0: 告诉我爹，虽然我不认可他的很多行为，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一个英雄，这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很感谢他给我起这个名字，他让我明白了，男儿一世，真正该做何悔。
1: 老板，道具都上车了。
2: Where are the guns?
3: They're already in Hong Kong.
4: 把起义的地点和叛党的花名册交给我，我可以保你不死。那你。
1: 答应我个条件吧。什么条件？你说。我看你发型跟脸型不太相配，你把辫子剪了，我就告诉你。
4: 找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Gentlemen to the cell. We'll continue the interrogation tomorrow morning.

0: 装的。好汉不吃眼前亏。
1: 这毛哥哥呢？
0: 他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完成之后再来跟我会合。
1: 还会合？你能从这儿出去吗？阿贵，有办法吗？
2: 宝贝儿，有，就是嘛。
1: 这多办啊！他明天早对我们动手了。
3: 咕咕咕嘀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放心吧，你死得了。
4: 死喽！
1: 是啊，
4: 要死喽！
1: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5: 谁跟你同根生啊？你们仨，一个叛党，一个野人，一个假洋鬼子，谁死都不冤。想活吗？想活让他说。
1: 郑大哥，你就招了吧。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急不得，可以慢慢搞。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我去你的熊！
5: 买，
1: 买，买！你得先收拾他，你赶紧使啊，熊的力量。
2: 鸽子熟了，我们吃不了。
1: 你信鸽子？都死到临头了，你他妈还信鸽子？
2: 我信柯一老。
6: 我信朱一真，
1: 我信你个蛋！我信。
7: That much, you'll never believe it. It's the news, the news. My cousin's unit's going to China. He's going to make a fortune. He's made a place.
8: 大人，大人，大人。There's riches in the past.
9: 大人，以美为首的八国联军攻击北京，蒋家的紫禁城，朕非殉难，老佛爷还，生死不明啊！
10: We're rich men.
9: 他们说要抢我紫禁城里的宝贝，他们说还要睡我娘老婆。

0: 我的肚子，
1: 刚刚肚子。
2: 你摸手吧。
3: 我没事，
0: 他也会说河北话，
3: 他就是问鹰鸭。
4: Out of the car.

0: 我要叫醒了，妈的卡顿哟，卡这你都可以卡顿，他家的都，哥，叫好你们，我很快就要找他。爸爸的，你人还不，去看人呢，叫找孙呢。妹妹等你呢，还有那边的，阿祖坤的的，OK，叫。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醒，
2: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恒顺，
6: 恒顺，
7: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9: 古有良方，今防败毒散。
10: 阿汉解表，传承400余年，启达力排经防颗粒，
11: 防治感冒，
12: 早发汗就好。
13: 四季感冒。
14: 守护全家，
15: 感冒、认准启达力、鲁南制药。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8: 玉林制药。
19: Where is he?
20: Inside.

0: 这是你要的美国居留子。白堂主当然知道你不是福正探，你姓秦名福，爷爷是道光帝御医，神手秦本玉，告老还乡，为百姓治病，可惜咸丰三年靖王前远攻入河南，把你一家老小十一口屠害，只有你身负侥幸逃脱，这是你执意留下不愿意回去的原因吧。你更不是留美幼童，年龄就不对，你兄长秦麟才是。你来美国多年，也就是为了寻找他，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对吧？拿着这张居留纸找他去吧。
1: 这日了，这就不臭啊。你有也不臭啊。
2: 明日此时蓝斯就要在市府广场宣布结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1: 那爹娘为半人修铁路被找死，我那时候小要忍，后来让我长到的印第安部落被驱赶，被迫离开自己祖辈生活的地方，敖包吃喝被放开要忍，如今敖包被烧，

0: 这帮被冤枉，难道我们还有人？而且这么多疫情，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帮不是凶手。
1: 冷静。
0: 连我们都不在场，那么历史就会永远记得有一个活人。

0: 你们这是？我们来送白少爷最后一程。
1: 我们这些人多多少我都受过白家的恩情，无论是唐九宁，还是白少爷。
2: 半年前我难产，美国医生都放弃我了，要不是白少爷把我接生，就没有我和我崽的命。
3: 我和老伴的洗衣店不在唐人街，天天受爱尔兰帮的欺负，老伴急得要上吊，是白少爷替我们讨回了公道。
2: 我们不信白少爷是杀人犯。
4: 明玉，
2: 这些就不是明玉。
4: 阿贵说的对，我们不能让这帮枉死。距离今天还有24小时，我们还有机会。阿贵，走，带着我。
5: 哎，你不今天晚上船吗？对，宁波主实在等你。
2: 我想留下来，陪你们战斗到最后。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这边有俺留在，你放心吧。石良兄，大事要紧。
6: 如果国民都同二位这般，中华复兴指日可待。
2: 就此别过，保重。哎，以后二位就叫唐人街神探吧。
7: 忘问问题，来弄的。时间紧迫，还回来吧。这几日我们一直在白振邦、爱丽丝身上打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人，那个黑人女佣。Amanda
8: lives here. I do not know so much about her affairs. She was with Miss Alice every day. The very day Miss Alice was killed, she disappeared too.
7: Can we have a look around?
8: Sit yourself. The police have already checked.
7: 你说阿曼达尸体上的伤口和女中医林允娥是一样的，跑爱丽丝的是一个，跑他们的是一个。可我想不明白，除了有新闻效应，凶手为什么一定要模仿开膛手杰克的手法来作案？
9: 更奇怪的是，为啥有两个凶手？
7: 这儿怎么会有个中药壶啊？
9: 黑人也姓中医。
7: 桑琴生、木干肾、祛风湿、强壮筋骨、安胎元、黄芩、清热燥、泻火毒、止血安泰、白术、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安泰，这不是给他自己拆？
9: 你这凶手为什么要把他肠子肚子都给刨走啊？
7: 战力才是致命伤。诬陷？怎么会诬陷呢？
9: 爱丽丝的案子就快弄清楚了，
7: 少阿宝他到底是谁？我们还要再切一次。
9: 你这次天色。

0: 我死我！
1: 你没走啊？走了，差一点就走了。你不上船了？船可等一日，镇帮的案子等不了。金老师说，这一切应该是个障眼法。
2: 刚才我想了一下白镇帮中枪的情形，我觉得也许只是个魔术。
3: 不知道他想的和我们一样不一样？
4: 下午这里去无聊绕，大家看到的镇帮。
3: 根本就不是镇帮，只是个和镇帮穿着一样衣服的人见到兰斯他们来，他便假意要逃。格伦特开枪，刚刚的枪响是我最吹。人才，所以格兰特
5: 放的根本就是空枪。
3: 假镇帮假装中枪接入水中，在异化接木把镇帮的尸体放出水面，
5: 所以这池底下。 一定有个可以藏人的空间，阿鬼，你的水性，好奇。

0: 你明白爱丽丝的尸身放到唐人街，刚好遇到晚上来交易兽皮的六手，他就成了第二个袁四贵。
1: 为了不被人知道你是凶手，你只能杀人灭口。
0: 第一个知道爱丽丝怀孕的是女中与林月娥，第二个清楚所有事情的是女佣欧马道。
2: But the letter to what you are doing, from them, Mr. Thomas, your next skills are clearly not as protected as
3: Dr. Grant's. 白振邦。

0: 阿贵，明天一早，你到关家帮我拿一样东西。
1: 拿啥玩意？
0: 我知道你是谁，我看你第一眼就知道了。

0: 你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1: 你的市场，我需要那块地。但你为了那些同胞的生计，从来不愿放弃。
0: 现在我所有的资产都被充公了，这块地也早已在你手里了。
1: 地契是你自愿交给我的，这世界只有两种游戏规则：权力控制一切，金钱控制权力。我们是后者。
0: 明白，
1: 老朋友，那我就不送了。
0: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此一时必一时，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我们怎么会再见的？
2: Takes us back home. When was the last day I bathed my soul?

0: our gimmicks and stunts, and what we believe is a home and hurt.
1: Agui, 你跟你爸讲的一模一样，他在听吉林看到今天的你，也会含笑九九。
2: 可惜啊，他命不好。
1: 不要意气用事，这个地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的东西，事已成计，再思不迟。
3: 干爹，我明白了。
1: 落叶归根，我跟振邦回广东老家看一看，他从来没回去过。你们保重。
3: 干爹保重。
2: 白堂兄保重。
1: 哎，小鬼来唱一个。小鬼来唱一个。

0: 干爹也走了，我现在有两个计划，你帮我选一下。你说，一，我们组成唐人街神探；二，回去取公主当你们一年驸马爷。
1: 那我是选一吗？阿贵，
2: 敖贵，
0: 阿贵，你姓什么？
3: 刚才问阿贵，你把唐人街忘了？
0: 你以后就姓唐吧。
1: 为啥姓唐？
0: 让你的子孙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这唐人街是从哪儿来的？
1: 那我以后就叫唐贵。
0: 是唐贵，我扶你贵，花开富贵，荣华富贵，吉祥富贵，大富大贵，
1: 丁家快乐，恭喜发财。

0: 老师，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叫摄影机，拍电影用的。
2: 电影？是啥东西啊？
1: 电影可是最好的东西啊，但我担心这个家伙呀，未来可能会让我们这些变戏法的失业了。
0: 金老师，希望早日再看到你的魔术。
1: 我至少没有输掉赌约，这个地方啊，还有胆子再回来。再会了。
3: 再会。
0: 再会。
2: 再会。
4: 再会。
0: 再会，师良兄。
2: 再会。到底少是革命？
5: 就是。让中国变得更好。
2: 如果那边好，谁还会来这边？
6: 金老师，感谢您又多等我们一天。
7: 嗨，你看看这个国家，人家的魔术是汽车，是电影，是高楼大厦，是铁路轮船，而我的魔术却是供人消遣的把戏。所以我做不了的事，希望你们可以。但仅凭着这条船上的几百条枪，真能救中国吗？
6: 几百条不够，我再运几千条，几千条还不够，我再运几万条。我们民族历经磨难却巍而不倒，正是不断有前赴后继之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7: 是啊，那才是世上最伟大的魔术。

0: 营博物馆，又不去参观，这种地方有什么好来的
1: ？Kiko 说，线索就在这里。
0: 妈的，当年那些强盗，这些抢了我们不少好东西呀、啊！这么大，怎么讲啊？
1: 他说看到就知道了。
0: 我什么都看到了，怎么还是不知道啊？
1: 等一下
0: 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古有良方，经房拜读散，
4: 阿汉解表，
3: 传承400余年，喜达力牌经房颗粒，
5: 防治感冒，
6: 发发汗就好，
3: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感冒认准喜达力，鲁南制药。
7: 恒顺，恒顺，
8: 恒顺，
7: 用恒顺，万事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3: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4: 我一定要完成。
12: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1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前不久上映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中，我饰演了江母一角，这是一个温柔母亲的角色，也让我在这个奇幻故事里有了特别的体验。在上个月的热播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3: 欢迎来到尤曼吉，
4: 一场全新的挑战。
5: 这是什么鬼地方？
2: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6: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5: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4: 陷入陌生的情节。
7: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8: 准备好，
7: 下去。
9: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0: 谁也没说我们
11: 是人心的。
12: 来啊，我接你。
4: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3: 这里情况不对，
5: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4: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6: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14: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二：再战巅峰》。
1: 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15: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16: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2次，立即执行。
17: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18: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19: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20: 我能够离开这里。
17: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18: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19: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庙，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21: 这儿少了一个人。
17: 哦，我的天哪，
22: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18: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10月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 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3: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

0: 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1: 日军来势汹汹，
2: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 大部队准备突围，
3: 分散撤退，
4: 鬼子来了，
3: 撤回老乡。
1: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0: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得很猛，
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3: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7: 十月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别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1: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2: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燃燃。
3: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4: 降龙十八掌，
5: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6: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7: 杨卫，
8: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祸乱四起，
7: 草官
8: 欲壑难填。
7: 郭靖。
9: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我叫郭靖，宋人，从小就生于乱世。北宋末年，宋廷不断被

被金廷打压，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抓走，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向南迁都，建立南宋，但已无力反抗，只能称金廷为叔叔，年年进贡粮食碎币。南宋一朝宰相高官亦被金廷贿赂收买，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肆意妄为。 但不是所有人都屈服于金廷的打压。中原以北，蒙古大汗统一草原诸部。为了不被世代奴役，蒙古最终联结草原诸部，决定率先起兵，捍卫自己的疆土，反抗金廷。

0: 快下雨了，我们给他们点炷香。黄蓉，这里为什么死这么多人？
1: 你刚来中原，不是想搞明白什么是江湖吗？你看，江湖就是很多帮派立了不同的规矩，打打杀杀，三分面子，五分恩怨，贪婪加仇恨。
2: 在草原也有，只不过。

0: 那叫战争。我听说你在桃花岛长大，你爹东邪让你过太平日子，你偷跑出来看这些，你不怕？别总是把我和我爹扯在一起。哎，你去哪儿？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给他们点炷香。点香？什么香？下雨还能点着啊？
0: 你跟我做的对了，
2: 插了把枪，到底要干什么？
0: 再等等。你保护我？太危险了，不能待了。
2: 只凭那边，这边没事。别碰运气了，走吧。等等。
0: 你不是说你有七个师傅吗？你来中原和他们学习武功是为了什么呀？你看，点起来了，这是给他们点的善缘香。善缘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陌生人会想着祭拜他们。虽然我刚认识你，但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2: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学武吗？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
0: 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所以学武。可师父们觉得我很难教，但就算这样，我也要守护家园。
2: 那你也要保护我，不然会被雷劈的。
0: 放心吧，雷没机会。
2: 这是什么？我闯荡江湖，其中一个绝招，就是独一无二的厨艺。这是我老家的名菜——桃花酒焖鸡，你尝尝。我以为你是在祭拜他们，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祭祖也要拜神鸡啊，祭完祖就可以吃了。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啰嗦规矩，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可以带你走一圈。
0: 让你感受感受，怎么样？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中原女子，成为了我这辈子结下的不解之缘。
2: 靖哥哥，快等一下！因为她，郭靖变靖哥哥。来了，蓉儿。因为她，黄蓉变蓉儿。
3: 还把我们江南七怪当师傅的话，就记住我的话。江湖险恶，不该来往的人就不要来往。你来中原可是学本领的。来到的这几天，我听你师叔说，你还在跟那个小妖女来往。
4: 妖女，
3: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她爹是东邪，性格古怪，出手毒辣。还有啊，他爹住的那个什么桃花岛。
4: 布了奇门遁甲阵，你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啊？千万不能去啊！
3: 本来底子就差，还不用点心，这样怎么能成为有用之人？你好自为之吧。
4: 是，师傅。
3: 想明白了，我们再带你走江湖。
4: 哎，大哥，你让他跪在这儿就能想得通啊？
3: 哎，有这么容易吗？他还真的要好几年呢。
4: 那就慢慢来吧。
0: 姑娘，她爹是东邪，不要再和他来往。哎，蓉儿，别学师父讲话。
2: 你几个师父，在江湖上称不上高手，金龙鞭法耍了半天，连对手的兵器都没碰到。你怎么领悟？顶多也就像他们那样。
0: 像他们怎么了？就算武功没有那么厉害，但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心向仗义，而且能学好一门武功就已经很不错了。
2: 一门。 一门哪够啊？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嗯。

0: 子畅，练武找不到什么好方法。别担心，我带你见个人吧。他是中原武绝的北丐，洪七公。
1: 降龙十八掌，
2: 飞龙在天，
1: 就是空中位移，在高处攻地要害。
2: 金茄甜拌焖螺笋丝，醉鸡肝酒酿嫩鸡爪。

0: 桃花九焖鸡，我老家的名菜。
1: 桃花九焖鸡，色香味齐全。哎，你那边别停了。
2: 飞龙在天，市长力腾空，挥掌发劲，
3: 挥掌啊，
2: 掌掌掌，挥掌挥，你掌在哪里？你这叫恶狗吃屎！快点练，不许偷懒。三少贼，听齐公的话，在你无路可退之时，永远不要忘记降龙十八掌还有一招，震惊百里，可以隔山打牛。
4: 震惊百里，隔山
2: 打牛。这就对了，
1: 有点天分。
3: 一会儿我把鸡屁股留给你。
0: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5: 草原啊，那你应该跟我去看看。那里没有中原那么多规矩，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天地开阔，人很简单。在那里，他们管结拜兄弟叫做安党。
6: 那我跟你去看看。
0: 我坐了这个风车送给你。
5: 蓉儿，如果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失散了，我会在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你这个小风车，你一定要跟着风车的记号来找我啊。
0: 嗯，那你记得，如果附近有石头，你就在石头上写个记号，我才肯定是你。
5: 石头上写什么？
0: 蒙语傻瓜怎么说？
5: 蒙那个。
0: 蒙什么？
5: 蒙那个。
0: 蒙那个。
5: 嗯，记号的尾巴，就是我去的方向。
0: 那这样，就算江湖再大，我们也不会走散。
5: 可惜江湖不是因为大人才走散，而是人被江湖所困，才失去彼此。
7: 静儿，听师傅们的，他爹住的那个什么桃花岛，布了奇门遁甲阵，你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啊？千万不能去啊！
8: 师傅们，你们为什么会来桃花岛找我？我一定替你们报仇。
5: 我不敢来桃花岛，不敢来桃花岛。不该来桃花岛，我不该来桃花岛。
0: 你都跪了两天了，吃点东西吧。
5: 师傅们只是来找我，可你爹为什么要杀他们？
0: 你相信我，我爹根本就不在岛上。
5: 桃花岛是你爹的地方，凶手不是他还有谁？
0: 靖哥哥，你先别这样，你大师傅还没找到，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知道真相。我跟你一起去找大师父。
5: 我不能让你爹知道我大师父在哪儿。
0: 大
5: 师父说的没有错，不该来往的人一定要断绝来往。
0: 你怎么不相信我？
8: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
5: 不要跟着了，你就留在你的桃花岛吧。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刹那之间，所有的桃花都失去了颜色。后来我找到了大师父，他证实东邪当时不在岛上，所以凶手不是他。蓉儿，现在到处都是战争，你到底在哪儿？我找遍了我们去过的地方都不见你，不论天涯海角，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0: 静哥哥，自从分开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但一路上，绿草变为焦土，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战争。那一刻，我才明白，战争比江湖厮杀可怕多了。但更可怕的是，混在战争里的江湖人，除了发乱世财，还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大权势。我一路上就忽略了身后。 这支江湖恶鬼和他的一帮党羽，他就是中原五绝里面最可怕的吸毒欧阳锋。一切的祸端源于一本中原武功秘籍，叫《九阴真经》，得此书者，可以成为天下第一。乱世中可抵千军万马，若落入恶人之手，将生灵涂炭，后果。
1: 不堪设想，
2: 欧阳伯伯，身为一代宗师，欺负小辈，像话吗？
1: 国靖呢？你俩不是粘在一起吗？说，九阴真经在哪儿？我这些小宝贝饿了老久了，等他们吃饱了，那你再也见不到你的靖哥哥了。哼。
3: 九阴真经，内力增强了，这家伙，我是天下第一，真经就该属于我的。
0: 继续吹啊！我听说你之前跟靖哥哥交过手，一定是被他打惨了吧？等靖哥哥来了，你就等着跪地求饶吧。
4: 不是吧？你听他都说了吗？我们喜都被传遍了，啥九阴真经啊？
5: 真经我有，但是我全部都记在心里面了。死到临头了还耍小聪明，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护着他，
6: 关你什么事儿？
4: 别偷乐了，给我念出来。
6: 谁？
5: 大哥，外面有支蒙古军队过来了，要不要去探探他们的底？
6: 滚远点！这种小事自己办，别在这趴窗口。
5: 外面那个中原混不下去，就去做监听的走狗，没辙了。靠讨好金人混饭吃，狗都不如。下去。
7: 这毒，连你也骂，这口屎你咽得下？
5: 哼，
7: 这丫头最毒，毒不过我们。灵芝，你那破玩意能用上了？这个，索命环。
0: 可好玩了，里面有一条小毒蛇，想要击碎它，蛇就会窜出来咬你，七窍流血，死得很难看。哎，你俩的蛇谁更毒啊？这样吧，谁厉害，我把真经念给谁。你想不想知道？ 九阴真经里有什么绝世武功啊？连你老大吸毒这么自命不凡都想要得到它，你看，话都不敢说，肯定心里有鬼。想要的人还挺多啊，尤其是你那几个手下，那我就念出来吧。 九阴真经第一书。
4: 真热闹。

0: 里头讲话，外头几只猴子在爬树。猴脑香啊，好久没吃了。嗯，脑一开就得快吃，不然会发臭。不过穿起来少，能多留两天。
1: 哎，别急，我们是来帮你的。
2: 阿东跑了，
1: 丫头跑了。

0: 你绝对不会覆水，别想。
1: 快把他找回来！有了九阴真经，我就是天下第一，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神仙老怪，你躲在墙后，找不到那丫头，就先吃你的猴脑。

0: 这些蒙古兵喝了我下过毒的河水。都快要死了，别浪费时间。今天栽在我林志上人的手上，以后都要听我的话，把他带上。拿你当人质送给金廷，你是蒙古大汗最喜欢的第四个儿子，托雷。
1: 安达。

0: 你会飞，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他带着索命环，怕不远的。放什么野？大金军队在此，受死！
1: 装什么，老大？你有本事掉头，朝唐来的方向去，回来再跟爷讲话。
0: 狗东西，知道这是谁吗？官职比你元帅还高。他是你们大金廷的国师。 西土欧阳锋，国师没听过，你们几个臭头江湖的，骗到爷爷头上来了！快滚开！吃屎去吧，挖了咱们的新喂猪，上！
2: 快点跑！

0: 丫头，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护着他，我看现在谁来保护你。
1: 蓉儿，我答应过保护你的，却害你受伤，还伤得这么重。
2: 秦哥哥，我不是怕被高手所伤，我是怕如果医不成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蓉儿，有救了，前面就是一等大师隐居的山门，有救了。
3: 皇施主云门中府气血封闭，手太阴肺经受损，所以要用九阴真经打通奇经八脉。我施主不妨和贫僧学习这经文中的疗伤功法，日后危难之际能救人性命。这个动荡年代，祸乱四起，一本九阴真经又引得江湖腥风血雨。二位施主既然得此经书，就要好好守护它，避免它落入恶人之手。你们下山吧。
1: 蓉儿，无论经历什么劫难，我会一直保护你。
2: 说话算话，我可记心里了。

0: 如果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失散了，我会在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你这个小风车，你一定要跟着风车的记号来找我啊。
1: 如果附近有石头，你就在石头上写个记号，我才肯定是你。

0: 石头上写什么？蒙语傻瓜怎么说？
1: 傻瓜。
0: 记号的尾巴，就是我去的方向。
1: 金哥哥，就算江湖再大，我们也不会走散。

Tamar

0: 他一直在发呆。
1: 好了，把所有的东西抢完。

0: 你走的时候，我赐给你的金刀呢？郭靖，时刻待在身边。俺都真想那里，要么你故意生个去，他和金有的事还解决吗？郭靖，我那里是这里个之类的，还是是这里，可怜死鬼。是的呢，是的。
1: 汉子，这不是可能。娘，孩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探望娘亲。这次娘让你回中原，有回去看你爹的家乡吗？有找到你爹的坟吗？
2: 记住，这是你的根。
1: 娘，您瘦了。你回来就好。

冲出我的掌心。

怪物！姚卫。

0: Ocağımla aşırılan herkese anlaştırdılar. Kamera çıktığında da ocağımla herkese.
1: Ben seni ne diyorsun? Hangi ne çaktın?
2: 来了的，黄龙还真会扫地吧，要不然我们就直接杀进去。看着蒙古大帐的阵势，他们大汗应该就在里面。这阵势，里面起码有十几万军队，怕什么呀？咱们有吸毒啊！啊，不是，我还是觉得在你练成九阴真经之前，我们没必要打草惊蛇。
3: 你觉得呢？九阴真经在黄蓉身上，你们想办法前进军营，在水源下毒，十几万兵力必然瘫痪。
1: 那些人是谁？为什么要追杀你？
4: 他们是剑庭的走狗，以为我身上有他们要找的东西。
5: 阿帕海，格玛夫杰斯。
1: 我叫华筝，你叫什么名字？
3: 黄蓉，你中原话讲得真好，
1: 是教我的人教得好，不过他回中原了。

0: Абхай, хөхөр бэлэн болсон.
1: Чинхуа, 我来帮你剪断。
2: 都说弄出来了，你梳洗一下，我再帮你敷药。他们称呼你阿淮是什么意思？
1: 阿淮是蒙古语，公主的意思。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中原的东西吗？
2: 风车。
1: 送我好吗？
2: 这个不行。这是我要找的人他留给我的。
1: 真小气。
0: 这是我的火镰，送给你。阿辉，所以他是人家都去送饭。
1: 出什么事了？
2: 中原。
1: 他叫郭靖，
3: 我们家成婚了。
1: 傅寒一直想着让我嫁给他。

0: 静儿，你一走啊，就是两年。这次回来，是时候把你爹的东西交给你了。这件雪披风现在我传给你，你要记住，你爹叫郭啸天，20年前为了立血靖康之耻，被收金庭收买的人实为眼中钉，多次暗算埋伏。你爹不幸最后被他们围攻。
1: 乱刀之下惨死，愿爹在天有灵，孩儿必将明智雪耻，为父报仇。华筝，下来，下来。
2: 想挣脱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1: 华筝，你没看见我在祭拜我爹吗？下来，你出去等我。
3: 拜完你爹了？
1: 一点没变，老惹我生气。
3: 看。

0: 你看，他们都长大了。
1: 切了怎么这个？一直吃嘛是好了很，好了是的。
0: 一直吃苦，二十个钱。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行，那你先说。
0: 郭靖，傅寒要为我们赐婚呢。我们成亲之后是。
1: 我们成亲之后是留在草原还是去？华筝，虽然一起长大，但我从来没想过跟你成亲。

0: 你是不是觉得我非嫁你不可？不成亲就不成亲呗，别后悔啊。不是，华筝，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没想过跟你求婚。是我大哥二哥对你不好，我们成亲之后，傅寒会照顾你的。
1: 华筝，其实我跟我娘不能老靠你爹来保护我们一辈子。 这是我到中原之后所学到的。我在中原见到一个姑娘，跟她在一起之后，我才明白了更多的事情。
0: 她呢？她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到现在都下落不明。我之前误会她爹，害死了我几位恩师，我就把她赶走了。
0: 赶走了？
1: 是我误会了他，
0: 靖哥哥，原来草原也有江湖这样复杂。
2: 或许这次，我们真的要走散了。
1: 你还在找他？我一直在找他，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他为止。
0: 你喜欢他了？不只是喜欢，比喜欢还要多很多。
1: 我在草原等了你2年，你回来就跟我说这个。我之前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0: 你去了趟中原，你就懂了。
1: 嗯，遇上他，我才知道。
0: 倩儿。

0: 你要走了，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呀。昨天，谢谢你。你是不是要回中原？能不能带我一起去？顾景他去了趟中原，喜欢上了一个中原女人，到现在还对她念念不忘，还说天涯海角都要找到她。
1: 我倒要看看他长什么模样。要是我见到他，我就一刀把他头砍下来。
2: 华筝，其实，
0: 只可惜你要走了，不然你就能看到我怎么砍他头了。走，我帮你找匹骏马。
2: 我就是好奇，那么多蒙古勇士，你怎么偏喜欢一个汉人？你看
0: 到他就知道了。怎么了？你们要小心，我怀疑有人往水里下毒了，应该是昨天追我那帮人干的。你现在走。
2: 肯定会遇上那些坏人，你跟我留在这儿。可我一个汉人留在营里，太显眼了吧？你跟着我，蒙着脸，谁敢问你是谁？阿怀，谢谢。那我先留下来，但有件事，请你帮忙。这竹筒里有封信，是我在逃难的时候。 准备交给我几个朋友的，这样，他们就能知道我在哪儿了。你找人去邓州，把他交给胸口挂着布袋的乞丐。
0: 乞丐。
2: 嗯，他们把自己称为丐帮。
0: 丐帮。
2: 要是他们来，也许可以帮我们对付。

0: 不尽庭的爪牙，中原女子都像你这么聪明吗？难怪郭靖会喜欢她。
1: 大汗赐婚，喜欢又能怎么样？那我也不要强迫他喜欢我。我带你认识郭靖好不好？营里汉人不多，他看到你肯定很开心。不用了，先查好水源的事情，其他事不重要。
2: 看缘分吧。什么分？缘分。该认识的时候，自然就认识了。没错。去，去。
3: 老大，水帝东方来，不过俺们发现郭靖也在这儿。哈，
4: 这么巧。
3: 既然两个人都在这儿，看你们怎么死。
4: 老大。
5: 江湖传闻你跟郭靖交过手，众说纷纭，我们仔细你，到底是谁赢的？
6: 郭靖，你闪来闪去，怕我？九阴真经快拿出来！
5: 借我的毒龙降世，正经百里，隔山打鸟。
6: 你这王八蛋，平常装老实，怎么会出这样的阴招？
5: 阴我看穿你了，到我出招！降龙十八掌，第十二式，十成六龙，借力打力。

0: 这就是降龙十八掌？不好了，
1: 不光是这，也许就是吸毒药草里九阴真经。看来吸毒不进来是有原因的。
0: 这小可爱也直播多脑了。
1: 那里找黄龙不是那里追黄龙，
0: 吵吧。

0: 走了。
1: 外丁，又二丁，
2: 他那后来还是死不了。
1: 外丁，啊，一瞬间我天还没错。
3: 한타도믿어내
4: 한타그린디든들흔흑선배나선노차로질선보도힘에세질주인
3: 사람치다마
2: 이지가그린같은오늘듣기너름없어
5: 두가하루도만하니아주딱간층비하루치듯이면서
1: 미니젤가리없어화장났다다알도없이너가더해와로지트발러질라我的高定算的好了一生人这个大男人特别的觉得我是那个把好多的我会吞回去吗这里应该是我莫问这里提合加了我了
0: 你们的兵怎么都这么着急出什么事了他们前进营里杀了人钱进来了那你要告诉靖哥郭靖小心还有所有人都要小心
6: 对啊大家都要小心啊我当然会告诉郭靖的呀

0: 放心，我不会让傅寒为难你俩的。
1: 我从前觉得草原是最好的地方，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天底下还有更好。

0: 真的有吗？
1: 嗯，叫《武穆遗书》，是当年岳飞将军留下来的。这么巧吗？嗯，这本书里记载了克制金军的战法，所以金廷一直想要得到它。
0: 华筝。

0: 各位丐帮兄弟，当年岳飞将军为了对抗金军，留下了这一本武穆遗书，大家可以参详一下，这本兵书到底应该如何使用？这书里记载的破敌之法共有八阵，这天赋阵到底对的是金廷什么阵型？
1: 有他们做的太嗨，
2: 别钱没那么人。
0: 这图谁画的？
3: 我真的
4: 画的，
3: 是我。昨晚一合计，就给画出来了。
0: 那这地载阵里面说，中间支队以左地后卫，三队列前居中。简长老，这队的又是什么阵型？
3: 对的，什么阵型？

0: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1: 黄蓉，原来就是你。
2: 你来了，是来看我头的吗？
1: 什么狗屁缘分，满嘴都是谎话。我手上的刀借给你，我们用草原的方式来解决。
2: 不必了，出门在外，谁还不带件趁手的武器啊？这是我的武器，打狗棒。
1: 你拿这么一根破棍子，是看不起我吗？别说我欺负你。
2: 刚才让你的，现在开始吧。
1: 不着急。什么叫现在才开始？
2: 说什么？放马过来。

0: 这是什么？我怎么动不了了？这是兰花腹泻手，我把你封腹和头尾两个穴位给点住了，没半个时辰你解不开。你现在好好冷静一下。鬼丫头真虚伪，把人揍一顿，还要人家冷静想想。
1: 现在终于有人可以看穿你了。

0: 刀都掉了，你输了。
1: 输什么？我还没死，我让着你，空手跟你打。

0: 抓住你，那丫头会不会给我九阴真经？
1: 什么经？你别想，她现在最希望我死。要杀就杀。
0: 杀。
2: 西毒伯伯，你要九阴真经早点说呀，她害了你被马踢了，为了你的面子我不会说出去的。你不是要真经吗？在我这儿你抓他干嘛？
0: 鬼把戏，丫头你别骗我。
2: 没骗你，你要不要？要就先放人，不要我可烧了啊。
0: 要。
2: 给你。
0: 范文，难不倒我，这经里面怎么都是范文？
2: 因为是真的，我爹说了，原来的经文就是用范文写的。
0: 太好了。不对，那郭靖怎么又会范文呢？
2: 那是因为有高人指点他，不过他走火入魔了，
1: 什么
2: 马上吐血而死。我劝你别练了，要是练坏了多没面子。快走。
0: 你少操这份心，我才不会走火入魔。操心你的郭靖吧，他吐血不死，我也要送他上西天。
3: 刚才太险了，你不知道，西毒已经很给面子了。
1: 郭靖的事你瞒了我这么久，我再也不信你了。不过，你刚才说郭靖很快就会吐血而死，是真的吗？
3: 你问我，你想清楚，信还是不信？
1: 你怎么这么计较？
3: 你的郭靖其实没事儿，长命百岁。我不这样说，又怎救得你这公主？
1: 所以那本书是假的？什么都是假，还有真的吗？
3: 我这辈子最讨厌人讲假话，所以你是该讨厌我。
1: 那本经书值多少金子？我赔给你。我不喜欢欠别人。
3: 那定书是我乱写的，西毒刚被我骗走，定然还会再来。要我留下帮你吗？别告诉靖哥哥我在这儿，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你嘴上说的漂亮，其实就是要陪郭靖。你心里想他，干嘛还躲躲藏藏的不去见他？
3: 大汗器重郭靖，你大哥二哥总想落井下石，让他们知道我藏在军营。你想过郭靖会面临什么？
1: 所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3: 我帮郭靖帮你，这是利用你啊。我本来是要走的，是你留下我，现在又骂我。没想到大汗的女儿

0: 帮主，你千里迢迢来找官人，难道就这么走了？
1: 我继续留在这儿，只会给郭靖制造更多的麻烦。陆长老，我们回中原。
2: 情难自禁，欲壑难填。其实在这世间修炼，到最后要对抗的，不就是自己心中的执念吗？
3: 有什么心事，和娘说说。那姑娘叫什么？
4: 谁啊？
3: 你喜欢的那个。
4: 她叫黄蓉。
3: 我还没有见过她，但看你这样子，她一定很好。
4: 可我还是错怪了她，害得她现在孤身一人，下落不明，可能遇到了危险。娘，我想先离开一阵子，去中原找她。
3: 只要你想找，就一定能找到。

0: 我有位很重要的朋友遇到危险，我想回中原去找他。朋友有难，事不能不管。我派两队赤虎跟你一起回去。
1: 国靖，多谢大汗的好意，但不用劳烦您，我一个人就可以。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儿子。
0: 我们草原永远是你的家，放心去吧。七章机，春蚕吐尽一生丝，莫教容易，才罗起。无端剪破，纤鸾彩凤，分作两。

0: 任何的难度，
1: 再来碗面。好嘞。哎，几位兄弟，你们从节奏过来，哪边什么情况？哎，
2: 跟西海州一样，全疯了。这场仗，端不了，这买卖越来越难干了。
0: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管老爷都不干呀？
3: 这位官爷，
0: 想想办法呀。
3: 官爷，
0: 就是。
3: 敢问，这些军队是去哪儿？
4: 汉人，是，快点把这身衣服换了吧。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他们直接出兵南下，说要硬闯。朝廷每天都好几万人去边境了，我们衙门啊，只要撤喽。
5: 国靖，蒙金战情在急，可是宋廷昏庸无能，拒绝借道。大汗决定南下灭金，宋军若敢阻拦，将事成敌我。国靖，你可愿领兵出征？
6: 大汗，国靖不能同意领兵的命令。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7: 你说的宋廷，对你有什么好？
5: 你们宋廷有不少忠臣，他们一片忠心，可到最后，还是被处死。这样的大宋，有什么值得你维护的？
8: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一旦分裂，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一向待你不薄，自小把你养大。
5: 又把女儿许配给你，你竟然反抗我！如果让我领兵进宋，就算是忤逆大汗的话，国靖甘愿受罚，哪怕就是被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6: 那好，全家把战前。

0: 娘，娘。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1: 娘知道你一直在牵挂着我，但只要我多活一天，你就没得选择。娘不想成为你的累赘，你快点走。
0: 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中原。
1: 别为娘。
0: 娘。

0: 我们一起回中原，我们一起回中原。
1: 答应过要保护你们母子，国清，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把人都调走了。
2: 华筝，你这样做，大汗会怎样处置你？
1: 我是大汗的女儿，他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3: 아화의하루가지고하마가닥치듯한말
4: 자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关爱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华筝，前面入了雁门关，就是中原了。
1: 国靖，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0: 我是草原大海的女儿，你要去的地方我不能跟着。你要做的事我也无法参与。也许我们的世界就像草原上的一粒沙，一阵风就吹散了。我也想去中原看看，但是就看缘分了。
1: 华筝，会有那么一天的。华筝，
2: 华筝。

0: 娘，这里是雁门关，我们回中原了。关外就是草原，在这里，两片土地，您都能看到了。 娘在天有灵，不用再为静儿担心。我会继承爹的遗志，继续走他要走的路。
1: 排长，赶紧点，后面跟上，快点！

0: 来投军的吧，啊，小伙子，说，姓氏、年龄、籍贯。
1: 我闯荡江湖，其中一个绝招，就是独一无二的厨艺，这是我老家的名菜——桃花酒焖鸡，你尝尝。
2: 出锅了，热乎嘞！哎呦，客官，这是什么？殿下，请问贵店真的有这道桃花酒焖鸡吗？哎，您讲这个，您就见笑了啊！有位姑娘留下银两，让小店挂上这牌子。您，
3: 那为何那边也有这道菜啊？
2: 您看，客官，客官，您看。
3: 在这城里啊，只要是做吃食的，现在都挂上这招牌。您看，哎，
2: 客官，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哎，
3: 小二，贵店真的有这道菜吗？
2: 啊，这就一招牌。那姑娘什么都没教我们。
3: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吃到这道菜？
2: 她说，只要你能找到她，你就能吃到了。客官，请。
1: 就快下雨了，我们给他们点炷香。

0: 蓉儿，你怎么躲这么久才出来？
1: 我一直在等我认识的那个靖哥哥。
0: 都是我不好，之前误会了你。
1: 靖哥哥，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0: 这个江湖太大了，我再也不会丢失你，再也不会丢失你了。
1: 你想找，江湖就很小。

0: 我们去找守城的李大人，让他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1: 真是羡慕他们了，想走就能走。
2: 借过，借过一下，借过，借过一下。
0: 站住！我们想见李大人。
1: 等着。大人，有一对男女前来求见，请指示。
3: 这叫什么破玩意儿？没喝两口，两眼一黑就摔倒了。
0: 大人，您喝的已经是顶梁了。大人，猛军已杀到城外。
3: 我两愿赴汤蹈火，力抗敌人，请大人允许小人上城头观察敌情，以尽我等之力，复战相助。
4: 边防军事重地，你想上任的上啊，
3: 去去去，他在去吧。
2: 把您带走。
3: 大人，小人明知会死，还想请大人帮小人完成此生最大的心愿。
1: 你有什么心愿啊？
3: 李大人，小人一生从未见过蒙古人，还想一睹蒙古人的长相。如得恩赐，小人必报大人的大恩大德。
1: 太荒唐了吧！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么想开，就让你看一眼吧。

汗，是蒙古战神，金廷欺压中原和草原多年，现在要借道攻金，是顺应长生天，宋廷开门，顺我者昌，你我

0: 我见过他们的攻城战术，以蒙军的实力，这里很快就会被攻下来。
1: 靖哥哥，你父皇和安达都在对面，只有抓住大汗，才能保住全城百姓。

0: 这人是谁啊？是来帮我们的吗？站住！什么人敢挡我路，格杀勿论？
1: 你们老爷，你们老爷，挡我路，挡我路，我就
0: 格杀勿论，
1: 勿论。

0: 我看他招式好像是蛤蟆功，
1: 是吸毒。我给他的

这些经文是乱写的，他怎么会练成这样呢？不对，我跟他交过手，他的蛤蟆功怎么变得这么强了？他好像已经走火入魔了。如果西毒现在出手的话，对哪边都不会留情。 九阴真经，他的功力被增强了，比原来更可怕。

0: 你是谁？
1: 张晨，你不认识我？我是天下第一，我来拿草原大汉的人头。

Beyond!

0: 声音不像哆嗦吗？那丫头果然不平。没关系，九阴真经我练成了，什么降龙十八掌我完全不放在眼里。来呀来呀，你看看什么是九阴真经。
1: 谢毒，你的九阴真经是假的。
0: 赢了就是真的，接招。

0: 我有破绽，一定要强攻。
1: 臭小子，弹指后海，
2: 神龙摆尾，
1: 龙震雷，抗龙有悔。

你打来这里，你一出招就会伤到他们，就要你打。

0: Hayırlısı! Kurtuyorum sıra!
1: Şuncağ, kuru do! Yıkıl sıra!
2: Anca!
1: 下盘都被压住了，使不出招了吧？王侯天下只有一个九阴真经，他只属于我西毒一个人。
2: 让我哈巴公送你最后一程。
3: 听齐公的话，在你无路可退之时，永远不要忘记降龙十八掌，还有一招震惊百里，可以隔山打牛。
2: 震惊百里，隔山打牛。

0: 我听，继续打，日月无光。啊！
1: 降龙十八掌，第十二式，直唱六龙，声东击西，防不胜防。
2: 降龙十八掌，直唱六。

0: unit home.
1: 李大人，他们的阵型大乱。
2: 嘿，他们的前阵全乱了，打开城门出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3: 是，开城门，放吊桥。
4: Zombie to the castle, man! Zombie to the castle, man!

0: 快出去！站住！站住！站住！快出！全军前兵回城防守！
1: 大胆，放开李大人！
0: 现在这仗一旦要是打起来，你们这么多兵出城，阵型被冲散了，这城就没有人防守了。
2: 报，
3: 将军，王九进攻要进攻了。
2: 撤！
0: 将你的人让开，我们到前面去。
3: 让开！将军，来不及回城了。
2: ！
4: 好了，几位！好了，几位！站！站！
0: 快给我解开！快快快！
4: Tanner, Jab, and Hotelik, Tanner, Game, Mini, Bitek, Kishikana.

我一定要灭对大汗，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0: 大汗，你还是那个曾经听我话的孩子吗？国靖，
1: 大汗，我从来就没有变过。阿凡，我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靖，今天肆虐草原多年，借他发迹机不可失。
0: 这城我一定要过。大汗，如果借道的后果是牺牲此城无辜居民，国靖只能出手阻拦。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是宋人出卖你爹，让你母子俩无家可归，是我在草原收养你长大成人。你今天为什么要守护他们？
2: 大汗，当年你也是受到族人的欺压，却又排除万难，是大汗前瞻远见，最后团结草原诸部。我相信，你也是为了保护族人，希望他们世世代代可以平安的活下去。大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保护的人，郭靖也一样，我也有自己想守护的人。
0: 既然要阻止我，刚才为什么救我？如果你不在了，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草原会再次陷入到混乱。草原人和中原人没有区别，在这片大地上，他们的性命都很重要。国靖，我建立的土地东南西北有一年形成，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
2: 大汗您的勇武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忧国忧民，永怀怜悯之心。那才是
0: 真正的侠之大者。我现在很后悔，当年没给你取一个蒙古名字。
2: 就算有蒙古的名字，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的本名，叫郭靖。

칠면 탓! 어느 물 조금 없지!

安达，我们是结拜兄弟，我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白克山，我的两位哥哥跟我不一样，他们野心勃勃。长生天保佑你。

0: 周儿，桃花岛没有战争，你要回去吗？
1: 那你呢？
0: 我要留在边关，希望盟军不要再回来了，也希望中原和草原都不会再有战火。到那时，我一定带你去草原看看。
1: 靖哥哥，其实草原我去过。
2: 郭靖、黄蓉之后一直驻守大宋边防35年，这里虽有多次陷入战乱硝烟，郭靖、黄蓉出生入死，朝夕不懈，用生命守护中原。偶然，中原边界出现一名女子，头顶盘旋一双白雕，守兵都认为她就是花征。

竹板儿笑盈盈，今天来到了蒙古营。莲花落，穿皮袄，戴貂帽，住草包，击吹号，雷战鼓，天赋地载八阵图，飞机扬来云吹章，龙飞虎翼不可挡。

东阳变阵，索马略走角。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4: 古有良方，今防败毒散。
5: 阿汉解表，
4: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今防颗粒，
6: 防治感冒，
7: 早发汗就好。
4: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5: 玉林正。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虎镖。
2: 局长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刀子，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7: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8: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7: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9: 带着他，
10: 放了他们。
7: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1: 起酒。
12: 你叫什么名字？
7: 41号，
12: 犹大宾虚。
13: 你还活着？
7: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2: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4: 你的方法是杀了？
15: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2: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2: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2次，立即执行。
3: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小山客，我是典狱长诺顿。
4: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5: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6: 我能够离开这里。
3: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2: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5: 希望

0: 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庙，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1: 这儿少了一个人。
2: 哦，我的天哪！
0: 欧芝，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3: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4: 十月五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6: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又完了，
3: 又没得家了，不哭丧夫在，低头思故乡，我晓得我回不去了。
4: 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
5: 飞机来了，你闭呀！
6: 岳母爷，岳母爷，
3: 我难受，我没得家喽。
7: 一路三边走，开始喽！
4: 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
8: 有口水吐口水，有抛开抛。喉咙被人堵了，你打死堵了的，
4: 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
9: 倒下，我喜欢这口。
5: 英雄们，杀！
10: 我们能杀了他们。

我这帮屌子打理什么屌仗啊？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吧？都打到家门口来了。我这一个礼拜给你们修了2个背包，光看你们跑了，跑什么呀？再跑紫金山，再跑南京城了。我家二十多口子，我家老太都快一泼水了，我家是五世同堂。

0: 你信什么？
1: 我姓莫，莫东贤的莫。
0: 姓莫的，我告诉你，我们是炮兵，但我们不是一般的炮兵，我们是打飞机的炮兵。
1: 你们催打飞机催了三年了，那飞机都糊老天爷脸上来了。你们倒是打呀，你们一炮都没打。

把包给我拿过来，回去把包带走。

为什么突然回家？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横的还是上马，反的快，快点！让我一下，让我一下啊！一道，一道，一道，过来的是炮，走的是黄河之力气，鬼子力气，狼崽，狼崽，狼崽，狼崽，小心啊！你慢点，一道，老子那个是炮，通通通的炮，
1: 掉通通通，这苏罗通，二十三米自动炮 Flash 3的原型，俺晓得，就你懂。
2: 不喜欢吃鸭血的自己南京人，我晓得的，就我一个。但是呢，我也晓得，我就是最好的厨子，更何况别人就是保证上了个脚丫子。把水烧开，小菜淘好，切点鸭肠子、鸭肝，鸭血呢，冻成切成条，豆腐果切成三角形。虾皮鸭腰啊，香菜鸭腰啊。
3: 哎呀，来！快谈，快谈！
4: 杨哥，
3: 是我是杨哥。
4: 你说啥呢？不要慌，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别出

0: 用满盾，快！
1: 满盾用。
2: 这靠的摇轮你之前就修过，
0: 一拆了没装回去，二这摇轮之前不是我一个人修，三你就算逼死我也没得用，我求谁破全功，
3: 没人跟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跟你讲道理，你快一点，
4: 我操你爹啊，
5: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
5: 点，小三儿谁来要到底死我，
6: 一起死吧，
3: 相信我，这里不得说的我们，你还说飞机不得炸到我们嘞？你把手机喂！
7: 重庆，你就给你们爹娘写信，就说
8: 都说我们运气好，都说我们没得好，哈哈都从重庆打回来。
3: 转移阵地。
0: 刚才我保了你一条全尸。要不然，
9: 你早就被踩成鸭血粉丝了。
0: 鸭血粉丝痛了。逃命丧尸，逃命路上的洗脚水好不清晰。
10: 那是烧开过的水，我没有在逃命。
0: 宋国花，最不缺的就是说法。
10: 现在同船就是同命，有人慢等号就没得人难等号。尽孝就是说孝有尽的时候。对不起，你们南京人呐？就在那哈安顿的，也算魂归故里。那哈是长江，它也流向南京。
11: 拜托啊！我的天地喽，齐天齐爷，你这骗我，这是黄河。
0: 这就是黄河，骗你是顺子。
11: 还骗你明明说重顺子。

0: 快点走吧。
1: 这就是长江是吧？
2: 是啊，
1: 你看看。
0: 没，等等等，你往这边打，
1: 打你个小跑子，小跑子。
0: 哎呦，反正是就算是黄猴，你也不想活嘞。老陈，你这样子，坐地一躺，想死就能死啊？你死成了吗？哦，大爷，仿照长得熊掌啊。赶紧走吧，没得什么好看的，那回顺子而已。
3: 我可以帮你们做点什么？
0: 这几年你这话少讲啊，你担不起。这几年哪个跟我讲这种话，我都讲我性命了，我担不起。这几年，我只希望这几年能短点。
4: 哎，
0: 坐好，别停！
3: 快
0: 那我怎么扣严柱子，开玩笑当真啊？天威，有本事天威，你死了能飘回南京？再跟你讲一遍，这是黄猴，你死了会飘到山洞啊！天天是顺子，
3: 婚礼还是宜昌嘛？
0: 全家死在南京那个老头子，他要晓得这江通向南京，他立马就飘。你现在再讲这是长江，
5: 下来嘞，
0: 下来！
6: 那是黄河，巴东是黄河山下原名，被元占三省列占一地那个西宁下，对不对？
7: 德贤，你是我正顺，结果你偏完屋，你可以顺子还长辈分了。
0: 对对对，我是你正顺子摸得贤，从今往后。我天天给你做鸭血粉丝，第一道南京味儿，嘴里头有就是回家了。太爷，我只想你能活到一百岁。
7: 祖用不着活一百岁。
0: 好，我晓得，墨家就剩你和我了，离了不了，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办？
7: 人心不知，人心不灭，再找根灯芯了，趁女流就不错。不晓得我回不去了。国破山河在，低头思故乡。
0: 有错嘞，
7: 早就错嘞，什么都错嘞。
0: 哎呀！
8: 春天里来播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遇见了一位好姑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
9: 大家听好了，
10: 我们好德贤，
9: 中央图书馆。武汉方子上，我的武汉大脚，那三个单位的在船上等空船船，
11: 不要老坐船
9: 小船，有么子下船下船，
12: 哎呦
9: 下船下船，
0: 哎，我是金陵机械制造厂，
13: 你可以留在船上等同志换船。
14: 走，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来，
9: 哪个船不去丰田？你是哪个单位？
15: 列队，
9: 你们可以留在船船，下船下船。
16: 兄弟，你跑啊！
15: 啊！
16: 在下奉命从主，沿江控防。请兄弟下船。
15: 我要去找我的团。
17: 战士残烈，都是打散了的团。
16: 从主各部残军也是我江防军的要。
15: 我奉命回重庆，重庆需要控防。
16: 宜昌也在打仗。宜昌上面也有一个天空，飞机我打不到，我只能够到打飞机的人啊。
15: 可我不仅剩俩人，俩人操不了炮。原来十四个人，一个炸弹没回来，顿时就俩人。这几个人我心说的，操不了炮。
16: 这种活关哥，
15: 借个炮。瑞士国造高级货，宜昌修不了。

0: 得专人伺候。他专门修炮的。
1: 你过来。
2: 不都咱斗齐哟、
3: 干什么的？
2: 金陵机械制造厂。从前从前我去复工，钱供呗。
3: 拖家带口的。伤风痛病这种人不得留呢，爱莫能助啊。
4: 下船吧。
5: 爷爷我走的。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河，再也没跳哦。我是宜昌人，那儿很不错，跟南京差不多。可宜昌安个家嘛，都是在长江边。
2: 哪个人都练剑啊，但是宜昌算你不能久待。
6: 其实你不会。
2: 逃命路上的洗脚水好不清晰。
5: 安个家嘛，
2: 但是宜昌算你不能久待。
7: 像我们老母家的，
5: 那些不哭啊！
8: 再多也都是玉帝同谋啊，小长官说的。
9: 不是我们的炮要是再坏了你修啊。我
10: 长官留张脸，下回还得用，欠点。
8: 你妈救救我，
9: 叫你下
8: 我操，从你这个奸商把鬼拿走。
10: 收欠条的奸商
9: 有本事你下来啊。你要把他弄下来。
8: 你们怎么问你问
9: 哎呀走了、
8: 冲你下下
9: 走你我下下
2: 救我了。

0: 有我们的家，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走吧。
1: 你要是清理垃圾，这有半年的，你看全营跑一哈，
2: 不是那个瓜娃子，他是在嘲笑我们，装不吃垃圾，装不都晓得跑。哎，走这边，走这边。

0: 你们的垃圾车嘞？坏了，人在山下。我有账跟你算。你欠条都是写的蛮多的嘛？什么东西？给姓莫的说，三名朝天后，正是国之子，居民都花光了，苦不堪言，住得下他们那帮刁民。我什么？三名朝天后，正是国之子，住得下什么？
1: 山山，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2: 小掌柜，小掌柜，你终于做了回人事，欠条都结着结。哎，不是我说的，我是不说的。
3: 好的，俺们就不好，好地方就有人跟他们去。
1: 给你个茅坑，你都守不住，
2: 怎么打鬼？
3: 果然是朝天后，打不结。

0: 太近了，离日本只有一条江了。
1: 你去哪个局呀？
0: 到底想干什么？
2: 等下真的在发烧。
0: 叫爸爸接着走，叫妈妈朝天吼哎！啊，我的乖乖，就这样子喽，反正都已经这样子喽。哥只身朝天吼。

0: 疼啊！
1: 兄弟，我爱我。
2: 衣服拉点。
1: 兄弟，哎，差不多。
2: 哎呦，哎，挣到了，
1: 没了。
3: 小三官，那两个字写的霸道。
4: 又是三个字。

0: 于今日在灰烬中出生啦！
1: 拉过身的，拉过身的，
2: 擦亮花地盘，校长官修理是狗刀，非常人。
3: 不是龙，
4: 还能听见啊？
5: 能听见。
4: 唱的什么东西啊？
5: 上山高处袅袅，看不见大西王母，打不起的春药草。
4: 不想动喽。好，龙子专心。搞不好你小豹子子，将来真能成大师。
5: 看我。
4: 堕落，你想堕落？
3: 我把我耳朵吼聋的，
4: 我的聋啊！
5: 太吵了！
3: 你看，聋了会选声音带啊？
4: 跟太阳没选好，不想听就听不见了。
3: 明明跟你说的，
2: 怪我不如怪日本炸弹。
4: 哎，算了算了，开心点儿。你看，我们家现在比你一上老宅。打了路呗，
6: 大叔，等一下，真的听不见。
4: 嗯，那你做饭吧，我的诀窍手里头有活，心里头不慌。看这小伙子，又在往留声机了。
7: 哎，我晓得你听不见，但是我们都能听得见。
6: 他听得见。
7: 哎，不要跑，站住。
4: 哎呀，你个小胖子子，多好嘞！
8: 中华门老母是三世兰花，
9: 大众心的女性
8: 是到八十四、八十九，她是四卦。
7: 你就是四树摸骨绿原来，这鸽子针要换掉四卦。
8: 四卦不会了，比兰花好。
7: 小胖子子啊，过来，我打死你个小胖子！
8: 哎呀，你打我玄孙啊！老子今晚
10: 有师傅，
7: 哎，有什么好看的？打会孙子而已。
8: 这里人懂的噻，
7: 这就是人懂的。哎，太爷，屁股告个缺啊！

0: 争，是要敢努帝国主义，念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全国人民。
1: 一
2: 好，
1: 二
2: 好，
1: 三
2: 好，
1: 四
2: 好，
1: 五。
3: 谁？
4: 不要什么样的装着一本正经，一本正经，何必呢？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献帝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不齐的缺陷的。
5: 怎么了？
6: 啊、我怎么了？不是，是菜板怎么了？不是，你把家里的菜刀怎么了？
5: 回炉重做重开刃，特意为你打的。
6: 家常用具，你非要把它搞得人大批活人呐、啊？我们屋里在搞什么？通火条都被人家可打野猪的。
5: 一工都能都自己玩嘞。
6: 老的小的揍一堆人，真是人的。你在想什么？你的儿子才4岁啊，第一个会写的字是死字。
5: 陈伯德老跟他讲那个字，

0: 你小子，我的一个神性。哎呀，就是在别人五岁的还糟蹋东西，死了好。你不会痛？你再笑笑，你屁股会痛哦。哎呦，你太爷，这仗打的东西都是泥巴家伙。哎，你看，比泥巴多个响。哎，你屁股不会痛，肿了就不会痛。过来。
1: 万点火骨，
2: 还故意的，你过来！师爷，夏凉河谷啊！
1: 我晓得你想砍哪个，但我们没死，是我们在跟你混。
2: 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不要手指头，爸爸说你没得错。

1: 谢谢你的馈陶，谢谢你的教徒。从黄河到藏江，有家回不去的活人，再也不用回家里死人。
2: 魔师傅，魔师傅，
1: 你晓得我是哪个死的吗？不晓得，你是晓得他们死了，但是不晓得他们怎么死的，所以他们死。
2: 还要伤心啊！啊！该有部啥子的历史，记录各种啥子的死法。
3: 我倒是想说，我的汉阳造好久修得好嘛，不想遭修上官打死我。
1: 温校长官，你们要枪以后用啊。
3: 校长官。
4: 你要枪做啥子？
3: 你说做啥子？
4: 不是，不是，
3: 不是，
4: 你说，
3: 不是，不是，我说的，
4: 不是，
3: 不是，我说的，
4: 不是，我说啥子？
3: 不是，我说啥子？
1: 来来来来，来。

0: 我晓得你想砍哪个，但我们没死，是我们在跟你晃。
1: 死到了最后了。

0: 训民，贱人，大日本帝国，必先，重新，企鹅，太平洋，进攻，
1: 帝国，
0: 进攻，失败，大日本帝国万歳！
2: 確かに中国語は大したもんだな。
0: 听懂吗你？听懂了必须。
3: 我的中国语很好。
4: 哎，懂。懂得要命。
0: 要命？什么意思？
4: 要命，比狠还狠的意思。
0: そうか。面白い。要命。要命。
5: 日进
0: 无忌的小三哥，那两个字写的霸道，
6: 那是三个字。
4: 小的怎么不死
0: 杨明，我的中国语太好了。
7: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顺便注意的步子，一的二一的二一的二一的
8: 罗师傅，那是我们的人呗。哎，今天还得几个当兵呗。
0: 哎呀，天和当脚和买，哎呀，脚和当垃圾买。罗师傅买汤面吗？
4: 水壶啊。
0: 哎，
5: 水壶的意思枪片。
0: 连吧都没见过江黄军呐，那口音亮光福建。
4: 你再好好看看，
0: 你再好好看看。哎呀，要命啊！
4: 救命！完了完了！对对对，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忘你的破烂。
0: 错！完了完了！
9: 啊，为什么跑？家人死了，我们下来。
4: 嗯，不不不不不，他去拿唱片啊，看你们喜欢。
5: 舅舅，不可以，我说可以才可以，听懂吗？听懂吗？交代了你，
9: 武进，多少人？
4: 五十四。
10: 54人いるぞ。
9: 你10分的呢？20分钟。我们能住行吗？你说。
4: 少光，我们
9: 训练，我不相信。恐惧，我相信。你的脸上有恐惧，很好。我们没有杀你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下。大路，请。笨蛋时不要做。不可，你给我。
0: 嘿。

0: 我能走了，
1: 走，给，去给我找一个安全感，需要点钱给我。你要干什么？限期，旗杆，明白？12点攻击，
0: 训练、培训、攻击，没有，去吧，辛苦了。
2: 爸爸，叫你什么？刚才，爸爸。
0: 兄弟，你的家在前面。
3: 有戏，
0: 12点前旗杆给我，谢谢的样子。
4: 品々は礼儀がなってない。持っとったら始末するぞ。
5: ああ。
6: 小三，你今天把他关住了，千万不要让他偷看。
7: 咱们的。
6: 我的弟兄，就是为今天准备的。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就躲一躲，大师的不要出来啊，千万不要出来啊，
7: 要打仗啊。新小丽不是说没有比郭子正更烂你弟是打仗打不到那里来。
6: 你心大点，3年我开过炮你防工兵，
7: 可是敌将塞满的，
6: 请出来全家进见，
7: 先把午饭做了该。
6: 爹做的事情多了，今天论死，邓贤。

0: 可走够，再看一会儿，爸爸就能定力行。小岑，
1: 我这就可亲弟将。
0: 我是有些颠三倒四，但大师，我是绝对放下你。你们就是大师。
1: 我们都不是死。

0: 锁。新校里不是一大早拉你出警了吗？有理过？
1: 草跑家都收了，校长快存了家。
2: 你们真他妈不可怜，要命的时候更死。
1: 救我了，
2: 两颗子弹。
1: 他们三个人，那两个不跑哎？
2: 我家有90岁的老腿。和4岁的短腿跑不动哎！
1: 杜长老，我师父开杀了杜长老，杜长老，我师父，我师父，我师父，
3: 你快帮我吧，我的日
4: 子，姐，
1: 可怜啊，他们抢点东西就走了。

0: 南京过来的人还心存侥幸，那真是该死。
1: 霍泽，我去找肖长官。
0: 肖大人，你到底去哪儿了？
1: 验炮。哎呀，这其实是去下游洗澡了。
0: 你们会不会等我们死了再回来呀、啊？
1: 应该不会吧？
0: 你们14个人，14个打3个，
1: 我们是防空兵。
0: 我们是死劳多心。
1: 但是应该也能打吧。
0: 3年来何志尊，我得把史思维大爷殴倒啊。
1: 也没吃饱。莫师傅，你这住啥子？
0: 做死老百姓该做的事。
1: 我瞎了一辈子了，啥子事情都做不好。掏出来是坨泥巴，塞裤裆里是坨粑粑。不过肖长官他未必肯回来，遇到事情都是不管3七20几先跑了再说，这都是在南京就留下的病。
0: 那他就病着吧。3年里相濡以沫就是坨屎，没得关系。30年你们都是活狗剩上了。
1: 那乡啥子莫啥子是啥子意思啊？
0: 活干了，等死的鱼对同伴吐唾沫。
1: 他们互相讨厌吗？
0: 他们是鱼人，他们想让同伴多活会儿。
2: 这个故事不错。
0: 不是故事，你现在没得空听故事。一会儿告诉他们你死后，你赶紧跑。要是我死了，我家老小……
1: 我觉得我好像那条鱼哦。
3: 飞机来了，你闭呀！

0: 我是个工匠，这是我做的旗杆。
1: 不，我懂。我的邻居也是一个工匠呢。
2: 他是了。
0: 再慢一点。
1: 我做完了，我能走了。
0: 不可以。
2: 我过来洗呢。
0: 马大大，把他们事，把他们事了。先起。

0: 再往下呢，就有戏吧。我听懂了，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为什么？为什么做这么好，只是一个人去干？

0: 只用一次，都要理直想想嘛。就是说，你想活，你想让我们觉得你有用，你做到了。不，你怎么了？啊？
1: 不好意思，早饭都没得吃。
0: 我可以走了，我去给我洗澡了，过来。可以了，辛苦了。喂，为什么不鞠躬？感恩呢？你给我鞠躬，有没有人让你下跪？继续让你豢养。
1: 我只给我洗澡了，过来。感恩啊！我晓得感恩。每回我看到家里老小给死人上香，我都感天苍天，让我活下来了，我又活下来了。但是会感恩的人，也会记仇。生后的感恩。
2: 杀了我！杀了我的鬼！杀了他们，让我看看天公地道！
3: 啊！好了，啊！让你看，让你看，让你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哪件飘的是啥子？啊，阿果，阿果有个窟窿，
1: 路边上有血。老，来来来，你，老妈两次了，活了，活了。
2: 梅大夫，老公死了！
3: 老公为什么没得夫啊？
4: 闹起来啊！
5: 走走走走走！
6: 老公去，老公去，老公去！

0: 我想挣扎，放心。
1: 我帮你报仇，爷，我说的是郭子珍，老子说的是你，闭嘴！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事都谈不上活道。
0: 老师，都是要说，
1: 闭嘴！
0: 闭嘴！我是闭眼，我忍不住。
1: 是在看，他都不要脸。

0: 我死啊，给妖王了，什么你都不说。
1: 我来带走，
2: 我来带走大哥，

0: 我们喘不上气。
1: 兄弟，出来，放出来，杀光武器。

0: 大丈夫大丈夫。
1: どうした？
0: 何でもねえよ、ただのアホだ。
2: どちらへ？バスの目をつぶれ。他们只有三个人，没得办法收钱。
0: 那个人，
1: 我妈妈没死的意思。
2: 躲起来，你什么就想？
0: 我没得死，倒霉的，肯定是我邻居。
2: 这样的办法，别想倒霉，你是我邻居。就我他妈是第一个，反正后面还有，我们能杀了他们。

第一个，但是我搞砸了。梅大福是第一个，但他为了我们去送死了。我是下一个。

死你妈的！老子把他杀了。

0: 到岸了。
1: 完了，雷亚完了。
2: 艾斯呢？他把你来的。
3: 哎，
4: 要死了！

0: 可是他也不见得呀。
1: 去对焦，去对焦，嘿，我去走。去对焦。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转过来给我看看。我一直在想，是的，我想我的子孙，我的就想你们。
3: 你说的，我听不懂。
2: 你听得懂，世事的轮回也未必能做人。可你当你这是披了张人皮，你是坏人，我们要回报你。你给我站住！今天你要讲，人要杀，杀完再讲理，讲完理再杀。
4: 太爷，
2: 江要死，我难受。家喽，哎呦，我的家喽！
5: 永恩，永恩，我就是家啊，你就是家啊，永恩。
2: 其实我不想死，只是想回家呀。
5: 我晓得，我晓得，回家。

0: 五军啊，你们没有阻挡，一排也没有。我可以下来的，让我走。黑皮，黑皮，
1: 子弹来喽！子弹来喽！
2: 来来来，快快快！
0: 快点！
3: 掉碎的，掉碎的，掉碎的，掉碎的，掉碎的，掉碎的。

0: Abby。Abby。
1: 哎，少上官好手艺。
2: 打得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哎。
4: 校长官，等我问他解释。哎，
5: 你说的十二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升？
0: 飞机大炮从来不会空口搁置战。

0: 家，都回家，坐下来，千万不要出来，回家，回家，回家，尤其是你们卫生爷爷，放下来，进去，
1: 小朋友们，我的空牛奶，小朋友们，不过他们应该到我们的钢背组回来了，
2: 他们估计是去大疆王军总部的。
1: 冰冷，你说你日本冰冷？
3: 哎，等你一点，等你一点！
0: 老板，你个蛋去！

0: 我觉得不值当为你们分散公司。还好还好。他说，这里有门炮。
1: 太爷，太爷，你是误抢我的道，
2: 那是他的道。邓贤，我的听见啊。
1: 刚才马王子又跑又叫的，手里面几颗肉还没。听见什么？左长太爷，拿上救命包，去离桥。邓贤，我去找。对，又来了。邓贤，儿子，儿子，
3: 妈妈
1: 你小胖子，过来。 哎，不要跑了！不要跑了！我请你们的空陪你躲啊！出来呀，邓贤！小胖子，这小混蛋到哪儿去了？邓贤，儿子！哦，妈的，对不住啊，对不住！哎，我今天居然在这儿把这功夫手里面的鬼炮啊！
2: 炮没坏，不防。
1: 你看我在这干什么？
2: 全镇就是你们大房子最结实，
4: 你现在干什么？我都不用觉得奇怪。
1: 哎，抓住他！我找我儿子，
4: 不放！我找我儿子！
1: 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何谁？
0: 你们家哪堵墙最厚？
2: 准备！
0: 你们家该死的哪堵墙最厚？

孙子们，爷们，你们出了头来！孙子们。

0: 否则我死活没死，我都为了你们。景逸一下，
1: 我上点药啊。大妈，你是我们带最英勇的妹子，
0: 还不死在外面的，跑过来坑死一下老乡啊！算什么回事？卡里巴啊，大不大声啊？没得事。
2: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バカ！もう撃つな！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3: 泡！俺より迅速に殲滅に入る。砲弾はもっと大事なところに使え。
2: しかし撃たなければ迅速には殲滅できません。分かっとるんだ、音は。
3: 太爷，你尊敬垃圾的魔客，不要乱跑啊！你就当我是老师，哪块都不会去。喂，阿三呢？
4: 是，
3: 死过来，死过来，过来。
4: 那，これより命は戦車の指揮をもとに。
5: 6人一組、敵を殲滅せよ。これより所長の指示に従え、6人一組で敵の後ろに回れ。機関銃班は高所から制圧権を取れ。残りの4人は戦車と共に行動を取れ。敵の殲滅を開始しろ。
6: 行け。お前も行け。
5: 各位爷爷，能不能想想怎么活啊？
6: 活个久久。
5: 刁民罢了。看你们这个死样，会把我身下的火气都看掉了。我找我儿子去了。
7: 莫师傅，请留步。
5: 谢谢你，没好没得，不白死。
7: 哎，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5: 我该怎么样啊？
7: 我保兄弟的心和你保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我们兄弟同心同德，5年没死过一个人。
5: 5年没打过仗，
7: 半天，死了5个，下一个死的是谁我都不知道。

0: 这个是大题，打日本人是头等大事，跟没得钱一样没得出息。哎，
1: 真这叫怎么打？
2: 就是打哎，有口水吐口水，有抛开抛，葫芦被人堵了，你打死葫芦的。
0: 你们别他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好。
3: 抓起来！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妈！哎。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0: 你跟我走，下沉来，都给我拿上。死人而已，死敌而已，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胜利的味道。
1: 哪个是个娃儿嘞？是你们屋头娃儿吗？哪个娃儿在做爱？啷个了？哪个了？
2: 他又在吃手指头哎！哦，哈哈哈！嘎奇嘎，我这个世界里个恋爱呢。
3: 别想死，
4: 等一会儿疼。
5: 我操！我母娘！
6: 我那个孙子，我是我那个孙子。
7: 我的嘴肿。
8: 再走点儿。停！
9: 哪只兵哪只兵？
10: 要跑自己。
11: 眼睛喷药，哥哥弟弟身上哪只兵？
12: 我们再讲一遍啊！我怕疼。
13: 拉吧，我开炮，我冲出去。这怎么简单？没带路。哎，那你啷个回来了？你啥呀？他不回来，因为他回不来。那我们做啥噻？
14: 老人说要成全死儿。
13: 司令，谢谢哦。
15: ガキが邪魔で通れません。
13: ガキが邪魔なわけないだろ。いつでも通れるわ。
16: 苏叶儿咋了？
17: あの棚怪しくありませんか？
18: 確かに人が中に入ってます。
19: 早く撃て！

0: 给我喊干休！
1: 嘿。

0: 我的话能劝下胆了，压力我的人，我的话连角度都要捅了几把身。阿花，角度还给你两角了。嘿，你有办法对不对？
1: 我的办法，我是全攻，兔子急了咬死狗，在我这边不是传说是笑话。刚才墙你打不动，就是打不动。
0: 攻击就直接了，嘿！吴大爷呢？我家四个头子呢？四个头又是四人头！
2: 爸爸！
0: 老师们，为什么回来？爸爸！

0: 拿快都赢！是，我把司令都给他。
1: 全てを撃ち落とすんだ。この草の根、くたばりやがれ。

0: 徒弟，もう勘弁してくれよ。
1: 変なジジイがいます。
2: あ、
1: 斧で攻撃してますよ。
2: な、
3: 哎呦，好家伙！
1: 哎呀，等等，太后的那个小姐姐，快拖把起来！
2: 哎呦，我熬干。
3: 乖乖，走。
4: なんだよ。
5: 鸭子大个儿死了，我现在已经不难过了，傻傻的就习惯了。千万别活着被他们抓住，这是老兵告诉我的经验。
6: 你交点过于活命的经验行不？我叫我们雷总，学了都要死的啥？
7: 脱了袜子，就这头苦半截。

0: 犯了大错，你最大力错就是要跟家人一起，这是个死有余辜的错。
1: 什么？
0: 听不见也蛮好的嘛。
1: 大声一点。
0: 我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那个每天说一遍就这样子吧，反正都已经是这样子了，你自己为了凑合，可今天早上我已经说过一遍了，然后日本人来了，就这样子吧，都没带了。
1: 你在光张嘴不出声是不？

就不这样子？凭什么这样子？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你们想要怎么死吗？ 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必须要有的东西，梯子、绳子、桌子。

0: 社長、砲台が動きません。
1: さあ、なんて日だ。行って。じじいが。
2: 你得给我个解释吧。
3: 我给你解释钢芯炮架的结构，柔性炮架的原理。等解释清楚，房子塌了，咱们俩早晚歇斯啊。
2: 现在怎么办？
3: 先上房。
4: 藏好了儿子，别让爸爸再找到你来。去立交。

0: 我们用梯子代替炮架，把它绑在屋顶上，炮只有在那边才能打到坦克。
1: 真是个死路不易啊！
0: 不要打中，还把它打崩。
1: 25年我带队去车站接他，他最小，可是我觉得他最好。接炮14个，现在只剩我了。我说我只打飞机是为了多打仗，我只被飞机打，我就没打过飞机。
2: 敌人
1: 是不是很好笑？
3: 笑个锤子，快开炮啊！
4: 接你的
2: 敵に照準を当てて撃て。
5: はい、視界がない撃てません。
2: 右に答えた。
6: はい、

0: 我们的弓箭炮不会废走，但是会回弹，所以你早就晓得了。我不晓得我们做过的事。你肋骨断得来，我来打，我来死了。我们何人？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康林堡，大爆坦克！
2: 都是大锤子，工人长工人骨头吗？
3: 垫上，快给他垫上！
1: 开炮！
4: 开炮，好走啊！
1: 开炮，我就死掉！给老子死开呀、
4: 啊！他死开了。
5: 恐怖を感知されてません。
0: これは鋼鉄と鋼鉄の戦いだ。
6: パワーだ。就没这么倒霉的一天。我不行，我一开炮就飞出去。
4: 如果不飞出去的话，
6: 我见过被穿夹子的虫。

0: この輪が俺の足を噛んだまま玉砕しやがった。
1: あいつ

0: 你敢老子的猫！得了吧，想起个人一样，慷慨赴死，想起群人一样，前仆后继。我们昨天事儿，没得人想的。我们的子孙，于是长存，昆元拉扯，死了百姓。我说的是宋国子孙。
1: 不过是我下面老婆孩子，老来，你给我这千斤嘴儿，老子跑个腿儿，狼藉好人呀！
2: 李大伯，总把李刀子，李大伯。
1: 接头，必须的，我是机关王。

0: 天子，玄华，
1: 我这
0: 红花，过家的时候，我一直在确认方向，一直在确认方向，无尽，无尽。

0: 不麻烦，我不习惯，怎样跟你好好说话？
1: 帮我找个鞋，这样太难看了。你爱让我逛的久，也要让你穿上鞋。只要你不嫌我脚臭。
0: 我这嘴臭。

因为历史本就是人们那些活着写在泥巴里的。

还可以用，太对了，还可以用，这是谁家呀？老莫家，玄孙嘞，曾孙嘞，曾孙媳妇嘞。

0: 太爷，太爷！
1: 我赢了，我的亲爱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1: 古有良方，经防败毒散。
12: 阿汉解表，
11: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经防颗粒，
13: 防治感冒，
14: 发汗就好。
11: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2: 感冒认准。

0: 意大利鲁南制药。
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5: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2: 太神奇了。
6: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5: 楚门真人秀。
7: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8: 我不能跟你说话，
9: 嫌我不好看。
10: 生气太，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1: 他在看我们吗？
1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8: 楚门，
3: 楚门，
12: 楚门，
10: 有异常吗？
6: 没有。
8: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0: 你不能离开，楚门。
13: 马龙去找他。
10: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14: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5: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6: 分散撤退，
8: 鬼子来了，
16: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4: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7: 敌人上来的很猛，
14: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琅琊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8: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4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19: 放我胡兄一个人去长安，

0: 又是个蠢货。
1: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0: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2: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3: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2: 老子别来无恙。
4: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0: 周周有芯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国庆档影院芯片精彩纷呈，陈思诚导演新作《神探之痕迹》取材自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三人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合力破获无数重大案件的故事。张译、马丽、陈明昊等实力派演员携手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等新生代演员，更有老戏骨李雪健倾情助阵，一众演员同台演绎，共同勾勒出了正邪交锋之下有血有肉的鲜活群像。
1: 痕迹从不说谎。
0: 电影《活色生香》呢，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等领衔主演的。影片聚焦了中老年的婚恋现状，讲述了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三姐妹不被年龄束缚，追寻鲜活人生的精彩故事。她们走过半生，依然敢爱敢活，把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和爱。
0: 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主演。步入婚姻生活多年的沈默与游天逸意外地交换了灵魂，自此呢，开启了笑料不断、一切乱套的新生活。从情感关系到职场上的错位，夫妻俩在一次次的意外当中迎接惊喜与惊吓。影片呢，将东北喜剧特有的那种热乎劲儿和烟火气融入到了角色的演绎当中，为观众带来轻松快乐的观影体验。
3: 都是责任，

0: 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局长。
2: 电影《重生二》是由马玉克编剧并执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主演，以极具情感穿透力的女性复仇视角，展开一场血与泪交织的绝地反击。在罪案频发的异国，希拉与苏城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样遭受丧亲之痛而决定联手复仇，找出幕后的黑手。随着复仇的棋子一步步的落下，一桩黑暗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浮出了水面。
3: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4: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电影《真战》由孔令正编剧并执导，古天乐、刺杀、任达华、谢君豪等人主演。古天乐饰演的侦探纪子墨意外地卷入了谜案当中，遭到了黑白两道的追捕。他与刺杀饰演的好友杨作一起展开调查，试图为自己洗清嫌疑。
5: 做对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人命也总会有个价。
2: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正在热映，一场坠机事故让退役军官詹姆斯和他的军犬奥丁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当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了生存之战。影片呢，为大家呈现了詹姆斯和奥丁之间的信任、陪伴与守护，这份跨越语言、超越生死的爱与羁绊，成为了电影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6: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2: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 IP 的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影片讲述了佩奇一家从遥远的英国来到中国，一路上插曲不断，在冒险中收获了快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是两大国民级动画形象首次同框，不仅唤醒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以全新的故事视角为经典注入了生命力。大头儿子和香菱借助天眼的神奇力量瞬间长大，意外地闯入到了成人的世界当中，在冒险中重新审视童年与责任的意义。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5电影网，为你网罗新片动态。
7: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8: 天眼归来了。
2: 电影《神探之痕迹》正在热映，作为国产悬疑类型的核心创作者，导演陈思诚再度将自己的悬疑宇宙推向了新的疆域。从唐人街的嬉笑探案到本土刑侦的真实叙事，从架空奇案到历史谍战，陈思诚呢用十余年的时间搭建起了一个横跨时空、多元并进的悬疑电影宇宙。
9: 秦风，
2: 唐探系列是整个庞大故事宇宙的原点。2015年的贺岁档，电影《唐人街探案》火热上映，唐人秦风这对探案搭档自此走进了观众的视野当中。喜剧外壳包裹着本格推理、辅以动作场面的创作模式，也成为了唐探系列的核心的标识。随后呢，《唐探二》《唐探三》相继上映，两部续集电影延续了喜剧与探案、悬疑和动作融合的市场密码，案件格局持续的升级，全明星的阵容也不断的扩容。而同名网剧的热播也让叙事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随着世界名侦探排行里的侦探群像不断的出现，各条支线相继展开，唐探电影宇宙的格局愈加清晰。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唐探1900》则是将整个宇宙的时间线向前推进了百年。故事落脚于190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华裔部落猎人阿鬼与留美青年秦福因为一场案件偶然结识，误打误撞组成了唐人街神探组合。影片呢将排华法案的不公、华工血泪史的残酷以及华人奋发拼搏的热血呈现给了观众，让悬疑叙事拥有了历史厚重感，当然也完成了唐探宇宙在时空维度上的重要的拓展，更助力了唐探系列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个累计票房突破100亿的系列 IP。
10: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0: 在传统的探案之外呢，陈思诚也持续地探索着悬疑类型的边界。2024年，他用解密完成了悬疑加历史题材的创作实验，用十个梦境串联起了数学天才荣金珍的传奇人生。不同于唐探的强戏剧冲突，解密则是将悬念藏于了密码破译心理博弈当中，把谍战叙事、人物宿命与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用国际化的视听语言打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大片。除了亲自指导之外呢，陈思诚加青年影人的创作模式也在日渐的成熟。他以编剧、监制等身份与多位青年导演合作，打造出的一系列的悬疑作品同样是其悬疑宇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误杀系列以实力派演员肖央为主角，通过家庭视角切入社会话题，用罪案博弈探讨亲情与正义的边界。消失的她以海岛失踪案引爆社会议题，将女性困境、人性反转融入到悬�疑叙事当中，最终呢以35亿的票房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电影《恶意》则是将镜头对准了网络暴力，在多层反转中解剖人性之恶。这些作品啊，延续了陈思诚强悬念、强反转、强情绪的创作逻辑，同时呢，不断地叠加现实社会元素，在保留类型片叙事张力的基础上，聚焦热门议题，让悬疑电影拥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共鸣。今年的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褪去了海外奇观和喜剧桥段的包装，结合真实案件与传奇人物，原原本本地展现了刑侦技术与案件侦破的紧张过程，实现了商业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双重平衡。从虚构名侦探到刻画刑事技术警察，从喜剧探案到现实刑侦，陈思诚的悬疑宇宙始终在拓展边界、升级叙事，也持续地定义着国产悬疑电影的商业表达。
1: 通过痕迹为被害人寻找真凶，
2: 这一生都在奉献在这一个事业里。
3: 没有先例，造一个。
0: 电影《神探之痕迹》当中呢，张译饰演的是痕检专家崔寻，塑造了一个一生俯身于痕迹之间，于细微处追寻真相的传奇人物。近几年啊，张译虽然放慢了创作的脚步，但是呢，依旧用演技说话。《万里归途》当中的外交官宗大伟，《满江红》里的反派何力，《无价之宝》里的石振邦，《三大队》中执着追凶的刑警程兵等等。回顾张译过往的电影作品，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之心，在银幕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多样的人生。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的鲜活生动，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走进张译的光影世界。
4: 那这个眼睛啊，能一直睁着不算本事，该闭上的时候懂得闭上，这是能耐。
1: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5: Is our hack？
6: 逆贼张大，凶悍暴击，恃才无胆。
7: 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欺负学生了？
8: 你如果是这样，
7: 你拿
8: 不能理解张科他妈为什么跟你离婚。
7: 我
9: 这现在可以安静了吧？所以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恢复出来一堂课，来帮助一下方老师解决问题吧？
10: 摄影机就是最重要的，你就是扛摄影机的人，你想让他再丢一次吗？啊，看看我，忘没忘了王二勇？6年，因为王二勇，我师父永远睡在地底下。因为王二勇，三大队没了。因为王二勇，就这小姑娘，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14啊，才什么时候他才能入土为安？
11: 我现在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带出这个地方，带回国，这是我的责任。你听不懂人话？
12: 你就算告诉我说没有创造奇迹，就算你让10000个人拉着我，我照样还是要冲出去。但是我现在知道责任，必须从山海中。
13: 怎么
12: 不
13: 打？
14: 师傅，你怎么样？你都还在。
15: 请道歉回答。

0: 提起演员闫妮，观众总是能够想到她笑盈盈的样子。那么在戏外松弛自如的她呢，在银幕上又是那么的专注投入。在新片《活色生香》当中，闫妮呢就是用她生动自然的表演撕掉年龄标签，展现出了熟龄群体。在现实的鸡毛蒜皮当中，依然选择追寻自我的那种觉醒和生命力。
1: 阿子，你拨头发那么多，叫我阿子。
0: 从学霸里独立坚强的单身母亲刘真真，到最后的真相中睚眦必报的疯狂恶女金喜妹，再到再见李可乐当中令人心疼的母亲潘艳秋，以及三滴血中表面慈眉善目实则心狠手辣的老姨，闫妮的可塑性真的是极强。她在各个类型的电影作品当中呢，都能够用其生活化的细腻演技带来精湛的角色呈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闫妮的电影作品。
2: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3: 活色生香，
4: 香
5: 不是妇女解放了吗？妇女解放，
6: 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
7: 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我这么选择了就一定不可能了。
8: 好看的东西背后藏着见不得人的话。
9: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共振突破自我。
10: 哎，真是啥子题我忘记得了，大概不要紧，
11: 我一定要保护我女儿，我女儿就是我的全部。
10: 血脉就是一道缝，越在意就越着了道。我见过太多被他算着的。

0: 你为什么要赤裸裸的勾引我？
1: 是不是因为我又好看又成熟又性感？
0: 我要给自己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老江湖》以冷峻扎实的叙事铺陈正邪对峙，在紧张的生死博弈里来剖析复杂的人性。于谦、梁家辉用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表演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灵魂，让双雄交锋的那种压迫感呼之欲出。在犯罪的外壳之下，老江湖聚焦了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与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于谦大胆地挑战全新的角色，诠释了一个看透人间冷暖、经历世间炎凉的老警察。于他而言，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创作体验。而梁家辉饰演的董事长边居涵，将狠戾藏在了平静的外表之下，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气质，让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更加凶险。两位戏里的老江湖，戏外的老戏骨相逢切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
1: 所有电影频道的观众们好，我是演员梁家辉。
2: 电影频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谦。
1: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3: 警察都别动，
1: 必须立刻解决。我在戏里头的所谓老江湖就算是一个反派吧，但其实我也是从社会里头的地下层混上来的，但是他永远在走的都是一个

0: 邪门的道路啊，所以到最后给逮住是活该的，活该的。
1: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家辉哥这个角色是代表的是恶的一面，我这个角色代表的是善良
2: 的一面，
1: 正义的一面。那么这面呢，他有与人为善，他有人情世故，他有各个方面的救赎，
3: 都是老江湖了。
4: 你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5: 救就救。
0: 到现阶段来讲，我突然变了一个动作新人啊，以前也拍过不少动作片。但是当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拼了命啊，不管那场扭打还是在戏里头所有的动作，所以你能感觉到对手演员之间的那种突如其来的一种默契，就你相信对方，不是你一个人在拼。
1: 其实那场戏印象特别深，梁先生是刚出院，很严重的腰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见面，甚至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全是带着这个妖风在别人的搀扶下过来的，但是那场戏我们要尽全力的打，咬牙坚持这个腰疼，把这个动作做到一个特别到位，一个极致的状态下。尤其是最后一场戏我们打完了，梁先生这个角色是从楼下摔下去，那是一根威亚吊着腰椎的这个承受力是非常非常严重，一下在那儿吊了很长，将近一个多小时。这是很多很多年轻演员，包括我也算在他面前算年轻演员，是不具备这种。
3: 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5: 我不信天，我信自己。
0: 人生是一个不断往前的学习阶段，必须让自己不停地进步，吸收新的东西。
1: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
5: 我定死了你，救你。
6: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When the sky
7: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听说来了位钦差大臣，给您找了不少麻烦。
1: 来来去去，今朝得势，明朝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0: 那往下这生意可怎么做呀？
1: 该怎么做怎么做，生意不能耽误。如果他再不懂事儿，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那是自然。

0: 么时候送你回去啊？再不送你回去，这定金可就要失效了。
1: 你可真黑，这还有期限呢，当时你怎么不说？
2: 废话，你一个镯子想空我一辈子？
1: 不回了，既来之则安之，那镯子当定情信物了。
0: 别闹，你呀，赶紧告诉阿发，让他把独眼黑狼的金子藏在哪儿告诉我，
3: 不然我……
1: 金子的事我不知道，不过阿发让我告诉你，任团长带来了一箱银子，说是要交给你帮他办什么事儿。
4: 现在最赚钱的买卖是什么？一是买卖军火，另外一个就是大烟膏子，也就是鸦片。
5: Louis Vuitton Hermès。
4: 你说什么呢？
5: 星光天地。
4: 哎，
0: 这整个沁阳镇的鸦片加在一起也不值这么多钱呀。
4: 有一个地方有，还不止这么多。
0: 马家铺。
4: 这禁烟令早已经公布于天下，明面上很多地方已经不再种植鸦片，可背地里却更加猖獗。这越是禁得厉害，鸦片的价格也就越高，铤而走险的人也就越多，
1: 害死的人也就越多。我表哥就是抽鸦片抽死的。
4: 真可怜。
1: 是真可恨。
4: 这次找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去收鸦片。

0: 不够。
1: 这么多还不够啊？
0: 这些钱只为你们亮明正身所用，届时我还要收回来。鸦片这个东西啊，它有买就有卖，此次涉及的人物啊，都是贩卖鸦片的大户，而且我相信这些大卖家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1: 任团长为什么自己不去？
2: 树大招风，他要是自己上场，连大叶末都找不着。
0: 我此次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将这些鸦片全部销毁，将犯法之人正法。至于从中捞多少的话，就看你们自己喽。
3: 还有多远啊？
4: 这马家铺离信阳本来就不远，估计还有十几里路。
5: 看上去这次也不会太太平了，要是你还不回家的话，估计就没机会了。
3: 别吓我啊，要你在什么时候太平过？太平了多没意思啊，没意思我可就真回家了。不过我要是回家了，你真的会高兴吗？
6: 这这
7: 兄弟，这是去哪儿啊？
4: 马家铺。
7: 咱下月山就是马家铺人。不知兄弟去马家铺干什么呀？
4: 玩儿。
7: 兄弟真会说笑，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这马家铺的生意和我们家老爷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如果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4: 好啊，
7: 那先行一步了。这样

0: 啊！太慢！
1: 哎，给我个烟板。

0: 吃酒。
1: 住店？
0: 这儿没有你们住的地方。
2: 没关系，有个能倒下的地方就行。
0: 两块大洋，住一宿就走。这儿不太平。
1: 老人家，这里怎么那么安静啊？
0: 这个镇子
3: 住的都是活死人。
0: 阿昌，搬东西。你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哦，我们来做点买卖。
3: 做买卖？
2: 你们吃了。

0: 菩萨保佑他们死不了。又来了三个抽大烟的，菩萨保佑他们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
1: 哎，你娘怎么了？
2: 我爹抽大烟抽死了，后来我娘就疯疯癫癫的。
3: 这街北边一个妈，街南边一个妈，手里的枪都不少，做的什么买卖？
2: 大烟羔子，这两个马家为了争争马家铺鸦片买卖的头把交易，打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晚上好好的，各做各的生意，一旦有大客来买鸦片，随时都是一场腥风血雨。
4: 那你们还敢在这两马家中间开店啊？
2: 这世道在哪儿都一样，能活一天是一天。

0: 这位爷打眼深了。
1: 这个不生吧？
0: 对不起了，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里边请。
1: 我不是来抽大烟膏子的，我是来看买卖的。
0: 这个得跟掌柜的说呀。
1: 给你们掌柜带句话，打南边来了个大户，只要货好，通通要。
0: 可气不小啊。
2: 小不小，到不到你这儿，话带了就行。
0: 您怎么称呼？
1: 傅玄阳。
0: 慢走，谢谢您嘞。
3: 你说是来了一个大户？
0: 是，口气很大，说是只要好货，有多少要多少。
3: 这个人之前来没来过马家堡？
0: 看了眼生，应该是没来过。
3: 查没查清楚他住哪儿，派头怎么样，去没去过那边？
0: 住在昌隆酒馆，出手倒是挺阔绰。去没去过那边

0: 台上。有道了，
1: 就听少爷的，先跟他们接触接触。
2: 得嘞。
3: 我把这个回复。

0: 几个人呢？马老板今天晚上请你去楼里洗洗。
1: 好，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空啊。
0: 马老板请人，必到，必到。

0: 他怎么会请你去啊？因为我气着。那你为什么不答应他？因为另外一家也会来请我。你们说的是北边马家？那几个人呢？
1: 姑娘，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不用套近乎，没见过。哦，我小莲藕，你肯定不知道。但是要说起岳三爷，
2: 这马家铺的生意和我们家老爷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如果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1: 怕你是知道的。
2: 看你年纪轻轻，没想到本事这么大。刚到马家铺没多久，马贵成就派人来请了。
1: 我哪有什么本事啊？身上的货，硬而已。今天晚上，马延勋马老板。 要请你赏个光，亲朋好友，好酒好菜，一起看看你身上的货到底有多硬。待久了怕是招人烦了，晚上我会来接你。姑娘慢走。
3: 今天晚上，我们分两路。
4: 阿发带着兄弟们去南边，我跟沈姑娘去北边。
5: 为什么？
6: 货比三家。
5: 那你们不会有危险吧？
3: 只要我们坚持说我们是打前站的，让他们对后面的待遇有所期盼，就不会有危险。
5: 不管马贵成说什么，你都说要回来跟我商量。
3: 放心吧。

0: 劳烦姑娘了。
1: 哪里，能请到你和这位？
0: 这位是沈姑娘，老板的侄女，出来见见世面。
1: 哦，那有请吧。
2: 你喜欢他吧？不关你事儿。
3: 美女谁都愿意看。
2: 反正我知道，你们可不是来买大烟的。
3: 好奇还死猫。

0: 小心！
1: 好身手！
2: 这是我们家老爷，马延勋。
1: 兄弟们，非要试试身手，兄弟莫怪。
3: 哎呀，刚动了几下，还真有点饿。
1: 上菜。
3: 子辈。
1: 兄弟这次来是要

0: 货的，对，给老板办事儿，先过来探探。听说马家铺的货好，慕名而来。
1: 特别是，
0: 老板的侄女出来见世面的。
1: 城里的姑娘就是俊俏啊，比我们这儿的女人是强多了。这说话倒怎么好听？
2: 事儿啊！咱们爽快人办爽快事儿，需要多少箱？2箱，2盒。货不好的话。
1: 抽2盒玩玩，货要是好，200箱起步。我的货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就怕你们老板消化不了啊！你试试呀，你不试怎么知道呢？现在这个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的也是，不过我都听说了，这次赋闲地来是带着硬货的，200箱。
2: 我绝对给你最低的价，容我几天，我一定给你备齐了。这样，我们打个赌。赌约是什么？到了交货时间，你交不出货，赔我200个大洋。反之，我给你。好主意呀！我们可以击掌为誓。不过，我还是得唠叨一句。
3: 这马家铺的大烟生意，没有我的点头，谁也进不来，谁也出不去。马贵成知道你们去了北边，他让我捎句话：如果愿意和他谈的话，价格方面好说。可是。
4: 如果不从他那儿买，他让我们出不了马家铺。北边说了同样的话，跟我玩强买强卖，黑社会啊！
5: 走。
6: 你跟他们有仇啊？
7: 我恨不得一把火烧死他们。
6: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仇家在北边。

0: 晚上传我的话，让所有的铺子把手中的洋货都敛吧敛吧。
1: 那也不够200箱啊。
0: 你就不会掺掺啊？
1: 他们会不会看出来呢？
0: 没事，动作要快，不能让南面的人知道。我只要把货凑齐了，他就必须得买。啊，你呀，给庆阳送封信，让他们查查这帮人的底。
2: 好，儿子，儿子。
3: 北面的马延勋在囤货，
4: 不急。
3: 我们怎么办？
4: 送礼。
3: 人就没有败色

0: 来的，只要收了银子，事情就好办了。
1: 马彦勋已经开始着手囤积鸦片了。另外，南北马家不和，任团长可见机行事。
2: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3: 是。

0: 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事相托。庆阳境内大烟肆虐，硝烟迫在眉睫，还望诸位帮帮忙。近日会有大批的鸦片运往马家铺，我希望各位视而不见，放他们一马。到时候查清货源跟渠道，我来唱台戏。
1: 老爷的一点心意，
2: 少了点儿。
1: 下面还有，走了。
3: 这是要贿赂我们呀？
2: 白送的钱，不要白不要。

0: 那这个事儿，我们就这样定了。好，货到，钱到，鱼。
1: 看来马归成他早就想好的。我说他怎么按兵不动呢？ 原来就是想等我这批辛辛苦苦运来的货，哼！
2: 就凭这个老贼，看他有没有那么大的肚子，
1: 把这围起来！这，
3: 走！

0: 老乌龟，怎么缩头了？有本事你就下来！
1: 哼，老王八，就你行，有本事你就打上来呀！
0: 你坏了我的好事儿，别怨我不念同族之情。
1: 打开门做生意，凭的是本事。你黑了我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一回，我一定跟你抢个你死我活。
0: 行啊，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日后咱们慢慢算。走，
2: 呀，
3: 这样。呸！
4: 没带起来啊。
2: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开门，开门！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5: 来两脚羊的搞我了！快快快快快！帮帮帮帮帮帮帮！
6: 胆子也太大了，小心扎手，别管他。
7: 向来只当买了货的货。

0: 不会直接抢进来的货源。这次马贵臣直接抢了吗？十几箱顶级的洋货，坏了规矩。
1: 吃进去一口，我让他吐出来十口。
0: 不过，这次被劫，下手的人好像不是马贵臣的手下。
1: 技不如人就认了吧。 他最近招募了不少人，我这还纳闷呢，他为什么不囤货？闹了半天，他是让我先动，他来捡便宜。哼！
0: 我把人调回来，给他点教训。要玩，老子就玩大的。
2: 不就是送点礼吗？啊，何至于兴师动众、气急败坏的？这笔买卖太大，难免。
3: 不好了，老爷！
1: 怎么了？
2: 经常拐角的铺子走火了。
3: 什么？爷，你回来了，全烧了，全完了。
2: 谁干的？没看清，好像是被别人干的。
3: 你看清了你？
2: 看清了，看清楚了，是月三儿。
3: 月三儿还说，让我们把抢走满心那批洋货给他送回去，否则还要烧掉我们其他的铺子。抢走的洋货，爹，你什么时候干的？
2: 我倒是想干呢，谁想谁绑吧。抢走的货，这事儿蹊跷啊！
3: 会不会是他们？
2: 你是说？ 那几个要货的人，
3: 不然是谁？

0: 假疯子！
1: 真疯子！
0: 假疯子！
1: 真疯子！
0: 假疯子！
1: 真疯子！
2: 把马贵城的大洋给他送回去吧。
3: 啊？
4: 来人说了，他们只跟有实力的人做生意。
5: 这才是马彦勋真正的目的，烧铺子就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也是警告傅玄阳他们不要再跟我们接触。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就这么定了，等老板来了您就把货备好。
1: 还得几天呢？
2: 三日之内。
1: 好。哎，那个沈小姐怎么没来啊？
2: 肚子疼。
1: 哦，那是得好好休息休息，别让她沾凉水。
2: 走了。
6: 那姑娘还是个孩子，
1: 那我就让她长大。
7: 老王的，你别小看了我们，你诬赖我们抢你的货，那我们就真抢。

两炮，一炮，两炮，三炮，四炮，五炮，六炮，七炮，八炮，呀！五炮、六炮、七炮、八炮，呀！

0: 阿爷，货也被抢了。撒了那么些银子，又给你配了那么多人，全当是喂狗了。老王八蛋，太阴了。
1: 他这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
2: 两边马家的仇越结越深了，都是你们害的，杀人犯，三个，娘，走。
3: 他们不该死吗？都是为了活命。
2: 最不该死，看不惯就离开这儿。天天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别人家里控他人小钱，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讲大道理啊？小林，我已经不属于你了，你死了这条心吧。弱肉强食。 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有的道理。对了，马彦勋让我转告你，让你少沾凉水。什么意思啊？
4: 放心，马上就够了。我一直在纳闷，昨天帮咱们的到底是谁呀？
5: 这事儿不太对呀。

0: 来了，好几箱的银子呢。
1: 要不要请他们晚上过来呀？

0: 我到时候请他们老板的时候，就是我货备齐的时候。
1: 咱们的货够吗？
2: 应该够，我把老本全放里边了。

0: 陈姑娘，听说马延勋欠你少沾凉水啊？你怎么知道的？哎，你给任大哥写信里说什么了？
1: 谈心了。
2: 这马彦勋最近没动静啊，说不准是囤货呢。走，这地儿安全吗？
3: 他们和马家有仇，他们的渠道我都大概打探清楚了，这次。
4: 两家都用了全力。明天放出风，谁有货，马上可以交易。
5: 马彦勋的脾气没那么孬，
6: 还得出事。
7: 陈子，不好了，老爷！
5: 大呼小叫的，怎么回事？
7: 来了狗子了。
5: 有多少人？
7: 得有七八个。

0: 说不定这马家铺的鸦片生意他还掺和一腿呢，斗来斗去把县长大人都给卷进来了。
1: 这马延勋是开始放大招了，
2: 先看看情况再说。
3: 是假县长啊？哎呀，真不知道是副官亲自前来。有失远迎啊。
4: 有人举报你这里大烟之毒泛滥，言之凿凿，听闻此事令本县长寝食难安。身为一方父母官，竟不知有如此猖狂之事。此次我来查烟禁烟，一旦发现有谁买卖鸦片者，严惩不贷。走。
5: 走走走。

0: 单下来，保你老娘下半生无忧。
1: 马怪长，的确有此事。
2: 县长大人，县长大人。

0: 县长大人，这鸦片是小的追击市场的，与我家老爷无关，还请大人饶过我吧。
1: 贩卖大烟膏，与情理，与国法，那都是罪大过极。
2: 来，给他抓起来。
3: 看来此事没那么简单，
1: 拉回去给我狠狠的拷问，
4: 一定要把怎么来的、怎么卖的，通通给我问出来。
5: 这贾县长可真会玩。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小心，小心点，快快快快快快！

0: 抽死你！老王八，居然敢这么阴我！这次我要是死不了，就没有你的活路。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少？
1: 爷，这次可真伤到元气了，整个库房都空了，上面还赊着银子呢，下面的铺面又被封了。
0: 谁说我的库房空了？这个老王八蛋给我看着呢，等那个王八县令一走，我就带着兄弟们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
2: 现在还差多少？
3: 我这些再加上他的，够了。再往下呀，马家不可就只有我这一匹马了。哈哈哈！
2: 做人做事不能赶尽杀绝。马贵成他上辈也是有人的，我们只要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要他命的。
3: 知道您的心思，这次又烦劳您跑了一趟。
2: 这次买家的手笔太大，或许是件好事，说不定以后能打开一条通道。本来这种事儿呢，我是没必要亲自出面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挺好奇这个伤客的来头。
3: 这个伤客刚刚到，时机正好，所以兄弟呢自作主张已经派人把请柬送出去了，今天晚上就给他接风。
2: 见见也好，

0: 我们老爷想请你和你老板，希望两位能赏光。还有，那位姑娘就不要去了，都是男人聊的事儿。好。
1: 什么意思啊？怕我抢他饭碗啊？
2: 这贾县长跟马延勋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3: 怎么办？

0: 这鸿门宴，我们都不能出现啊！
1: 看来是想让我们见一见贾县长。你说他是不是有危机感了？肯定是。
2: 这倒是个意外收获啊！贾县长自己钻出来了，我回青阳调人，尽量争取时间抓他个人赃并获。
3: 这饭局得去了。
1: 那谁去赴约啊？
2: 我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

0: 今天我受人之托过来传个话，请。老板说了，他从来不和当官的打交道。
1: 所以呢？
0: 老板说了，三日。
2: 三日？你们老板就让你说这么俩字儿？
0: 老板说了，说这两个字你就全明白了。对了，老板还说了，有钱有货不谈交情。哈哈哈
2: 哈，你们老板是个爽快人啊，这还没见过面呢，我倒先喜欢上他了。
1: 我欣赏。
0: 我走了。
3: 叫人死死盯着教官，一举一动随时报告。

0: 青菜豆腐，凉拌豆丝儿，红烧鱼，
1: 任大哥留给你们的，这酒馆我们买了。
2: 带上你娘，连夜走吧。
0: 这钱给你爹买大烟抽。
1: 我不想走，我想看着你们把他们都抓起来。
3: 马上就是一场血雨腥风，子弹到处乱飞，不走是会倒霉的。
4: 团长，
5: 人跟枪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嗯，
5: 出城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暴露了。
4: 好，我马上去召集人。
5: 一刻钟之后在城门口集合。

0: 娘，等等。傅大哥，能不能救救他？
1: 救谁呀？
2: 小莲藕呗。
1: 为什么要救他？
0: 马烟熏诱骗他爹抽大烟，一开始是白给的，可后来就都算上了钱，烟瘾越来越大，鸦片越来越贵，他爹就卖了家当，卖了地契，还卖了自己的女儿。马烟熏从来没

0: 哟，你回来了。嗯，回来了。你回来就不怕我抓你啊？哈哈哈哈哈！谁抓谁可不一定呢。你好大的胆子！任团长，你可真会说笑。不是我胆大，而是大洋钱的魅力太大了。谁要敢挡住我的财路，我就让他完蛋。
1: 看来，我还真小看你了。少废话，把他关起来！赶快报马研勋，对昌龙酒馆的人，千万不能客气。贾先生送来信，这件事是个套，我们被玩了。他们几个。 一个都不能留。

0: 还没睡呢。
1: 看不出来，你也是这样的人。
0: 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和马延勋一样。
0: 不可能，我们的气质根本就不一样。
2: 傅大哥，你就别贫了，阿婵让我们救你出去。
1: 救我？去哪儿？
2: 我怎么知道？
1: 你们自身都难保，还想救我？快离开吧，他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再说，我哪儿也不想去。
2: 你是离不开大烟吧？
1: 你一说，我还真有点想。

两个人去哪儿了？我安家坟头呢。走！放开我！疼！放开我！我的上司是马大帅，拥兵几十万，称霸甘陕一带，连袁老板都要给几分薄面。你的上司？ 庆阳小吏，贪赃枉法，勾结马匪，搜刮民脂民膏，二者相比较，兄弟该如何选择呢？

0: 你这是要把我气死，知道睡。来，先喝点姜汤。最近呢，你这身体不舒服，又需要保养，啊？
1: 你把我绑成这样，你有病吧？
0: 这样看上去不是显得自然吗？来吧，来吧，多喝点姜汤啊！你说你们这女孩子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人家说了吧，还不理解，成天跟那些半大小子混什么？那能混出什么好结果来？
2: 要你管？你该吃药了吧？
3: 听话啊，乖。
2: 去你大爷的！
4: 这姓贾的这么快发现我们了。
5: 人大哥好像出事了，救我来了！跟着！

一个不留。

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吧，我不跟你争了。

0: 你们这帮贼大胆，竟敢诓骗我！我早就说过，这马家铺，老子不点头，你们谁也出不去。
1: 买卖不成仁义在，
0: 少废话，换了。

0: 老子给你准备好了，你还欠我200大洋呢！你们俩赶紧从窗户走，我们是讲义气的，不能丢下你。
1: 傅大哥可以以一敌百，走吧。
0: 少废话，我是让你去叫人。陈姑娘，你可要审时度势啊！大好的时光我们还要去把握呢。 跟那些泥腿子，你能混出什么样来？
2: 你个老流氓，把他给我，我干死你！

0: 这样
1: 是会干嘛的？
2: 你那俩人是去搬救兵了吧？你想过没有？有可能是自投罗网了。
0: 事情总是会千变万化的。
3: 有话好说，
4: 谁抓谁还不一定呢。
3: 咱们有话好商量。
4: 带走。
2: 你说的对啊，他马桂成为了这批货是忙前忙后，机关算尽。可现如今呢，这批货全落到了我的手里。为了这批货呀，我是费尽了周折。所以呀，这批货你活着得买，死了也得买。和我打赌输钱的事，先不提了。那箱银子呢？
0: 那箱银子花了。
2: 什么？我先花了你。
0: 哎，别打脸嘛。
2: 你个骗子还要脸？给我打！

0: 怎么样？还能走吗？
1: 饿了，赶紧走。

你确定他真的来过？是。把所有人都给我叫起来。搜，连老鼠洞都不能放过。

0: 你为什么要放过他？是不是早就够他上了？嗯，他又年轻，又有本事，哪个女人不喜欢啊？
1: 闭嘴！你别给老子油盐不进！你有骨气是吧？你有骨气，你就不可能要脸活到现在！
0: 切！跟我说，把他藏在哪儿了？我今天饶你一条小命，你要不说，我今天让你下去见你亲老子。
2: 没关系，你也快，我等着你。

快！灭火！快灭火！快！哎呀，那请问那小子？

马家铺给老子翻个个儿！

0: 捡大脚，回答这么少。贩卖大烟，祸国殃民，这马家铺硬是让你们搞得像个鬼城。兄弟们，把这些吃肉饮血的蛆虫，一只只的抓起来。
1: 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0: 我给你饶饶，别别，我来，我来，我来，去你的！
1: 杀！啊啊！都给我杀！杀死一个，赏你名香烟土；杀死那个两头子，给你们一个压边款。上啊！ 猴子，还不动手！老子白养你，怎么？

0: 怎么比？数到三，一起开枪。
1: 好。
2: 马彦勋，小兔崽子！

等等，谁数？

0: 冲进去给我打，一个都别放过！
1: 抓起来送省城了，他这次算是栽了。那他家当呢？你想都别想！哟，你怎么伤这么严重？我怎么补偿你啊？
2: 站住！又来！是不是小弟？

0: 跑起来。
1: 啊？
0: 跑慢了，我就打死你。
2: 看他长得像不像一簇棉花？

啊！

0: 孙先生想要在南方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讨伐元贼。北方的同志已经筹集了一批枪火，运枪的同志明天就到青阳。
1: 好刺激。你去哪儿啊？
2: 上回是买卖大烟，这回又是军火，什么大事都让你给干了。不对，是让我们给干了。南方离我很远，革命和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我这旧伤还没好呢，新伤就不必再添了。今天咱们就把之前的账好好算一算。明天我就离开青阳，从此咱们再无瓜葛。
3: 你没义气，
1: 你无情。
2: 这有情有义啊，
3: 是会受到伤害的。
4: 元贼这次请到的是清朝余孽大内高手，带头的叫海昆罗。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3: 止痒去角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0: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腰，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8: 这儿少了一个人。
9: 哦，我的天哪！
10: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11: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10月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1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1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14: 带着他，
15: 放了他们。
13: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12: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6: 起行！
13: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12: 犹大·宾虚。
17: 你还活着？
13: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2: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8: 你的方法是杀了？
19: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3: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冷战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4: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4: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3: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14: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5: 国子家子，
3: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6: 活着带他回家。
3: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17: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3: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10月，银幕见山河。
18: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0: 你阿舅。
1: 马匪来了，往回跑！

Yeah! Yeah! Yeah! Yeah!

0: 卢叔，你雷家刀剁肉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可惜？可惜什么呀？能用就是好刀，啊，管他杀人还是宰羊啊。

0: 离庆阳还有多远？
1: 还有10几里，团长。

0: 多少钱？
1: 阿甘过来。

0: 你他妈找死！走了，我们回家吃饭了啊！哦，走了，
1: 走了！
0: 不走！啊！

刀法眼熟，不过上一个用这刀的就死在我们手里，应该是你爹。

打马也要看主人。

0: 林子，林子，
1: 这黑狼的人怎么会在城里开枪呢？
2: 这不破了规矩了吗？
1: 先别管他，放鞭炮，出城迎人。
3: 你叫什么名字？

0: 三天，我保证你们活不过三天。还看，女人多祸水，尤其漂亮女人。
1: 把我送出龙东城，我也给你钱。
2: 我现在没有，
1: 你把我送回家，你要多少，我爹给你多少。
2: 不赊账。

0: 可把仁兄盼来了，老夫引颈期盼呐！你谁呀？
1: 我哎呀，你一定是贾县长吧？哎呀呀呀！
0: 幸会，幸会了！久仰仁兄，从今天开始。
1: 仁长官将担负起我们除匪患、保家园的重任，从此我们庆阳城就太平了。仁兄，是不是大军还没到？
2: 到了，弟兄们都到了。
1: 哦，仁兄别误会我的意思，人少好，人少好养，对不对？
3: 请仁长官击毙匪首。
1: 这是以前的土匪头子杨鬼子，被鄙人取下了他的首级。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打吧，
4: 打吧！
5: 民心所向。

0: 又添了新仇。嘿嘿，平白无故的又多了一劫。
1: 他们欺负个弱女子，怎么能见死不救？
2: 你救得过来吗？现在咱们雷家扛不起那大旗了啊！以后啊，这救死扶伤的事儿还勉强可以，拔刀相助的事儿就免了。
3: 反正我没错。
2: 你是没错，你爹当年也没错，可是把命搭进去了，这个世道不是那么个玩法。
4: 哥，你这是怎么了？哥，
2: 他在城门口惹了马匪了，
4: 兴许没什么事儿吧？
2: 嘿嘿，没事儿，那是黑狼的二杆子，人家说了，要在30内要了他的命。
5: 炖羊肉，挑瘦的，出锅放小葱。
6: 好嘞，您稍等。
7: 口味真好，我也不吃肥的，你是不是也不吃香菜？
5: 我一个人吃饭，闪一边去。
7: 赏金猎人，大漠孤星，一人一马一杆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太帅了。
5: 不是。到底要干嘛呀？
7: 我想请你保护我，你不同意，那要不你收了我？
5: 一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合适吗？
6: 客官，您让二位的羊肉，您慢用。

0: 这把刀啊，
1: 跟了我十年，刀上沾的血呢，够洗澡的。想要我性命的人，这整个酒馆都装不下。所以呢，我是天煞孤星，离我越远越好。
2: 你杀人吃饭，用一把刀啊？
1: 有问题吗？
2: 多不卫生啊！

0: 仁兄，听我一言，最好还是去一趟，多少给个面子。
1: 小弟不才，受马大帅高看了。我来到这庆阳县城，就是为了杀土匪平治安，维护一方百姓。现如今我刚刚上任，就要和这臭名远扬的土匪头子一块喝花酒，称兄道弟。你给我说说，这个面子怎么给？
2: 吃吧。吃完了，把你手上的戒指抵给我当饭钱。
3: 你又怎么了？
4: 我刚想起来。

0: 潜心书法，不是为了研究字的笔画，而是自我陶醉，保持心灵的一份宁静，随时回到内心深处，细细品味生命的微妙，
1: 直至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个字念曲靖吧，虽然昂没上过学。 可你不能糊弄俺吧，
0: 大哥，把他的耳朵割下来。

0: 是不是傻？
1: 实不相瞒，庆阳县城里的很多生意，那都是黑狼的，所以他不用抢。仁兄你呢，更不用抢。只要你顺着事走下去，保证没人敢动你。到头来，这荣华富贵、金银珠宝、吃香喝辣，仁兄，这才是现实。

0: 说了半天，你才说实话呀！难道我任为明真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啊！不过贾兄啊，你这字字真心，句句良言。
1: 我任某实在是感动啊！兄弟不知，我一个人独自在这里撑着庆阳城，只有两个字。
2: 孤独，我懂。我的皮箱丢了，手包也找不到了，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唯一值钱的东西也被你骗走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3: 多谢多谢。 小爷儿，请慢走。找我啊？是啊，感谢小爷儿刚才仗义相救，就想请小爷儿啊到舍下住两天。
4: 这一条胳膊50两银子，断胳膊断腿100两，一个人头20两，十个人头100两。
3: 你这个账算的可有意思。
4: 取了人头一了百了，也没人找我寻仇。
3: 但这断胳膊可就不一定了。对我来说反而是麻烦。
2: 不不不，我不是来请小爷儿帮我们杀人的。
5: 是我先找他的。
3: 姑娘，你先等等。
4: 不是来找我杀人的，难道您找我喝茶来了？
2: 我就想请小爷儿啊保护我们少东家，要多少钱我们都给。
3: 只要金银、票子、洋号一概不要。
5: 我家有成箱的金子，你送回去都给你。
2: 那你把你手上的镯子给我做定金，等我处理完庆阳的事儿之后，我再送你回家。这你都知道？这是祖传的，你眼睛可真刁。
3: 两个人，
4: 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3: 你叫什么呀？

0: 二位，好，跟我里边请。
1: 大哥，啊，楼叔请人帮忙来了。
2: 这个人身手不凡，只是没什么情义而言。

0: 汤。
1: 来来来，大家都喝汤了，来喝汤。
0: 傅大哥，你觉得他们今晚会来吗？
2: 会。
0: 真的？
2: 他们会把你拖到匪窝，轮流和你睡觉。
0: 滚！
3: 这把刀跟随你父亲20多年，你父亲是什么人呢？一代豪杰，侠义之名远扬啊！多少人提起庆阳雷大侠，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未出匪患，他仗义出手，可还是落到了这个地步。
4: 陆叔，我明白你的意思。
3: 你不明白，只要刀已出鞘，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会惹起纷争。我想好了，让傅玄阳带你离开庆阳，到省城去安身立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4: 我不能让小兄弟。
5: 王匪来了！没事吧？没事吧？
3: 铁牌，他们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0: 伙怎么这么忙手忙脚的？
1: 爷，黑狼的人来了，
0: 快点捡，快点捡，让黑狼的人看见这堆钱，就像狼见了羊，听见没？快点！
2: 你去拖着他们，我随后就。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加油啊！
2: 加油！
3: 铁牌送到了，县城那边也打过招呼了。
4: 成年。

0: 澡。
1: 啊？
0: 澡？
1: 你昨晚去哪儿了？
2: 哎呀，窑子，
1: 你收了我们家的钱，就得要为我们家做事儿。
2: 我是保护你，不是给你看家护院。
0: 窑子的姑娘，怎么样啊？
2: 你想知道？叫的声音特别大，
0: 变态！
2: 早点
1: 啊。

0: 祖宗保佑，我们雷家躲过此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1: 我们雷家也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2: 我说岁数大了，害怕了。
0: 你们涉世不深，不知人心险恶，自求多福吧。

1: 队长，你跑一趟，你自己丢的面子自己找回来。小猫，去帮帮他。哎，你说独眼黑狼这眼睛，他到底怎么瞎的呀？没瞎，没瞎。 其实也没什么，不是成功人士多有点自己的小癖好吗？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独眼黑狼”。哦，
0: 那这黑狼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他不像狼，让我看他更像《狼狈为奸》里那个狈。
0: 狈，那就是黑狈喽，
1: 差不多。 差不多，
0: 我怎么觉着这个名字好像一条狗啊？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好大的阵仗。
1: 这聚源斋他是大股东，人家是主，咱们是客。
2: 哎呦，郎兄驾到，有失远迎，快快请进。这位是任团长。
3: 任大人，
4: 哎，哪有什么大人小人的，贤弟，贤弟，
2: 快请坐，快请坐。
3: 怎么坐？
4: 郎兄是主，当然是郎兄上位了。
5: 行。
6: 听说你这两天来庆阳，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
3: 哎呦，太客气了。
2: 哦，一首词，
3: 一首词，
6: 一首

0: 词。
1: 这是郎兄的墨宝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1: 郎兄现在吟诗的韵味比往常更胜一筹，
2: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哎呀，这词还有下一句啊。
2: 您为何只识上一句？难道心里只有愁？
0: 贤弟一语道破。
1: 郎兄，不知这愁从何而来啊？
0: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
2: 别呀，有什么事儿大家可以一起商量，但说无妨。
0: 来人，上蛋糕。

也搞不了。呀！呀！

0: 为贤弟接风洗尘，特地让人从城里做了蛋糕来，想必应该符合你们城里人的口味吧？哎呀，
1: 郎兄真是煞费苦心，贤弟感激不尽呐。
0: 可是仇便也随之而来。
2: 这话怎么说呢？吃蛋糕是点好事儿，
0: 可分蛋糕就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我一直在想。 怎么能一刀下去，将这蛋糕分成三块？
2: 一刀下去，分三份儿
0: 啊？对，一刀下去分成三份儿，还得分得公平，分得匀称。
3: 好说。

0: 这份是二位哥哥的，贤弟，你这种分法是不是欠考虑？哥哥，你误会了，这个他不是我的，
1: 怎么说？是大帅的，小弟那份呢，还得从二位哥哥那儿再挤挤。
2: 我请你吃蛋糕，你跟我扯淡。你这分明是不给县长大人留饭吃。

0: 可不是嘛，你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1: 二位哥哥又误会了，现如今这谁的手上不是一本明账一本暗账呢？这谁又知道蛋糕是明账还是暗账呢？这交上去的我怎么说上头怎么信，今后我还要在这庆阳安身立命，当然要与二位哥哥同心同德了。至于这蛋糕到底怎么分，全凭二位哥哥做主。

0: 快走啊！
1: 快走！快走！走了！
0: 哎，快走！
2: 兄长贤弟叫了一箩筐，不如我们就此结拜吧！啊，
3: 好啊！
4: 从此以后，咱们兄弟联手，在这庆阳城，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2: 来人，设坛。

0: 哥哥，我想求你一桩事儿。
1: 哎，既然都是兄弟了，哥哥有话直说。
0: 我想要这个枪。其实你也知道，我也不缺枪。我是心里头缺，有这玩意儿，哥我心里就踏实。
1: 哎呦，我只带了20多个兄弟，这枪跟弹药都是上头清点过的，人手一把，
0: 不是全要。
1: 一半就成。可是，贤弟放心，按照惯例，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皆大欢喜。
2: 愿闻其详。
1: 兄弟到庆阳是为保一方治安，可这天下不太平，总得要开两枪的时候吧？万一兄弟们又失了力，你是保命呢？
0: 还是要枪呢？原来如此。你放心，哥，我不会让你吃亏。这么着，一把枪，一根金条。
1: 哎，谈钱俗了，哥哥。明天一早，我就把布告贴出去。
2: 好，
0: 吃蛋糕。

0: 杀！一个不留。杀！
1: 天水，
0: 一个不留。
1: 天水，说，我是八哥。
0: 一个不留。杀！一个不留。

0: 走吧。
1: 黑狼的匪窝里藏有金子。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地方以前叫雷家村，金子在哪儿我知道。只要你能为我报仇，金子我带你去找。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恒顺，
7: 恒顺，
8: 恒顺，
9: 用恒顺，万事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4: 古有良方，今防败毒散。
15: 阿汉解表，
14: 传承400余年，喜达力牌今防颗粒，
16: 防治感冒，
17: 发发汗就好。
14: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5: 感冒认准喜达力鲁南制药。
1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8: 玉林制药。
0: 20年前，我在街上流浪，师父看我可怜，就收留了我，给我吃的，给我喝的，还教我武功。朝廷无能，洋鬼子横行霸道，师父义薄云天加入义和团打洋鬼子，没想到亲口把我们当棋子，先用后弃。师父他们等人还没弄明白就丢了性命，我想报仇，可等我长大了，清朝却没了。你跟我不同，你还有敌人，你还有报仇的希望。得想个办法把独眼黑狼从匪窝里引出来，
20: 这样我们才能进去啊。
17: 前面说的那么感人，结果还是想去找金子。
0: 新来的军阀贴出告示要剿匪。
1: 不多人，你见那个
0: 我们给他创造机会。
1: 那我们该怎么做？
0: 听说这聚元斋

0: 人家人砸了聚元斋，还杀了小朱他们。这任团长刚说要去剿匪，这雷家就想引我们出去就范。
1: 妈的，我就杀了他！你自己去，行吗？哎，人家任团长告示都贴出来了。 还是以大事为重吧。杀了那个老头，出出气就完了。成，我是肯定不会进。哎呦，没墨了。
2: 饶了，蹲下。
1: 本想留你一条命，可是人家雷家人看不上你。
2: 呸！多行不义必自毙。

0: 哦，对了，贾先生那边怎么样？
1: 定在近日，让铁掌带几个人在门口应付一下。他们石杆枪随便放几枪就跑了，看样子是个软的。
0: 哦，不光是买他的枪，还得防着他。这十根金条是买他的嘴。明白。
2: 你绑着那姑娘干嘛呀？你不知道，这女人狠着嘞，劫镖的时候，一枪轰掉了阿三的脑袋，
3: 那杀了她呀，
2: 那不行，多可惜啊！

更不能让他因为我而死。等等，要不是因为你救他，他早就被土匪抓走了。所以你不欠他。你现在觉得欠他，是因为他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美女。这帮土匪可都是人精啊，无论隔多远，都能闻着你的味儿。你要是去了，就是送死。 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不过你得帮我找金子。

你们先把他带下去。

0: 怎么，就你一只啊？
1: 抓活的，给爷留着练字儿。

口令就是

0: 阿凡，阿凡着火了！阿凡，能帮你的只有我。
1: 冲着金子来的，
2: 金子在哪儿？傅大哥，其实我也不知道埋在哪儿。滚！我们不能自己走，砍死你们！
1: 等等，
2: 后山有马。
1: 哦，那你自己小心啊！

0: 说人家可惜，你才可惜呢。
1: 我去尿尿。

0: 自打孩子们被黑狼绑架以后，回回来要伏击，又不见放人。这次多亏了义士出手相救，不知如何感谢呀、啊。
1: 这个账啊，咱们这么算。
0: 哎，等。我们商量好了，让孩子们都到雷家东部来学斗。
2: 闪开！
3: 钱大人等都滚蛋！

0: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走！这帮狗官越来越有意思了。官就是匪，匪就是官。狗来了！哼。
1: 这封信是你送来的？
2: 不是。
1: 别闹！我跟黑狼的交情你是挑唆不了的。我是看你身手不错，愿不愿意出来跟我干？到时候。

0: 将以重金。
1: 好。
2: 你大爷！你大爷！任团长，来了。
3: 猫爷，来了。这戏怎么演的？
2: 随便放两枪得了。
3: 好，那你先来。
2: 好啊，预备，走着。
3: 该我了，预备，瞄准，射击。
2: 大爷，
3: 射击，射击。
4: 这就是马匪的下场。
2: 哼，
4: 从今天起遇匪必剿，势必让庆阳重回太平。
0: 这可如何是好？没想到这小子这么阴险，把我也给摆进去了。黑狼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是劫，得躲，要不然把这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
4: 来人，就地正法。
2: 这个人为民实在可恨，奶奶竟然摆我们一道。
5: 爷，这人为民可是马大帅的人，咱可惹不起。这事儿你得同场记忆，

0: 这叫什么？这叫决心！决心！独眼黑狼要投诚啊！投诚了！
1: 对，这什么情况？这个？
2: 大爷来救你了。

0: 大家不要跑！这个马匪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之前被我枪毙的那个，你们又不是没有看见，他们没有一个是铁打，都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他们
1: 现场都跑了，你打个屁呀！
2: 现场在哪？
0: 这假县长啊，不是跑，这是县长带着大洋来奖励大家来了。贾县长，把你的箱子打开，大家看看。别抢了！县长大人。
3: 早就跟我说过，只要大家留下来，杀一个马匪，奖励10个大洋。
4: 我们没有枪，不能顶着脑袋扛。
5: 我们有地雷。
6: 我们有地雷啊。
0: 对，我们还有地雷，在县衙，还有枪，在雷家。

0: 还有刀，最重要的，我们有一双手和一颗保卫家园的决心。
1: 何良没兵了，有钱有刀还怕啥？
0: 只要我们同仇敌忾，就轮到他们怕了，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不怕死，咱都不死。
2: 不怕死，
3: 不怕死，
4: 黑天鹅，沙场黑，地天鹅，沙场黑，地天鹅。
1: 黑狼的作风我早有耳闻，有仇必报，言出必行。不出差错，两天之后，他会带着所有的土匪进到县城。
0: 山谷里的土匪，应该是100多人。现在没那么多了。我手底下有25人，你们呢？
5: 加上我和沈姑娘8个人，还有一些县城里的年轻人。
0: 必须把他们分成小股，再见面。对了，这些年黑狼与驻京勾结，在他们那儿买了不少的枪。
1: 县城里的警察和护卫不是还有枪吗？
0: 他们那些只能装装样子，能用的都在黑狼手里了。
1: 公道自在人心，黑狼为非作歹多年，这次他一定打不赢我们。
5: 说的没错，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城里的地形。
1: 想要取得最后胜利的话，必须让他们过3道关。
0: 第1道关是什么？
1: 是沈姑娘。
2: 我。

0: 这东西真能做炸药吗？我家就是做这生意的，从小就不爱闻这小土的味道。那你爹是干嘛的？你为什么离开家呀？
1: 我爹跟傅玄阳一样，是个财迷，想把我嫁给一个当官的做小，所以我就逃出来了。
0: 怎么会有这样的爹？
1: 我走了，肯定气死。
0: 这都什么时代了，每个人都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其实，你可以走，和我们在一起多危险。
1: 要我走，那得我愿意。再说了，这个时候离开你们，多没意思。
0: 哎，说到意气，傅玄阳哪儿去了？

站！

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先在原地休息一下。

兄弟

爷，别杀我，爷！

0: 金子呢？爷，
1: 我就知道这些啊，居然有金子，黑狼他也不会告诉我啊。

干一次！啊啊啊！爷，我拉不动啊，爷！爷，真不行啊，爷！

0: 你们不是很能打吗？啊！告诉你们，在庆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动我黑狼一根汗毛。现在这些人的命都在我手里，你们俩要还像个老爷们儿，就乖乖出来受死，不然谁也活不了。
1: 你个东头妖精，弄死你！
2: 别！
0: 你太天真了，
3: 把枪放下，
2: 放下！

0: 第二次打你了，不作死就不会死。
1: 义气，凑什么？

0: 放开！喂，
1: 走！
2: 跟我玩反包围。

0: 也好，这回全到齐了。兄弟们，这儿全是银元和珠宝。你们谁要是想从这儿离开呢？可以从我这儿拿，该干嘛干嘛去。也不怕告诉你们，这外边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金兰堂也让我们给端了。识相呢，拿钱走人。
1: 哼，折腾半天，人还不是在我手里啊！啊，对了，贾县长这个王八蛋呢？让他给我出来！今儿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他掰扯掰扯。闪开！

0: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放我一条生路，放我一条生路，我把我所有的家当都给你。
1: 你的钱早已经被我拿走了。
0: 笨蛋，我还有字儿，一字千金。
1: 看了，全是错别字儿。
0: 世间无限丹青手，燕伤心画不成。
2: 小心，小心！

0: 分手黑狼在哪里？
1: 在后院呢，已经。

林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就是逃犯吧？念你杀黑狼有功，本县长就不跟你计较了。但你别不识抬举。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2: 是尚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6: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7: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8: 刀子，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

0: 纽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4: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 太神奇了。
5: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4: 楚门真人秀。
6: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人在。
7: 我不能跟你说，
8: 嫌我不好看。
9: 生气太，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0: 他在看我们吗？
9: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11: 楚门，
2: 楚门，
12: 楚门，
9: 有异常吗？
5: 没有。
11: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9: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9: 你不能离开，楚门。
13: 马龙去找他，
9: 他走了。
14: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5: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14: 日军来势汹汹，
16: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4: 大部队准备突围，
17: 分散撤退，
18: 鬼子来了，
17: 我俩上。
14: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5: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4: 借助有利地形，
19: 敌人上来的很猛，
15: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4: 将日军引入绝境。
19: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14: 他们用生命，
19: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14: 完成掩护任务，
19: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14: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2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

0: 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1: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2: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华塔的腰，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3: 这儿少了一个人。
4: 哦，我的天哪！
0: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1: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5: 10月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6: 小说《宾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宾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宾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7: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8: 宾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7: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9: 带着他，
10: 放了他们，
8: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7: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1: 起行！
12: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7: 犹大·宾虚。
13: 你还活着？
12: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7: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4: 你的方法是杀了他。
14: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2: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6: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要。
8: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林校长，第四道的是我们的道法周老师。
1: 好，就位。
0: 老师们全都整装待发，
1: 预备，
0: 就让我们屏息以待。比赛正式开始了，吉科老师一骑绝尘，林校长也不甘示弱，我们的数学王老师、道法周老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团，紧紧跟在。

0: 您知道吧，我等于是在全校运动会上突然又来月经了，可是我明明上周才刚来过，是不是太频繁了？
1: 你这个不是月经，从 B 超上来看应该是子宫内膜息肉导致的非生理期出血。
0: 息肉不是肿瘤吧？
2: 小雨的
3: 剑四，陈玉大夫的人识吗？
4: 啊，我就是。
3: 呀，怎么是个男的？
4: 看病请排队啊。
1: 大概率是息肉。
0: 那是结节吗？
2: 小兄弟，签个字吧。
4: 我先给他看完，您在外边等会儿。
2: 我退号。
4: 排队，谢谢。
1: 是息肉。
0: 跟结节有啥区别？
4: 出诊、复诊、退号都要排队。外面坐着等信号。进来叫医生啊，这没有小兄弟。
0: 医生，我甲状腺上、乳腺上都有结节，是差不多的东西吗？
1: 你那么多结节
0: 啊？
4: 工作压力大？
0: 有点。
4: 做什么工作呢？
0: 小学老师。
4: 那应该还行啊，小学都减负了，还有寒暑假。
0: 嗨，我还觉得医生收入好，社会地位高呢。您看您都暴躁成啥样了？我息肉咋办呀，医生？
4: 平常头晕吗？
0: 晕，特别晕。运动会最后冲线的时候我都晕倒了。
1: 嗯，你确实已经贫血了，从大小的位置来看最好还是手术切除。

0: 哎，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这我租的房子，你让我一进干嘛？楼下超市倒闭了，全场打五折。我买了好多新的回来，求求你了，再换一条吧。有那么丑吗？
1: 我们一口。
0: 这哪年流行的毛病啊？
1: 人抽风还传染机器吗？你怎么拦也不说一声啊！我给你打电话了啊，
0: 这是过期的，你没接。
1: 我没接，就是不方便，就相当于婉拒。
0: 不懂。
2: 侯川荣，
0: 叫什么？
2: 钥匙呢？
0: 哎呀，干什么呀你？
2: 钥匙还给我！
0: 干嘛呀？你太野蛮了，你
2: 不给你留杯奶。
0: 哦。 是这么洗衣服的吗？我平时不洗，难怪衣服都得成色了，小姑娘怎么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2: 你日子过得很好啊，
0: 瓷器是吧？能不能不要学会一个姓曹就乱用？<笑>你是在家被我爸气疯了才跑出来的吗？
2: 王爷，终于发现自己挨的是女主了，开始追妻火葬场了。
0: 哎，要不要一起停？
2: 哎呀！
0: 幸亏我来了，我托人在这找了个工作啊，一家私房菜馆，以后每周休息一天，我就来给你打扫卫生。真的是太不像我了，你说这么小的地方住的跟个猪圈一样，太乱了，太乱了。你看你这沙发啊，这还能坐人吗？那床、被子也不叠，床单也不换，我一溜糟的给你收拾啊，没妈这几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2: 巨哥，巨哥。
3: <笑>我觉得特别好，
4: 树精妈妈和她的垃圾女儿，你这种表现亲子关系的方式很新颖。
3: 行，那我回去继续完善啊。
4: 但是吧，会不会有点太暗黑？
3: 格林童话不暗黑吗？
4: 所以呀，已经被家长投诉过了。
3: 啊啊。

0: 你这是不规则的出血引发的宫腔感染导致的发烧。
1: 那怎么办啊？
0: 结婚了吗？
1: 我是那个牡丹。
0: 哦，你这种情况得先控制感染，等退烧之后呢再用孕激素。
1: 孕激素能治息肉？
0: 得试。
1: 试多久？
0: 不好说，得看息肉脱落的情况。
1: 那要是不脱，情况会继续恶化吗？
0: 有可能。
1: 那别等了，医生，直接手术吧。
0: 你确定？
1: 我自己觉得哈，健康是第一位的，那层膜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0: 作为医生，我绝对赞同你的想法，但我更害怕你的想法随之会变。我还是建议先用药，要是能控制，就不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回来了，他拿把柄回七总统那帮教室去了，不知道要干嘛呢。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徐大哥，你拿锤子干嘛呢？钉盒子呢？
1: 钉什么盒子？稍等哈，林校长，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3: 非生理期出血。
1: 对，就跟我们感冒了会流鼻涕、发烧了会头痛一样，脖子弓上的这个息肉导致我在运动会那天。 非生理期的出血了，但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我已经在看医生了，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惊慌哈。还有什么想问的？
4: 那个血和那个啥有什么关系？
5: 那个啥是啥？问出来。
6: 例假，大姨妈
7: ，MC，
1: 什么东西？大姨妈，好，所有的血。 基础成分应该都是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pH 值7.4，这个血跟月经，还有我们平常流的鼻血什么的，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呢，以后如果咱们班有女同学跟我一样，不管是生理期还是非生理期，突然流血了，但身上又没有带卫生巾，怎么办？就从我刚才定好的这个方便合理取用。记住哈，取一还一。 保证卫生巾的供应不断，有谁想要主动放一下？来，谢谢黄维。当然啊，如果咱们实在是有男生好奇的不行，想试一下也可以。记住哈，胶条不要粘到屁股上就行。总之。 网上的那个视频谁传的谁看了，不追究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所有人一起守护好这个小盒子，可以吗？可以。可不可以？
8: 可以。
1: 校长，林校长，这是定锤，这是我下学期不当班主任的申请，请您过目。
8: 定锤我收着，这个你收着，下学期还当你的班主任。
1: 干不了林校长，我子宫、里乳腺上、甲状腺上都长了东西，再干下去我就死了。
8: 谁不长啊？我长的部位比你还多呢，肝、胆、胃、肺、扁桃体、甲状腺、胰腺、乳腺。
1: 乳腺，
8: 这男人的乳腺也会出现问题，而且一旦出现了问题，这死亡率比女性还高呢。所以啊，放轻松，小徐老师，趁这个假期好好休整休整。
9: 下个学期，全校的生理卫生课都由你来上。眼部痉挛了，你怎么没哭啊？你得哭着喊着诉说你的焦虑。
1: 我哭了，
9: 但我眼睛不够，我是属于那种越焦虑越坚强、越想笑的体质。
1: 懂，天选牛马，领导不用你用谁。
9: 那我也不能又教语文又当班主任，还要兼全校的生理卫生课吧？我八爪鱼啊我！
1: 那咋办？辞职？
9: 怎么可能？我现在只恨膝盖太硬，跪的还不够柔软。
1: 就眼下这波行情，你让我往哪辞啊？
9: 行，没被愤怒冲昏头脑就好。
1: 那课怎么办？
9: 跟着教学大纲走呗。
1: 关键性教育没有大纲啊？
9: 没有吗？
1: 一直都没有。
9: 那这更好办，你就去网上找点资料做个PPT。你想怎么讲怎么讲，反正这课他也不考试，学都学少，也就那么回事，对吧？
1: 我觉得我的息肉又变大了。
9: 为什么换锁呀？
1: 我不知道，挺早服务。
9: 我被饭馆开除了，没拿到工资，没地儿去。
1: 他在你那儿给你干了这么久，凭什么一分钱不给？ 你要是不给，我就去告你。随便走，最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爸干的那些好事。我看以后谁敢用他。你在饭馆干啥了？你往客人菜里吐口水了？
1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我是这种人吗？

0: 喝的什么药啊？
1: 调理的。
0: 调理哪儿啊？哪儿不舒服？你得什么病了？
1: 神经病，遗传的。
0: 呸！那家饭馆说是个私房菜，其实就是个农家乐，前堂后厨的就可着我一个人忙活。今天中午开餐的时候，有一桌客人小孩哭了，还是我用这个小玩具把他给哄好的。就这他们还想让我走，你说我犯什么错？
2: 你这是哪来的？
0: 给你收拾柜子的时候掉出来的呀。我一看都过期了，还没拆封，打开一看，哎，还挺可爱。
2: 不是让你不要动我东西吗？
0: 你说的十分，我已经动完了呀。
2: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0: 小玩具啊。你也是，这都多大了还玩这个。哎，行，还你，但你别扔啊，它能亮，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头当个小夜灯使。
2: 你找到工作立刻给我搬走，立刻。
3: 哎呀，你妈说的也没错，那确实就是个小玩具啊。
2: 他永远都这样，一点边界感都没有，老把别人家当自己家。
3: 哎，这事太好玩了，雪哥，你考不考虑做一个这方面的绘本啊？关于女性，关于
2: ……No， 任何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我现在都不做了。这个假期，我只想搞好身体，搞掉息肉。
0: 晚上吃什么？喂，问你话呢，晚上要吃什么？我好去买。
2: 我要屁股。
0: 好嘞，走你。身体太差。
4: 现贤讲究的净身养生法，基本的做法是闭目打坐。
5: 男人修长的手指握住女人苍白的下巴，黑色衬衫的袖口反着冷冽的光，嗓音如淬毒的刀。苏婉，你以为你逃到巴黎就能摆脱我？整个欧洲的航线都写着我李寒川的名字。苏婉的指尖
0: 干偏鸡屁股，香吧？
1: 端走。
0: 干啥？
1: 请你端走。
0: 不是你说的要吃屁股的吗？
1: 我说我要屁股，屁股就是不吃，让我的身体开屁股道，保持通畅。
0: 那咋整？你不吃我吃，山猪吃不来细糠。我这半年给你寄了那么多只鸡，你一只都没吃，都放冰箱里头冻着，都成僵尸肉了。我是一只一只解的冻，一只一只坐下的屁股，我容易吗？我
1: 本来就不爱吃鸡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急别急，是你自己非要急。
0: 我那都是好鸡，吃粮食的走地鸡，最有营养的。
1: 它再有营养我也不喜欢呀。那世界上这么多肉，猪肉羊肉牛肉鱼肉，你为什么非逼我吃我最不爱吃的鸡肉呢？

0: 扔，你接着扔。
1: 杀人干嘛呢？
2: 杀人！
3: 五个亿，平匪就是只批两百人下河进行活动，我要买他后半生的每分每秒。
4: 息肉长大了啊？
0: 嗯，必然的。
4: 有一种人的子宫就是这样，不长孩子，只长息肉。
0: 孕激素对我没用是吧？
4: 谁让你用孕激素？
0: 别的医生。
4: 停了吧，像你这种有生育需求的人要抓紧做手术。
0: 我没有生育需求。
4: 手术做不做？
0: 我能做吗？
4: 当然能做了，都能做啊。
0: 行，我就想赶紧做了，越快越好。
4: 那快不了，排到两个月以后了吧。
5: 是的，老师。
0: 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学了。
4: 做还是不做？
0: 做。我先排个队吧。
4: 好吧，脱下裤腿上床躺下，赶紧的，完善检查，后边还有人等着呢。脚踩那儿，把腿分开着。嗯，躺下。看到没？注意观察这个形态啊，弹性还是不错的。
0: 医生，咱能不用这个吗？

0: 这最小的，撑开了才能看见呀。啊，那您轻点啊！
1: 你别往后缩啊，我没法看。
2: 但我怕疼啊！
1: 放松放松，哎，这我没法弄了。有那么痛吗？这都忍不了，将来生孩子怎么办？啊！没摔着哪儿吧？
3: 你要是想快，你就去我打私家的那医院呗，那边人少，医务态度也好，压岁钱都是稳的。
2: 我们的设备很齐全，有各种直径大小的工具，技术条件也支持。景深草做的话，完整率大于95%。你怕那事儿发生了，有办法补救。
1: 补救？
3: 就用可吸收线缝和残留组织，恢复环形结构。等你术后复查的时候，可以申请完整性检查共振。
2: 还能共振？
3: 你懂的。
2: 不需要，不需要，我完全不需要。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术费用大概是多少？
3: 切息肉酸小手术。
2: 算下来差不多2万，多少？2万，
1: 全自费，都快跟我小半年工资了。你们小学老师这么廉价呀？你们图书编辑是靠工资来维持消费水平的吗？
4: 我主要靠啃老。
1: 那你扯远了啊，人家那压岁钱都是温的，多么人性化的服务呀！
4: 那
1: 我自己给捂热，能给我打个折不？
4: 不是许可，你的身体2万块都不值吗？ 放心啊，大姨退休前一直也是在市里大三甲坐诊呢，拿过的这息肉没有1万也得有8000-9000，这手术就是个熟练工。你说美国那医生能跟大姨比吗？他比不了，就是他们那儿地广人稀的，一年才能接诊几个这样的病人。来，快躺着，
2: 躺哪儿？
4: 就躺这儿，
2: 椅子上。
4: 对对，哎，这就是小手术。
2: 就是在大医院也是门诊给您做啊，
4: 来，您躺好，再仔细给您看看这息肉的位置啊。哎，
5: 帮帮忙，陈医生，市里大小医院我都跑遍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抢不到其他医生的号。就算抢到了，我也绝对不去看，因为我只相信您。
2: 感谢信任。
5: 好痛！子宫息肉不疼啊？
2: 也不知道是不是引发了其他的问题。结婚了吗？没
5: 有。
2: 您又忘了？
5: 哦，父母也行，我需要他们签字，表示知晓所有的手术风险。
2: 不是，我25岁了，签个息肉还要叫家长，我自己的身体自己不能决定吗？
5: 原则上是可以的，实操是另一回事。有家属在肯定最好，万一术中出问题需要谈话呢？
2: 那没家属的病人怎么办？干挺着。
5: 不抬杠行吗？
2: 我没抬杠，我是真诚的发问。
5: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这手术对有的人来说很小，对有的人来说很大。有时候我们医生前脚刚做完手术，后脚家属就跳出来闹，这种情况在我们科室不止一个医生经历过。我需要确认你跟你的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对咱们双方都是保护。
2: 我家人听我的。
5: 那让他们来告诉我。
1: 我就是为了躲那个鬼东西才跑出来的呀，那我确实不能让他跟我一起来签字的呀，那我只能说他死了啊，在我心里他确实已经死了，这有问题吗？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对方觉得单身女员工麻烦，回头啊让你家里人给你写个知情同意书，同意你出来打工，
2: 还得他们同意吗？我自己靠劳动挣钱，自己都不能做主了，
1: 没办法啊，客户有需求你就配合一下吧。
6: 哎，喂，
2: 阿姨。
6: 业绩新店开张，咱们店里啊今天有专业的老师做两天讲座，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欢迎去听听，跟随我们一起来开启这段自我探索之旅啊！
2: 你自己开启吧。
1: 阿姨。

0: 你先说。
1: 中介说让你给我出一份知情同意书。
0: 你又咋了？
1: 没啥，工作需要，糊弄雇主的。
0: 糊弄？
1: 哎呀，你别管了，写就行了。
0: 那你明天陪我去趟医院。
1: 咋了？
0: 子宫上长了个息肉。
1: 子宫上为什么会长息肉啊？
0: 它长了
1: 啊。那医生怎么说啊？
0: 说要做手术，得有亲属签字。
1: 什么原因啊？那息肉为什么会长在子宫上啊？
0: 体质原因。
1: 那怎么别人体质没问题，就你出问题啊？那天我拿回家那玩意儿，到底是啥？
0: 啥玩意儿？

0: 知道了，那根本就不是小玩具。
1: 我也没说它是小玩具啊。
0: 你是不是用过？
1: 没有，我用它当摆设呢，还会亮灯。
0: 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能用，用了就生病了。
1: 你是医生啊？医生都说不出来的病因，你又知道了？
0: 我就知道，我是你妈，你哪我不知道啊？那你吃鸡你不吃，天天吃那些草，你不生病谁生病啊？
1: 你真有病，胡春荣，这也能扯到吃鸡？是医生让我吃清淡一点。
0: 医生话能信吗？他连你怎么生的病他都说不清楚，你就得听我的，多吃鸡肉，加强营养，千万别用那些有的没的啊。
1: 我就有，怎么了？
0: 你找个男朋友不比就那玩意儿正经？
1: 现在哪有正经男朋友啊？我爸要是正经，你能跑到这儿来？
0: 自己洗碗。

0: 干嘛呢？啊！
1: 我就觉得洗碗机洗不干净，费水还费电。你爸电话，
0: 那你接啊。
1: 他打给你的。
2: 可可，可可，
0: 说话。
2: 妈妈呢？
0: 你找他，你打我电话干嘛？
2: 他走了，一句招呼都没打，把我一个人扔家里，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他人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
2: 我好想他，真的，我每天都失眠，那茶叶铺生意都不想管了。
0: 你不管茶铺生意，是因为茶铺根本就没有生意，不是因为想我妈。
2: 我是真的伤心，可可，我对你妈妈的感情，不是你能想象的。她要是再不回来，爸爸就要死了。哎，对了，你晓不晓得怎么点外卖啊？
0: 你要死了，原来是要饿死了。
2: 我没有开玩笑啊。
0: 行啊，你死了，我让殡仪馆去拉人，顺便再帮你买个热搜。52岁壮汉气走老婆，饿死自己，多有本事！
2: 可，
3: 明天什么时候去医院？
4: 子宫息肉手术的风险比较低，很少有并发症，但还是可能会发生出血、感染、周围脏器损伤，
5: 甚至有。子宫穿孔过度水化综合症，或者是术后宫腔粘连的风险。
3: 懂，丑话说前头，免得担责任嘛。
5: 哎，考虑到您女儿未婚未育，除了上述的这些风险之外，还有一点。
1: 你怎么走了？妈，胡春荣，
0: 你答应过给我签单了。
1: 我是答应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还是。
3: 你让我缓缓，
0: 你缓什么呀？是我做手术，
1: 我知道，但你不能为了一场手术你就把它给破了吧？
0: 破了又怎么了？我是病人，我得治病吧？你没听医生说吗？我的息肉已经超过1厘米了。
1: 那医生还说，你就算是切了，以后还有可能复发。那你怎么着？一直切切切，这不是过度治疗吗？
0: 过度治疗的前提是我得先去治，你都不给我机会治疗，我上哪儿去过渡啊？
1: 要不你先结个婚吧？
0: 啥？
1: 其实很多妇科问题啊，什么痛经啊、乳腺增生啊，都不用治的。你结个婚，生个孩子，再喂喂奶，哎，自然就好了。
0: 是自然就死了吧？
1: 我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每天都在网上学习，公众号就这么写的。我找给你看。
0: 我不看，你这都是伪科学。
6: 胡春荣，
1: 嗯。
6: 这玩意儿，
0: 充其量不过就是女人进化过程当中没有退化完全的残留组织，它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破不破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有孔。很多女人因为各种原因，终其一生都不会出血。你真的要因为我这个没有什么用的处女膜，哦不对，应该说是阴道瓣，而耽误我的治疗吗？
1: 哎呀，
0: 我已经贫血了，贫血是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1: 我的走地鸡。

0: 你跪那儿干嘛？知道错了，下回改就行了。我又不会罚你，起来吧。
1: 起不来，脚崴了。
0: 脚崴了？刚崴的？
1: 鬼推我！
0: 你看，浪费粮食是会遭报应的。起来吧。
1: 顾川荣，你要是不给我签字，你就走。
2: 实在不行，你就找个男的破掉算了。
1: 为啥？
2: 你破掉了，你妈就能没有后顾之忧的给你签字，医生也能撒开手给你做手术了。
1: 手术得根据病情来，怎么能根据那头魔来？再说你别破啊破的，搞得跟侵略者登陆似的。
2: 大家不都这么说？
1: 大家都这么说就是对的吗？
2: 行，那我重新说，实在不行呢，你就找一个男的跟你一起完善术前准备算了，反正你也25了。
1: 25怎么了？
2: 25还是处女，会不会有点太完整了？
1: 你这想法会不会有点太破损了？就你这，你还要出个绘本，关于女性，关于性。
3: 行，我接受你的批评啊。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啊？燕南，有处女情节，你爸是个人渣，还是说你在性取向上？
1: 有没有可能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3: 25年，哎，一个让你有脱单冲动的人都没有吗？
1: 当然。

0: 时候是别人突然就对我不感兴趣。
1: 那怎么能算强奸呢？他们已经订婚了呀。
0: 订婚了就可以违背女生的意愿吗？他明明一直都在说不啊。
1: 那他干嘛收人彩礼？
0: 所以你觉得订婚就是性承诺，彩礼就是卖身钱吗？
2: 原来你这么进步啊。
0: 你是在表扬我？
1: 拿不了一点了，换吧。
0: 不必。
3: 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
4: 但是你刚的没错，对吧？
5: 没想到你游泳技术还挺好的。
0: 不是，那段是我想象出来的。嗨，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想输。但有时候确实也是我自己，突然就下头了。
2: 老味的好吃吗？
0: 好吃。
2: 我尝尝。
6: 你接受不了他用我的勺子伸进你的刨冰盒子里？
0: 不是，
2: 还是你这个好吃。你怎么不吃了？这好吃。
0: 你都不知道那个杏干有多好吃，人家老板自己熬的，酸酸甜甜，特别浓稠，每次我自己都吃不够，他还敢来分我的。
5: 你就再多点一份嘛。
0: 不是，不是多叫一份的问题，是那个瞬间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其实是一个很封闭、很自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人。我有自己喜欢的口味，有自己特别完整的小世界，我还没有做好把自己完全打开跟别人分享的准备，所以目前我很难走到建立关系、日常相处那一步。
5: 你怕受伤？
0: 我怕麻烦。
5: 现在零零后已经这么懒。哦，谈恋爱嫌麻烦，那做爱嫌不嫌累？
0: 累呀，要脱毛还要洗两遍，又费水又费电。
5: 你到底都在关注些什么呀？
0: 当然，脱毛也不是非要脱。
5: 我发现你真挺矛盾的啊，徐哥，你明明是一个这样的女孩，偏偏找了一份那样的工作。
0: 哪样啊？
5: 弹性的自我和谨慎的自由，
0: 那不是刚好吗？你呢？你的工作怎么开始的？
5: 开始什么？
0: 一段关系啊，恋爱或者做爱。
5: 哎，用这个吧，接住了啊！
1: 谢谢。
0: 这就开始了？
5: 开始什么呀？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觉得困难，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哎呦，轻点儿。嗯，感情嘛，勇敢的人先享受，想太多没意思。我妈说，
0: 你还跟你妈聊这些？嗯，
5: 你跟你妈不聊啊？
0: 从来不聊，可能她也没经历过，所以她也不懂吧。
1: 给你。
5: 哎呦，你快擦擦吧，别感冒了。
1: 谢谢。
5: 你还是说说你吧啊，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0: 问题就在这儿，我只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样的，但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
5: 那你不喜欢什么？

0: 什么样的呀？
1: 我爸。
2: 对，你喝酒都一样的，喝醉了就爱动手。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刚出月子我就自己出来挣钱养家。
3: 他真的人很大，我每天在家为了猪喂牛，为了牛喂羊，为了羊我还要喂他。
4: 我是养了盆无花果。
5: 这无花果可不好养啊。
4: 哎，看过的人都说我养得好。有一天他在外边喝完酒回来，说非要替我浇花，我说不用，话还没说完呢，咵，一壶刚泡好的铁观音给我倒花盆里头，
5: 真可恶。
4: 第二天无花果就死了，
6: 浇死了哈，
4: 被他烫死了。
7: 无花果好可怜。
4: 我说你给我道个歉吧，结果他跟我说茶叶里边含有大量的生物酶、氨基酸、茶多酚。我说就一句对不起。他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很懂茶叶。
3: 不懂就懂。
4: 他是懂茶叶，但是他不懂浇花啊。
5: 是
4: 他呢就跟我说，说是我自己养不好，说我干什么都干不成。我突然就觉得挺难过的，我觉得这辈子可能都等不到这句对不起了，我就从家里跑出来了。
5: 早就该跑了，
8: 我们已经出了好几年了。
5: 导演，你不是说要带大家演戏吗？
9: 对
5: 啊，那干嘛老是提那个人呀？
6: 就是啊，我的嗓子都哑了。
5: 那你唱呀，唱啊！
6: 祝吉山西汉城县。
10: 哎，停一下，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再重申一遍哈。我们这是和社区家政公司联合举办，专门面向打工姐妹的业余戏剧工坊。戏剧表演它和唱戏还不一样，唱戏需要开嗓，戏剧的开嗓要你打开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要先认识自己。
4: 听不懂，对不起啊。
10: 擅长道歉了，
4: 习惯了吧。
10: 你们呢，都听得懂吗？
6: 听不懂啊。
3: 听不懂。
10: 今天我们先不用立刻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请大家都躺下来。我要你们在地上滚动，想象自己是一条鱼，也可以是树叶。片两片，好，变成玻璃珠，方的、圆的，不同形状的玻璃珠，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感受，去玩耍，去释放。通过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希望你们能够在陌生的城市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11: 我朋友工作的小区有业主找保姆，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12: 好呀。
13: 谁给你介绍的工作啊？
14: 朋友啊。什么朋友，靠谱吗？
4: 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13: 那雇主呢？雇主人怎么样？合约签了没有？你别到时候又拿不到钱了。
14: 哎呀，放心吧，雇主人很好的，合约他说了，出差回来就签。
4: 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月工资了，让我马上上工照顾他儿子。我是打算在这儿常干的啊。哎呀，你别管了，你爸那儿替我保密啊。
13: 我手术的字你签吗？没事儿，你不签也行，大不了我就自费20000去私立医院做。
4: 你啊？
13: 对啊，我已经决定好了，开学前我肯定把这手术做了。
4: 你没那财力呀，每个月一个子儿都存不下，还能拿出20000做手术？
13: 你怎么知道我存不下来？
4: 你存钱？在家叫外卖，出门就打车，周末不是去看脱口秀就是去看演唱会，好不容易放假了，不是北京看展就是山西看庙的。厕所里还要装个加热的马桶盖，
13: 那是房东原装的。
4: 原装的不是算在你每个月房租里头的？明明来这儿有直达公交，非要弄个货拉拉，手那么散还能存下钱？
13: 这么多东西，你让我挤公交给你送？
4: 那我不是一路火车大巴公交到你家的？
13: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一样没苦硬吃啊？也不知道你囤这么多破铜烂铁要干什么。我的东西你说扔就扔，轮到自己了，什么垃圾都往屋里搬。
4: 行了，但凡早睡点，脾气好点，也不至于长个息肉。回去吧，回头等我放假了去看你。
13: 你千万别来。
4: 右边。

0: 成功，请上车。
1: 车站起步，为了您安全，请坐稳扶好，不要随意走动。

0: 我们要高度重视暑假期间学生们的安全工作，啊，要将这个安全教育贯穿整个假期，提醒他们防火灾、防溺水啊、防车祸。
1: 我的都是伪的，就你的是对的。
2: 是你的吗？哎，是你妈妈的吗？
1: 你看，就这个专家，拿特务津贴的，特殊津贴，
3: 黄卫。
1: 为啥自己去看福克呀？反正已经放假了，你就当没见过他呗。可是我见过了，又没人知道。我自己知道。
4: 在假期继续关注，常抓不懈。
5: 已知的另一种生物，以此类推，还有不明基因突变，不明见过。
1: 有人吗？黄威，我是徐老师。黄威，是你吗？黄。

0: 你怎么了，黄威？你哪里疼？黄威，黄威，你看着我，你父母呢？
1: 放松。
2: 哎，妹妹非常好，
3: 非常好，非常好。
4: 联系上患者父母了吗？
0: 还没有。他怎么样啊，医生？
4: 刚才进行了催吐跟植呕，目前情况还算是稳定。下一步补液，再验个血，我们看一下吧。那个，
0: 怎么了？
4: 他吃的药是多胎药。
0: 她怀孕了。
4: 给他做了 B 超跟尿检，他没有怀孕。
0: 那他为什么吃啊？
4: 我们也问了患者，但是他不想说。
0: 想聊聊吗？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小姑娘，我也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我先去打个电话，你有需要随时叫我，我就在外面。
5: 我就是想减肥。
0: 你想干嘛？
5: 发育之后，胸和屁股都变得好大，我尽量少吃肉，也不吃主食，每天也都有在跳绳，却还是胖十几斤，我觉得自己好笨重。
0: 虽然你体重长了，但你身高也在长啊，你在慢慢的走向成熟。
5: 我不想要成熟，我就想要瘦一点，像网上的女主播那样。
0: 网上的女主播也靠堕胎药减肥吗？
5: 避孕药，我买的是避孕药，结果老板发错了。减肥怎么这么难啊？太难了。

0: 行啊，你这个创意非常好啊。
1: 但是，
0: 没有但是啊。好吧，会不会有点太直白了？
1: 哪里直白？
0: 就是你每一页标注的这些器官名称啊，要不要委婉点，用一些昵称什么的？
1: 你会叫你的脑袋叫滚滚仔吗？
0: 你这样至少让小孩更容易接受一些。
1: 小孩不会觉得难接受，他们第一次学到什么就会接受什么，接受这些名称，接受我们教给他们面对这些名称的态度。
0: 你不是说不想惹麻烦吗？你怎么还画这样的？
1: 如果画这样的绘本都会惹麻烦的话，那这又是谁的问题？
0: 不是，你又受什么刺激了？
1: 你知道吗？我刚教会我的学生拒绝月经羞耻，网络又开始给他们灌输什么身材焦虑了。这年头当老师有一种根本就追不上学生进化速度的感觉。
0: 行，那个我尽快跟公司提案，你回头等我消息啊。
1: 如果通过的话，2万预付款，外加5%的版税，行不行？
0: 当然不行了，你又不是余华。
1: 余华哪止这个数啊？
0: 你着急拿这个钱干嘛呀？
1: 活着呗。
0: 具体点呢？
1: 做手术。
0: 哎，要不我去给你签字呢？
1: 哦。虽然我没有另一半，我妈也不愿意给我签字儿，但我朋友他愿意做我的议定监护人。
2: 你对他的手术情况完全知情？
0: 知情。
2: 确定没问题？
0: 哎呀，能有什么问题呀？大家都是女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分得清。
1: 再不做我就开学了，医生，到时候我压力一大，息肉肯定越长越大。
2: 行，那我给你开住院单。
1: 谢谢，谢谢啊。
3: 可以吃饭了。

0: 叶，我想泡澡。
1: 啊，来了。
2: 之前有什么过敏史吗？
1: 没有，很健康。
2: 嗯。
1: 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做手术啊？
2: 嗯，还有个事儿。您考虑将手术方式由普通的硬性宫腔镜电切改为一体式宫腔镜冷刀来做吗？
3: 有什么区别呀？
2: 一体式宫腔镜它的直径只有5毫米，免扩宫，没有损伤。
1: 咱先不考虑损伤哈，医生，就这两个方式做完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吗？
2: 用一次性的宫腔镜来做，虽然说操作难度更大，可能会存在息肉摘不干净的情况，但是呢，不适感更轻，恢复也更快。
1: 费用呢？
2: 普通的医保报完4000左右，一体式宫腔镜再加一个一次性器械费。
1: 普通的。
2: 再考虑考虑。
1: 不用，我消费降级好多年了。
3: 电话。
1: 又咋了？

0: 林姐，这想得漂亮啊！
1: 他说你虐待他儿子，你打他儿子，他不报警，一直的工资也不要你退，医药费和家里损坏的物件费也不用你赔，就想让你赶紧走。你自己说这合理吗？有钱人比较善良，窗户关上，风吹的牙疼。你牙怎么了？张开！你牙怎么断了？疼不疼？你在他们家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没有。
1: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吗？你不告诉我，你让我来干嘛？

0: 我知道医院有规定不能擅自离开，一会儿等我妈睡着了，我很快就回去。我手术肯定做呀，麻烦一定帮我把虫给留着。谢谢，辛苦了。
1: 笑我们可怜，笑我们，撤资，胡思，撤资，你给我，
0: 妈，妈，醒醒，
1: 放开我，快醒醒，
0: 放开，哎。
1: 你怎么流血了？你咋的？啊！我咋的？啊！不会吧！快快快！流血流血！快点！啊啊啊！你到底怎么了你？
0: 没怎么呀，就做个梦嘛。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
1: 胡春柔。 我是你女儿，不管你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我肯定站在你这一边。你相信我。嗯。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来拿点东西。
0: 还什么东西啊？我们家没你东西了，走吧。哎，你怎么还进来了？不是，这是我的家。哎，你这要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
2: 这是什么？
0: 什么什么？哎，这是我的家，你把我滚出去！

0: 放警！
1: 警察同志，是他们擅自闯入我的家，还想把我儿子的电脑拿走。
0: 那是因为你们偷安了摄像头。你儿子电脑里面有我妈的隐私视频，我发现的时候，他正要把这些东西传到网上去。
1: 我们装摄像头怎么了？那是我们的行规，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0: 现在知道了，在你家干活，结果差点被你儿子猥亵了。
1: 你放屁！我儿子才23岁，猥亵一个50多岁的老太婆，
2: 48，
1: 那也够老的了。哼，警察同志，你们信吗？啊，我儿子猥亵他，这事儿是不是太搞笑了？
0: 这不搞笑，这是犯罪。23岁的变态确实不多，就让我妈遇到了，怎么办呢？
1: 你说谁变态？
0: 我说你儿子，你养出来的变态儿子。
1: 你妈才变态呢，勾引我儿子，老牛吃嫩草。
2: 我没有吃，我从来都是被动的那个。真的，我都多少年没见过男的裸体了，我都没敢仔细看，这太吓人了。
1: 警察同志，我儿子才23岁啊，恋爱都没有谈呢，被他给看了，受害的应该是我们，我没找你们赔偿就不错了，应该让你们赔偿我们。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冷静一点啊，控制情绪。你看他儿子是用这个电脑上传的视频吗？
0: 是，
4: 找到了。
3: 视频里面裸体的男的是你吗？
4: 嗯。
3: 你当时想干嘛呀？
4: 就是跟阿英抱着玩，开个玩笑。
3: 开什么玩笑？这是能开玩笑的事儿吗？
2: 没想到我牙那么脆啊，可能是缺钙了。别说话。
4: 大不了赔点钱呗，又不是没赔过。从我爸到我，我妈可太有经验了。我肯定不会有事的，对吧？啊，你跟他们说说。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保证把电脑里的视频全部都删除，还有那个视频号、账号啊，我们全交给警察处理，好不好？这样，你妈妈的那个种牙的那个费用，我来承担啊。还有，我赔你3倍的工资，精神赔偿、损赔偿，好吗？你先别告他了，行吗？他还小。
2: 他有多小啊？你这么护着他。
0: 我们不会撤销报案，该赔偿的钱你们一分也别想省。
1: 哎呦，小妹妹，阿姨给你跪。
3: 哎，小妹妹，别在这儿啊！
4: 你说好好说啊，你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1: 撤销报案吧，
2: 我们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没教育好他。
3: 你冷静点，冷静点。坐下。
0: 你怎么哭了？
2: 你还是要劝劝他，要保重身体呢。
0: 你同情他？什么意思？你同情他？我天哪，你怎么想的？胡春荣，你简直太可笑了。以后你遇到任何事儿，你千万别跟我说。
2: 本来这回也没想跟你说。
0: 对对对，是我逼你说的。那我看你这副可怜样，我就应该把自己眼睛戳瞎，我就当看不见，我还管你的破事儿啊！我就是贱，
2: 不能这么说自己啊！哎，许可，

0: 买一赠一，我都忘了你就是这样的人了，虎成，你就知道妥协，就知道和稀泥。你跟我爸也这样。哎，家里是不是没红豆了？你被他和他妈一家气到了，就跑到我这儿哭。我要去骂他，你又不乐意。我还在生着气呢，结果你俩都和好了。你还帮他递过扫把？
1: 没有，绝对没有。你肯定记错了，
0: 我头上这个疤哪来的？就是他用扫把头给我戳的。
1: 那也不是我给他递的扫把，我就是拿扫把想撵他，他自己抢过去的。真的，许可，那个时候你还小。
0: 我是小，但我不蠢。
1: 你就是记错了。
0: 你永远都不记得你对我的伤害。
1: 你就记得我对你的伤害了是吧？那我对你的好呢？你那个时候说你喜欢唱歌，我立马托关系给你送到少年宫合唱团啊，一周两节课呢，十几公里，我一骑就是六年，风雨无阻。
0: 我从来都不喜欢唱歌，我喜欢画画，是你非要逼我参加那什么合唱团，每次上课之前我都坐在你自行车后座上哭，我哭了整整六年。
1: 呀，搞错了，是小豆，不是红豆。什么呀？哎，去哪儿啊？

0: 才15岁，小闺女肚子疼来看大夫，她居然给我们开尿检，有病吧？
1: 我再跟您说一遍啊，凡是具备生育能力的患者，因为不规则出血、腹痛来这儿看病，我们妇科首先要排除的就是怀孕。
0: 我闺女连恋爱都没谈过，她可能怀孕吗？我看你想钱想疯了。
2: 不是大姐，你怎么听不懂医生的话呢？例行检查不是针对你女儿，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况且一个尿检几块钱的事儿，医生吃饱了撑的在这儿坑你钱，他要坑也应该坑一个费用更高的项目，你说对不对？
0: 你谁呀？
3: 谁呀？
0: 我
1: 患者。
3: 有什么事儿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投诉得先排个队。
2: 对不起，对不起，陈医生，我是看到床位没了，脑子一热，但我走到门口就冷静了，我不可能真的进去，更不可能真的投诉。手术还能做吧？
4: 科里讨论之后觉得，普通方式对你还是有风险，对大家都有风险。
2: 我有意定监护人签字。
1: 抱歉，我真是被投诉怕了。
5: 吃饭啦，我给你盛，吃多少啊？
6: 盛多了浪费。
5: 人这一辈子吃穿用度都是有数的，年轻的时候浪费，老了就得挨饿受穷。你也就是个教书匠，你赚点死工资也没啥发展，不节约点你说你怎么活？盛多少？
2: 一点。
5: 好、啊。

0: 过吧。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发到我们家政群里了，这户人家已经被我们联合封杀了，社死也算死了。你要原谅我，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很内秀，我不喜欢跟人家当面起冲突的。我一听见吵架，我这心里就砰砰跳，我难受得不得了。
1: 他怎么敢说自己内秀？他怎么敢？他砸僵尸机的时候，差点没把我家地板砸穿了。
2: 来来来，戴上，一会儿都喷湿了。他对别人内秀，我对你真实，证明你们俩关系其实挺好的
1: 啊。
2: 真正放弃治疗的母女关系，那就跟死人心跳一样，一根直线，什么反应都没有。
1: 那可能真要等到他死了，或者我死了才能实现。

0: 你知道现在网上最流行的育儿观念是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跟一个牡丹讨论育儿话题？让孩子融入你的生活，而不是你去适应孩子。那更年期的妈都是小孩儿，你也得试着带她融入你的生活呀。
1: 你晓不晓得，我已经当了她18年的救生板和垃圾桶了，我一直都觉得我更像那个妈。我都不敢有叛逆期，她凭什么能有更年期？
0: 我好不容易从大学里考出来了，再去跟他融入，我有病啊！我
2: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雪宝，你想啊，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是你爸，但我从来没听你抱怨过他，好像所有的愤怒都是冲着你妈去的，为什么呀？你妈不也是受害者吗？

有没有可能，我的抱怨其实不是愤怒，是委屈。比起我爸，其实我更想让我妈听到，因为我们才是相互支撑的共同体。我当然知道，在这个家里他受了很多伤，那我呢？我好像连喊痛的资格都没有。我的伤势不配被看到吗？可能你说的对，我就是在乎他。

0: 你怎么来了？
1: 出来买点东西，刚好路过。哦，你手机呢？
0: 没电了。
1: 这我就听你那些霸总小说听完的。走吧，回去吧。
0: 再住，这凉快。
1: 家里也有空调啊。
0: 免费的不会吹啊？
1: 坐着吹，关门的再走。

0: 不太好吧？
1: 大家注意看啊，内生殖器位于盆腔内部，这个地方主要包括哪几个部分呢？有知道答案的吗？胡春荣回答。笑什么呀？不就一个名词吗？来，跟我念：卵巢，
0: 卵巢，
1: 子宫，
0: 子宫。
2: 我查这个，
0: 人家肯定觉得我们有毛病。你也是的，这有什么好教的呀？长大了谁还能不懂吗？
1: 怎么懂？哪有那些霸总小说懂啊？三零五五四，你去跟他说。
0: 我不去。
3: 哇，这怎么了？哪来的水啊？
1: 水管爆了！你拿钢丝球烧我电饭锅了？
0: 没有，不是我刷的。哎，你快接水吧！
1: 你把镀层全刷掉了，以后煮饭肯定粘锅。
0: 我爱是锅巴。
3: 哎呀，这不行啊，这还在流啊！你这家里也没个人。
1: 我不是人，你不是人。啊
3: 哎呦，放手！
1: 哎，来了！哎呀！让开！哎呀！
3: 你劲儿还挺大啊！
0: 你也不小。哎。
4: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好礼就送
7: 山楂树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9: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
14: 眼睛呢，
13: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少点点啊，我晚上基本不吃了。烧烤有什么好吃的？又脏又贵的，回去下两碗面算。
1: 来一份炒花蛤。
0: 不要，不要海鲜，姓韩。
1: 麻辣小龙虾。
0: 不要不要，吃了上火。
1: 再来一份烤脑花。
0: 我不吃内脏啊。
1: 再来两瓶汽水。
0: 我不要，我带保温杯了。长息肉了，少吃点辛辣的。
15: 确实辣，
0: 那越辣越想吃，是吧？
15: 哎呀，饱了！
0: 要是再能跳个广场舞，消消食儿就好了。

受不了，你这。

0: 哎呀！
1: 哎哎，手机手机号多少？
0: 赶紧赶紧，他跟你要手机号。
1: 不是不是，姐姐，我问的是你，问的是你啊。
0: 我？
2: 对对对，
0: 我的手机号。
2: 手机号。
0: 不准脸，要不你趁醉吧。中桃中李中春风，哎，那年轻真好，能吃那么多东西，能去那么多地方玩。
3: 你可别谦虚，你吃的比我还多。哎
0: 呀啊！晚上这顿花了多少钱啊？过百了没？过百了，一百几啊？一百二，一百三，超过一百五。
3: 他又打电话来找你了。
0: 他肯定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3: 他给我认真的分析了你那盆无花果的死因，结论就是严重缺铁。你当年到底为啥看上他呀？
0: 大专生嘛，懂的东西有很多。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在我们单位附近的芦苇荡里头划船，我说你给我摘朵荷花吧，他突然指着天上的一只鸟说：“快看，鸬鹚。”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解鸬鹚捕鱼的工作原理，一直到太阳下山，非常详细。
3: 那你啥感觉？
0: 有点困，但也觉得挺浪漫的。别人约会谈情说爱，我们约会谈鸬鹚。不只是鸬鹚哦。结婚之后有了你，我还在坐月子，我让他给你换尿布，结果他拿着尿布翻来覆去的看，开始给我讲解什么叫毛细原理。哦，对，就是这个词儿，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3: 然后呢？
0: 然后就吵呀，狂吵。那我这辈子就没见过比他道理还多的人。不管怎么吵，从哪个角度吵，都是我输，我认错。你看啊，他懂这么多，那就是不懂什么叫结婚生子。
3: 那这你都不跑啊？
0: 啊，哪儿跑啊？你两个舅舅都结婚了，天津进口那么多人，你外公外婆也劝我，说像我们这种农转非的家庭，能找个大专生已经很不错了。
3: 难怪你配得感这么低。
0: 嫁出去的女儿。没家的吧？哎，你可别学我，为了张床把自己搭进去一辈子。
3: 那你还要我为了个手术找个男人，你不怕我搭上一辈子呀？
0: 现在不一样了嘛，你找个朋友处不好再分手，怎么可能一辈子呢？
3: 真不一样了吗？那为啥我割个息肉还那么费劲？你鼻子好挺啊。像风崖洞里的钟乳石。
0: 啥玩意儿？
3: 在越南，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洞穴走廊，喀斯特王冠上的幽灵。这里是漠河游弋的极光。还有三亚海边的小飞船。
0: 嘴呢？嘴像什么？
3: 月牙泉。
0: 原来我这么名贵呀。
3: 是丰富。你陪我爸真是绰绰有余。
0: 你刚才说的那些地方都去过吗？难怪你存不下钱呢。 但你将来一定会是好老师。
3: 妈，
0: 嗯，
3: 你跟我爸算爱情吗？
0: 你看啊，这就是吃能吃得下，但是真是吃不消了。
3: 那你也吃了这么多年了。
0: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许可。
1: 对。
0: 多大了？
1: 25。
0: 结婚了吗？
1: 还没有。
0: 有过性生活吗？
1: 有。最近刚有过。
2: 你这个情况要手术了，从 B 超单上看你这息肉已经不小了。怎么拖这么久才来做呀？
1: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我给你开住院单，你还有一些检查需要完善。
1: 那个我妈可能没办法给我签字儿。
0: 那你就自己签。
1: 真的？
0: 这手术不算大，当然了，你是病人，以你的意愿为主。
1: 医生，其实我刚才说谎了，我没有性生活。对不起，我只是有点焦虑，我没有想到这么容易。我只是不想因为我是牡丹又被拒绝手术。对我来说，我的健康绝对比那层膜要重要。我知道你们医生不容易，我保证术后绝对不会找你们麻烦。你们可以录音，我说话算数。我。

我可以相信你，对吗？那你也可以相信我们。你躺到那边床上吧，我再指检确认一下息肉的大小和位置。我需要使用鸭嘴钳，可能会有一点不适感，别怕啊，我会小心的。你放松，我轻轻来，争取一次性成功。哎，别紧张啊。挺好，放松。我说许可呀，痛了是可以哭的，不用非得笑啊。

Move on, move on.

0: 伯牙剩下的钱你拿去做手术吧，我给你签字。
1: 嗯，不用了，都解决了。还用我给你写那个同意书吗？
0: 我找着工作了。
1: 那就好。
0: 我说你急用钱就拿去用，反正这是你争取来的嘛。下个月我自己就有收入了。
1: 真不用了。
0: 这老头挺帅的哈。
1: 嗯。
0: 他是瞎的吗？
1: 嗯。
0: 他干嘛去了？
1: 刚跟一个妓女约完会。这人设放你们霸总小说里什么水平？
0: 作者被陈塘的水平。那我爱看。
1: 谁能拒绝阿尔帕西诺呢？
0: 有点像你爸哈。
1: 你才瞎了吧妈妈。
0: 真的。你仔细看看，你看他那个眉毛的弧度。
1: 懂了，不这样自欺欺人就过不了一辈子，是吧？找的什么工作呀？靠谱吗？
0: 玩具店，特派推广员。
1: 玩具店，乐高。真的，特派推广员？那你要做些什么呀？
0: 针对一些年龄大的客户，给他们推广产品，介绍功能什么的。
1: 挺适合你的，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亲和。
0: 店长也这么说，他很看好我。
1: 虽然有时候吧，亲和都完全没有原则。
0: 其实别的倒也还好，就是这年纪大了吧，记忆力跟不上。那资料看完了之后，扭头就忘。
1: 死记硬背当然不行啊。你用过吗？用过，就什么都记得了。
0: 你要死了！我多大年纪了，我还用这个？
1: 想要哪款？我给你买。
0: 哎，去！
2: 侯卫，徐老师，
1: 等很久了吗？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最近没有再乱吃药了。
1: 好，带你去个地方。你想玩吗？
2: 我没玩过。
1: 你想不想？
2: 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2: 我太壮了，身体特别重，这个是不是得瘦点才好爬？
1: 不是，只要你想爬，你就可以爬。
2: 我还是有点怕。
1: 我陪你来。开始吧。减肥这件事儿不单单是你的错。我呢跟你刚好相反，我是初二才来的初潮，青春期来的比较晚。我们班男生当时都许哥许哥的叫我，因为我胸部特别平。
3: 哈，
1: 后来上了大学，我每天早晚一定要喝豆浆，就想让胸部丰满一点。
2: 那有效果吗？
1: 当然没有了。
2: 彭威，你真棒。
0: 耶。不行吧？哎，
2: 钱都花，
0: 这不能退吗？你没必要专门开个房，在家也行吧？
2: 你想让全网同学都听你表演？
0: 我跟你爸肯定。

0: 真懂道理。
1: 你跟我爸可以，跟他可不行。相信
0: 你还说你没用过，
1: 你紧的吧，已经过去十分钟了，完事儿了联系啊。
2: 女孩子呀，不管长成什么样，总有人跳出来对你指指点点的，说我们不够白，不够高，不够瘦，不够丰满，太敏感了，太尖锐了，太没个性。
1: 来，把我想象成你的目标客群，发。
3: 你好，悦己新店。
1: 什么？听不见，大点声。
3: 悦己新店。
2: 有些声音啊，甚至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发出来的，还有一些声音，甚至是完全截然相反。
4: 大岁数干这个。
2: 我们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克服这些声音的影响。
5: 新店开张。
6: 你妈是不是还在发那种传单？
1: 什么传单？
6: 你不要跟我装傻，你知道她都被人拍下来放到网上去了，太恶心了。你知道我现在是咱们家最大的笑话。
1: 爸，你只是当一当笑话。我妈可是在你们家当了30年的牛马呀。记住胡女士，只要你有工作，谁也关不住你。你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都是抵御流言蜚语的子弹，所以发吧，自信一点。
0: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呀。
1: 你不会什么？
0: 自信啊，没人教过我。
1: 那就假装自信，直到真的变得自信。
0: 谁教你的？
1: 你啊。我跟自己说，许可，你就按照胡春荣的反面活。
3: 新店一开张，为你打造阳光下的女性公共空间。好奇是不是？
7: 不要怕，用身体去感受，感受周围的人。别怕碰撞和对抗，一旦撞上，你就喊出自己的名字。
8: 李文芳，
9: 宋文烟，
10: 赵婷。

0: 在我都没办法说我自己完全克服了，也没有办法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些声音甄别出来，更别说你了，黄薇，你才12岁不到，你这个年纪经历的一切都值得。
1: 徐老师，
2: 他比你第一次练的时候强多了，
0: 比我强才好呢。
3: 准备好了就松手吧。

0: 你说我这半辈子都活了个啥嘛？
1: 他知道你发传单的事儿了。哦，喂，我给你买了盆新的五花菇，这回满意了吧？哎，怎么了？不用这么满意吧？对不起啊，让你丢脸了。我们分开吧。
0: 胡春荣，你到底是被哪个灌了迷魂汤了？我外头没人，至少目前没有。我要跟你分开，是因为嫁给你快30年，我就没痛快过。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就字面意思，作为妻子，从生活到情感，你知道我尽力了，我不恨你，也不后悔，还很庆幸，你给了我一个女儿。 但是个外卖，你学着自己点吧。来，试刷鸡翅。 试刷鸡翅。

0: 我在公众号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小时候从来没有穿暖过，我以为冬天就是要冷的，直到第一次穿上商场里的羽绒服，才晓得冬天也是可以暖和的过去。我就是那个冷了太久的人。我的家，我爸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都跟我一样，我们都以为婚姻就像过冬，就是要冷的。我没觉得自己有多惨，熬不下去的时候，我咬牙考上了电大，车票都买了，结果没走成。我的女儿抱着我的腿，她喊：“妈妈，不要走，不要走。”她一直喊，一直喊，喊得我心都碎了。
1: 妈妈，不要走，不要走。
0: 后来她长大了，她很讨厌那个留在家里的妈妈，甚至也讨厌当年那个拼命留下妈妈的自己，他甚至都不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
1: 放弃吧，放弃吧！
0: 他把自己养得很好，变成了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不会告诉他发生过什么事情，永远不会。我只希望我的女儿活得比我漂亮。我叫某某某，这就是关于我婚姻的故事。
2: 我们的，
3: 我们的，
4: 我们的，
5: 我们的，
6: 我们的，
7: 我们的，
8: 我们的，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11: 我们的。
12: 头发缠到头发上了。往哪边转呢？给个灯吧，看不见了。
13: 真别解了，别羡慕。

0: 当初放弃电大是因为我。
1: 假的，演的。导演不是说了吗？所有的舞台艺术都是真实的再造加工。

0: 那哪些是真的呢？
1: 真的呀，我希望你活得比我漂亮，用你喜欢的方式

0: 几分钟的事儿。
1: 咱们现在开始麻醉了啊。
2: 有感觉吗？
3: 腿有点麻。
2: 现在呢？什么感觉？
3: 酸胀。
4: 麻醉都好了吧？
2: 好了，可以了。
3: 几分钟的事儿，那我怎么忙活了这么久啊？

0: 识我，我不认识你。
1: 你不用认识我，可以的话，永远也不用。去学习，去唱歌，去玩，去过你自己的人生，哪怕最后不那么圆满，也要试着为自己活一次。
0: 来了。
1: 顾春荣，祝你的未来一切都漂亮。
2: 拜拜。哎，早啊，景老师。
1: 早啊，景大爷。早啊，老沈。
3: 早。
1: 又在和稀泥呢。
3: 啊。
2: 您瘦了，徐老师。
1: 啊，做了个手术。
2: 嘛手术啊？
1: 子宫息肉，割掉了。咋呀？
4: 老师，
2: 老沈，哎，他把嘛玩意儿给拉去了？
3: 子宫。
2: 子宫？那还是女人啊？
5: 同学们好，请坐。我想先问一下啊，这个假期有没有来初潮的女生？遗精的男生呢，有吗？好，新学期第一课，我们不检查作业，也不讲新知识，我们来讲一点你们既熟悉但又陌生的东西。
6: 门的身体，
5: 来跟我一起念。
6: 我

0: 萧调酒。
1: 我许可每个人都不用加班。
2: 我许可南方统一供暖。
3: 我许可可以穿着 cos 服去上课。
4: 我许可足疗纳入医保，饿可以脱
5: 裤。我许可舅舅的生命和我的头发解绑。
6: 我许可我可以再打八个耳钉。
7: 我许可用番茄酱送锅包肉。
8: 我许可老师可以滑着滑椅上课，以防静脉曲张。
9: 我许可我妈把最好的线留给自己。
10: 我许可女厕所可以多一点坑位。
11: 我可以许可内向的人不表达观点吗？
12: 我许可我写出好剧本，然后文起来也。
13: 我许可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被束缚。
14: 我许可男生也可以做医美。
15: 我许可把小猫小狗当做朋友或者家人，即使别人都不理解也没关系。
16: 我许可我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许可。
17: 我许可结婚后我还做我自己，过年的时候我和我对象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8: 我许可所有

0: 个人都好看，没有容貌焦虑。
1: 我喜可我的朋友天天开心。
2: 我喜可我妈可以花钱大手大脚，想买啥买啥。
3: 我喜可我未来的小孩可以考最后一名。
4: 我喜可运动员可以化妆上赛场。
5: 我喜可30岁也有保持中二的权利。
6: 我喜可我妈在任何年纪都能谈恋爱。
7: 我喜可这个皮儿立住了，我明天就去表白。
8: 我许可2026可以活给自己看。
9: 我许可这条过了。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俩上。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琅琊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9: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10: 教练，他曾经是
11: 轮到你说话了吗？
9: 你谁呀、啊、你？
10: 小少年，我
9: 你算个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10: 没错。
3: 从巅峰跌落谷底，
10: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2: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13: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3: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12: 不出就在我

0: 非驰则。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度过。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1: 欢迎布鲁克一百号。
0: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二十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2: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词？
0: 没有想要的，我只是不想说。
2: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太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银鹭爱
1: 的味道。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2: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1: 其实郎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死死了，死死了，王臣，抓住他，抓住他。

0: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2: 老子，你来无恙。

隋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各地纷纷揭竿而起。草莽中有一位行事疯癫、贯通古今的怪才，花言团首领知侍郎，立志要推翻大隋。黄门侍郎裴世举领命奔赴西域缉拿知侍郎，窝藏者诛九族。以墨家集、合一族为首的西域五大部族，及镖人、游侠、吐火罗雇佣军等多方势力各有所图，危机一触即发。

0: 居士有余闲，酒在什么龙？在什么龙？
1: 樊笼，鸟笼的笼。酒在樊笼里，赋得返自然。

我叫刀马，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好，反正名头不重要。你以前杀过什么人，犯过什么事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人头值800钱。

0: 只要你肯出三倍的价钱，我就当没有见过你。
1: 哼，
0: 哼哼，哼哼。

0: 这六后面怎么是八呢？
1: 其实我压的嘛。
0: 哦。

0: 他娘的，顶着两个月的肺炎，被他给丢走了！呸！
1: 给官，那边请啊。
2: 给，
1: 普德嘎，那位大侠是你爹吗？那你怎么敢直呼其名呢？
2: 还有吗？
1: 你先告诉我再说。
2: 先让我吃够再说。
3: 见过死人吗？没有哎。
4: 若见着了，告诉我，赏钱够你再吃两年的。
3: 明天我得跟观音菩萨祷告，让那个死鬼赶紧住到我店里头来。
4: 啊！

0: 林队长，林队长，活老李一大家哟！哎，对了，你看，我刚才又抽了一笔碎金，我还说马上给你送过去耶，没想到你两个亲自来了嘛！
1: 晚点找你算账！
2: 哎，哎呦喂！哎，哎呦，
1: 我的腰杆！哎呦，
2: 窝囊废，我怎么和你这样的爹？
3: 阿来，别这么跟你爹说话。
4: 这把刀的主人，请您小觑。

0: 人寿元年征战突厥，我立下军功，先帝赐予这把素铁破甲刀。我苦寻了多年呢，才找到了原鞘，亲手为你缀上青金石，能让宝刀握在当世豪杰的手中，不易快哉。
1: 白送我，刀是好刀，那杀人的玩意儿。 用得着这么金贵吗？能不能换成金子？
0: 哼，我有33凋零队，骑射大漠无敌，只是近战不利，缺了个精通刀枪的总教习。凭你的大才，何妨不留下来，不做镖人？

0: 做官人呢？
1: 年轻时吃过几年官饭，什么脏的都见过了，如今吃不消了。
2: 难道当年威震天下的左骁骑卫，沦落到为区区八百钱就以人拼命的地步吗？刀马，
1: 你知道吗？
2: 护镖捕猎的时候你是镖人，浪迹天涯的时候你就是个贼人。就像我经营赤沙镇三十余载，匪觉得我是官，官觉得我是匪，外面的蠢材太多，唯有聪明人才能如苍龙般吞吐隐藏。管他风云变化，我们先立于不败。这些东西啊，除了你我，将来没人再懂了。我老了，这玉皇大帝都管不着的赤沙镇，将来都是你的。你会得到你一直追寻的东西。
1: 我在追寻什么？

0: 期满，不能完睡。
1: 风来客栈，即日充公。
2: 林队长，我万万不可哟！林队长，哎呀，求你了，让我再见一下常贵人。
3: 求求您饶了我
4: 们雷劈的坏人！
2: 哎呀，求你了，林队长，
3: 求求您！
5: 不管呢，
6: 别让人听见，睡觉，躺下，
3: 放开我！
7: 妈的，全家收监，
8: 男人发去鱼目修长绳，
6: 女人啊，卖到胭脂山
8: 做营妓。

0: 双头蛇。
1: 你们打我，骂我，辱我，啷个都行，但绝不能碰我家人一根汗毛。
0: 上！

0: 想不到我赤沙镇藏龙卧虎居然有这么多高手。
1: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去走。
2: 阿雷哥哥给我的。
1: 区区几千钱的买卖，常贵人都要跟我抢吗？
3: 大侠，大侠，救救我爹吧！大侠，
1: 哪有什么侠呀？我只是个镖人，来这儿就是为了杀你爹。
0: 我不信，做过左骁骑卫的人会如此糊涂。
1: 当年右骁骑卫也这么说呀。比起你那一屋子宝贝，我只是信我这破铜烂铁。
0: 真可惜，又是个蠢。

0: 已经杀出去，我双头蛇人把欠钱的脑袋都给你了。
1: 那你得活呀，不喘气的脑袋只值2000磅。

雕虫小技。

0: 老板娘，别找，我要找的人，也许他早已经死了。
1: 反了，反了！有人行刺朝廷官员。

0: 山东刀兵者，死！
1: 山狗凭我家姐，一群贱兵，披荆斩棘！
2: 兵长您。

0: 来个我和我小七，两千一个，哎，米莎，两千的两个嘛，
1: 这么的怕的，你怎么的嫁人了？
2: 谢谢姐姐，你是西域最漂亮的姐姐。
3: 跟谁学的这小甜嘴？晚上加肉，
4: 加肉，
5: 加肉去噜！
3: 刀马，长安的小孩也玩莫赫勒吗？哎，我听说，长安的女子过节的时候也可通宵达旦，是真的吗？长安到底什么样？
6: 丫头，离开太久了，好多事记不清了。
7: 走了，亲，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收东西，
1: 这次咱们要躲多久？
2: 快找三个月，长了，也就两年吧。
1: 那么严重？那是带上吧。该带什么呀？庐山背起已是够背的乱七八糟的，郝元明都被你气活了。不必吧。
2: 那给我背一遍。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哎，你个老东西，什么时候来的呀？大概还差个几千钱，只能等风声过去之后再还你了。啊！今天一早，各州府军镇都接到急令，要哪里归案？那赏金可是。
2: 三万钱呢！你堂堂莫族长，岂是建立王邑之徒啊？更何况这些年一直蒙你庇护，当盲目指南吗？来，我先干为敬啊！
4: 既是目起蓝望，就答应给我押上镖。
2: 你说，
4: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2: 你疯了吗你？怕什么你？我惹的祸够多了，这些年只想躲起来，多活几年。我在长安本来就安底在身。
3: 你让新荣升天的敌号的逃犯护镖，你想得出？与你要护送的人比，你这个逃犯只能算是天下第二。名满天下，一呼百应，花言团，知识郎先生。知识郎，
4: 听起来很有知识哈。
3: 你这个人啊，眼里只认钱，真是什么都不懂。 知识郎先生，乃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一代大儒，那犯什么事儿了？无非就是为民请命。大伯兄，你不妨就看在天下苍生的面子上嘛，你就……
4: 天下苍生关我鸟事儿。
3: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东躲西藏一辈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呢？钱账一笔勾销，这些金子你拿着，坐帆船。
2: 你我兄弟说这些作甚呢？

0: 先生，这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刀马。什么鬼样子？怎么见不得人吗？
1: 有劳大驾了。
0: 哎，重申一下，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活物镖，路上必须听我的，否则磕碰死伤。
2: 本人概不负责，能懂吗？阿特，刀马，你也去长安啊？这么巧。
0: 龙波，你这有什么情况啊？
2: 什么情况？别闹，别闹，去去去！哎，说，这几年他老吵着要去长安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反正现在昏厥已退，你就带他去长安见识吧。你他妈老糊涂了，自己就此一扔何等凶险啊！你给我添这么两个大累赘？这是谁累赘？昨日要不是我出手，你早就被摔成刺猬了。怎么，来比试一下？
3: 看谁先到长安！哎，时辰不早了，赶路赶路。哎，忍着点，别掀桌子。
4: 等你这事办完了，我再跟你喝一杯。

0: 四月初四，桃花开始，治世郎先生以花满天下为誓，号令各路豪杰共赴长安，举兵反隋。皇上为了抓他，连发12道铁血令，裴西举3000铁甲以达西域，五大家族必胜变故。你们定要在3天内赶到龙陵古渡，那里有我一位故人接应，全天下的亡命之徒都会蜂拥而至追杀你们，务必小心，切切切切。
1: 不知道哪儿透视过的蹊跷，
2: 镖人都如此前怕狼后怕虎吗？放心吧，我阿踏早有安排。
3: 官爷，
4: 这狗吐舌头的天气穿这么严实，不怕热出病来吗？
5: 把斗篷摘了，
6: 关内刚买的奴才得了大风病，正赶着回去退货呢。
2: 站远点，小心染上。陈大将，我阿踏是老莫，承莫您照顾，若每个军爷都如您这般爱民，大隋早就四海福音了。
4: 我他妈上辈子是欠了你们莫家集的。
5: 停，过来，走。

0: 我认死你呀，智侍郎！我奉裴将军之命，在四拱后躲死了。
1: 真的是你呀，智侍郎！
0: 来人，把这伙贼人给我带回军营，女人跟崔娃全参加了，给我看。
2: 华严团团民陈十九，见过先生。
3: 见过先生。
4: 诸位请起，诸位请起，快快请起。我华严团天下皆兄弟，
2: 此生能见先生，死而无憾。先生，我只有一个问题，有朝一日真的能华漫天下？
5: 捐躯赴国难，誓死护汝归，静待花开。
6: 有追兵！
2: 你们先走！
5: 带四月
6: 走，快上马！
7: 走！
6: 下去！
8: 坏人送长工人去张掖了，他还没死啊！长征外面玉团乱，咱们快走吧，娘。
9: 还能去哪儿？
8: 刀马说，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下集。

0: 外乡人讨口水喝，打扰了。请问掌柜娘子，前日住店的这中原男子何时离开的？
1: 你也是镖人吗？我见过一个中原人，和你很像。
2: 这家猪狗还敢在这儿？我们正在说话。把所有人统统抓走，就当给我义父常贵人报仇了。
3: 你们是好兄弟吗？
4: 曾经是。
3: 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英雄，你肯定也是。两个英雄再见面，会怎么样？
4: 我会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0: 你早知道陈世九有意，也不和我说一声。先生，前面的路再凶险，要防的也只是关家。再往后可就是江湖人出没的地界，这葫芦古月走越窄，万一有人埋伏，
1: 我就设他个透心梁。知识郎先生深得民心，我阿塔神机妙算，加之你我联手，纵有千军万马，又有何惧？
2: 陈世九死了。
0: 什么？

0: 天地第一号，兄弟们，子嗣郎，子嗣王臣，抓住他，抓住他！
1: 先生，醒醒，快醒醒啊！

天子对你好心做什么？分手的故事你跟他成了，杀我去了！

0: 来，过来，静好。
1: 好的。
2: 背着，
3: 此物用来做甚？
2: 妇女的肾。小七，快跑！
1: 驾！

0: 喂，李老鬼，李老鬼！
1: 先生，快起来呀，先生！
2: 起不来了，徒有壮志，力不从心。
1: 追兵就在后面，
3: 骑马吧，先
1: 生。
2: 不骑马了，这是咱不骑马了。马车，有马车。知事郎不用骑马了，知事郎要坐马车，知事郎要坐马车，知事郎要坐马车。
4: 一代大人，
2: 知事郎要坐马车。

0: 标人吗？
1: 不然呢？
2: 你也是。
3: 哎呀，我突然又不想坐马车了，还是回去骑马吧。嗯。
2: 华严团知事郎，
4: 有言在先啊，这可是我人犯。嗯，
2: 是吗？
1: 你看，别的人犯都不带镣铐。
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到，
4: 闭嘴！
2: 你看，别的人犯都要听话。

0: 押解着朝廷头号重犯的镖人，居然带着七小家眷，我还是头一次见。浪迹江湖的镖人手里拿的居然是柱国之人，我也第一次见。听说了吗？最近新起来一个曾经血洗江都青楼、做事绝不留后患的年轻镖人。我倒是听说。 有一个独来独往、来历不明的老镖人，为了钱，什么该干不该干的，他都敢干。那最近此人都干了什么？你知道多少？为了抓他，我在流沙古迷宫转了半个月，钱是刚出来。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没有。我听懂了。
1: 小郎君，你一路总不解风情，不如把我卖给这位至亲至亲又不缺钱的大哥，岂不是皆大欢喜？好哥哥，小女子燕子娘，江南人士，自幼。

0: 这些该多带一些人手。最近的人就是晚到，就等您了，我的老丈人。
1: 何一少主，这个冲会说起，困蒙已消。
2: 我穆家不敢高攀了，还在生小学的棋，都怪我而立之年还一事无成，辜负了你和王阿泰的期待。幼年时我曾遇到个女巫，她说呀，必有一天我会戴上耀眼的王冠，而我的心上人会为这王冠插上我耕羽毛。哎，对了，哀月怎么没来？
1: 各位族长，一会儿该怎么说？
3: 咱们五大家族重启连枝，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1: 此图是我叔父黄门侍郎裴世举穷一生经历颜回的心血，他屡次说道：如若没有你们五大部族的帮衬，此图断难完成。小裴将军，叫我们来。
3: 有何吩咐？圣上即将西巡山内岩之山，参禅天地，这可是你们西域各族的大造化。可偏偏有个要犯知识郎甚是可言，就在各位的地面上出没。这么说吧，知识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2: 我倒有个主意。
3: 既然军情紧急，为消除彼此猜忌，我们暂借裴将军的保障一用，抓不到知识郎，谁也别想走。只要知识郎没了内应，他插翅难逃。虽说是权宜之法，但只要圣上满意了，未来五族合一，成一大藩国，和吐谷浑铁勒分庭抗礼，那又何等威风？好威风啊！好威风啊！
2: 我要不干了，那你家老裴是不是叫大隋的铁甲雄狮？他比我小小的墨家级。叔父说，外面这千把人是专为圣上打前站的，各种便衣行事。裴将军，何必如此动怒啊？听说知识郎能逃到现在，是因为他身边有个叫刀马的亡命之徒。 最近我结识了一伙来去如风、武艺高强的兄弟，有他们在，就算是十个刀马，也不过是土鸡瓦狗。进来！
4: 东皇二十八计阿罗汉，怎么是这帮杀星？
1: 我回家拿换洗衣服，你们不来吗？
4: 哎，阿泰，你糊涂呀！这大漠和大隋之间，你在哪边你不懂吗？
5: 是啊，阿泰。

哎

0: 人！
1: 敢占我便宜，

1: 你个王八！
2: 王老三，对自己的兄弟都他妈下死手啊！
1: 就算我亲爹给我挑这条膘，我也不敢。大人不计小人过多吗？饶了我吧。 我就此退出江湖，你们的事我以后再也不管了。谢谢。你是
3: 玉面鬼，恕。

我了，通知我全体主任，大获将至，即刻收拾。老幼妇孺，务必速速离开。任何人的几许处不许进，不怕死的留下来，将与我墨家齐共存亡。

0: 居然让这个混蛋给跑了，这办吧！你知道那个下三滥的刀马是啥来头吗？
1: 好像跟我家捡老母，再搞么鬼名堂。哎，
0: 这刀马是他娘栽到的左小丘哎！这你妈没事管子，我没听说过。哎，你一个兔崽，你知道个球呢吗？那可是打碎最厉害的武士，当年灭城一夜才是成，整整屠城三十，男女老少鸡犬无余。
1: 叫那的笑话吧，听见左小庆为之名，那可是眼睛都不敢哭脑了。
2: 照理来说，那左小庆为岂不是冷伤人？
1: 别是，左小庆为，他们狗日的就是生产大院的看家狗，娶了死的狗，野狗。
0: 我跟你们说啊，不管他们干了多少精彩的大事，
1: 只要一件手是办的不妥，那就得撤，撤，撤他娘的死！

我们已经把送走的父老们移走了十之七八，剩下的不肯走，说你在，他们就在。来家、玉吉家、裴武家都一通了何以水，对面水军却按兵不动。为了阿罗汉带着吐火老28级上前矫正。

0: 车。树，你领的这条路对吗？
1: 你们之前被镖人绊住了腿脚，想要在明天落日前赶到胡杨林，就必须横穿这片黑牛滩。
0: 你笑什么？
2: 我笑这天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越想要什么越不会说出来。
3: 这是什么？
4: 那是火药。

0: 我不领情，你给我撕开来！
1: 都是人贩，有什么区别？天子第一号花颜团知事郎，第二号刀马，抓了你们，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嗯

动手。

老丈人，我来迎娶新娘子。大娘，大娘，大娘，啊你，让我看看。

0: 是这儿，然后这儿。
1: 浩大哥，你快扔起你的大锤吧，人家等不及了。
2: 开皇三年，我家惨遭灭门，我不甘为囚，就抱着我哥留下的阿妮跟其他的匠人一起逃离到这里。幸亏遇到莫组长，我们的命啊是他给的。
3: 1 2 3 4 5 6 7 7 7就是我。

0: 这是长安流行的曲子吗？悲悲切切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从长安来的人，怎么从来都不提长安的事儿？长安不是天下最壮丽的都城吗？有生之年不去看看，这辈子岂不白活了？这胡杨林壮丽，和这沙土下的蝼蚁又有什么关系？
1: 你不要总是装穷酸。娃他说，你以前可是皇家的左骁骑卫，生杀予夺，好威风呀！威风吗？嗯。知心的人死在眼前却无能为力，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2: 你是说，小七的娘亲？你刀法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替你妹妹报仇，却跑到墨家集，自甘下贱，当个什么破镖人？嗯。

0: 不是刀法厉害就有公道吗？你觉得当镖人下贱吗？我觉得挺好啊，凭本事挣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干就干，不想干就那么滚蛋。神仙老子管不了我。
1: 也是啊，我就有点烦我阿踏，什么都要管，不是我死磨硬泡，他还不答应让我去长安呢。你笑什么？
0: 丫头啊，要说你阿塔这老东西，平时确实挺讨厌的，但是要说对你，我走南闯北没见过他这样。你一句话要悔婚，他赤着脚在沙漠里走了几天几夜，不惜和你厌恶的何一玄翻脸，什么五族联盟，什么大漠之王，在他眼里你这个闺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才是天底下头等紧要的大事儿。
1: 阿塔，大家还要走两天。阿塔，你先穿上鞋子好吗？反正也没有外人再看到了。
2: 悔婚呢，就应该按大漠的规矩来。苍天在上，我踩过的每一粒沙子都会向神明作证。
1: 那我就加个黑线算了。哎，
2: 你干嘛呀？如今你不用嫁给一个疯子，阿塔受的算什么苦？你要记住，你家是阿塔又送我的家。
0: 小七若是长大了，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一个像你阿塔那样的爹。

0: 你们俩天天以一副假脸示人，活得个什么劲儿啊？累不累呀？喝！
1: 来。
2: 大娘，这电话打得真好看。
3: 过得还好。
4: 苍生所盼，无非这烟火人间呐。
5: 快到了，再快点！
6: 古都，古都到了，古都到了。

0: 足联军奉新可汗何一玄之命缉拿知事郎，无关人等速速让开。
1: 啊！干什么？
2: 他们找的是我，让我下去。

0: 啊！哎呀，你怎么和这位贼人在一起？娘胎已经同意咱们的喜事了。哎呀，这是可汗送你的信物。
1: 是。

阿达也是我的家。

0: 你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好人，你是个恶人。
1: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恶人。
0: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恶人。
1: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恶人。
0: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恶人。
2: 你过于悲伤。
3: 你阿他一世糊涂，结交匪类，但也没毒之反。若战人自作了断，是为了成就你这新可汗夫人的大好前程啊！
0: 多好的阿他，一颗人头换你一生的富贵。
4: 居然把你们这群畜生当作血亲，跪下来谢罪！我让你们死得痛快点！除了知识来和阿玉呀，其他的通通给我！
5: 是。

0: 不要打了！
1: 再切一次。

等我先杀了你这个小贱人！

0: 老莫，欠你的我接着还。
1: 谢谢你们帮我除掉这几个蠢材，现在五大家族年轻一代只剩你我了。

0: 进去！
1: 兄弟们，可是谁能想到，这伙贼人竟如此歹毒！
2: 是报仇啊！

0: 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那都不是麻烦。
1: 那就太好了。来，什么意思？

0: 怎么死的？你末将给我们大漠惹下了滔天的大祸，可我的玄亲瞎了眼，对你这个贱人心心念念，还要你做什么格子？
1: 不要！
0: 只要你阿塔肯交出自贼，答应婚事即可活命。是你阿塔，
1: 你谁？
0: 是你阿塔不知好歹，破口大骂，玄三忍无可忍，剁了他的。

0: 这就是墨家的最后，你墨家的最后，我墨家还没有到最后。阿姨，
1: 那是我们孩子的好姐妹，
0: 小姐，
2: 娘，
0: 娘子不可，为了痛，就侮辱她走了。

0: 我们上上旧账，看这架势，又不是来帮忙的了。
1: 先生，您少说两句吧。

0: 多年不见，你的功力毫无进展。你比我强很多，现在有什么用啊？
1: 要么你死，要么把醒雷种给我，我们回去重建左校齐威的荣光。
0: 狗屁左校几位，这不是大人物的傀儡？你我都沦落到这般田地，居然还在逆天而为！
1: 胡言乱语，让你看看是谁在逆天而为！

你还不醒悟吗？没醒的人是你，这一念是天意。

0: 就送，
1: 上下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小青，小青，小青呢？小青！ 小青，小青，小青。

有没有受伤啊？你没事吧？啊！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啊？
1: 放开！战天别玩了，你死不要脸的！
2: 废流士，废流动。
3: 丫头，
4: 刚才安妮来过，她说丫头被何一寻抓回墨家集了，她要回去救小姐，骑上马就走了。

0: 先生，咱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
1: 什么意思？你不送我去长安了？
0: 老莫人死了，李知堂镖还在。这点金子比朝廷的赏金多多了，我分文未取，后面的行程顺风顺水，对你算是笔好买卖。
2: 你怎么知道我会接这趟镖？
0: 我相信玉面鬼终究不是鬼，别忘了你是镖人。
3: 你要自投罗网去救阿玉亚吗？大哥，你刚受伤，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0: 只有烦劳你们照顾小七了。
1: 什么呀
0: 先生啊，若你觉得刀马不算亏待你，别忘了多给我家孩子交几句事。
2: 且慢，他们最想要的人是我，我可以以身换回阿玉呀。
3: 别他妈添乱了，把你交出去，老莫、陈十九不等于都白死了？
2: 若一个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花满天下？

0: 这里不再是墨家的了，而是属于我可汗的。雷克汗，跪下。
1: 跪下！叔父，老莫已伏法救陆，墨家集局势已定，可何一玄竟如此滥杀？我们身为大隋的将领，真的视而不见吗？
2: 那这个眼睛啊？ 能一直睁着不算本事，该闭上的时候懂得闭上，这是能耐。由他们胡闹吧。数日之后，此地必定风和日丽。
3: 可是叔父，
2: 逢冲而破，这是又有变数了。

0: 还记得吗？在我12岁那年，我2个哥哥战死沙场，我阿他受了很重的腰伤，就卧不起。那时候我害怕的不得了，是你给了我这2个羽毛，
1: 我立誓要做大漠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0: 只为了能娶你。可是我阿他目光短浅，
2: 他哪知道你阿太已经鬼迷心窍，
0: 给我们大漠带来了灭顶之灾，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在保护你。

0: 你叫什么？刀马，带知治郎来了，要见你。
1: 紧张吗，先生？
2: 刀马，你还真敢来啊！有种！
1: 天字第一号逃犯，办案呀！这笔买卖怎么样？
3: 来人，给我杀了！哎哎哎！
1: 谁敢动手，我先杀了他！来，动手快点！杀了他，我再杀你！
3: 全天下人都知道圣上要抓的是活知治郎，你却这么着急让我灭口啊？是怕他供出你们私通谋反的秘密吗？
1: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万一传出去，别说你可汗之位，何一家会不会重蹈墨家覆辙惨遭灭门？
4: 住手！
5: 兄弟们，别听那胡言乱语，劝口喷人。
1: 我才不信你会杀了他。
3: 你以为我这天字第二号逃犯怎么来的？不愿换人，对吗？先生，
1: 啊，
3: 那就别怪我了。嗯，哎。
1: 是我糊涂了，江湖人都说刀马恃才如命，看个劲，让你看看本可汗的亲娘如何。我只要丫头。哎！阿妮。
3: 谢谢你亲手为我送来这么大一份贺礼，可惜你命短，喝不上喜酒喽。
6: 吉时已到，
3: 我得回去洞房花烛夜了。

0: 让他们见识一下本可汗的实力。阿杜南，阿乐。
1: 时机已到，传令下去，即刻开发胭脂山。
2: 墨家集正在激战，我们全军却在此时撤离，是不是？
1: 你留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记住，除去甲胄。

0: 滥杀无辜不是可汗之位，小辈将军，加冕大漠可汗之位可是你叔父亲口许诺的，你这是意欲何为啊？
1: 大军与开白岩之山，我此刻无甲在身，只是一介百姓，这些老幼妇孺无碍你可汗之位。
0: 哼，在军帐对你那是客气，在此地本可汗怕你，还愣着，给我宰了他！
1: 给本可汗杀了他！想出来，徒弟给我上！
2: 砍了他的首级，赏100金币。

0: 你阿塔，你姐姐效忠何一玄，这疯子可曾管过他们的死活？你也瞎了吗？你该长大了。
1: 掌声。
2: 你就这点能耐吗？快杀了他们！这是雇主的命令，真正的雇主刚刚发来命令，叫我们收兵撤退。
3: 真正的雇主，
2: 明明是我雇了你们，在你雇佣我们之前就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要我们听命于你。
3: 无耻之徒当真愚弄我！
2: 你可是我是新任的可汗，那你可知你这新任的可汗也是我的雇主一手促成的呢？
3: 你是说裴？
2: 裴侍郎，都是天王老子，又如何？我是可汗，我是大漠的可汗，你们敢与我为敌吗？

0: 阴魂不散的不是我，是因你而死的10个兄弟。 天下虽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1: 跟着心走，又何惧去哪里？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0: 留下孩子，你走。

0: 左骁骑卫双雄对决，有趣的紧呐！
1: 马在西墙下，快走！

0: 听，你也要反吗？我们左校席位的事轮不到你们右校席位插手。我撑着，你走。
1: 当年你妹妹阿庆为废太子生下此孽种，圣上领左校齐位血洗永宁宫，务必斩草除根。你带着孩子远走天涯，圣上震怒，将我左校齐位尽数斩杀。我和魁之求于天牢，生不如死。金春得到密报，小孽种尚在人间，圣上密诏特使我将功赎罪。
0: 当年我念家兄弟一程放你走，没想到陪葬的是整个左校齐位，这都是你曾经的兄弟。
2: 跟我回长安，只要把这小孽种交给圣上，我有足够把握恢复左校齐位。
3: 大隋如此强盛，何必跟一个孩子过意不去？
2: 你比我更清楚，他是寻常人家孩子吗？
4: 他是我们家孩子，谁也不能动他。
3: 左校齐位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回不了头。
2: 你是信疯了吗？你忘了那年灭城之后，圣上驾将，百贯逢迎，万人惧怕，我们左校齐位是何等荣光。
3: 我没忘，那年灭城之役荣光的背后，是万千因我们而死的城中百姓。就像今晚穆家集这些死去的人，
5: 这些贱民与你我何干？大局当前，我们只能奉命行事。
3: 奉命行事。贱命？什么命？有人命可贵？
0: 跟我回去，向朝廷交代，向兄弟交代，也向你自己交代。
3: 我现在就在向自己。

是不是只有你死了，那个小孽种才能归我？

0: 哎呀！这是说我的。
1: 由我来了结。
0: 阿月，

0: 小七，干什么呢？
1: 陪陪安妮和老莫。
2: 丫头，真不去长安了？

0: 艾薇啊，这里就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你愿意加入我们吗？等我成为大漠的女王，我会雇佣你的。
1: 阅兵！
2: 我也想成为你这样的标人，可我爹不让我舞枪弄棒。你想就行了。
1: 拿上刀，骑上马，长大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爹在天上会高兴的。

0: 你自由了，燕子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啊，
1: 那你呢？
0: 我想通了，天下第一的镖人没什么好当的，我要去长安刺杀一个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2: 各位保重！
0: 走了。

0: 道藏在鞘里，可不能轻易拔出。一旦出鞘，必置之咽喉。然而，我们放知事郎入长安城，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那便是你出鞘之事。
1: 言儿不懂，我也是叔父大人的棋子吗？<笑>
2: 大局之下，天下谁人不是棋子？

0: 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哎，
1: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2: 这是年轻人的事了。
3: 年轻人，
0: 还行吧，
2: 还不看？
4: 若一个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花满天下？嗯，
5: 你连只鸡都杀不了，谈什么救人？如果我替他换回阿玉呀，这朝廷第一号的人犯就交给我了。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叩问人性深渊，
5: 好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6: 斩破暗夜阴霾，
7: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6: 电影重生二，
4: 电影重生二，
6: 院线上新了。
8: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9: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8: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10: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8: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11: 做过的恶是藏妖魂，
8: 还有他。
9: 这群孩子的命，
10: 这不是命吗？
4: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8: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11: 公平还不够公平，
8: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她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她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因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11: 他妈的，你一定会让那个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6: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儿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

0: 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1: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2: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它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3: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0: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冷战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俩将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7: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7: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7: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3: 从巅峰跌落谷底，
8: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9: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10: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3: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9: 不冲就在有个冲
8: 的，咱们俩就飞驰走。
11: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12: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夺冠。
3: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9: 欢迎布鲁克100号。
8: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13: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8: 我没有想赢。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巧云。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福利不断，新片登场，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出游正当时，全国各大影视基地掀起文旅热潮，岁月沉淀热烈依旧，活色生香主创做客蓝宇会客厅，畅谈美丽不设限的精彩人生。借着国庆档的热潮，2026年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正式突破300亿元，《飞驰人生三》稳居冠军宝座，《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分别位列二三。国庆第三天，大盘仍在持续走高，新片《重生二》上映，为档期注入新鲜力量。一起来听听观众的观影选择。
1: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10月3号的下午2点30分，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通过前两天的市场发酵，先期上映的多部影片口碑已经持续释放，而今天犯罪动作片《重生二》也已经正式登陆院线，不仅丰富了国庆档，也丰富了观众们的观影选择。
2: 文俊辉的表演还是挺意外的，再加上有这个梁洛施的搭戏，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和谐。
3: 没想到就是竟然还有反转，我觉得导演选角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走心吧。
4: 打戏挺漂亮的，然后白客挺让我震惊的，就感觉还蛮有反差的，没有拘束于他过往的一个类型，还蛮厉害的。
5: 感觉整个电影挺有立意深度的，让你思考到你跟这个母亲的关系，然后以及你关于你自己的这种自我救赎相关的类型吧。
6: 朋友们，我们正式开餐。
7: 偷偷一个下脚。
1: 通过今天影院的排片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排片量最高的依旧是《神探之痕迹》，实力派演员克制内敛的表演也让这部影片收获了不少的好评。
8: 一个是玛丽，一个是那个张译，他有一点点那个喜剧的那个元素在，但因为这个是证据，所以他没有过火，演得特别好。
4: 陈飞宇这次的表演挺让我出乎意料的，反差挺大的，
9: 挺感动的，当时都觉得这玩意儿演得太好了。
0: 十一假期走进电影院看一场心仪的电影，也是很多观众的假日选择。多地推出惠民观影政策，让大家看电影更实惠，电影票根也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先来看看冰城哈尔滨，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在哈尔滨取景拍摄，影片上映之际，当地也推出了跟着票根去旅行专项优惠政策。即日起至10月31号，观众凭《神探之痕迹》在哈尔滨影院的电影票根，就可以享受冰雪大世界、太阳岛、索菲亚、老会堂、亚布力等景区，以及马迭尔餐饮店推出的多重优惠，让电影票根从一张观影凭证变成了一份旅行攻略。在荣城福州，观影优惠呢也从春夏延续到了秋冬。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映秋冬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上线，面向市民和外地游客推出分层观影优惠，持续发放200万元福利。此外，湖北省惠民观影活动和浙江省金秋观影月惠民观影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即日起至10月31号，湖北、浙江两地的观众都可以在相关购票平台领取不同面额的电影优惠券。这个假期不妨约上亲朋好友走进电影院，在光影中享受一段轻松的假日时光。说到福利，上海的影迷也收获实实在在的利好。作为上海标志性的电影文化空间，上海影城 SHO 在国庆期间不仅推出了观影特惠，还举办了影迷互动活动，将影院从单纯的放映厅打造为影迷欢聚的电影文化场域。
10: 我们在国庆节前三天，每一天早上都会有一个特惠场，是鼓励影迷们错峰观影。影城内的所有的这些商户呢，也是看电影的，它有一些一个优惠的联动。
11: 专门来看那个复联四，就勾起了我很多以前的回忆嘛，因为我本人也是漫威的一个忠实的影迷。
12: 国庆我是来看《神探之痕迹》的啊，因为我本身个人就比较喜欢悬疑啊，然后侦探、刑侦类的这种电影这种类型嘛。
13: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14: 除了优惠观影之外，上海影城也着力拓展公共文化属性，不仅为影迷打造专属观影仪式感，更有多部影片举办线下活动，吸引众多影迷的关注。
10: 今年的一个国庆档截止目前为止是有2场路演， 目前的话，这两个见面会就都是一个满场的状态。我们在2号和7号两天分别还有复联4的一个专场的一个千人观影活动，在现场设置了信箱邮箱类型的一个装置，热情的那些漫威粉丝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对影片的看法都可以通过这个寄信的这个形式呢，然后会传达到影片的另一端。
0: 看完电影不妨走进片场，感受光影魅力。全国各大影视基地迎来文旅消费高峰，特色 IP 互动、实景演出缤纷亮相，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14: 国庆假期首日，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虽然秋雨绵绵，但依旧人气爆棚，当日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预计七天总接待量可达17万人次。白天7600平米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震撼上演，百名演员50匹战马结合特技与爆破技术带来沉浸式演出，同时多项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夜幕降临，王牌夜游大唐以梦点亮全程，非遗打铁花、国风音乐节精彩不停，游客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尽显盛世繁华。
15: 营业时间的话也从过去的10点延长到了11点，延长一个小时，让游客更加放松的静下来，慢下来，沉浸式的能够体验大唐文化。
16: 虽然说今天天气温度有点低啊，但是看到下面大家团结一心，很激动，就整个人感觉就不冷了。
17: 襄阳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美的，就是感觉就是一场那个视觉盛宴吧。
14: 山东乐陵影视城人气火爆，客流激增，随处可见造型精致的 NPC 演员穿梭街区，与游客近距离趣味互动。
18: 这次来那个乐陵影视城，有很多演出啊，什么 NPC 互动啊什么的，可以赚取一些银票啊，通过银票换东西，感觉挺好玩的。
14: 乐陵影视城夜场活动同样丰富，夜色光影与古风建筑交相辉映，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
19: 针对这个假期啊，我们推出了很多国庆元素的新玩法，包括我们入门送的这个山河礼包，里面包含了国旗、打卡地图。晚上呢，我们还准备了放飞孔明灯，还有飞衣打铁花、烟花秀等重磅节目。我们希望真正让游客在乐陵影视城玩得开心，不虚此行。
14: 长影世纪城重磅推出入戏电影江湖节日专场，打造从开机到杀青的沉浸式电影片场。18台演绎轮番上演，满江红等实景与舞台演出结合，复刻影视名场面。
20: 长影世纪城今年呢，围绕这个电影加文旅的核心，对园区的场景进行了持续的换新，让游客一进园就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电影氛围。
14: 丰富多彩的沉浸式内容吸引很多游客前来体验，夜晚的杀青的谢幕仪式也为每一天的游玩画上一个仪式感满满的句号。
21: 挺开心的，我觉得那个内容很丰富，挺好玩的。
22: 去体验那个有配音的，然后还有就是模拟电影的配音。
23: 祝祖国繁荣昌盛。
14: 夜幕降临，都匀秦汉影视城里各类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们带来丰富的夜游体验。
24: 第一次夜游就和平时还是不太一样的，景区 NPC 一起跟我们一起互动，超级开心。
14: 司马门前的高空威亚节目《天外飞仙》是园区的网红打卡项目，搭配影视城美轮美奂的夜景灯光，尽显仙侠意境。不少游客也趁此机会圆了一把古装梦，让我在都匀当明星的主题有了更真切的现实体验。
25: 因为有很多电视剧都是在这边拍摄的，比如说像《庆余年》，都在这里可以拍到同款的一些打卡的景点，觉得体验感还挺好的。
14: 四川绵阳方特的双节家国同欢主题活动也已经正式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7号，以家国同欢为主线，园区推出了全新的国风街头喜剧，

0: 盛唐雅集沉浸互动、缤纷主题演绎与盛世烟花秀等丰富内容，用歌舞展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图景，为游客奉上一场家国情怀交融的文旅盛宴。压轴的盛世烟花秀将连续上演12天，一簇簇璀璨烟火腾空盛放，诉说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1: 国庆档影片《活色生香》聚焦3位挣脱年龄束缚、勇敢奔赴热爱的女性。本期蓝宇会客厅邀请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徐亚军做客，分享镜头内外的鲜活人生。
2: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3: 欢迎各位，活色生香，看这部电影的名字就这么吸引人哈。大家怎么理解活色生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4: 其实活色生香，活色就是活出来的颜色，不是你天生的一种颜色。生香我觉得可能就是生长出来的一种香味吧。
3: 妮儿姐永远是这么阳光的一个状态啊，精神状态永远特别饱满。大家有没有看到闫妮姐姐在我们玩具生命月上的表现？
4: 有啊，锵锵锤，锵锵锤，要像好看不像坏他。本色他就是这样。
5: 我很惊讶哎，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因为我们就是拍戏嘛，对戏嘛，就没有机会欣赏到他在这个现场的演唱。那天我真的很惊讶，然后他就是左右逢源。你看他的哇，那个笑得可乐了，可羡慕了。
4: 其实确实也美得左右逢源啊，这个我有那就希望有好的缘分。
6: 年少如花。
3: 戏里的这个宝梅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心目当中的想要遇到的缘分。
4: 这个电影我觉得其实要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说像我这样年纪的女演员，可能一般出来都是以妈妈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最起码我是以一个我薛宝梅我自身的一个女性的角色来出演，这个还是让我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的。
7: 你想追我，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8: 龟兔赛跑。
3: 那宝梅和冰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5: 产生美，
8: 距离产生美。我觉得冰冰跟宝梅的她那种喜欢吧，她虽然也是年龄也不小了，也经历过很多自己的故事，但是在宝梅面前的时候，她还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去爱一个她心里边想爱的人，但她不会介入她过去的生活，她就是只是觉得什么呢？宝梅你想要什么，我就努力的给你做到，你没有想要的，我也努力地跟你去做到，这就是彬彬。
3: 在你们的眼中，究竟这些男性角色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恋爱更追求的是爱情的那种冲动，还是说找一个搭子呢？
4: 他只是可能在追求一种缘分，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这个年龄段你需要的是这个，但是可能到另外一个年龄段，你可能又觉得是一种大家谁也不互相打扰那种在一块很舒服的那种，可能是就是真正的一种陪伴，那种才是最佳的。
5: 我觉得必须要有感觉才会想到要有个伴儿，哪怕你想要有个伴儿，也必须要有感觉，
8: 起码有好感哈。反正彬彬，我觉得就是你最优质的搭子。
5: 他也可以回家。
8: 啊，那意思你让他走他就可以回家，那就回家，但是你心里需要，哪怕不用嘴说，彬彬就已经来了。
4: 其实我那天跟雅君演那场戏，他忽然我站到那儿，他不是在那开灯关灯的时候，那句词儿是真的忽然想起来，是我就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知道吗？其实忽然就把他上升到了一种他还是会创造氛围的一个人。
7: 送个氧气干嘛？
8: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3: 叶童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比较干练一些，是吧？这个芳芳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但是对爱情好像又有着另一面。
5: 我想芳芳她其实这是一个很想把生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人，所以你看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那种不会太管别人的目光是怎么样，就是朝着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标。
7: 人和人呢，有时就是客气。
9: 你在卡甲哥就像你跟我一样，
5: 对于爱情他应该就是从来都不缺，所以当爱情演变成为原来有一点点我自己失控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过。
7: 你要不还钱，他不还你要
9: 不还钱，我现在没有钱，
7: 算是不还吧。
3: 大家都很喜欢叶童老师曾经演的我爱你哈，但这一次演的又是一个年下恋，和那个黄昏恋又不同。年下恋演起来有什么新鲜感吗？
5: 可新鲜了。对，
3: 怎么给闫妮姐开心成这样？
5: 因为她在这戏里面最爱钱了，可是她为了这个人，她就把她所有的身家都瞒着我们闺蜜全给人家。
10: 故事的教训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压在别人身上，人生始终要自己去走，自己去完成。芳芳的角色就是她把某一段的人生寄托了在别人身上，当出错的时候也必须要由自己来负责任。
11: 哎呀，我也是想走出来的呀，不过真的蛮难的。
3: 美心就会比较虐心一些了，一直是停留在这样的情绪当中。
12: 梁美心，我觉得她真的是属于选择了一种她觉得舒适的状态，她好像觉得她的爱人没有走，她找到了一个跟悲伤的相处模式之后，她觉得她其实身边还有很多爱可以汲取到，比如说宝梅对她的关心，比如说蒋芳芳对她的爱，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后来我就想起了，就是我们电影里面其实有一首歌，就是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
5: 谢谢你
13: 生命中的每一天。
2: 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三个人都很难过，但是难过就是好过的影子，相信过了今天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3: 刚才三位聊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好闺蜜啊，说说笑笑，然后永远能够站在最客观的那个角度指出你这个问题的最直观的判断。所以你们三位觉得真正好的闺蜜之间的友情会是什么样子的？闫妮姐有这样最要好的闺蜜吗？
4: 有，你看我现在有时候因为我自己父母年纪大了，因为我妈眼睛有时候看不太清，就我的闺蜜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经常看她，因为我们也会互相把自己的家里面的人都叫，她说老娘，我也把她的妈妈叫老娘，其实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还能互相拖住彼此。
2: 我以前也害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有一个，
11: 谢谢你。
10: 我也有一些就是从小就在一起玩的好朋友。我会认为闺蜜其实有点像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避风港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处在一起都很开心，所以我跟我的闺蜜出去玩啊都可以乱开玩笑啊，然后有时候我会损他们，他们也会损我，我就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2: 我是宝梅，求同年同月同年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
1: 爱。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叶童说蒋芳芳是个什么样的人。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4: 在晨光中，山间薄雾缭绕，满载福彩爱心的车辆开进大山，为山区里的孩子们送去社会的关爱和追梦的希望。自2017年起，公益福彩幸福校园的温暖光芒悄无声息地洒向这片土地，那些山区的校园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15: 同学们好，
16: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
17: 西藏的传统剧种藏戏。
14: 我们用爱心搭建起一个个福彩书屋，让一本本带着温度的书籍轻轻敲开孩子们渴望知识的心扉。我们以关怀铺就宽敞的爱心操场，让青春的脚步在这里自由奔跑。我们用温暖搭建起温馨的食堂，在热腾腾的饭菜里默默地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每一项设施的落成都为基本教学条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每一处细节的改善 都体现了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这里，爱心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这片阳光下自由奔跑，愿每个梦想都能在这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4: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5: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3: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6: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3: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7: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3: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8: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3: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
1: If it bleeds, we can kill it.
0: You're fired.
2: Hasta la vista, baby.
0: I'll be back.
3: 这个1947年在奥地利出生，赤手空拳撕开好莱坞大门的硬汉，在极其残酷、动辄亏本的电影行业，他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凡是他主演的重磅大片，制片厂都在疯狂地烧钱，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施瓦辛格都能把这个钱给赚回来。好莱坞有那么多全球的明星，为什么制片人偏偏敢把成千上万的预算砸在他的身上呢？为什么只要是他烧钱，观众就愿意买单呢？今天我们要为您带来的这部1994年的经典电影《真实的谎言》，正是他烧钱神话的巅峰之作。这部影史首部制作成本突破1亿美元的大片，当年在全世界狂揽了近4亿美元的票房。在欣赏这部电影之前，我们就来聊一聊施瓦辛格究竟凭什么能让好莱坞的真金白银花得这么值呢？
4: Sir?May I see your invitation, please?
0: Sure. Here's my invitation.
3: 阿诺·施瓦辛格身上有一种极其罕见的角色幸福力，这可能是大家愿意为他买单的原因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要让观众相信一个人类能够肉身战胜外星文明或者钢铁机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1982年的《野蛮人柯南》

0: 到了1987年的铁血战士，剧组干脆把数万发实弹和重型机关枪拉进了墨西哥的原始丛林。面对隐身而且拥有高科技的外星猎手，导演很清楚，如果换一个普通身材的演员在丛林里狂奔，观众会觉得这只是单方面挨打的逃生故事。但只要施瓦辛格提着重机枪站在密林深处，那种极其强悍的体魄和冷峻的眼神，就能让观众产生一种预判，这个男人是真的能跟外星文明肉搏，甚至干掉他。这种信服力不仅能撑起枪林弹雨，甚至还能反向撑起喜剧的戏剧张力。1988年的《龙兄鼠弟》没有任何的枪战爆破，但制片厂却心甘情愿地给了他近20%的票房分成，因为他卖的不是特效，而是反差。您想啊，一个2米高的肌肉巨汉和一个矮小的喜剧演员饰演双胞胎，只要施瓦辛格站在那儿摆出招牌式的硬汉严肃脸，这种戏剧反差本身就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而到了90年代，他更是把这种个人气场转化成了实拍时代不可复制的视听奇观。不管是《征发密令》里手持重型电磁轨道枪的实景轰炸，还是《第六日》里的未来感飞行器，他永远都是那个最硬核的焦点。
1: If you drop your gun now, I promise I won't kill you.
2: You've just been erased.
1: Try to stay dead this time.

0: baby.
1: 都非常期待的电影啊，《真实的谎言》，它是首部破亿的这个进口非常大片嘛。但其实第一部引进的应该是1994年11月份的《亡命天涯》，
2: 然后后来就是《真实的谎言》。
1: 这个《生死时速》这个片子，我觉得特别过瘾。我稍微有点后悔，
2: 不敢，坚决不敢。《勇敢者的游戏》因为它幼稚，
1: 幼稚吗？为什么幼稚？
2: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呢？
0: 您猜错了。Yeah!
3: 佳片推荐人梁植，影评人阿郎，分享继续。
1: 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施瓦辛格的这些大片啊，里面这个疯狂的烧钱有很多的名场面，但其实对我们中国的观众来讲啊，我们第一次在院线当中在大荧幕上看到他的表演，其实就是《真实的谎言》这个电影。因为我是内蒙人嘛，所以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首先就是那个马，到今天为止其实最吸引我的还是马，因为他骑着马在城市里面，关键是那个马还不是说是就是骑一段。
0: Press the button for the top floor, please. Thank you.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而且当时好像还有特别惊险的一幕，就是控制马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导致马差点真的把施瓦辛格给带下去。Yeah.

0: Let me do the talking. You may start by unzipping your dress. No, no. Turn around. Do it doucement. Do it very slowly.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说是第一次看《真实的谎言》啊，一会儿其实大家会有一些特别惊喜的共鸣的地方，比如说像《一步之遥》的音乐，
2: 好像这样音乐配着这样一个剧情，那个场景出现了之后，你有回出会有种错觉，好像这首音乐就为了这个场景而制作的。
1: 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闻香识女人》里面经典的片段。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经典的音乐《一步之遥》当中，共同来欣赏电影《真实的谎言》。

0: Giamacali， 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垫汇的1亿美元，
1: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
2: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3: 这就是我的请柬。
4: 啊，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2: 小后靠。
5: 您好，这里是德泰。
6: 啊，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5: 哈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
7: 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10几起汽车爆炸案。
0: 我们了解到1周前有4枚多弹头核弹从哈萨克走私出境。
6: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技能，6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
8: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2: 你知道这是什么？
3: 是做冰激凌的。
9: 混蛋！无知的东西！你骗我！
3: 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8: 如果不兑现我们的条件，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10: 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真实的谎言》。
1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的姓名。
1: Glory。
0: 喂喂，一切正常。

0: 我到家了，我知道了，亲爱的，下一步到船上去。啊，你可真准时。艾菲斯，快来，哈瑞进去了。哎，别急，我来了。啊，你终于出现了，及时赶到。哇哇哇！注意，宝贝儿。
1: 有一些武装警卫从你那儿经过，我把他调到另一个讯道，怎么样？
0: 空中连线，可以通话了。
1: 收到。

0: 好的，离你最近的警卫已经走开了。他到了后门，他进去了，我们开始。
1: 先生，先生，
2: 你过来。这像是什么样子？这难道是给狗准备的食物吗？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统统拿走，都倒掉。

0: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1: 你有没有见到卡里？
0: 是的，他在这儿。怎么亿万富翁都是矮子？
2: Jen，对不起，失陪一下。
0: 卡隆，你好吗？再次见到你真高兴。
3: 是的，很久没见了，
0: 好极了。
3: 这家伙是谁呀？
0: 请帮我拿一下，谢谢。
1: 好的，穿过大厅，走向楼梯。很好，继续走，继续走。
0: 我走进了书房，现在走下二楼阳台，

0: 已经连接好了，开始传送。好的，确认，连接正确。这是密码档案，需要几分钟时间。告诉他，我要破解密码。
1: 厕所在哪儿？我都快要憋死了。在楼下左手边。一切正常。很精美，是吗？
2: 是的，的确是。卡列的朋友我大多都认识，可我没见过你。
3: 我们确实没见过。否则我会记得。哈瑞，哈瑞兰克。朱诺什金娜。
2: 朱诺什金娜，快点。朱诺什金娜，古董商人，专营波斯古董。哎，嗯，
1: 如果没猜错，这是波斯古董。
2: 好眼力。西元前六世纪的。
3: 你喜欢吗？太迷人了。
4: 有情况，这里有情况。
3: Harry，有麻烦了，警卫发现了。
2: 我想从詹姆那儿得到更多。
4: 想跳探戈吗？嗯。哦，探戈。Harry，Harry，你没时间去跳探戈了，伙计。

0: 行了，哈瑞，听着，别再沾花惹草了，快点赶快离开这儿，听到了吗，哈瑞？
1: 好了，密码解开了，口令破解了，可以查看全部文件了，让你们看看菲斯到底是谁。
0: 快点拷贝文件，快点。

0: 我原来以为，在这种宴会上，只有金融家和石油商。好了，哈瑞，争分夺秒，尽快甩掉这个娘们儿。
1: 可惜，我要走了，要赶飞机。
0: 哦，好的，有时间联络我，我的办公室在罗马。
1: 非常乐意。
2: 才2分钟，这个女人都愿意为他生孩子了。大庭上，听着，你打算怎么离开这里？
1: 大摇大摆的从前门走出去。
3: 哦天哪，很愚蠢，但是够胆量啊！
1: 好，谢谢，请吧。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2: 当然，这就是我的请柬。啊！
3: 真可恶！咱们走，计划稍有改变。
4: 派队行动！

0: 我们要去会合，重复一遍，到第二回合点。小心，这里前面交通加快打滑的，没问题，你们坐稳了。
1: 站下！
0: 真见鬼！这路太滑了！我天哪！你坐稳了，火箭。

0: 快到了！好了！哎，他在那儿！可恶！伙计们！
1: 啊，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啊！
2: 小后靠，我们走吧，还赶得上飞机。
0: 走吧。

0: 好吧，烂亏的证件都放下，可以走了。这是哈瑞斯塔克的皮夹、护照、机票、饭店账单，还有两张之内瓦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大门钥匙。啊，对了，还有乡村雪景的瑞士纪念品。
1: 干什么用？
0: 给戴安娜的笨蛋。这是做父亲应该送的礼物。
1: 好的，非常感谢。
0: 好吧，
1: 明天早上8点钟来接我。 讨论会明天早上10点开始。嗯，8点钟见。
0: 哎，哈瑞，你忘了这个？
1: 你真周到。
0: 好了，祝你好梦。

0: 亲爱的，一切顺利吗？
1: 很顺利。
0: 那很好。
1: 从瑞士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个乡村雪景。
2: 哇，谢谢爸爸，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1: 别客气，上学快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2: 好的。无聊的礼物。
1: 我快迟到了。
0: 我也是。会议进行的怎么样？有人嫉妒你吗？
1: 效果好极了。我们公司是最出色的，你没看到那种热闹的情形。我跟你提过的680型传送系统，客户的订单一经输入，他们的信用状况以及过去的购买内容和折扣情况，轻轻一击就全部都出来了，简直是一目了然。太

0: 真不错，所以我喜欢做电脑生意。哦，对了，水电工人说了要撬开木板，不过得花600块钱。
1: 没关系。
0: 有关系，这分明是敲诈。
1: 你怎么说？
0: 我陪他上床，抵消500块。
1: 是个好主意。再见。哎，有人吗？

0: 这个是炮弹飞人的装扮，对吧？哎，走啊，快去上学。哎，
1: 来杯这个，谢谢。啊，
0: 看看这个伙计，哎，很棒的。摄影机放哪儿了？
1: 我把它藏在那包香烟里了，怎么样？不错吧？
0: 搞什么鬼？
2: 戴娜，他在拿我的钱。戴娜，我早知道了。戴娜，戴娜，爸爸，我要迟到了，再见。
1: 可恶！
2: 你用7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生他，可是你要花上30年来抚养他。
1: 我结了三次婚，都不至于笨得生孩子。
0: 他不应该偷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 行了，你和海伦已经不是他的父母了。那些歌星、影星才是。你现在比不过那些流行音乐，你已经被淘汰了。并不是你们做父母的不好，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当年强10倍。
0: 早上好。
2: 20元、50元，我想是我老婆和那奸夫偷拿的，就像从冰箱里拿食物一样容易。
3: 你不是搬出去了吗？
2: 我要再搬回去。
3: 即使离婚了，也要挣回房子。啊，对了，伙计，别忘了，你还欠我200元呢。
4: 早安，詹尼斯。先生们，请用扫描器识别身份。
0: Harry Tax 10024。
2: 亚布甘博34991。

0: 法兰兹，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去了。谢谢。
1: 哈瑞，昨天晚上真的被你搞砸了。哈瑞，你敢说那不是彻底的失败吗？
2: 也许是言过其实了。
3: 即使是失败，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先生。
2: 在天平的一端是圆满成功，另一端是一败涂地，我们就在中间。
3: 菲斯，
2: 你是哈瑞的新队友吗？是的。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自由地发言吗？我给你看看我们的收获。加马卡里，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电汇的1亿美元。
0: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各位先生，我并不觉得非常惊讶。你有更加具体的证据吗？哈瑞，你有所谓的铁证吗？
4: 只是有现象表明。哈瑞说的对。
0: 我想说的是，最好是铁证如山，免得有一天核弹摆在了白宫的大门口。
4: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
0: 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经历，
4: 6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他还自以为是癌症的克星呢。
5: 哦，我猜你们上周末没出去玩。
4: 没
2: 有，哈瑞要出差。
4: 令人惊讶。
5: 是的，你了解他。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卡列曾经转账给朱诺200万元。朱诺，就是宴会上那个漂亮宝贝儿。

0: 这说明不了什么，他帮卡里购买古董。不，
1: 他购买古董一般有专门的账户。
2: 就算这是陪他过夜的酬劳，那也太昂贵了。好吧，我想知道详细情况。他住在哪儿？
1: 就在本市。
0: 开玩笑。
1: 对，就在罗马莱斯米什博物馆与外界交流很多，他在这儿有办公室。
2: 也许该派一个人再去跟他接触一下。
3: 想跳个探戈吗？
1: 非常乐意。可恶！一切都安排好了，有传真机、电话和其他设备，在侯爵大饭店还租了一套房。好了，我们现在排练一遍。
3: 哎，我叫哈瑞·兰奎，在旧金山的一家艺术品顾问公司。我和史金娜小姐有约，专程来拜访。
4: 哈瑞。
3: 嗨，你好！我知道会再次见面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4: 为什么要等待呢？非常正确。我听说你有客户要装饰大厅，是这样吗？
3: 他们想要一些戏剧化的作品，这件不错。我问过了很多人，他们都推荐了你。真的吗？
4: 在调查我吗？那些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3: 他们说，虽然你不懂发音，但是能看得懂古梵文。可是，另一些考古学家并不喜欢你。哦，对不起。那是因为我和外交界的很多人都很熟悉，靠关系网输出文物，而他们这些人不行。嘿，别偷懒，听见没有？干活去。
5: 是的。
3: 我们的文物大多来自波斯。 可惜波斯古国深埋在两伊和叙利亚的沙漠下，都是些不受欢迎的国家，所以呢，我必须要熟知外交理论，跟这些人打交道。兰奎先生，有没有你喜欢的？也许有。早高峰时间到。
6: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我觉得一个人呐。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8: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此话当真？鄙人操盘10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10: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11: 客官。
12: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13: 娃娃收安五凤，他把10大年整容钱骗走了，人家都曝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
14: 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0: 我们这儿的三明治不会被人窃听的，
1: 他从中东各国进口文物，
2: 也有可能走私钞票和枪械等等。你一离开，我们就能接到幽灵电话了，他们在探听你的底细。好吧，我们再派两个人跟踪他们。
3: 魔力兄，我是说星期六，不是星期二，星期六见，明白吗？
2: 是小姐，能跟您谈一谈吗？
3: 对不起，笨蛋！你这个不听话的贱人！
4: 看在你给我很多钱的份上，
3: 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监视这个地方，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了。而你呢？你还要先前跟兰奎打情骂俏，你这个贱人！
1: 我调查过他，没问题。
5: 我们不能犯错。你想让我怎么做？查一下兰奎的下落。
0: 你好，这里是德泰，塔斯克办公室。
6: 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0: 二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请接10024。德泰接过来的，是海伦。
7: 亲爱的，你好吗？有什么事？非常抱歉，打扰你开会了。我和戴娜想知道你8点能回家吗？我们是想确定一下你是否能够准时回家。哦，一定会的。再相信我一次。肯定吗？相信我。那好。我要挂断了。
1: 再见。
7: 真可恶，戴娜。别紧张。我们好像有朋友了。后面内侧车道第3辆车。 从我们离开饭店就一直在跟踪我们。是旅行车吗？要不要甩掉他们？不要，这是线索。第7组。第7组收到。3分钟之内赶到胶质城购物中心。
8: 收到，马上行动。
7: 海伦会气疯的。恐怖分子就是这么惹人心烦，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人家的好事。
8: 别跟这么近。
7: 保持一点距离。这地方很好，停车。注意了，收到没有？收到的，请回答。
9: 收到。
7: 好的，他们紧跟着，我是指车上的那3个人。
9: 你这个笨蛋，
7: 跟紧点儿。

0: 哈瑞看到了吗？两个人下车在跟踪你。
1: 你以为我是瞎子吗？
2: 你戴上墨镜还真的像盲人个性。
1: 你有什么计划吗？
0: 只想好好看看那两个傻瓜。
2: 另一个人仍然坐在车上。
3: 盯着他。

0: 哎，海伦，我是甘博。啊，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海瑞忘了点东西，要回办公室取一下。你知道海瑞他？
1: 是的，甘博，我很了解他。再见。
2: 再见。
3: 怎么样？

0: 非常抱歉。让开，让开！不许动！
1: 都在了，谢谢。

快上车追！马上就来。

0: 阿瑞，你在哪里？
1: 在公园里，方向向西。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0: 知道了。
1: 你从第14街过去，一定要防止他向南逃跑。第7组从北边堵截他。动作要快，我的马快跑不动了。
0: 你的马？

后面去，马上赶到。

0: 请安一下影楼，谢谢。
1: 好，
2: 非常感谢。
1: 啊！救我！
3: 说点什么？
1: 这匹马真漂亮。哎。

抓过来，非常要紧。站那儿，别动。

听话，宝贝儿，你能做到往后退，往后退，听明白了吧？好，太棒了，太棒了，往后退，往后退，再退一点，往后退，太棒了，乖孩子，又往后退，再退一点，太棒了。 刚才你想什么呢？你是想让我把他放走？眼睛看着我，知道吗？你不是个好警察。

0: 亲爱的，我知道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我尽快赶回来了。
1: 不要紧，哈瑞，没关系。
0: 很抱歉，谢谢你为我庆祝生日。是的，很热闹。
2: 很好，停在那儿。
3: 萨利亚巴奇，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十几起汽车爆炸案。去年罗马餐厅的爆炸案就是他干的。另外，七二七里斯本爆炸案，他也是主谋。他现在正在自行组建红色圣战军。也许这个家伙嫌其他组织的行动太温和了，别人都叫他沙漠毒蜘蛛。
4: 为什么？
3: 吓唬其他人吧。
4: 各位，多么动人的报告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下落，那就更动人了。我们会抓住他的。为什么不把车停在这儿？
3: 你要干什么？
4: 昨晚我真的令海伦很失望。我上去看看他是否有时间和我一起吃午饭，安慰他一下。
3: 要我在这儿等你吗？
4: 说得对。
3: 那我要杯果汁儿。
5: 请稍等，艾伦，是你的神秘男人，Simon。
1: 哦，我的天哪！哦，是你吗 ，Simon？ 是的，说话方便。哦，啊，什么？你是说现在？哦，是的，我可以见你。好的，我迫不及待了。知道了，再见。
3: 帮我应付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不会那么短暂吧？哎呀，别乱说了，我真不该告诉你。哦，祝你好运。嗯，走了。有好玩的别忘了告诉我。嘘。停一下，你怎么了，伙计？啊，对不起。 怎么回事？中邪了你，垂头丧气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海伦，海伦，海伦，他这事跟海伦有关对吗？海伦，海伦，海伦怎么了？说呀！啊，他有外遇了。欢迎加入绿帽的俱乐部，伙计。他不会的，男人第一次这样都不相信。对对对，你听我说，伙计。 我的第二个老婆也是这么骗我的，我毫不知情。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她连家具都搬走了，全都不见了，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都带走了。你知道吗？这个臭女人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也没给我留下。他不会的，海瑞，海伦还是碍着你的。他跟那个家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不算什么。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
4: 听着，我不需要安慰。
3: 那你需要什么？ 一个正常的女人却长守空房，出外遇是迟早的事儿。听我说，海瑞，我们还是专心的工作吧。啊，每次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会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上，这招很灵的，这很不错。你会很快就抓到这些恐怖分子，打败他们，你会觉得很痛快的。对，就这样来吧。上车吧，小心你的脑袋。来，坐好。哎，坐下。好了。 啊，女人呐，让你整日烦恼的女人。

0: 今天我路过你的办公室，本想找你一起去吃午饭。
1: 是真的吗？那可能正巧我刚刚走开。
0: 他们也是这么说。你出去办事了？
1: 是一件很急的事儿。地方法院要一些档案，正巧呢，我们的打印机又出了点故障。我呢就去三楼借用别人的打印机，他们用的是1720型机器，可是我们的磁碟和他们的机器又不兼容，所以呢我又回去重新拷贝，再到楼下去打印文件。后来车子又发动不了了，路上又碰上堵车，时间差点来不及了。
0: 给乏味的工作来点刺激，对吗？都办好了吗？
1: 是的，办好了。我去看看甜点。
2: 我吃饱了。
3: 长官让我们继续监听电话，监听朱诺的运输路线和客户名单。费斯找到了他可能接头的人，红色圣战军在这里的联络人。现在我们就等着收网吧。哎，听这些事让你很烦，对吗？
0: 监听他的电话。
3: 哼，还有你说我早这么做。
0: 我是说海伦，监听他办公室和我家里的电话，就这么办。
3: 啊，过来一下。很好，这主意不错。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疯狂。擅自监听可是重罪，你知道吗？
0: 这种事我们天天在做，少跟我废话。去干吧。
4: 你好，
5: 海伦，我是 Simon， 说话方便吗？
4: 方便，请说吧。
5: 我不能长谈，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吗？
4: 当然可以，在哪儿？
5: 老地方。
1: 几点钟 ，Simon？
5: 1点钟，我得走了。明天见，记住，我需要你。

0: 明天我想和你吃午饭，好吗？
1: 哦，真不巧，我和艾莉森有约了，我们去逛街。抱歉。
0: 没关系。嗯。

0: 听我说，伙计，也许这件事情你做错了。女人只是喜欢有人陪她聊聊天，也许她还没有感受到你的温柔。你看过 Lisa 的名嘴秀节目吧？嗯，好吧，监听器材我都装上了，有远程发报器、追踪器、监听传送器，还有电源，我把它缝在这里面了。这么缝的很安全。哈瑞，如果你要讲话的话，请对准皮包。啊，真是疯了。好的，他来了，他会出现在那儿。
1: 那儿？
0: 你看，来了。看样子，他是要去唐人街。他拐弯了。很好，他停车了。
1: 把声音传过来。
2: 你确定没被跟踪？
3: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了，不断的回头看，没有任何人。
2: 很好，不过情况有些紧急，我要是接到命令，马上就会离开。
3: 我明白。
2: 冒险是我的工作，而你不必那样。
4: 我连累了你，可是只有你是可靠的。
3: 你最近有任务？
2: 对，说的没错，

0: 我们称它为秘密任务。不过这次有点棘手，
1: 比开罗那次更糟。
0: 开罗那简直是在度假。
2: 这家伙是个间谍，
3: 是哪一边的？
2: 也许他想利用海伦对付你。
0: 看过昨天的报纸了吗？
1: 看过了。
0: 有时候新闻是用来掩饰秘密任务的。有两个人在厕所被杀了，两个歹徒持枪追杀警察。
1: 那是你干的？
3: 那是我。
0: 你很聪明，认出了我的风格，天生当间谍的材料。
2: 这个冒牌货冒充我们的功劳，
1: 出什么事了？
0: 那不值得一提，他们不会再来烦我了。
2: 真想不到。
1: 你追到他了？
0: 我会不顾安危的追捕这家伙，要知道这样做很危险。有几次我几乎被他干掉，绝不是我夸口。
1: 后来呢？
0: 是训练把我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那只是刹那间的反应。
2: 我开始喜欢这个家伙了。当然我们得把他干掉，一定的。

0: 这家伙是卖二手车的啊，这戏越来越精彩了，太有意思了。很抱歉，我知道你很难过，不过这的确太有意思了。如果是你，你也会大叫不止的。<笑>
1: 每分钟都有人上钩，他很不错，想感受一下吗？兜兜风怎么样？
2: 好啊。
1: 啊，这车子很有想象力。 很适合你的身份，这不是高科技的产物，老实说也没那么好开。但重要的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是勾引女人。<笑>那是肯定的。<笑>这种车会让女人喜欢你，但是这还不够。如果要哄他们上床，还要另有一套。
0: 我猜你很有一套，
1: 我有绝招。你看我长相不怎么样？哦，不，这是实话。但是女人们喜欢我，其中也有一些是美女。
0: 你有什么绝招？
1: 哦，这可不能说，这是秘密。好吧，你想一下，女人想要的是什么？家庭主妇苦守丈夫多年，日子千篇一律，需要放松一下。
0: 冒险的承诺和危险的暗示，创造生活的乐趣。
1: 原来你一直在说谎，我可不信。哦，你是童子军吗？就当是演戏，很好玩。你得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远离乏味的现实生活。
0: 那他们的丈夫呢？
1: 白痴！如果他们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老婆，那我恐怕要失业了，明白吗？<笑>
0: 那些白痴。
1: 嘿嘿嘿嘿，别超过90迈好吗？我不要的费用还没付清呢。
0: 你现在有目标吗？
1: 啊，有，当然有。我现在有2个目标，有一个被我骗得团团转，太过瘾了，真是太过瘾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法律事务所的秘书，属于保守型的。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一样会非常热情的。
0: 他跟你在一起一定很疯狂。
1: 对，没错。疯得两腿喷火，就像枯枝需要甘露。
0: 她就像其他女人一样，都是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她的身材好极了，非常的丰满，叫你向往她的身体，皮肤白嫩的，就像个婴儿。
1: 那她在床上一定很疯狂吧？
0: 啊，开慢一点，小心。

哦，你和这车简直是天生的一对，何必抗拒呢？还有两个人想要买它，但是我更欣赏你。怎么样，决定买下吗？嗯。

0: 让我考虑一下，为我保留一天好吗？
1: 哎，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2: 这是今天的电话记录，给您。

0: 他在求援，哈瑞。你好，艾伦，我需要你的帮助。今晚能见面吗？出什么事了？事态严重，今天晚上在机桥的 K 街见面，8点整。你完蛋了！糟糕，快8点了。 在家里，只不过是皮包还在家。可恶！二组、七组立刻行动，前往机桥的 K 街寻找嫌疑犯，一定要注意红白色敞篷车，6分钟内赶到。等一下，伙计，你发疯了吗？你不能把执勤的总员调来跟踪你的老婆，你这是滥用职权，知道吗？你这么做也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的。你听见我说的吗？你肯定是发疯了，伙计，我必须阻止你。
1: 你要告发我吗？
0: 该死！你会身败名裂的，知道吗？就算你的生活枯燥乏味，就算你的老婆有了外遇，让你蒙受奇耻大辱，可是大丈夫要学会忍耐，这样才行。你要告发我，我就揭发你。
1: 你揭发我，我有什么好揭发的？我春节的像个婴儿。
0: 那次因为你好色而弄砸了6周的行动计划，你还记得吗？
1: 你知道这事儿？嗯。
0: 嗨，
1: 走这条路要快得多。

0: 上车，我们快走。二组呼叫，看到了嫌疑犯的车，
1: 有一男一女。
0: 不要惊慌，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你应该藏起来，一直到出了市区。我来帮助你，这样就安全多了。注意，
1: 女的把头部枕在男的腿上，在机桥上向南行驶。二组继续跟踪。
2: 收到。呼叫秃鹰是否发现目标？
1: 秃鹰收到，发现目标。红外线望远镜锁定目标。女人把头枕在男的腿上。哦，真过瘾。
3: 他一定是困了。
0: 啊，这里很安全。我在市区的住处太危险了，在纽约的一样。

0: 你到底想让我为你做什么？海伦，我要你做我妻子。
1: 我已经结婚了。
0: 不，这只是为了巴黎行动，我必须结婚。他们在找独自旅行的男人。巴黎在伦敦做短暂停留。海伦，我们部门有个双重间谍，还不清楚是谁。 没人能相信，只有你了。哦，你能不能离开两天？
1: 我不知道。
0: 我让你紧张了。对不起，请坐，坐，放松一点。
1: 好的。
0: 再来杯酒。

0: 好的，我愿意，我愿意。你等于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女神，我必须去面对那种恐怖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无法避免，我的职业就是这样。为了更加逼真，我们要像恩爱夫妻一样。 否则敌人会看出破绽的。我说的没错吧？
1: 哦，对不起。
0: 这种反应会害死我们的。
1: 哦，对不起。
0: 千万不能出错。
1: 哦，对不起，很抱歉。
0: 放松一点。
1: 除了 Harry， 我很久没让男人碰我了。

0: 这有点困难，抱歉。
1: 我了解，我了解，这种事情我也很笨拙。
0: 对不起。
1: 不要紧。
0: 我
1: 往后靠。
0: 我很好。
1: 来。
0: 我。
1: 哎，这样很好。这样好多了。进入你扮演的角色吧。很好。很好。
0: 哎，不，
1: 放松一点。
0: 不
1: 对，很好，很好，
0: 我不能，
1: 好极了，
0: 不行，我不能这样，
1: 这
0: 不能，
1: 很好，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
1: 很好，
0: 不，
1: 就这样，
0: 不能这样，不，
1: 放松，
0: 不能，不能，
1: 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的国家。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坐下。我叫你坐下。你帮谁做事？
1: 是的，哎，卡斯勒法律事务所。不过我只是一个秘书。
0: 是塔斯克太太。你怎么跟恐怖分子在一起？他叫卡洛，外号豺狼。你加入他们的组织有多久了？
1: 我不知道什么什么组织，我是刚认识 Simon 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们刚刚认识有两个星期，我根本不了解他。我看你们不像刚刚认识的。你怎么认识他的？
2: 紧急情况，请你替我保管这个皮箱。
1: 什么？
2: 这关系到国家安全。
1: 不，
2: 求你了，事关重大，我会再联系的。

0: 你为什么继续跟他见面呢？
1: 他说他需要我的帮助。
2: 没有被他吸引吗？
1: 当然没有。
0: 你一点也没被他吸引？
1: 没有。

0: 哦，也许有一点吧。
1: 那么你经常有外遇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
1: 就是说这是你第一次，对吗？
0: 我从来没有过。
1: 就得这么问。
2: 帕斯克太太，谈谈你丈夫。
0: Harry。哦，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是电脑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1: 那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他共同生活的兴趣了呢？
0: 这不关你的事，干嘛问这个？这算什么问题？
3: 你的麻烦大了，最好和我们合作。
2: 我们如果问到你的私生活，最好如实作答。
0: 我丈夫他是个好人。
1: 那是不是他已经无法满足你
2: 了，
1: 对
2: 吗？你问什么呢？这种事让我来问好吗？
3: 你为什么要去卡洛的住处？
0: 他说他让我陪他去巴黎执行一个任务，让我冒充他的老婆。
2: 你答应了？
0: 是的。
3: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大概是需要一点儿，
2: 你需要什么？
0: 我需要一点活力。我想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不错。被人信任，而且受到尊重。我这一生想做的事真是太多了，可是生命快被耗尽了。我要在回顾从前的时候说那是我做的，我曾经勇敢过，我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这件事。我老实说，实在是我不在乎你是否了解，我只是想要这样的经历，这样冒险的经历。我感到我现在这样太平庸了，我希望注入一点活力，我想干一番大事，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这样。
2: 这个 Simon，你跟他睡过觉吗？
0: 没有。
1: 他在撒谎。
2: 你是说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0: 我发现你什么事儿都得问两遍，这很浪费时间，请你快点问吧，我还要回到我家人的身边呢。
1: 你哪儿都不能去，女士。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回答我们的问题。
2: 回答问题。
0: 没有，我没跟他睡觉，我没跟他睡，没有，放我出去！我没跟他睡，
1: 冷静点，女士，冷静一点，
0: 放开我！
1: 冷静点，女士，恐怕他说的是实话。
3: 请冷静。
2: 我只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0: 问吧，问吧。
2: 你还爱你丈夫吗？
0: 是的，我爱他。我一直都很爱他，而且我会永远爱他。
1: 嗨，哈瑞，听见了吗？他还爱你，我们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
3: 你必须为我们做事。
1: 你要干什么，哈瑞？
2: 给他一点任务。
1: 你别开玩笑了。
2: 他想冒险，我就满足他的愿望。我让你自己选择。你为我们做事，我们就不起诉你，你可以照常生活。否则，你就要进监狱。
3: 你丈夫和女儿会因此蒙羞，你也会身败名裂。
0: 天哪！让我考虑一下。
3: 做还是不做？
0: 做，当然要做。想让我做什么？
2: 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的。你的联络人的代号叫鲍里斯。你的代号是？
0: 娜塔莎。
3: 不。

0: 混蛋卡洛，你难道还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吗？你认错人了，我不叫卡洛，我叫塞门。放过我吧，别杀我！求求你了，我们没见过面，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什么都没看见。是你，你对我那辆跑车还感兴趣吗？
1: 卡洛，游戏结束了，你这个恐怖分子、铁证如山，你还就是，你就
0: 是，
1: 就是，
0: 不是，我不是恐怖分子，我只是个卖汽车的，我真的不是恐怖分子，我胆小如鼠，见到枪我，哎呀，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是间谍，我是个混蛋，我是个废物。我说谎骗女人上床，但是很少成功。我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天哪！间谍会被吓得尿裤子吗？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值得为我浪费子弹。求求你饶了我吧，可怜我吧，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我一转身，你就会开枪的，你会杀了我，饶了我吧，放了我吧，求求你了，那辆跑车我送给你，怎么样？求你了！
1: 滚吧，你这个老东西！

0: 我想昨晚你一定过得很刺激吧？
1: 是车胎爆了，确实有点吓人。过了很久，拖车才过来。哦，我去接。你好
2: ，Tallis。
1: 什么事啊？说吧。
2: 你自己盯好。
3: 一小时之内赶到侯爵大饭店，到
2: 前台取一个给陶勒斯的信封，穿着要性感。
1: 什么？喂？
4: 不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下来。
3: 老实说，伙计，你越来越下流了，竟敢借用侯爵饭店的套房。
0: 凭我的薪水能付得起租金吗？克劳德准备怎么样了？
3: 你等一下，
5: 我在给谁录音呢？哈瑞吗？告诉我，
3: 去，一定很精彩。
1: 你好，有给托洛斯的信吗？

0: 我是托勒斯。听着，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妓女，名字叫米雪。进到房间里，里面有一个男人，
1: 他是个军火贩子。
2: 喂，等一下，你是不是让我干那个？你知道？
0: 不是，他有怪癖，他只是欣赏。
1: 告诉他开了生病了，你来替他。
0: 如果这个家伙满意了，你必须
1: 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无论怎样。 记住，你的任务是把窃听器安在电话上，一定要安上。
0: 如果你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话，我们就取消约定。我会下地狱的。

0: 我叫米雪。卡拉认为你会喜欢我。
1: 由我来指挥，你开始脱衣服。不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很好。现在上床躺下，闭上眼睛。

0: 海伦，海伦，等一下。
1: 哈瑞，
0: 是的，哈瑞，我知道很荒谬，但请听我解释。
2: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海伦，
3: 海伦，别动！别动！
0: 海伦，
3: 你海伦，啥也别说。
1: 这事跟他没关系，他们
2: 闭嘴，
1: 是来找我。
3: 海伦，镇静点，听他们的。走。
2: 走，
3: 放了这妓女，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带跑，
1: 嗨，让我来对付他们。
2: 闭嘴。

0: 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
1: 再说话我就杀了你们！
2: 不，走。

0: 哈瑞，
1: 我希望和你愉快的见面，朱诺。你认识他？这种女人完全不适合你。你的小情人是谁？
2: 海伦·塔斯克。哈里是我丈夫，你又是谁？
1: 你叫塔斯克，不是叫兰奎吗？
2: 她是我在酒吧里认识的妓女。
1: 哈瑞，我说你搞什么鬼？告诉他实话，我们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2: 这个贱人胡说八道，你放了他，我们谈正经事。
1: 嘿，那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嗯，哪儿来的？你看呢？起飞前给他来一针。
2: 哦，你这个你。
1: 哈瑞，他没有说谎，他真的不知道，很有意思。

0: 很壮观，是吧？我叫他们四骑士，有战士的英姿。这是波斯帝国戴瑞斯一世之物，在西元前500年，都是无价之宝。真可惜。
1: 把它打开。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可能知道，这是蒸馏器。不，是做冰激凌的，没错。
1: 热水器。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就是为了让这个人向世界证明，红色圣战军有了核武器。哦，他只是一个推销员，他怎么带你向世界证明啊？
0: 如果我判断失误，你的鲜血就会溅在这个人的脸上。

0: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是从 SSRN 上卸下来的，弹头中有14.5公斤的油，相当于30万吨黄色炸药。放了它，我就合作。都过来，过来，把这些搬走，全都搬走，快点！还有那个，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1: 混蛋！无耻的东西，你骗我！混蛋！
0: 对不起，亲爱的。
2: 别叫我亲爱的，你休想再叫我，听到没有？休想！
0: 我可以证明他们拥有核武器，并且有足够的装置，引爆4枚核弹头。
3: 把他带走。
4: 你们残杀了我的女人和儿子，还轰炸我们的城镇，还称呼我们是恐怖分子。现在，被欺凌的人得到了神剑，我们要挥动神剑，反击敌人。我们首先在荒岛上引爆一枚炸弹，以展示我们的武器力量，也展示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 不兑现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每周轰炸一座城市，直到全部炸毁。电池没电了，
5: 白痴，快换电池去！
6: 我想还有，在车上。
7: 早烈，干什么？
6: 你看这个。
8: 这不是我的，很精致的传送器。
9: 迈阿密塔台6479三角终点站，12分钟以后着陆。很好，通知特勤组的兄弟们发动直升机，12分钟以后起飞。信号中断了，是在马拉旁边的一个岛屿。
10: 我们失去信号了，见鬼！
11: 这位是萨米亚，谁能猜中他的专长？口腔医生。哦不，哈瑞，怎么回事？萨米亚要问哈瑞几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萨米亚的审讯技术是一流的，而这位哈瑞先生撒谎也是一流的，欺瞒自己的妻子15年之久。
12: 看他坚持多久，才说实话。这
13: 会有所帮助。我想你应该擦些酒精，我可能会感染。
12: 药力发作以后，我再过来。那时候我再跟你谈。我
11: 拭目以待。你为什么要帮这些疯子？
12: 因为他们是一群很有钱的疯子，而我需要钱。
13: 你以为我关心他们的事吗？或是你的事？算了吧。你无药可救了。
12: 跟他说过我们的关系吗？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3: 你这个疯婆子。
12: 哦，是吗？现在说吧。 谢谢你，哈瑞。我们相识一场，我们走。你们两个留下。
13: 没有什么，我发誓。

0: 他们给你打的是什么针？钠化物或是其他的什么药？
1: 这能让你说实话？嗯哼。药效发作了吗？说件我会撒谎的事儿。我们会死吗？会。嗯，药效发作了。
0: 击中我们的头部或是折磨我们。
1: 啊，知道了。
0: 我是被炸弹炸的。
1: 哈瑞，你当间谍有多久了？

0: 你杀过人吗？
1: 他们全都是坏人。
2: 行了，咋了嘛？咋了？咋了？

0: 在我动手以前，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有，我很快就会杀了你。是吗？你怎么杀我？我先拿你当做人体盾牌，然后杀死那边的警卫，用桌上的这些针杀死他。 然后考虑拧断你的脖子。
1: 那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呢？
0: 你知道我的手铐吗？
1: 嗯，
0: 我打开了。

0: 放下，快点！亲爱的，下次低头。我们走。我嫁给了
1: Lambert。 他们在干什么？
2: 右转钥匙。启动按钮。

0: 倒计时，引爆装置启动了。90分钟后，将有神圣的火光照亮天空。 我们选中目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我们冷静强悍，诸如此类。如果
1: 是在岛上，他们为什么要用卡车？
0: 我们一定在几维斯。跨海公路连接了整个岛屿。
2: 没有海关和边界，在美国，他们就会畅通无阻，谁也不能阻止他们。
0: 只有我们。给，拿着。
3: 我们去那边，那边拿着自己的枪。其他人，我们来呀！我。

开枪，海伦，快！

你干的。

我们走吧。我来向寡妇致哀。

0: 可能需要人质。
1: 好吧，我们走，臭女人。

0: 我想这是你的杰作，
1: 路上再向你汇报。
0: 非常欢迎，我们走，
2: 我们快离开这儿，快！

0: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我重复一遍，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明白吗？好，等一下，替我接白宫。
1: 对，安全距离是2公里，立刻派陆战队员通知海防队、警长部署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对，我再说一遍，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好的，抓紧时间，现在只剩下34分钟了。好的。 11分钟之内，两架钥匙飞机就会赶到这里，他们现在正在基威斯外海进行演习，立刻通知他们过来，马上出发，立即行动。
2: 你来一杯。
3: 我要你们马上拉响警报器，对，马上拉响！你看，他们来了。
4: M1号呼叫，正在跟踪桥上的卡车。
0: M1号，抓紧时间，立刻行动。
4: 明白。

0: 击中了，
1: 真是太棒了。
2: 来，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定，站

0: 下降到轿车那儿，快，快点，下降，快！
1: 朱爷都准备下降，
0: 快快！
1: 好的，下降，下降，快！

0: 着陆了，大家快散开，一分钟以后会发生核爆炸，快快，
1: 一定会爆炸，
0: 我知道了，快疏散，快快，给我扩音器，快，各位听好了，不要光看，快躲进里面去，快散开，
2: 这里很安全。戴错手指了。

0: 哈瑞，哈瑞，你过来一下，哈瑞。
1: 过去吧。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就这样。
1: 怎么了？
0: 听我说，哈瑞，20分钟之前，萨林降落在了大厦的顶楼，
1: 在这里
0: 和另外一些恐怖分子占据了大厦的20层。现在，霹雳小组已经完全封锁了整个大厦。
1: 但是，他们有一名人质，戴娜。
0: 什么意思？我的戴娜？
1: 很抱歉，哈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大概是在昨天晚上，他们绑架了戴娜，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很遗憾，不过别担心，哈瑞，我派人去了，一定能救他。别这样，哈瑞。哦，他急了。哈瑞，
3: 对不起，联邦探员，飞机借我用一下。
0: 对不起，长官，
1: 你们要学会跟长官合作，对吗？
0: 是的，可是
1: 这是总统签署的命令，我们有权利处理紧急的情况。
0: 但是长官，你必须签字。
1: 好的，我会签字的。来，你有笔吗？给我一支笔用用，我来给你签。
0: 哈瑞，你有十几年没有魔鬼飞机了，这可不是你以前开过的。
1: 弄坏飞机可以扣我的薪水。
0: 哎，哈瑞，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大家不要紧张，往后退一退，退一退。
1: 哈瑞，
0: 好了，各位，一切都很顺利，放心吧。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对，放心吧。 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呢，你们大家别紧张，他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呢，他很熟练的，放心吧，没有问题。也许他有点生疏了，也许是他的技术特点，他起飞的时候向来都是这样的，就像人骑马一样，不会忘掉的，放心吧，没问题。好了，我们赶快让一下吧。
4: 抱歉，
0: 我的警车呀！

0: 街上的行人在惊慌逃跑，警方在疏散人群。
1: 恐怖分子在朝天鸣枪，好像是在警告。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0: 很显然，案犯和引爆核弹的是同一伙人。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直到答应我们的条件。
1: 恐怖分子向媒体发放了恐吓录像。
3: 我要去厕所。

0: 别开枪！别开枪！你们要的摄影人员来了，
1: 上来！
0: 他们来了，别开枪！我们要的摄影师来了，
1: 是谁在开枪？
0: 转过去！

0: 我只要转动那把钥匙，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1: 什么钥匙？
0: 那把钥匙。谁拿走了钥匙？

0: 你们去哪儿？拿过来！
1: 我的天哪！
0: 你们找到了没有？
2: 这里没有。

0: 叫七组，呼叫七组，报告情况。肥子，收到，请回答。
1: 收到，回答。
2: 21层警报解除了，还有12名暴徒在20层，这里没有人质。
0: 戴娜呢？
1: 在顶楼。
0: 你守在那里，重复一遍地址。
3: 如果你开枪，他就会掉下去。不要过来，你别过来。
4: 给我钥匙。
3: 我会把他扔下去的。
4: 不，给我钥匙。来吧，孩子，你不想死吧？给我钥匙，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3: 你休想，你这怪物！救命！
5: 哎，邓明，
4: 快去那边，
5: 邓明，
4: 你去那边。

我杀了他。

准备发射。啊！

0: 没事了，戴娜，没事了。戴娜，亲爱的，没事了。小宝贝儿，飞机刚刚降落，飞行员被联邦警员带走了。
1: 一二三四，拇指要伸直。
2: 五六七，
3: 爸爸，
4: 我抓住你了！
3: 不行不行，
4: 我抓住你了！
3: 你要遵守规矩，
1: 再来一次。一二三四，
3: 你好，
4: 鲍里斯和塔拉斯。
3: 有任务了。
4: 是的，你说。

0: 你好，你好，先生。
1: 上校先生，你好吗？晚上好。情况怎么样？见到你们的联络人了吗？还没有见到。那不是我想见到的人吗？
2: 来一点香槟酒，我必须冒充服务生。这次任务很危险，随时都会有开火的可能。如果开战的话，你就赶快避开。我会再跟你联络的，也许可以给我留个电话。
1: 又见面了，卡罗。亲爱的，干掉他怎么样？

0: 动手吧。
1: 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0: 跳舞吗？
2: 哦，不
3: 是探戈。
2: 哦，可恶，
3: 又来了。

海瑞，伙计们，不要分心，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你们别这样，要认真工作。要是换做我，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嗨，你们别不理我，那样没有礼貌，听见了吗？别这样，伙计们，你们要知道，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生死攸关。海瑞，海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敢动刀兵者，
3: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3: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6: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7: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2次，立即执行。
8: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9: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10: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11: 我能够离开这里。
8: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9: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10: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庙，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12: 这儿少了一个人。
13: 哦，我的天哪，
14: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1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10月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天哪，你好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1: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3: 这是快乐大典。
1: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5: 我愿意承受。
1: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2: 要给年轻人机会。
6: 我只在爱情的障碍。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跟人不行的。
5: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8: 不好。
9: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0: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3: 什么东西？
9: 好东西。
11: 是什么东西？
1: 有毒的东西。
9: 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他们还会骂你，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必须做好。
7: 可你也是一个人呢，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
3: 他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9: 这是谁的错？
12: 好东西。

0: 怎么了？电梯队，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不是，因为租了学区房也没有，对，我是学区房。
2: 第一梯队不行，第一梯队也没用，这么厉害，在哪都一样啊。
0: 没事，走。
1: 我们是没钱啊。
0: 怎么可能啊？这是历史建筑，100多年了，一般人根本住不进来。
1: 到处都是这种，就没有电梯。
0: 我看那个《纽约时报》上的那。

0: 你说他的腿为什么又长又直？因为他从来不坐电梯，他就是走楼梯锻炼的。
1: 真的？啊。
2: 没错，
1: 这楼道里这么乱，
0: 这就叫人情味儿啊！咱们之前那个楼虽然很干净，但是太冷了。啊，快看，那有一只超超超可爱的猫。
1: 哪？
0: 就那儿。哎，你不是一直想养龙猫吗？
1: 龙猫不是猫，是毛丝鼠。
0: 那这肯定也有老鼠。
1: 也不是老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快快快，进去看看自己新房间。快啊！

0: 啊，对不起，来来来，你过来一下。你是哪一家的？
1: 哦，我找人，521。
2: 又是521？
1: 啊，有很多人找他吗？
2: 也不多，都是美女。
1: 那我呢？
2: 我不是那种喜欢点评人家女孩子的人。
1: 哦。
3: 没叫你走啊，
2: 来登记一下。
1: 不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他妈。
2: 那你把你儿子名字写一写。
1: 我是后妈。
4: 啥？
1: 来
4: 王铁梅，王铁梅，你搬家怎么也不跟我说，好像在躲我一样，我又没缠着你。
5: 挺会掐点的，我是搬完了你来了，小孩早告诉你了吧。
4: 今天有特殊情况，我去医院了。我跟你说，
5: 哎，站那儿说。
4: 我为你去结扎了。
5: 啥？
4: 我们原来聊过呀，你说上环对女性身体损伤大了。
5: 什么叫为我呀？我又不睡你，我让你结了吗？
4: 没有，是我怕你担心，毕竟男人什么时候都能生嘛。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我就想让你知道，小孩是我永远唯一的孩子。再没几年你就快绝经了，那我也要同步绝育，永绝后患。
5: 来，我看看，我看你打的是不是死结呀？
4: 现在正了解你一下，那手术排到下个月了。
5: 神经病啊！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洗澡来着，没接到电话。不好意思，我应该提前下来接你的。
1: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你的名字，谁知道你家这么麻烦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最近管的确实有点严，之前有小偷进来。
1: 你看我像小偷吗？
0: 像。
1: 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
0: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2: 你好像比照片上瘦小很多。你也没有很大只啊。对不起。没关系。等等。
3: 爸爸，你看。
2: 画的很好，当然画在纸上就更好了，毕竟你不是米开朗基罗。
3: 闭嘴吧你。
2: 我的意思是画在纸上可以保留，可以办展，你画墙上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3: 这些啊，我不要了，你看网上卖了，回头钱转给我。
2: 不至于吧？你不是找不到工作了吗？不是什么总编辑吗？
3: 这地儿装不下，扔了又可惜。
2: 啊，这个你留下吧。你送我生日礼物，你不是很喜欢吗？一共非要拿走，我一次都没骑过。
3: 这个我过两天买。
2: 我得先走了，明天再来弄。小孩，爸爸要走了，能不能来亲我一下？
3: 不用了，毕竟我不是米开朗基罗，爸爸再见。
2: 这么棘手。 别离那么近，眼睛看坏了。
3: 走吧你。
2: 周末回来接你啊。
3: 挂的比米开朗基罗好啊。

0: 你在等我啊？没事儿，我只是让他尝尝被人跟踪的滋味。
1: 我之前也想过这种状况，看过很多攻略，但是我刚才就懵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之前想的办法是什么，结果就越想越乱。而且我刚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他也不留尾不送。
0: 我也刚从一个男的家出来，他直接睡过去了，你会不会好点？
1: 真的？
0: 假的？我已经都快忘了男的是这边什么感觉了。
1: 感觉不好，
0: 那我平衡点了。
1: 你这好骑吗？感觉好像很难控制。
0: 我不会给你骑的，这是我最后一次骑他了，我要把他骑到没电，我累死他。你住我楼上是吧？你进去了我再走。
1: 我们一起进去吧。
0: 哎，走吧，别废话。这地儿挺好的呀，人少安静，这些玩意儿还辟邪，
2: 怪不好意思的，还是咱们以前那儿环境好，光实习生就20多个。哎，
0: 追忆过去是油腻的开始啊。
2: 我其实还是不太能相信，你知道我进报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你的实习生，我那时候天天研究你的稿子，你说你要做记者做到死的，
0: 所以记者的话不能都信。
2: 但你也堕落了。
0: 怎么说话呢？你公众号没那么长。
2: 你确定你都看了？
0: 就是带货嘛，很正常，不然怎么活下去？
2: 不是，这跟之前做的工作完全都不一样。
0: 其实我很感激你的，真的，愿意招我来。我已经找了半年工作。
2: 你不会那时候也没买房吧？我现在有点怀疑你的判断能力了。
0: 我之前待的两家媒体都没了，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真的呀。
0: 放心，我现在已经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2: 确定啊？嗯，
3: 最新一篇欧洲国宝索菲亚·罗兰的一生挚爱，
0: 还能这么编？不会被告吗？
3: 啊，你往下看。
0: 他一生的挚爱，意大利面，
4: 可以干吃了。
2: 国内明星写不了，一告一个准，我们都赔了几十万了。国外的还行。
5: 这是另外一个非虚构的号，职场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我写的。
0: 所以你们五个人负责这俩号？
2: 仨号，还有一个疯了，我们还有个视频号。
0: 懂了。主要是靠这个胡编乱造的养活这个严肃枯燥。
3: 这怎么能是胡编乱造呢？
5: 很枯燥吗？
2: 但是很有意义啊，他为这个采访花了不少时间呢。
5: 其实我是您的师妹。
0: 你这穿个啥呀？
5: 啊，
0: 我链接发我。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形势很严峻，这个也带不动货，你这个也没人看，要不这你别写。
0: 这个数据的信源哪来的？你就采了两个人吗？5000字的稿子至少要采五个人。
5: 实际上这是因为
0: 我以前没时间。调查采访需要钱的，你要给他拨更多的钱。还有这个号不要搞二条广告，你要写这个东西就要写得很专业。
5: 嗯。
0: 这个嘛，没什么新的视角，也没有输出任何观点。你既然要卖货，你要不你这俩结合一下。索菲亚·罗兰做不做家务？你这不写了吗？他到那个超市买打折商品，还出了家庭烹饪书。女明星也要做无偿的家务劳动，
2: 改吧。
6: 为什么呀？
5: 哎，挣钱呢？
2: 哎，再说，
6: 女明星都挣钱。
7: 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特长，我也不是富二代，所以我不再幻想。
8: 不着急，还没结束呢，歇会儿。
9: 哥哥，
10: 妈，
0: 王茉莉，宝贝，你好厉害呀！我都不知道你还参加校乐队了。

0: 我的乐器呢？你在学钢琴啊？不要！我鼓掌。
1: 打节奏？我是观众，我又不会唱歌，又不会什么乐器。
0: 观众拍什么恋呀？
1: 领导要来参观，老师说我很会鼓掌。
0: 所以你就听话了？你不懂拒绝的吗？
1: 老师说过我好几次，没有团体意识，脱离大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找他去。你又来了！哎，不去了，不去了。铁梅，铁梅。
2: 王铁梅，
0: 啊！我能上你家上个厕所吗？哇塞，铁梅你好厉害呀！你是学过吗？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哎，你看，
0: 种这么多菜，你做饭啊？
2: 不做，
0: 行吧。屋里面还有呢。
2: 啊，来看。
0: 哇，几个人住啊？
2: 就我一个。
0: 这吃得完吗？
2: 放着呗，反正早晚能用上。你要是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拿。
0: 我这点菜就行。
2: 随时。你家就这么大呀？
0: 我楼下还有个亭子间呢。
2: 这楼上楼下加起来也没我家大，还多出2000块钱。你被人坑了呀？
0: 不是，你不知道，房东对我可好了，过年会叫我去家里吃饭，过节还给我送月饼啊。你看，
2: 这破玩意儿也不值房租啊。
0: 情义无价，反正我答应了他会一直住下去的。
2: 做你房东真幸福，一点破月饼你把你收买。还有粽子、青团、人参酒，这你房东做的啊？Long
3: term relationship，
2: 你这么懂？你不是应该比我老练吗？我都没用过这。
0: 给你下一个，
2: 不用了，我应该下一个少儿特长培训班 app。
0: 你说这没有？你还真下呀？是那男的吗？挺帅的。
2: 那我今天可以再去找他吗？去啊，
0: 真的，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但我这样是不是太给女人丢脸了？
2: 是。
0: 他给我看朋友圈了。
2: 那我回来，你那玩意儿少喝点，容易上头。
0: 等一下，晚上有空吗？

0: 你们身上有没有你喜欢的乐器，还是你在现场唱歌啊？
1: 我喜欢，
2: 就关注。我看见你鼓掌了，全场鼓得最好，而且都在顶上，真的很贵，我们都很感动，对不对？
3: 真的，
2: 真的。
4: 没有厕所吗？
2: 没事儿。
4: 一起走啊，我叫车。还是你们要去喝点酒什么的？
2: 我今天不回去了。

0: 不是很熟，但是我爱你。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乐队叫什么名字？
6: 无条件投降。
5: 键盘有点俗，你们班一半小孩都学钢琴，贝斯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吉他有点意思不大，我都能来两下，你觉得呢？你鼓手很少哎，而且女孩打鼓很帅的，还锻炼身体，这个特长可不是一般小孩都能有。哎，你应该做个鼓手，你觉得怎么样？

0: 所以你给他写了不少歌，是吗？
1: 你吃醋了？
0: 不会啊，能把喜欢变成创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而且还那么好听。我很庆幸今天能来，能看到不同的你，非常的耀眼。
0: 耀眼是不是对眼睛不好？
1: 你是不是很爱护眼睛啊？
0: 人人都应该爱护眼睛吧。
1: 我就不爱护，但我也不近视，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好东西。来访客登记一下。我住在这里的。
3: 哪家的？
2: 三零三。
3: 你看，三零三没弄啊你，王小贝。
2: 那你他到了没？你他大爷登记啊？
4: 我儿子买，送你。
2: 啊，母亲节快乐！哎，不不不，回来回来回来啊！过来过来啊！不是你们。
5: 之前跟他说我是你后妈。
2: 来来来，名字叫什么？
6: 身份证我都想起来。哎，谢谢后妈。龙娜他们终于来登记了。
7: 你干什么了？等东子。啊，我这个选题是打算母亲节的时候发的。
6: 你这又穿了个啥？
8: 要链接啊？
6: 不用。耳环可以。哎，药材那几个人已经发给你了。
7: 我昨天晚上看，嗯，
6: 是不是都太苦了？而且你这个角度太同情可怜了。 在你们眼里，单亲妈妈都这么凄惨吗？简直都可悲了。看我干什么？他们就是很辛苦啊。对，但老是重复女性悲惨叙事，也不利于改善女人处境啊。这谁还敢做单亲妈妈呀？是不是？再加一个类似谷爱凌的妈妈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有几个妈能做到那样？属于无效励志。
7: 那我再找几个。
6: 我先走了。喝红糖水没用。
7: 吃去中药。好的，婷姐。哥，张佳欣，张佳欣，我来了。怎么了？来啊，看一下。
6: 现在
7: 亲自我们的小孩要有特长了。小马，那天的鼓手，这是我的铁梅。
9: 鼓手好。
7: 你好，他平时就在东葫芦教小孩架子鼓，他还是上音毕业的呢。你看会的，
6: 造型也准备啊，这特长没什么卵用。
7: 没用挺好的，又不是为了有用才学的。
6: 啊，他还会别的乐器，如果小孩想要多点特长，特特长的话也可以。太好了，就去你那个东葫芦上课是吧？哦，
9: 不用去那儿，那都是培训班攒人的，你就直接上他那鼓房就行，或者来我家也可以，对吧？都行，
6: 不太好吧？
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9: 我怎么不知道啊？啊，好，那个，这是我前夫，就我邻居小叶，这个那个小谁，他朋友，我给小孩请的乐器老师。小马，啊，怎么这么帅啊？可能我妈比较帅。哦，有多帅？确实挺帅的，
10: 谢谢啊。
11: 你是妈宝啊？
10: 哎，怎么说话呢？装妈妈照片就是妈宝啊，有可能是变态啊。青春期你不记得了，也有可能是他妈妈去世了。所以说不要随便
9: judge
10: 别人，快说对不起。对不起，
9: 没关系。你看着挺年轻的。
10: 我本来就很年轻，看皮肤状态，年纪比我大。
9: 那因为我天生皮肤大麦色，
10: 什么大麦小麦？
9: 你是没防晒，所以老得快。
12: 爸爸，你单压。
9: 是吗？那个，要不去我家吃饭吧？

0: 家正好有剩饭，菜是新的，我先做。
1: 好啊，我最喜欢剩饭了。
0: 太好了，走吧。
1: 一会儿我去找你啊。
2: 哎呦，
3: 吃你做那么油，我现在都是解解馋。
4: 小梅，
5: 来，你这能用上吗？
4: 放那儿吧。坐啊。
5: 啊。
4: 随便坐啊。
5: 啥呀？
3: 对不起。
4: 对不起，没事没事，
5: 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4: 我来
1: 我来吧，
4: 没事没事，
1: 你别弄了，没不容易的。
6: 小马老师，
7: 啊，
6: 你是教什么乐器来着？
7: 看想学什么，我会的比较多。
6: 哦，竖琴，
7: 可以啊，我大学学的就是弦乐。
8: 竖琴是天使弹那个吗？
1: 对呀，
8: 我可不学。
6: sax，
7: 没问题啊，我小时候吹黑管，吹奏乐都差不多。
6: 那你也会吹箫？
1: 你那么感兴趣啊？
6: 哦，
7: 箫我能吹，你想学吗？
6: 哦，
1: 饭好了，可以吃了。哇，
8: 老师，那你很贵吧？
0: 这哥哥很便宜的，你放心。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在台下坐着了，你也有特长了，该上台表演了。
8: 我喜欢坐着。
0: 你不是喜欢打鼓吗？那天咱们说的女鼓手，哎，帅的。
8: 对，也是坐着打的。我觉得做观众就挺好。
6: 怎么可能？咱们是天生的明星嘛 ，Born this way。
8: 我不是。
6: 那要不换个老师？你想学什么都行。
8: 我什么都不想学，你们烦死了。
0: 干嘛？你给我回来！你
6: 别。
0: 不好意思啊。
7: 哦，没关系的。小时候我妈也逼着我学钢琴。
0: 所以你才会这么多、啊、
7: 不是他死了以后才爱上音乐。其实孩子要是不想学你就别逼他，而且我也不想教一个被强迫的孩子。
1: 你怎么也来劲呢？你
0: 这老师不错，坐坐吧，吃生饭。
1: 你宿舍合适吗？
0: 别管他。
6: 你也教成人吗？
7: 还没教过。
6: 哦，我不是想学啊，其实我也会一些。
7: 嗯，

0: 演唱会爆火，新加坡场注册人数比全国人口还多。他给一个迫切需要快乐的世界带来了快乐。
1: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2: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
1: 那你现在快乐吗？
3: 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哪不一样？
3: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1: 对，
3: 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1: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哎，行了，小孩，你不想学不学了啊，没事，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好吗？我等一下要工作，我差不多得走了啊，你等一下去文文家吧，张嘉欣妈妈说马上到了，接你一起，你跟张嘉欣一块儿。
2: 我不去。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你跟张嘉欣一块儿不好吗？
2: 我不去。
4: 那什么，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不用不用，
4: 真没事，不麻烦，我有空有空啊。
1: 我怕你带不好啊。
2: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请问你是怎么长大的？
2: 我是我爸带大的，你都在工作。
1: 你们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从哪儿来的？他把你带大的啊？你从他肚子里爬出来的？你喝的他的奶吗？你把他的乳房吸空了吗？你这一家三口腰托哪儿来的？还有这油条谁买的？
4: 好了，你去忙吧。
1: 不是你不知道，我怕他心里缺失，我给他买的。
4: 好了，
1: 要一家三口，你快帮我吧。臭小孩，告诉你啊，以后别生小孩，他妈白眼狼，不会感情。
4: 不生，绝对不生。
1: 他爸之前是管的挺多的，因为他爸不想上班，就一直在家。但是我没有不管，从小到大每天早上都是我送他上学的，我他妈都快累死了。我
5: 知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那就是说的气话。
1: 你今天不许喝酒。
5: 不喝
1: 吗？记住了。我等下给你催几个健康的外卖，你给他点就行。
5: 好，
1: 我要是晚上9点没回来，你让他睡觉。
5: 好，
1: 记得让吃点水果啊。吃完之后刷牙，窗户要关，别把他吹着啊。哎，不许吃冰激凌啊。随时联系，听见了吗？别跟他吵架啊。
5: 吵

1: 平时都不接受采访的，更别提我们这种小号了。你怎么认识他的？哎，
2: 过去采访认识的。哦，
1: 你紧张啊？
2: 坐呀。
1: 不是，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单亲妈妈的议题确实很值得说，不管是做保洁的单亲妈妈，还是明星单亲妈妈，都很有意义去展现。
2: 但是。
1: 还有更多更严峻、更不容易被看见的苦难，谁去写呢？是
2: 你发我的那个。嗯，你应该写。
1: 那不是重复悲惨叙事了吗？都不被看见的，还谈不上重复。
2: 我怕我写不好。我会帮你的。
1: 我上个编辑周末都不让我写。
2: 你可以随时电话。
1: 铁姐，你为什么会放弃呢？好多前辈都是因为生了孩子不当记者了，你也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2: 那我是个懦弱的人，所以我放弃了。
1: 哎，你能不能少吃点儿？
3: 姐，你不能分家，你是容貌焦虑。
2: 这个肉松的是我的。
3: 我这还有一个，你吃这个吧。
2: 也行。
3: 哎，葛老师，没事。哎，葛老师，
4: 谢谢。
3: 我要一个夜夜地球。张嘉欣是谁啊？那我管你。你爱的那个人是谁？Somebody。听说你不再幻想了啊？
4: 听谁说的？我道上的朋友，你知道吧？我在江湖上布满了眼线，包括你们学校。
3: 那小孩呢？
4: 我觉得我才像小孩呢，都长这么大了还总在幻想。
3: 幻想什么？
4: 再听，是这样的。
3: 水？
4: 不对，这样的。
3: 奇迹。
4: 对了，这个。
3: 在秋天散步，真漂亮。踩在树叶上，这个，五、四、三、石头，打麻将。啊，
4: 这个，
3: 下暴雨，
4: 龙卷风，不对。
3: 这个打雷，熊猫吃竹子，放屁，锯木头，河马在。 喝水，这个打水，水牛，呼吸，飞船启动，泥石流。 沉跳到大海里，岩浆，沙漠里下雨，打水漂，
4: 这个呢？
3: 挖掘机。

0: 不用谢我啊，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1: 谁不喜欢你啊？你这么好。
0: 是吗？真的吗？你确定吗？
1: 你又要去找他呀？他怎么不来找你呢？
0: 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除了你们。
1: 他见你化妆吗？做准备吗？
0: 有啊。

0: 桌子洗得很干净的。
1: 谢谢啊！哦，美女啊，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你们不用登记的。
2: 不不不，要登的，要登的。
1: 放心好了，没有人再打他了。
2: 真的？
1: 我两个眼睛一直盯牢的，应该是再有人来找他，我就讲他找错了，叫他到二号楼就找。
2: 那也不好吧？他很无辜，他只是喜欢了一个人，有什么错？
1: 哦，那错的是我，我这个爱情的障碍。哎喂，过来过来登记。
3: 你中午晚上有空吗？就上次那个地方有个演出。
4: 虽然我觉得这个歌手吧唱的比我差点，但我还挺喜欢的。
5: 嗯，我觉得有些话应该早点跟你说清楚，我不想骗你。
2: 你结婚了？
5: 哦，不是，我很早就离婚了。前妻和儿子都在国外，我是单身的，但是我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我是人格上还是心理上不健全，我好像无法确立一段关系，我好像没那么需要恋爱。啊，但当然我是喜欢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我不想让你浪费感情。
3: 我的感情很珍贵。
5: 是的，非常。
3: 我也很喜欢恋爱，虽然我可能是被言情小说给毒害了。
5: 嗯，不是你的错，很多人都被毒害了。
3: 你也是另一种受害者，你不会爱。
5: 是的，
3: 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建立一段关系。
5: 嗯，是。
3: 嗯，因为我已经在一段关系里了，我有老公有孩子。
5: 真的假的？
3: 小孩都9岁了，我每天早上还得送他上学，所以我不能在你这儿过夜。
5: 我的天啊，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3: 从小到大都是我送的。
5: 不是，我是说你这么年轻，你居然就……
3: 我生的比较早。哦。
5: 哎，那你现在出来，你老公不会？
3: 他最近出差了，家里我妈在帮我看小孩。
5: OK。那。你的孩子肯定特别爱你，特别崇拜你吧？你是这么酷这么棒的妈妈？
3: 并没有，9岁小孩最烦人了，叛逆，毫不感恩，我他妈都快累死了。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3: 所以我比你更害怕。
5: 嗯。那你不忙的时候，我们还能……
3: 你不介意就好。
5: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为你感到骄傲。
3: 这倒不必，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5: 啊。对。我是想说，我们真的很配。
3: 我得走了。
5: 啊，我送你。
3: 那我叫车。
5: 那周五。
3: 哦，我刚想起来，周五我得送小杨去上驾考。
5: 那行吧。
3: 别生小孩。
5: 没错。
3: 你没错什么？那个又不是你。
5: 你没错。

0: 文是王茉莉同学写的，立意非常好。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人们的状态和心情，冷静不失幽默，而且呢还带着一丝天真的伤感，很特别。所以我提议啊，这个学期我们让王茉莉同学来担任语文课代表，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好。
2: 老师，我不同意，我要举报王茉莉。他周一和周三早上迟到了，上课还偷吃干脆面。
0: 那这个跟他当语文课代表有什么关系呢？
2: 品德不干净，不能做班干部。
0: 你这个是跟谁学的？谁教你的举报？

0: 好了，张嘉欣，你先坐下。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什么叫举报。
1: 咱们别什么都扯女性话题啊！来，好，现在下单这本《看不见的女性》限时八五折，我们还送一本他们不是唠叨，他们只是受够了，同时重点来了，下单前5名的家人保尊，我们。

0: 家吗？
1: 你想回家吗？跟我走。

0: 试试。
1: 我还没决定学乐器呢。
0: 你也可以不把它当乐器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发泄。你看，你不能随便打人吧，但你可以随便打鼓。
1: 你怎么知道我想打人？
0: 你不是想打我就行了。哦，来。你看啊，你就这么做，这只脚踩这儿，这只脚踩这儿，打就完事儿。
1: 女孩应该怎么打鼓？
0: 啊？
2: 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0: 对啊。哦。

0: 哎呦，你来了！我还以为小叶会直接把小孩送回家。
1: 他还在吧？
0: 在。
1: 你要走啊？
0: 啊，没有，我扔个垃圾。包里都是他们喝剩的饮料，我不走。
1: 你还没走啊？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神经病你！哦，对了，别送他去了，人家了。啊，文文很好，那个张嘉欣很讨厌。
2: 妈的，又欺负小孩了，搞他妈！
1: 别吵了，小孩不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每次找家长找老师的，弄得他在班上很难做。
2: 他还说我啥了？
1: 他知道你护着他，他稍一点气你就炸了，恨不得把学校炸了。
2: 一点没有遗传我的性格，小妹太软弱，我怎么教他都没用，就只敢冲我凶。
3: 当然得护着他了，他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他很敏感的。
4: 不行，我还得找他老师。你不是回家了吗？我回家了吗？我充电线没拿。谁看见我那线了？
3: 这个吧。啊啊！
4: 我请大家吃东西吧。你们想吃啥？
1: 不用了，省点钱。
3: 啥？
4: 我们又不去了，小马吃饭店会拉稀。
3: 我还有点想去，我饿了，小马，你陪我一起。哎，我不好意思跟陌生人姐姐吃饭。
4: 算了吧，我确实容易拉稀。走吧，我包里好多纸呢。单亲妈妈包里啥都有，湿纸巾、湿厕纸、卫生巾。
3: 太好，走。
0: 为什么说我会拉稀？你他妈有病啊！
4: 你确实会拉稀，那你要说出来吗？
3: 这个来一份，
4: 带毛豆、山药。
5: 这边，这是不是封口啊？这么凉，换个身体，立壮的坐这儿。
6: 阿姨给我来两杯热水。好的。
0: 你想吃点啥？
6: 我来吧，够了，谢谢。你快流血了，你快拉稀了，
7: 谢谢。

0: 我谢谢你。我原来光指望着男朋友能记住我的日子，根本不可能。我应该指望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孩子。你把你的日子告诉我吧。
1: 我宣布，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呦，
2: 至于？
1: 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被我妈骂了一顿。
0: 为什么？
1: 是我的错了，我把裤子、沙发都弄脏了，也不能怪她。
0: 怎么是你的错？
1: 学又不是屎，怎么能弄脏呢？你妈不来例假吗？哎，
0: 怎么说话？她就是有点洁癖，对我要求很高嘛。后来我就尽量不让自己来例假，就是吃药什么。
1: 你还吃药？还能吃药？
3: 逼你吃了？
1: 不是她逼我，我就是不想麻烦。不过她也一直不知道。
0: 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你不来例假了？哎呀，
1: 她很忙的，她比你忙多了。
0: 而且那会儿谁会没事聊这些啊？这多这么得人啊！
1: 他怎么能这样呢？
0: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了？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会流血啊，对吧？是，能吃那是。
1: 对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到现在才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那你现在正常吗？
1: 也
0: 有点紊乱，就是有时候半年来一次，有时候一次来一个月这样。
4: 半年？一个月啊？
0: 啊，我们原来邻居家狗就这样。哎，
1: 你可以了，
0: 狗也这样。
1: 哎，你也可以了。
0: 我真不知道， 你说的。
1: 你看你，你什么都懂。我小时候跟个傻子一样。哎，
4: 我想起我小时候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月经是蓝色的。啊？广告里全是蓝色的。
1: 傻呀！
2: 你这是纯美常识。
4: 因为他妈去世了。小孩什么都知道，是不是？
1: 不知道，有这样的妈和没有妈，哪个更惨的？
4: 他是他，
1: 你惨你惨！
4: 你更惨！
1: 你更惨！
4: 至少我第一次的时候没人骂我呀。
1: 你也来例假？
4: 这以后教你啊。哎，你们
1: 喝一个呀。
3: 喝一个。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孩。
1: 我妈要死了，我会哭死。
4: 死不了。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2: 打鼓啊，弹琴呐，唱歌。
4: 就这。
5: 当然，肯定不光这些了。但是要真没这些，还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那我也要学。
4: 你认真的，敬你。
5: 小点声，人里面还吃着呢。
1: 没事吧？
4: 帮我拿着，他没事。我帮你抱小孩吧。
5: 哦哦，不合适。
1: 那包给我，先叫车。人家包没事，里面有纸，怎么喝这么多呀？
6: 我今天可以睡着吗？
1: 行，你等一下。
6: 桑蚕丝的，我都不舍得穿，洗了澡再穿啊。熬夜保护眼睛呢？
1: 我是不是很没用？
6: 只是有点缺爱。
1: 我妈没有不爱我，
6: 没这么说。
1: 我妈难道不爱我吗？不是，只是她的方式不太对。
6: 没有妈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对吧？

0: 这是你爸送的？
1: 嗯。
0: 那自己怎么不装呀？
1: 他不会装，他啥都不会。
0: 这是你妈的新闻奖，我可以拿吗？你崇拜你妈吗？
1: 嗯。

0: 你这不废话吗？就咱们这个号，
1: 出差费用都会报销，放心。哎，
2: 我可以去吗？我想去学习。
0: 去，
1: 你得少来少来。我不是在乎钱，主要是咱们费劲巴拉写了半天还不一定能发得出来，何必呢？你不是都放弃幻想了吗？
0: 我是，可他们还年轻，干嘛也要这样？你不觉得很残忍吗？
1: 啊，写了发不出来，那不更残忍？
2: 不。
1: 我愿意承受，
0: 好好承受不了。不，
2: 不行不行。
0: 哎呀，行了行了，
1: 除非你也别做编辑了。你也得写稿，我觉得单亲妈妈那系列就挺适合你的。你不觉得之前写太惨了吗？那就写篇你自己呗，一个多么快乐、强大、精力充沛的单亲妈妈。
0: 不是，我什么时候精力充沛了？
2: 你精力最……
3: 谁让你那么爱当妈？
0: 你这是说的。哎。
3: 这事儿不对，是你头不对，那你磕，
0: 很无聊。
4: 怎么就不对呢？不就是磕头吗？
0: 磕头，但不要磕头那个音。
5: 要不我磕一个，
0: 你来。
3: 我听一下，
0: 来。哇，我头好好听啊！<笑>我妈说等会儿来吃饭，她好不容易有空做饭了。嗯，老师拜拜，拜拜，拜拜。
3: 我能去吃吗？
0: 你配不上铁梅，我求你放弃。
3: 我就吃个饭，怎么就配不上了呢？
0: 你想吃的是饭吗？你别跟我装蒜。
3: 我有那么差吗？比他那前夫强吧？他前夫听话懂事，身材好，皮肤好，还会防晒。我也听话懂事啊，我也买防晒了。哎，是不是因为你缺乏母爱啊？你两个前女友全是单亲妈妈。那我跟他们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妈呀。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我没这癖好，没这癖好。
0: 嗯，缺乏父爱。
3: 对，我把他当父亲一样爱，行吗？
0: 对你爸给我打电话了，要你微信。
3: 拉黑他。拉黑他。
0: 虽然他不是个东西吧，但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3: 这么绝情？
0: 这么自由，什么也没法绑架你。
3: 那是因为我拒绝绑架，所以我相对自由。
0: 反正你离铁梅远点。
3: 我怎么觉得他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
0: 你哪样啊？ 和父权决裂的 loser，
3: 我都跟父权决裂了，我还能是 loser？来，就这事儿。那你带我去啊？我要不去你家拿瓶酒啊？
0: 拿啥呀？他不喝酒。
3: 那我下楼去买点水果。他家
0: 最不缺水果了。
3: 我还没做呢，我帮你，我会做饭。来吧，你老得摘呀。
0: 你之前是调查记者啊？ 几年前了，
3: 看了你的报道，我发现我对现实好像有误会。什么误会？就是现实这事儿吧，它有时候看上去特荒诞，也不符合常识。但其实呢，它背后又是有原因的。嗯。

0: 所以可能还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去把那个原因找出来。那你怎么不干呢？
1: 不腻。
0: 明白，而且太忙了也没法带小孩。
1: 再忙我都带得很好。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挺好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1: 你可惜什么呀？不做记者的人多了，做不了的也多了，为什么我放弃就要可惜啊？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想吗？
0: 对不起啊，明白了。
1: 明白啥了？
0: 明白，好多事儿我好像也没那么明白。
1: 你帮我看一下吧，那个买哪个股好？
0: 你别买股了吧，我正好我家里有一套闲置的，还挺新的，你要不先给小孩先练着？
1: 不用不用。
0: 哎，真的，你真没必要浪费这钱，我那套搁家里我还嫌占地方呢。
1: 你会不会啊？你这不行，你这太湿了。多加点来。不是，我来吧。
0: 我来吧。没事，
1: 我来。没事，我来吧。使点劲儿。
2: 你可能没有才艺，也不是富二代，但你是一个写作的天才。老师希望你多写写，我很喜欢。你老师说的没错啊，你是一个写作天才，你知道吗？你妈知道吗？
3: 她老夸我，我都不信了。
2: 妈的，你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3: 你妈不夸你吗？
2: 从来没有，
3: 一句也没有。夸你眼睛大吗？
2: 她说。你眼睛大的渗人，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把你养这么大，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要是再敢这么看我，小心我抽你！
3: 你是不是他捡的？
2: 可惜不是，因为我眼睛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她也是那么看我爸的，然后我爸就把她暴打一顿，连我一起打，她也很可怜。
3: 啊，你这么惨？
2: 没事，那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就跑出来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3: 你的眼睛很美很亮，我喜欢你看我，你怎么看我都没事儿。

0: 你的眼泪也很好吃。
1: 不咸吗？
0: 咸。
1: 然后快写吧。
2: 写好了。
0: 妈妈，你真好，从来没有打过我。
2: 我也打过，只是你那时候小，你不记得了。
1: 喂，你家这是有个刀削面机器人啊，好厉害啊！
0: 我妈会做108种面，就像法国奶酪有100多种一样，我们山西的面也有。
2: 我就觉得山西很像法国哎，我之前还在山西留学过呢。
3: 学啥了？
2: 学会了对生活充满质疑，吃了啊？咋了？干啥了？
0: 是啦，
3: 是啦，
2: 是啦。
4: 你买的搬家礼物，没事可以锻炼一下。
3: 这玩意儿是旧的吧？
4: 手套是新的。
0: 爸爸，我在学打鼓了，他们是中国最好的乐队。
2: 你是中国最好的小孩。
4: 我是中国最好的爸爸。
5: 你好，爸爸。
4: 你和面了？你跟铁梅一起和面了？不是只有我才可以跟你一起和面吗？
2: 当然不是了。哎，咱们吃，咱们吃。
4: 哎，你做主播呀？你吃不了这么多吗？我帮你分一点。好的。

0: 哭了。
1: 我是过敏了，我对阿猫阿狗过敏。
2: 我有药，我对脏空气过敏。

0: 随身带呢，来一粒。别吃多了，一粒。
1: 没事，我这来两个吧。
0: 还需要吗？
2: 他俩咋了？
3: 比拼干自气个。
2: 是什么东西？
3: 有毒的东西。要不你俩别吃面了。
1: 今天这面确实差点意思，我做的比较好吃，对不对？
2: 不知道，你就做过一次，还是因为我妈手骨折了。
1: 面我做的少，因为我是南方人啊。但我给你做了那么多其他的饭呢。你小的时候都是我做饭做家务的，那时候你特别爱哭，死活不肯去幼儿园，都是我在带的，不是说你没带啊。但确实是我带的比较多呀。
2: 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
1: 当然啊。
2: 那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1: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爸爸这样，你回去问问你同学，很多人爸爸都不管了。
2: 还有爸爸暴打妈妈的呢。
1: 对呀，太多了。
2: 他们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不配有孩子，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比呢？
3: 哎，你已经算不错的了。
1: 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更加不错了。我们分开之后，我一直在学习，在进步。我现在都知道什么是结构性压迫。你知道吗？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已经占据了太多性别红利了。
0: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
1: 你怎么知道的？你从哪儿学的？你也叫他了？
0: 我自己也有在学习。
1: 哦，你看过几本上野千鹤子啊？
0: 我看了王铁梅的所有报道。
2: 爸，我再去帮你拿去。
3: 你嘚瑟什么呀你？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1: 连这都告诉他了，
3: 是有人觉得在家带孩子被人瞧不起啊，嫌我管他，给他当妈。嗯，
0: 思想还是落后。
1: 嗯，男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塑造出来的。之前我被世俗观念绑架了，我被传统的性别分工给束缚了。我认为男人就应该搞事业，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就是喜欢家庭，我就是喜欢被人管，我都脱胎换骨了。
3: 你手术做好了？
1: 什么手术？
0: 做手术了。
1: 哎，你多吃点，白又瘦的都不健康。
2: 妈妈吃蒜。
4: 哦，
3: 哎，算了吧。
4: 哦，对。
1: 哎，你就没有女鼓手的朋友吗？你知道现在男老师，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有一个，还没放出来呢，明年差不多了。我就是怕小孩等不了那么久。其他的呢，我也认识，就是没这么便宜。
1: 妈的，女鼓手这么少，女人的地位怎么提升呢？你们实在太不努力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啊？
2: 我是女鼓手啊。
5: 对，
1: 居然还要靠一个男老师 ，shame。
3: 哎，你不要挑起男女对立好吗？你不放心你就多管点，你带着上课啊。
1: 我可以啊，宝贝，我带你去打拳。爸爸现在都是教练级别。
2: 我不打拳。
1: 宝贝，你不可以这样，你打鼓不打拳，我还是你亲爹啊。
3: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这都湿了，你这脱了吧。
5: 没
3: 什么没湿，这么湿，赶紧脱，赶紧脱了。前面你看，前面你看，你看多湿。
1: 别看，哎，
3: 脱了。
1: 干嘛？你脱那衣服干什么呀？
3: 拿件新的嘛，拿件干净的啊。擦擦吧。
1: 你别上手了。
3: 你给我看看。
5: 谢谢谢谢，
1: 中午的中午的。

0: 不好意思啊。其实打拳挺酷的。
1: 我就是不想打拳，一点也不淑女。
2: 哎，谁教你的？土不土啊？淑女这个词早该淘汰了。
3: 你是不是就喜欢男生啊？
1: 不可能，男生都很蠢，我一辈子也不会喜欢的。
4: 我小时候也像你这么想，那时候我不知道男生有多好玩。
1: 你是不是恋爱呢？
0: 这是，你不要学。
2: 哎，我很不喜欢这个词，哎，好像我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傻子一样。
0: 喜欢谈恋爱这事儿没错，但成年人的话，对吧？
5: 恋爱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一个人呢叫
6: 倒贴。
4: 那总会有一个爱的多，一个爱的少吗？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0: 能者多劳，
6: 快乐倒贴，
0: 快乐就好啊。
5: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那样你会很辛苦的。
4: 活着就已经很苦了呀，我爱我会更苦。
6: 我送你一本上野千鹤子的新书吧。
0: 上等快乐，
6: 快乐上等。
5: 你们干嘛呢？女权表演艺术家。
1: 你喜欢他什么？
4: 他就像你一样啊。他老夸我，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很棒。

0: 小孩，你知道你有多棒吧？我们平时夸你，你都有牢记在心啊、嗯。跟爸爸去打拳吧。哎呀，
1: 不想打拳。
2: 你放手吧，我来。
0: 我来吧，你放手。你不走吗？
2: 哦，叫车。
0: 去哪儿？我送你们。
2: 添麻烦。
0: 不行，我还有事儿。拜拜。

0: 我那个不忙的时候开着玩的。嗯，你平时都咋专车？啊，
1: 快车太臭了，除非女司机。
0: 那我呢？你是香的。
2: 你衣服记得还我，田妹买给我的。哦，不是现在。老师是出国游还是国内游呢？
3: 都可以。
4: 是欧洲还是美洲？
5: 去大洋洲也行啊。
3: 是跟团还是自助？都可以。
2: 你们如果有照片呢，就多放一点照片，做成简报的形式，明白了吗？
6: 明白了。啊，
7: 张老师说了，乐队的同学赶紧去排练室，其他同学抓紧时间回家做作业。
8: 而且去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9: 因为我是顺路去的，感觉都没玩好，老在堵车，
10: 坐车也去不了，中间还有个太平洋呢。
11: 懂个屁！
12: 你懂个屁！
13: 真的是坐车也去不到的。
14: 他们说的我都没去过。
15: 就去过日本，每次放假都是去日本。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泡温泉。你呢？
16: 我可能写法国吧，但小时候去的有点记不住了。
17: 法国很好啊，我一直都很想去呢。
18: 不好意思啊，是不是等很久啊？
19: 没有，你特忙吧？
18: 还好，有俩小时，够吗？
19: 够。

0: 快来啊。
1: 还是让我来吧。
2: 肯定不如我会，家福我都会。
1: 那家电方面有没有你不会的？
2: 我找男的不是为让他给我干活。
1: 那为什么？
2: 你觉得呢？
1: 那我行不行？
2: 你是小孩老师，传出去不好，好像我饥不择食一样。
1: 那要不传出去呢？
2: 那好像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是吧？
3: 你好，我带女儿看一下眼睛。
4: 好，请问有预约吗？
3: 没有，
4: 这边填写一下系数信息。
3: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5: 当到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3: 7点。
5: 好吧。
6: 对，不用紧张，盯住正前方的红点。
7: 嗯。你怎么还把孩子带我这儿来了？疯了？
3: 因为你是这最好的医生啊，我都问过了。
7: 行，我一定给孩子好好看，但亲爱的，这样真的不好。
3: 你想多了，我真的只是为了看医生。
7: 一会儿我也给你做个检查吧。
3: 啊？
7: 来都来了。

0: 你撕我衣服干嘛呀？啊！你怎么不撕你自己的呢？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很贵的。
1: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我以为这是可以撕的，我看片里都在撕。
0: 片都是男的银牌的，根本就没有征求过女人意见。
1: 那有人确实也喜欢。
0: 不代表我就喜欢。
1: 那我要突然停下来问你，能不能撕？不也挺破坏气氛的。
0: 气氛不会被礼貌破坏，只会被不礼貌破坏。行了，还好没继续。不知道你还从片里学了点什么东西。对不起啊，
1: 我走。回来。
0: 以后不要撕就好了，要给年轻人机会。
2: 你现在才来呀？再这么发展下去，容易高度近视。他还这么小呢。他平时不怎么玩
3: iPad，
2: 也不让他看手机啊。上网课上的，很多小孩都是。还有，看书跟看电子产品对眼睛影响是一样的。他平时是不是特别愿意看书啊？你看现在还在看呢。
4: 你在看书呢？快起来，起来，看着植物。哎，
2: 我也看，
4: 看那绿的。哪有绿的？
2: 哎呀。
4: 别这么紧张，没事儿的。哎，他爸爸是不是近视很严重了？嗯，因为你不近视啊。哦，嗯。他应该还有加速遗传的高度近视。我怎么办？都怪我，太不负责，我每天都在干什么呀？我。
2: 好了，别这么自责。
4: 是，现在发现的有点晚，但现在重视起来还来得及吗？
0: 你也别太自责了，虽然发现的是有点晚，但是现在重视起来也还是来得及的。医生说了，他就是上网课上的。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
5: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但我是他妈，应该我带他去看医生。
5: 哦，我是看你忙，我正好也很闲嘛。
0: 你还写作业？你别写作业了。
5: 怪我，这事怪我，
0: 不是那个意思，怪我自己。
5: 是我，对不起。
0: 不知道我是什么好东西，
5: 我才不是。

0: 最近鼓打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觉得那小马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妈是不是喜欢他呀？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是你爸呀。
1: 对啊，你又不是他爸，管他干啥？
0: 不是要管他，我是怕你会难过啊。
1: 我为什么会难过？这是大人的事，喜欢谁是他的自由，又不影响我。
0: 有道理啊，你妈跟你说的。嗯，
1: 你之前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妈妈说不管爸爸喜欢谁都不影响他爱我。
0: 当然，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1: 为什么？
0: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像你妈那样不在乎一个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事业。当然啊，不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1: 这是谁的错？
0: 结构性问题，对你来说还有点伤啊。
1: 你还吃不吃了？
0: 这太油了，我要保持身材的。
1: 那你让我吃，我就不保持身材了。
0: 你不是爱吃吗？你说你妈不让你吃，我才带你来的呀。
1: 再给我来俩冰激凌。
0: 行，我先豁出去了啊。
1: 不是冰激凌。

0: 走啊。
1: 你平时会撒谎吗？
0: 啊？人人都会撒谎的呀，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啊，或者是一些迫不得已，你不是为了去伤害谁的。

0: 为什么问我这个？
1: 我要是撒谎，你能看出来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谎。你先撒一个，我看看。
1: 我去过法国。
0: 完了。
1: 我还看过卢浮宫，还有巴黎圣母院。
0: 完了。
1: 我还喝过咖啡，专门给儿童的法国咖啡。
0: 你看这句就很真，因为有细节。比如巴黎圣母院，你可以说，我看过的是烧过之后的巴黎圣母院，虽然它没有原来的好看，但是它也有一种美，这种美好像在提醒我们，文明也许不是一直在前进的。
1: 太长了记不住，等会儿你帮我写下来呗。
0: 写什么写？你怎么就知道写？一些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天天写写写，你眼睛都坏掉了。
1: 你刚刚怎么说来着？
0: 嗯，啥呀？口水。
2: 你啥时候去巴黎了？停下，谁让你撒谎的？
1: 那我写什么？
2: 记一次难忘的旅游，不是我们旅游过呀？
1: 别的同学都出过国，我就回过太原老家，叫什么旅游？
2: 我还带你去了平遥呀，那是旅游。
1: 看什么破电影节？那是因为你要工作，根本就没有旅游。
2: 你们那公立小学不可能所有人都出过国的，他们都在那吹呢。
1: 那我也吹。
2: 小孩儿没出过国不丢人啊，那出过国的也没多优秀啊，那英语还没你好呢。我们不比这些啊，这些都特别俗特别傻。
1: 那我比什么？比你说正直勇敢阅读量吗？有个屁用。
2: 妈妈以后会带你出国的呀，那之前疫情那大家都去不了。
1: 没有疫情的时候你也没带我去，你自己还去过纽约、非洲、柬埔寨呢，你怎么不带我去？
2: 你跟我比什么呀？你以后自己挣钱了你自己去啊。我告诉你啊，你生活在上海，你已经不知道比多少小孩要幸福了。那好多小孩连上海都没来过。
1: 那我要你这个妈干什么？
0: 不至于，不至于。你看我长这么大，我也没出过国呀，我不也活得好的吗？是不是？不至于。
1: 你怎么好了？你每天喝酒，你还倒贴。我要不说，我长大就像他一样。
2: 谁让你这么说话的？
0: 道歉，
2: 跟人道歉，
0: 我怪我，
2: 跟人道歉，
0: 怪我，这事怪我，我没有做的好榜样。小孩，对不起，我以后戒酒，我再也不喝酒了。你不要怪妈妈好吗？你不要怪妈妈。
1: 小叶，对不起。
0: 没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生气的。要是有，也就是一点点，但是没事，我马上就好了。
2: 行了，那什么，这个作文咱先不写了，我去跟你们老师说，等咱们以后出国了再写。
1: 那我先写上法国，你自己说法国很像山西，都有100多种吃的。
2: 不写可以，撒谎不可以，谁敢瞧不起你啊？我去撕碎他的作文去。
0: 那个平遥也是国际大都市。
2: 对啊。
0: 那平遥电影节你不是去过吗？那可不是一般小孩可以去的。
2: 是吗？
0: 而且那有很多老外啊，那就跟国外一样的。你看电影了吗？
2: 看了呀。
1: 不好看，一个也记不住。
2: 那你还看过很多明星呢，就当时坐你旁边吃面那个贾樟柯
0: 啊。贾樟柯
1: 他算什么明星？同学们都不知道。
2: 马可穆勒你也见过呀，就那个特别白那个老头，你还记得不？
1: 不记得，有很多白老头。
0: 那你就写你看到了四字弟弟。
3: 马可穆勒不是四个字吗？
2: 四字爷爷。
0: 你们当时拍照了吗？
2: 我最烦跟明星合影。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明星。
2: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这机票还这么贵啊，都赶上我一个月生活费了。
0: 你签证卖了吗？
2: 我靠，忘了。哦，要不一起吧？你不是也没出去玩过？妈妈带你。
0: 谢谢妈妈。
4: 你和小马上床了？
2: 你闻出来的？
4: 是不是？
0: 本来还不确定，我看这个样儿。
2: 不是你的证据呢？
4: 你身上有他的膏药味。
2: 对啊，我借着他的膏药贴了。
4: 贴哪儿了？
2: 就这儿啊。
4: 他是用喷的，没有膏药贴。
2: 不是，我本来今天晚上就要跟你说的。
4: 不是，这事你根本跟我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能看得上他呢？你是我的偶像，你想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2: 他是个什么东西？上个床而已，又不是上辅导班儿，挑什么呀？
4: 那你不能不挑啊，你买个水果还挑呢。
2: 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差吧，我挺开心的。
4: 真的？
2: 嗯。

0: 我能让你开心，那就是好东西。我也替你开心。
1: 你不会生气吧？
0: 我生什么气？又不是我的东西。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1: 那个谁配得上你吗？
0: 那我们应该配什么呀？
1: 配把机关枪。
2: 哎，不好意思，借过。
1: 你答应小孩戒酒，是真的吗？
0: 哎呀，我不是酗酒，我就是为了能睡觉。
1: 那更不应该呀。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因为这个原因戒酒。
1: 有人在乎你了，你就不能再干某些事儿了，尤其是伤害自己的事儿。
0: 那我就不自由了。
1: 你会有勇气、有动力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0: 我可以吗？
1: 因为我陪你啊。

0: 着了，但音乐特别好听。
1: 哎呀，输了！哎，别看，别看，
2: 怎么回事啊？
3: 那个，看，家人们、姐妹们，把自仁堂三个字全面给我扣起来！呀，抢空了，看见没有？品牌放空，品牌放空。
4: 哎，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拍一发五都亏本了。
3: 铁丝都在直播间等着呢，你看这速度。
4: 行吧，
3: 你们拉满好吧？
4: 行吧。
5: 唱着忧伤的歌，儿从我的身边经过。
3: 到哪儿
1: 去了呀？
5: 依然会重新来过。
6: 王品维，你疯了？你文章怎么啥都写呀？什么邻居帮忙带小孩，什么没特长没出过国，还有你的私生活，你跟谁上床？
0: 这就是真实的单亲妈妈呀！
6: 哎呀，做妈不能这样，做了也不能说呀！你赶紧删了吧！
0: 哎、你别管了。
1: 不要看我肚子。
7: 我觉得很美啊，像一道纹身，很帅。
1: 那你也剖一个。
7: 好。
1: 哎，我不是让你去纹身啊，希望我是自作多情。
7: 你怎么知道我想纹身啊？
1: 就像你在课堂上偷偷吃零食，你以为老师没看见，其实老师看得一清二楚。
7: 你就是我的零食，也是我老师。也是我的下课铃声。
1: 你是我课间休息的十分钟。
7: 这么短吗？
1: 我已经被生活压得快喘不上来气了。
7: 那周末咱们去看电影吧，你放松一下，把小孩带上。
1: 我们不是一起看电影的关系。
7: 那我们什么关系？
1: 一种很脏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这样。赶紧的，快！快啊！
3: 你看那那边那个大球，看见了吗？好大呀！
0: 哇哇，真的！你看，它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楼梯。啊！
3: 哦，哇，好棒！
8: 看那儿。
3: 哎哎，那也好啊，那可以去拍照。
8: 这像瀑布。啊！
3: 可能就是瀑布哈、啊，嗯。画的什么玩意儿？跟你根本没法比，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8: 你根本就不懂艺术。
3: 你懂，全世界你最懂，行了吧？
0: 喝点水。
3: 哎，别洒了。什么玩意儿？根本看不懂。
9: 不是去哪儿啊？
0: 你上这儿来干嘛？
9: 我看这个双年展啊，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别管，有人带。
9: 哎，你手担子太大了。
1: 大吗？
9: 大。
8: 妈，你看。
9: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
8: 胡医生。
9: 啊，你好。
8: 妈，这是我的眼睛医生。
1: 你好。
9: 你是他妈？
1: 啊。
9: 你也是他妈？
1: 啊。嗯。那什么，是这样的。

0: 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是这种，啊，对不起，我没有榨汁你们的意思，你们很伟大，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对不起。
1: 那什么，我们先走了，我们下次再聊，再见，胡医生。
2: 好，
3: 怎么了？
2: 啊，
3: 胡医生，再见。
2: 吴医生。
0: 啊。
3: 对不起，你别生气，甜甜，你别生气，甜甜，你打我吧，你打我一顿吧，你。

对不起，我不应该撒谎。我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会跟他认真，会缠着他。我想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很酷、很潇洒、很会偷情的妈妈。

0: 这是王伯利？
1: 就是他，他什么才艺都没有，他是个观众。
2: 我也是观众，怎么了？
0: 张嘉欣是我罩着的，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咋了？
0: 以后你不准欺负他，
3: 不许他比我高大，
0: 也不准你考得比他好。
3: 哦。
4: 那是我同桌的。
0: 你是太原的，你去把那个橡皮捡回来，这我老乡，快点。以后我罩着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3: 哦，
1: 王茉莉，你等着，我还有大哥，肯定不是你老乡。
0: 你丢什么丢？
3: 就只有张嘉欣。
0: 知道了。

0: 谢谢啊，你喜欢的苏克总。那个孩子在我爸家。哦。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有多难，要克服多少困难，受到多少阻碍？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众叛亲离，有了现在的生活，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在外打拼，工作没日没夜的忙，结果你呢？那我也有工作赚钱。结果你背叛我，而且为了一个男人，男人哎，这种鬼东西。
1: 是，
0: 你不仅背叛我，背叛我们的承诺，你还背叛你自己。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1: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对不起，这个怪我，是我主动的。他一直很犹豫，很挣扎，非常痛苦。当然，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
0: 不是，就是说我输给你了呗？输给一个男人，可笑。
1: 不是，我相信他纯属为了寻求刺激，肯定不是真心的。他之前肯定也没有过。
0: 有过，都是女的，男的就他一个。
1: 啊，真的吗？
0: 拿开你的脏手！ 反正我们已经决定分开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
1: 不是，等一下，为什么要分开啊？你刚才不说了。

0: 你们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生活啊，就因为一个男人就要分开了，那我简直不是人，我算什么东西啊？
1: 你们之间也有别的问题，不光是因为你，我们教育理念不合，也没有激情。跟他就有。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再慎重的考虑一下？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小叶，但是他真的是不是你轻易能找到的女孩，他很特别，跟他相爱真的很幸运。
2: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你有气就撒在我身上吧，我应该承担的。做任何弥补，我都愿意。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不是，也不能算是女朋友吧，就是一些
3: friends with benefits，
4: 一些。
5: I'm not proud of this.
4: 所以你是改不了的，对吧？我要说我能改，你信吗？不分了，我们走吧。
2: 你也是那么夸别的女孩的吗？
3: 不是，但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吧。

0: 你还好吧？
1: 他为什么还是不爱我？你不是说我很好，谁都会爱我的吗？
2: 因为他是傻叉呀！
3: 你一直就知道的呀！哎，你什么时候能够清醒一点？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为了一个男的，一个脏东西，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他妈像话吗你？
1: 你不懂，你从来没有爱过男的。
3: 不是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爱男的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这个世界上哪个事儿不比男的重要？你能不能睁睁眼？
1: 不值得骄傲，但我也不羞愧。
3: 你应该羞愧，
1: 是你懦弱，你害怕受伤，你连跟人看场电影你都不敢。
3: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我没有兴趣，我没有被洗脑，没有男的值得这样。
1: 不是的，男人还是很好玩的，恋爱很好啊。那我有开心的时候，你也有啊。
3: 我不是你们这样的闲人，你们什么都不用操心，每天谈恋爱就行。我不行，我没空。
1: 啊，对，你最忙了，你全世界最忙。我不知道你是做出什么事业，实现了什么新闻理想，还是把小孩培养多好呢。
3: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你走啊！你让他爱你去吧。你说的没错，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一天教育你，你赶紧走。
1: 不是我，我不是那个意
3: 我不想看见你了，我不想再管你了。
1: 对不起，挺没……
3: 别道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你就知道对不起。

0: 先姐，你先休息几天，我们正在处理一些恶意评论，没事的，过两天大家就忘了。
1: 就是，每天可骂的人和事儿多了去了，干嘛多发些悼念信？
2: 这些人也不是真的关心单亲妈妈什么的，他们就是想骂。
3: 不过骂你的很多都是女的，你以为你在解放女性，人家才不领情呢。
1: 有病啊！但是这号火了，关注量是之前的10倍，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2: 看看这心理素质，无情的涨粉机器。
1: 别说我了。
4: 你今天再试一下吧，把你那篇再发一遍，按我们改过的。
5: 哎，没用，这种被恶意举报下架的，申诉了也没有用。
6: 没关系的，铁姐，我已经很知足了，也传播了2天，我还收到不少打赏呢。
1: 但是我……
0: 你已经尽力了，这也不是你能改变的。

0: 我拉黑你了，啊？嗯，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哎哎哎哎，你是不是有他家钥匙啊？我联系不上他，找他有事儿，我估计他睡过去了。
1: 小叶，小叶，你别装睡了，你不想去你跟我说呀，不接电话什么意思？醒醒，都几点了，小叶，小叶，小叶。
2: 醒醒啊！哎哎，小叶，
0: 小叶，醒醒啊！哎哎，小叶，
2: 我靠！这啥？
3: 还没啊！小叶，小叶，小叶，
0: 过来，
3: 我他妈喝了，赶紧叫车！哎，过来！哎呀，过来！打把手啊！
2: 叫车呢吗？
3: 哎，你帮我！
2: 哎，我来吧，我来吧，
3: 我来吧，我来吧！
2: 来吧！
3: 哎，师傅，马上到啊，马上到，稍等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你稍等啊，我马上到啊。啊，好，稍等。哎哎哎！哎呀，怎么了这是？哎，
3: 他之前就有过，上学那会儿，他抑郁症很严重，其实一直就没好。是我跟他吵架了，把他骂得特别狠，可能激发了他过去的创伤。
5: 不是的，跟你没关系，你没那么重要。是我，总嫌弃他唱的歌难听。
6: 我给他介绍两个活跃的黄了，昨天那个活动明明叫他了。
5: 还是怪我，对女性的关心太少了。身为男性，难以共情女性，这是事实。但我却没有努力去打破这个屏障，就这么纵容自己，待在特权的舒适区里。
6: 坐下。我真的不是自杀，我就是睡不着觉，我失眠好几天了，安眠药越吃越多。那我之前可以喝酒把自己灌晕嘛？我现在不是戒酒了吗？
1: 我不可能自杀的。你怎么来了？
7: 太好了，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6: 哎哎，谁告诉你的？
7: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对你来说什么重要。
1: 对不起，
6: 不是我，我真的不是自杀，更不是为了你。
7: 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嘘。我跟他们已经都分手了，我答应你，我跟你好好在一起啊。哎，
1: 真不是你，是我，是因为我们。
7: 不不不，已经不光是你们俩的事情了，应该是我们三个人。
6: 等一下，
7: 真的是这样子。你听我说，
6: 走走走，等一下，
7: 慢点。
6: 对不起啊，我骗了你。我没有家庭，也没有小孩。他是我好朋友，我们不是couple。那你自杀还
7: 是为了我？我真没有。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更没有障碍了。不是，你不生气吗？我骗你。我知道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太爱我了。
6: 但我为什么呢？我做不到，对不起。上车。
5: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0: 上一个跟我说这话的人，我已经拉黑5年了。
5: 哦，还好没加你微信。
0: 你想干什么？
5: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呀、啊？

0: 跟他说，掉头。
1: 哎，别，算了吧。他这些都没跟我说，其实人家根本不需要我，我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你不去找他了？不雄进了？
0: 雄进个屁呀！你看文章那帮还不如你呢。

0: 老师，我不想鼓掌了，也不想表演做观众了，我不是一个机器。我原谅你了。
1: 啥？
0: 反正我这是原谅你了。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告诉我，我妈让我对你好一点。谁叫你摊上那么一个不靠谱的妈，你很可怜。
1: 我觉得你很可笑，
0: 我还是选择原谅你。这个送你一些正能量。
1: 我会打鼓了，我马上要去 live house 演出了。
0: 吹吧，你就给我。
2: 你早该这么干了，小孩，你没错。
1: 真不是我打的，他自己打了自己。
2: 打人可以，撒谎不可以。
1: 妈妈，我可怜吗？
2: 你说什么？
1: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
2: 对呀，你可怜什么呀？你才不可怜，谁爱可怜谁可怜去。

0: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但是刚才我都删了。你说的没错，都算什么好骂？我做出了什么事业，实现了什么新闻理想？他们在牛逼什么呢？我怎么会那么自信呢？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还能顺便上床。那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好，什么都能搞砸。
1: 可是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
0: 我以为你会说，我已经做得好不好？
1: 我不能再夸你了，你们全家我都不能再夸了。你可别再好了，怎么才能算好呢？裁判是谁啊？为什么就不能搞砸？能砸到哪儿去呢？
0: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必须做好。
1: 可你也是一个人呢，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那诗人就是会做不好，会脆弱，会无能，会需要帮助啊。
0: 这个游戏的规则不是这样。
1: 那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0: 你也许可以，但我不行。
1: 你也可以，我会陪你的。而且小孩一点也不可怜，他是全上海最幸福的小孩。
0: 跟你比可能是的。对不起，我也没有照顾好你。
1: 你是一个好妈妈，但你不是我妈。你没法给所有人当妈，没法照顾所有人。你不用这么跟我说。
0: 总要有人跟你说声对不起。

0: 新朋友玛雅，到时候他会来看我的演出。
1: 是吗？怎么交到的？
0: 我就问他有没有见过自杀的人，他说没有，但他也想看看。
2: 你好，小叶。
1: 你好，玛雅。
2: 别人自杀都割手腕儿，你咋割脚腕儿啊？
1: 因为我不想死。啊。对不起啊，我没给你做好榜样。
0: 没关系，我觉得长大像你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如果你死了就看不到我们长大了。
1: 我会好好活着，等你们长大建立一个新的游戏。啊。

0: 其实做个工具也挺好的，因为就算我是工具，也是占尽红利的工具。
1: 别物化自己，没把你当工具。
0: 那课间10分钟也没空，咱俩还能有45分钟去干自己更重要的事。
1: 你今天看电影吗？
0: 看，我来买票。
1: 来我家看。
0: 哦，所以我们是在家看电影的关系，
1: 还是厕所一块吃东西的关系？
2: 哎，他们最后一首了，咱们赶紧准备啊，上台了。
3: 别催，这孩子第一次上台不得酝酿一下？
4: 你该上台了，所有人都在等你，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先出来，哎，你赶紧出来，快！
3: 别给孩子拉压力。今晚上不行，还是你上台。
0: 要不这样，我去隔壁跟薛土生说一下，跟咱换个位置，咱们再给小孩一点时间。
3: 行。
1: 崽儿，出来吧！你看他们都走了，没事的啊。有什么出来说好不好？出来吧，
4: 出来吧。
1: 喂呀，怎么了？
4: 害怕，害怕上台，害怕大家说你打得不好。不会的，首先你已经打得很好了，而且就算你打错了，大家也听不出来，他们没那么懂。
1: 就是，
5: 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他们还会骂你，他们也不懂怎么当妈，也可以骂你。为什么？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知道这些。
5: 但只要你不写，你就不会被骂。
1: 所以你觉得你不上台就不会被骂？
4: 如果我们不上台、不发表、不暴露自己，别人是不会注意我们。但是我们活在社会里，还要活那么久，一定会暴露的，早点或者晚点。就像你的作文，总会有好评，但也一定会有差评的。你不能因为害怕差评就永远不写作文了。你看，我就不会被差评打倒啊。
5: 我没有你坚强，你是铁做的女人。
1: 我每次上台前也都怕得要死，我怕我跑调，怕观众讨厌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人 care 我们的，我们只在乎那些在乎我们的人就好了。就像她是你一个人的妈，你说她好就够了。
5: 她是我一个人的妈，但我是所有人的鼓手。
4: 那咱也没那么牛。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可以不上台的，没关系，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可以晚一点再面对，好吗？
0: 来吧，宝贝。
1: 行，没事，不上就不上啊，想马上就行，没事的啊。哎，你知道吗？美美10岁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也这样，那歌词全忘了，就傻站在那儿，直接被观众嘘下台了。
4: 真的
1: 啊？啊，那美美也有这种经历啊？
5: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美美？
1: 哎，美国人素质不行啊。但是我向你保证，一般只会嘘主唱，不会嘘鼓手。

我最喜欢的是，本来我以为我最喜欢的是打鼓，但我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成功演出之后，我发现我没有想象中的快乐，我只是顺利完成了。我不能说谎，我还是喜欢做音乐的观众。我马上要出国看我最喜欢的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出了，哦，也是目前最喜欢的。以后不好说，我妈说试过就好。因为我的一生还长，还有很多幻想，没必要现在就定下来最喜欢的事。我也喜欢画画、打拳，但如果非要说最喜欢的，目前应该是写作。我想是因为妈妈的遗传吧。

0: 为啥要写我不再幻想？
1: 我就是想写一个悲观的作文。
0: 那以后能多写点乐观的吗？
1: 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0: 从哪儿学的呀？
1: 你报道里说的。
0: 我咋不记得？
1: 我出生那年你写的新闻。

0: 上午5点多的时候，我们接到观众的电话，中国际部分的区域开始下雨了。
1: 为此呢，我们和市气象局进行了联系。市气象局解释说，今天下午江西富士山沙坪坝或江南部分地区现在确实下了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甚至达到了大雨到暴雨。气象台的专家说，这是热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我市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估计要到14号、15号我市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看来良好的天气我还是要等上几天。

这儿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前部有点耽搁，注意下周围的情况，有异常及时汇报。收到，赶紧回话。外边是不是有情况？

0: 从今大家都晓得是一座火锅的城市，到处都是火锅店，但是很多人不晓得重庆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因为地底下有数都数不清的防空洞，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1: 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洞子火锅。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又好吃又好耍，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
2: 眼镜儿，那个是张老板。
1: 那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股东，那个生意你要是接了，绝对赚翻。
3: 你们还有一个股东，他啥时候到来？
2: 眼镜儿。你给刘波打个电话，喊他搞快点。
4: 你不接都把他关了噻，你咋慎重的嘛？
5: 清一色带根儿，拿钱拿钱拿钱。
6: 老子都喜欢震动。
4: 老板，来条噻。
6: 你把那条整了嘛？
4: 要得，紧到哟。哎，可以了噻。
6: 哎，刘波。
4: 哎，洗鱼歌手，你要抢？哎，买鱼啊？
6: 哎，你在那条咋做？
4: 我看个兄弟伙在那边。
7: 你那个赌账好像要到期了哦。

0: 我那个火锅的话，对不起，都有钱了。
1: 那要好久啊？
0: 得一个星期嘛。
1: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23万，分钱都不能少哦。走吧。
2: 看不看脑壳？
1: 看呐。
3: 算浪费25万算的话，我剩75000。眼镜剩29000，六波剩96000，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
0: 啥是群众演员哦？
3: 搞场面噻，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哦？
0: 哎，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
3: 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面积都比我们大，每家都做了亏钱的。他说，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出到40。
0: 亏钱好多钱？
3: 至少要50000。
0: 徐东，那5万块钱应该你出。
3: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凭啥子喊我出嘛？
0: 你记清楚狗吃了吗？开业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喊你把洞子打通，你不听。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钱，你不出菩萨出吗？
3: 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
0: 求财？财爷，开一年赔一年。
3: 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眼镜，你说句话噻！
4: 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每天都是我在偷电，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
5: 你还摆？你摆出钱来没？嗯，
3: 怎么办啦？怎么办？
6: 在重庆的火锅店呀，比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7: 你不借钱，做那些干啥子？
6: 你外公头花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我照顾去了哈，莫来烟给他抽哟，你带钥匙哟。

0: 跟我一讲哈，要吃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不要一个人偷偷起来在屋头吃。
1: 晓得了，晓得了。
0: 来了，是你们说，康门人家说过话吗？
2: 外公好。
1: 哦，啊，
3: 外公。
1: 啊，
3: 局长。
1: 局长。哎，今天没烧完这些？
3: 放暑假了。
1: 放假了。
3: 我们个人搞可以的啊，那非法哟。
4: 那是最好的办法了，
3: 没得钱的嘛。
0: 没得钱。没钱你把车卖了噻！
3: 哎呦，那个车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你想得出来？
1: 学生儿不是耍朋友哦。
0: 外哥，都是他一个人耍的，我们都光起的。
1: 嗯。
0: 外哥，你不要听他的，我还是个处男。
3: 你是个屁处男，真正处男是眼镜儿。
0: 乱说，早都不是了。
4: 刚刚开业的时候，
3: 我任房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这上面的东子起码还有300多平。
0: 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输到四成。
3: 别搞这个在头边说，
4: 我在研究兔子。你晓不晓得，眼镜儿，我去北京了。
0: 去北京？
4: 去投靠个亲戚，做工程的。鬼儿叛徒，
0: 本来不应该把眼镜拉下水，
4: 是不该开火锅店。我跟你说，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

0: 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有空我们去考察。
1: 哎呀，不要提了，咱摸点了。真的五六天了还没整完。
2: 是不是个投资问题哦？
3: 老子用屁眼担保，那个兔子绝对没得问题。

0: 老子感觉我挖到地里来了，英杰是怎么咋子？哎，去嘞，不晓得。上来吧，英杰，拿我一把，英杰，你才找我了，哎呦，快点过来，
1: 咋子？嫂子。
0: 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2: 关你妈是哪个的钱？

0: 扒拉个洞口一砸，起码要两三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
1: 外公80多岁，洗个澡都不会洗，让我跑。
2: 跑路那个还带外公吗？你想得出来？
0: 胆大欺龙欺虎，胆小欺你妈个宝鸡母。
2: 我们都那个岁数了，还混成那个样子。

0: 喂，老婆，你还没睡哦？我在店里头跟刘波、眼睛
1: 说点事情。
2: 哎妈，我是刘波。
3: 蒙蒙我眼睛
0: 厉害，你相信了吗？好好，我们说事情喽。么么哒。刮破了。
2: 算了。把东补起。请了就好了哟。
0: 李磊。
3: 我想同我妈老婆在一起。
0: 滚滚滚滚！
4: 那口锅就是那个洞，我们要把洞补起，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填水泥。但是不管啷个填，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还要放上瓷砖儿。
1: 那都行了噻。
4: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啷个从钱库出去？会吗？除非他是内部的人，要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
5: 自首？这是点都没带了，老子不得钱啊。
6: 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洞子火锅儿，搞装修，难道我的钱库想不想了？
7: 等一下。郭建仙儿，
8: 你那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哪回事嘛？
9: 不对哦，快来！
8: 你给我看他那的编号一、编号二，
9: 我写错了。
7: 下一个，
1: 哎呦，啷个了嘛？
0: 刚才三兔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

0: 方上班的。
1: 哪个同学？
2: 哪个？
0: 李同学，说普通话的。
1: 于小慧。

0: 李小慧，你把冰箱弄得一股中药味，我们还用不用了？不会有味道的。我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包了好几层保鲜膜。
1: 是药三分毒，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
0: 这怎么会有毒呢？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
1: 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但就是你不能用。
2: 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你的爸爸又是谁呀？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
3: 单位里那么多人，
2: 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吗？
0: 我没有跟他过不去。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每天带到单位来。
2: 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于小慧，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
0: 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这是单位的规矩啊！
3: 知道这是单位的规矩，
2: 但是有时候我们办事情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啊？
2: 变通嘛，这个还要我来怎么教你啊？行了，你先出去忙吧。

1: 你那个烂货锅底儿钻到啷个样了嘛？差不多嘛。拿到钱就是拿到钱，没拿到钱都是没拿到钱。啥子叫差不多？
2: 马上，过两天。
1: 两天，老子要看到钱，到时候不要说老子没提醒你哦。
2: 放心嘛，两天。
3: 刘波，我是于小慧，十八中的同学。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
2: 创业板才哥。
3: 你怎么知道？
2: 旁边是一家理财的吗？
3: 对。
2: 哎，我们开个火锅店，晚上一起吃个饭吗？还有徐东跟严姐一起，我把名片给你哈。

0: 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儿呢？啊，不会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不见不散了。好，说好了啊。嗯，打给我哈。
1: 来，喝酒，
2: 喝酒，
3: 喝酒，喝酒。
4: 我干了哈。

0: 你们以前哪个组合的？哎呀，年纪大了。以前我们搞组合的时候，三个人，伙房别个十几个，什么白的、啤的、一起整，来。
1: 老伯，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
0: 记不到了，名字太哈了。
2: 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
0: 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沙坪坝草蜢。
3: 来了，好汉补体当内用。于小伙儿，你今天跟刘伯碰到，也是缘分哟，老同学，该请谁？我们三个闷一个。
4: 跟于小伙儿喝啥子嘛？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
0: 你喝多了，
3: 没有喝多。来，我先干了。刘伯，你给于小伙儿喝一个嘛。来，小伙儿。于小伙儿，我帮你喝。
0: 你不要再喝了。
3: 胖哥，起搞装修，
5: 就转让了，
3: 还装修啥嘛？
5: 生意做得好生生的，为啥就转让了？
3: 本来都是副业，不找位，想做就做，不做算账。
5: 对头，你们是副业，就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
3: 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好嘛，把调酒给我人，好，生意做不下去了，还找老同学面前演戏，好臊皮哟。
5: 演啥子戏哦？
0: 没有演戏，眼镜都是喝多了。
2: 你先送小伙儿走嘛，
3: 走。
2: 眼镜说对头，是演戏噻，说这啥子嘛？

校玩。我们姐妹也是商量好了的，我们只想请你帮个忙，我们确实没办法的了。

0: 喂，小伙儿啊，没来？
1: 没有没有，
2: 我早就去了。
1: 干什么？慢过来啊，慢过来。

0: 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前铺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我们单位就是其中的一家。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过几天他们就来，先给单位的前铺做一个空间测绘。
1: 临走等才回来的人帮不懂了。
0: 我是想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反正单位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信息资料都是从邮件里核对，那我就把邮件里面的身份资料改成你的嘛。你们进了里面以后，我就给安保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测绘了，单位的钱库要对账，回头我给他们一个数据。你到了里面以后，两个保安会来搜你的身，检查你的工具箱，核对身份信息，然后两个钱库的库管员才会带你到钱库去。钱库的门必须有2把钥匙才能开，一把在徐姐那儿，一把在矿科长那儿。一般来说，徐姐开完门以后就会走了，留下矿科长跟两个保安。如果这三个人把你盯死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2: 然后板凳，
0: 你们下去以后，我给许东发一个微信，让许东给单位来个电话，就说是矿科长儿子学校打来的，每次学校打来的电话他都要去接，他走了一定喊徐姐帮忙，徐姐很胖，讨厌上下楼，所以一定会喊我去替他。我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堆资料，走到钱库门口的时候假装把手里的资料撒到地上，那两个保安一定会帮我捡资料，他们捡资料的时间就是你不动的时间。
1: 来两个保安见了几张资料，时间来得及啊？
0: 那个文件肯定不是普通的文件吧？是单位这个月的工资奖发表，里面也有那两个保安的，只要他们认得到字的话，肯定是剪得越慢越好。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啊？
3: 不要火了，我还自己的设备帮我们呢。
0: 因为我想变通一下。
3: 我懂，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不存在，要是要求，说嘛。
0: 好，来，你把我的心还给我。
4: 于小慧以前喜欢你，我们都晓得。他啥子时候给你写过一封信呢？
5: 那封信是于小慧交给我的，喊我拿给录播。我刚要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你都已经把信抢起走了。
4: 不可能。我想他的信干啥子？
5: 你拿到信满教室跑，一边跑还一边念，全班都在笑。
1: 啊，后来封信签了吗？
5: 我不晓得。
1: 不必在你那儿吗？你
6: 啷个会在我那点儿嘛？又不是写给我的信，你个人回去找一下嘛。

0: 哎，李哥，你同学来了。
1: 谢了，都好帅的哟。
2: 二七哥，还是先出去耍。
1: 哎，哎，对，那我们出去耍去了。
3: 好，
1: 改天再来看你。
3: 慢走，慢走。

0: 老子最讨厌拆黄自卑，
1: 三天过后再看不了钱。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摔下去。
2: 公安官司，要是找我上，
1: 你吼锤子吼，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噻。要不，早点还钱，保你全家安全。
3: 我好多回了，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你都是不听。今天打了脑壳，明天呢，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嘞。
4: 你咋子了嘛？
2: 借点钱。
5: 你看那个啥子东西啊？
2: 不要闹嘛，我在给刘波打电话。
5: 打你妹呀！你下午就要跟他饿？
4: 我去考察，刘波和我一起去的，不行你问他嘛。
3: 哎，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在借钱？你借那么多钱，你还不还得起嘛？我看你呀，跟你老汉一模一样，早晚呀死在外头的。我跟你说，把他钱留给我。

0: 回来了，你要去北京吗？还有两天。明早走之前，我们吃顿火锅嘛。
1: 要得，我来弄嘛。
0: 今晚回去吗？这儿我来扫。 没事，早喝点酒。
2: 吕波，啊，上回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都放到桌子上了，你记得起哈、啊。

0: 这蹲死啊。
1: 没错哈，那钱是我借的哈，那张要全部还回去。你以为的时候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
0: 啊，要得。哎，你莫那么紧张嘛。那个暗号还记得了噻？
2: 媳妇，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
3: 第二个是开火锅店的，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
1: 哎，刚。
2: 哎呀，今天收起了个屁呀！
1: 啥子啊？哎，不好意思啊。
2: 哎，莫走嘛，
1: 让回来。
0: 好了的嘛。
1: 哎，等到我哈儿回来哈。
0: 要不然你就一来
2: 好等啊。要回来啊。
4: 哎，是不是找他发去了
1: 哦？啷个可能嘛？我暗号都还没开始打的嘛。
2: 哎，只要是你在这说，
0: 我来了。
2: 刘宝。

0: 哇，你回来啦！
1: 看那个白骨的手指，不要这样抓
0: 了。刚才你同学都活了嘞？
2: 啊，同学。

0: 咱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刚走到校门口，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到校工厂里。当时特别害怕，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他也慌了，掉头就跑了。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后来许东和王冰川也来了，他们三个就一块跳。
1: 你说什么？
0: 是呗。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吗？
1: 负责上你那个样子了，心肯定找不到了。
0: 先欠着，回头拿别的还呗。我说的计划都记着吧。明天早上8:30，地铁站见。
1: 好。

0: 要不，
1: 哎，
0: 这件事儿过去以后，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挺不容易的。

0: 软皮菜呀，两路口杂碎呀，新鲜感好贵呀。
1: 哦，还有菜慢慢吃。
2: 我你回来了，
1: 你兄弟回来了，
2: 过来喝酒。
1: 七哥，两个来了。
3: 听说你背了一包橡皮，去跟白哥打大麻将，炒得可以噻。前天找你，你玩那个老子装穷，那个事情啷个解决？
1: 七哥，时间到了自然解决噻，时间还没到。
3: 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老子想提前都提前。
1: 七哥，喝酒。
3: 你把钱拿出来。我马上喊兄弟喝酒。
1: 我没有钱的。
4: 他真的没得。
5: 没得。
3: 把身上那个包我打开看会儿。
1: 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
3: 你拿不拿？
1: 不拿。
3: 你拿不拿？
1: 七哥，这是不是个误会哦？
3: 弄他！
6: 到底啷个回事嘛？
7: 啷个回事？还用问吗？
3: 坐到。
6: 爸！

0: 我们现在去找钱，返回钱库还来得及。
1: 你到哪点给他找那么多钱啊？抢银行啊！
2: 拉里马上都要开门了，去抢噻！抢了以后再返回钱库帮他还钱。
1: 你好讲义气哦。
3: 那你又做了啥子？你为火锅店又做的啥子？
1: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3: 我们几个里屋头经济条件最好，结果每回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
1: 刘伯他是爱赌钱，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躲。
0: 那会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遭正规施工队，啷个会出那些事？哎呦，你疯了没？
4: 是不是还没打够？想打我？打嘛！打噻！
0: 打噻！打噻！打两个！是我做错了事，哎，你是兄弟伙噻！
4: 不是兄弟伙噻，都是兄弟伙！
0: 你是兄弟伙！
4: 错你这个兄弟，没得兄弟做了，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兄弟。
0: 好，不说兄弟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也好，赔钱也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十几年的老同学，你拿钱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啊！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我没有算啥子啊！
4: 你跳死我！

0: 你真的要钱？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一只手都是娃娃的，钱是我拿的。刘旭东吃下了娃娃那个洞，不晓得娃娃在仓库里面了。你们暂时都不晓得，知道就好。
0: 我们都没有啥子，关键是于小慧儿。

0: 我是白象街开火锅店的，当时我哥儿，我为了省钱，我们搞了亏欠的，没想到我的钱库想不起了。
1: 钱库下头，
0: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等一会儿，哎，你好，啥子？钱库遭抢了？哦，你说哪个钱库啊？上新街。
2: 长江坝上财富，哎，好，我马上来。上新街长江坝上财富，师傅，哎，警长，走，快点，是不是？快点，是不是长江坝上财富？是不是？手机还有没有了？全给老子掏出来！
3: 抓着。
2: 钱库遭抢了啊！那为什么？警察接到钱库，我给于小文打电话，于小文没接，他肯定在单位里面。
3: 抢钱库的晓不晓得那个动作？
2: 不可能，他是晓得的话，肯定抢火锅店了。
3: 我们上去救他噻！
2: 爹，在下面等到，我上去救他，一个小时我不回来，你就去报警，听到没得？ 你干啥子？
3: 你不是说走之前一起吃顿火锅的吗？
2: 等到。

0: 没说清楚对吗？
1: 啥子没说清楚？你只是说一个小时没下来，都喊我去报警。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下来了，我该啷个办嘛？
0: 老子这个用力锤子！

哎，咋少一人呢？你数啥呀？你还不赶紧走去！都给我老实点儿！

0: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爸爸好有钱，他可以给你们好的钱，求你们放过我，求你们放过我吧！
1: 把手剁了，给警察扔出去！
2: 求求你救救我！
3: 别，
2: 求你救救我！
0: 于小辉，于小辉，求你救救我！于小辉，于小辉，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
2: 等一下。
0: 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小的时候我总转学，有的时候我连班上同学的脸都没认全就转走了。后来我喜欢一个男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信刚给他我就又转走了，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前两天，这个男同学带着班上另外两个男生，我才知道他们装修的时候打了一个洞，这个洞打到我们单位里了。
4: 这洞都打到单位里了，
5: 怎么不带钱跑路啊？还来上班？
0: 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动手的。我在单位工作得很不开心，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是今天早上，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他退出了。我带你去找洞，你带上我走。钱我要一半，
4: 一半。
0: 把他们都关到钱库里吧，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
4: 你说的那个洞

0: 你们俩带他们去前铺，你和我去等洞。我起来，赶紧的。
1: 等会儿，
2: 段爷，你想明白，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不把他们干掉？
3: 谋财嘛，不想害命。
2: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抢钱库的事儿，
1: 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你不害他们，他们也得害了你。不如这样，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
0: 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就是为了再救他们。这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
4: 要是有洞也一定在钱库里。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什么都没看见。除非他也在骗我。
0: 开玩笑呢，把那个女的拉过来。
5: 放开！放开！滚开！老子开枪了！鬼子！鬼子！鬼子！
6: 柳博，你啷个上来了？
5: 我来救你噻！快来天不信，
6: 眼睛前面姐姐们，快来！走，到前铺去走！
5: 不要等我，你们两个，不要走，鬼子！
6: 快等会儿，老子开枪了！真的是上来救我的。
5: 快走噻！
6: 下来啊！
5: 走！
6: 我在下面等你啊！
5: 喂！快等会儿，老子开枪了！不要等会儿，老子要开枪了！

0: 长子，
1: 科长子，
2: 我老大说，
0: 我没发现他心脏，对不起，
2: 狗死人！他们是不是警察？
3: 不是警察，就他们几个看火锅店的。
2: 老大，
3: 下面有个洞，可以出去。
4: 枪是你的吗？
2: 是我的。
4: 好，我数一二三，你捅他一刀，他给我一枪。
0: 刘波，你不要管我！
5: 啊！老子不能关枪，老子打死了，老子把大嘴，我打死。
3: 卧房。

0: 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拒绝沟通，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里面的罪犯听到，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
1: 五万，我这个车才没那么点钱，
2: 你再拿点儿，等到我。

0: 卡是我拿的，车我要卖了，我要去救刘波。
1: 可以，
0: 离婚可以，
2: 随便你。
0: 我最后给你说一句，
3: 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
4: 挂破了。

0: 老大，上面人都关好了。
1: 等一下，先把他们拉下去，确定洞口能出去了再做。

0: 你再不来，我都吃了哈！你们哪个？啥子？那个火锅店还没开业嗦？好，那我改天再来吃。
1: 我真的是来吃火锅的。

0: 早知道那个样子，老子才不拼了命把宝宝抢回来了。
1: 宝宝里面装的啥子呀？
2: 钱库里面的钱，
1: 还有血，给于小花的血也在那个包包头。
2: 人都要死了，你都不要乱说了吗？
1: 都是因为要死了，我才不得乱说。
3: 你那个信在包包里面，其实那封信一直都在我那头，我也不敢拿出来，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
1: 现在不怕了，反正今天都要死了。于小花，老子都是喜欢你。
2: 小伙儿，我也喜欢你。李小伙儿，我也喜欢你。
4: 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了。

0: 假的，所有的枪都是假的。留个纪念吧。
1: 能不能缓一缓？

0: 还了咱的手，抢老子的钱，全部给老子弄残废！
1: 想起来，我口子里头有把刀。

0: 这。
1: 刘二，
2: 王明川，
3: 严警。

老子肯定还给你。

你为什么要一直追我？你拉到了对东西，我照常回来。

刘波，想写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对吗？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另外我想跟你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唱《失败者联盟》这首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0: 安娜来呗。安娜，这。安娜。
1: 英雄，
2: 又打领导
1: 来看你了。
3: 来，我们祝刘波早日出院。
4: 也祝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好。
5: 啥子新老同学火锅喽？
3: 咋个嘞？以前我们的店儿不是封了啥？我们想再整一个。反正老子也离婚了，以后所有的精力只能放到事业上了。眼镜也不去北京了。
5: 而且呢？
3: 那见义勇为的奖金不是要发了吗？我们都拿出来，应该够了。
5: 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不要乱整嗦。
3: 啥子乱整嘛？上个店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眼镜，你说是不是嘛？
6: 以前可能是我们三个八字不合，现在是四个人噻。
5: 四个人？
7: 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开火锅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
5: 不要玩，你要想好哦。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
8: 一辈子都一辈子嘛，怕啥子嘛？实在没得办法，你们三个都去卖噻。
3: 嗯，卖啥子？

唱不懂了，年纪大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又让我别太早放弃他。又忘记词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同样也曾经无法自拔。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

0: 该死，你哪位？
1: 麦克布莱德，
0: 我不认识你，
1: 刚从都柏林调过来。
0: 那可是大城市啊，我是个寂静乡下的小人物。
1: 你寂寞？
0: 什么？
1: 寂寞乡下小人物？
0: 寂静，寂静，
1: 寂静。我以为你说寂寞。
0: 这理解力不太行啊。干警察你会有前途的，这拿铁真难喝。
1: 我买的卡布奇诺。
0: 那家伙在这干什么？
1: 他是犯罪现场摄影师，他来拍。
0: 到底有没有脑子？滚出去，米克，否则我告诉你妈你干的好事。
2: 行啊，反正我都拍到了街里，挺纯洁的爱好。
0: 我担心这小子，他对摄影的癖好，我只能形容为不健康。他看着像布伦丹弗里，我认识他爸爸，他和我二堂妹私奔了。说是私奔，其实是坐着轮椅奔。他就是那种怎么说来着？
1: 截瘫病人，
0: 脑瘫残废。轮椅奔。
1: 布伦丹弗里，我会注意他的。
0: 我说他像布伦丹弗里，没说他就是布伦丹弗里。
1: 那个犯罪现场你能碰吗？
0: 像是圣经，看着很像。我就知道又扯上宗教。哎，小伙子挺帅的，嘴唇长得不错。这盆花的意义在哪儿呢？我有点搞不懂了。
1: 也许品种是线索。
0: 哦，品种。哼，你牛啊。
1: 这又在干什么？
0: 我有天赋，没人说过吗？我能通灵。你从来没和尸体交流过，对吗？很有意思。
1: 我觉得你不该。
0: 我只是开玩笑。我的天哪，放松点好吗？
1: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0: 那你就赶紧跟你觉得合适的那个总统滚回美国去。
1: 我就说说。
0: 屋里有现金吗？
1: 什么？没有。我是说我还没检查。
0: 还没检查屋里的现金？你这算哪门子警察？五又二分之一，五又二分之一，该死是什么意思呢？
1: 有部电影叫《八部半》，费里尼，还有部电影叫《七宗罪》，
0: 是不是要把名字里带数字

0: 的电影都列一遍，这事儿我也行，觉得警察就这么办案呢？
1: 也许这是杀手的第五个办案，个办案受害者。
0: 继续。
1: 也许他先前杀了四个人。

0: 小白兔。谢利波尔警官，警察局。
1: 你好啊，小猪猪，我有一些昨天晚上谋杀的消息。
0: 哪起谋杀？
2: 得了，二十四小时内能有几起谋杀？
0: 那得看你查到了几起。
1: 别扯这些没用的。
0: 你是真有什么消息，还是就嘴上自嗨呢？
2: 你刚才说
1: 你叫什么？博伊尔。
0: 杰里·博伊尔警官，最后的独立派警察。
1: 必须说明的是，勒特摩尔的谋杀案现场有灵异标记。
0: 灵异标记，没错。
1: 你知道我说的灵异是什么意思吗？
0: 阿莱斯特·克劳里、安东·拉维、西门·马吉斯，就这类事情。
2: 哦，干得好，掌声鲜花送给你这个恶心怪人。不管怎么样，是比利·德玛尼干的，
1: 他沉迷各种黑魔法，魔法不是魔术。
2: 是啊，他昨天晚上下定决心告诉我。
0: 像比利·德玛尼，他连苍蝇都不杀。
1: 他确实不杀苍蝇，他只把子弹射进人的脑袋。
0: 说得好，能留下你的名字吗？
1: 行啊，博总，那该死的小丑。
0: 博总，那该死的小丑。镇上还有马戏团。小比利·德瓦尼，连环杀手。当然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嗯，该死的安迪·莫里，孩子，你有阵子都别想打网球了。
3: 我打的是壁球。
0: 你要去的地方可没壁球场，你这个连环杀手。好了，
4: 你是意大利人？
3: 不，我可不是什么意大利人。怎么谁都这么说？
4: 因为你长得像。
3: 哼，根本就不像。
4: 不就是像？难道不像吗？
0: 你曾经被指控过重罪。
3: 得了，伙计，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以为这事早就翻篇了。这种事波兰斯基也干过。
4: 你确定他还喜欢绵羊？
3: 是羊驼。我甚至不知道这种事也犯法，你知道吗？
0: 估计是犯法，比利。我是说他父母会怎么想。威廉姆·蒙特莫伦西·德瓦尼，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左右你在哪儿？你倒是给我说一说。
3: 那时候我在哈利的店里狠狠地揍交易布伦南的脑袋，直到他失去知觉倒下为止。
0: 你为什么揍？为什么揍交易布伦南？
3: 他惹毛我了。就是你听着，我们都喝了酒对吧？该死的他居然又跟我翻旧账，说我欠了他200欧元。去年他就借走了我的电脑，于是我说你把电脑还给我，我就把钱还给你。然后他莫名其妙的突然跳起来冲我吼道让我还钱。于是我立马抄起手头最近的家伙，刚好那是一把当年我爷爷送给我的古董火枪。
4: 古董什么？
3: 古董火枪。

0: 我只想炫耀一下，就是没想到下一秒枪托已经砸到了他的脑袋上。我是说确实过分了，没错，我承认。
1: 你在说些什么？你冲他脑袋开枪，还把几页圣经塞进了他的嘴里，然后放了盆花在他身上，在墙上喷了个五油二分之一。
0: 不不不，我的老天爷呀，你们俩把我骗进了这里。听着，我以为要谈交易不论呢，对吧？啊，到底怎么了？
2: 杜家屋里有一起残忍的谋杀。
0: 天哪，伙计，案发时间是晚上九点钟，对吧？不是说了我在韩磊的店里吗？大概有20个目击者。我走的时候，交易不论男还活着，别给我瞎安罪名。当时他的嘴唇都裂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
1: 你说过他晕了过去？
0: 没错，他是晕了过去。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看到他又醒了。
2: 这是全部经过，
0: 就是全部经过。当时他有报警吗？
2: 他倒是没有报警。

0: 好像打了个该死的电话。交易的事到此为止，看他还要说什么，看能不能告他妨碍公务，然后去这蠢货家里告他爷爷一个私藏枪支罪。
1: 别，千万别。
2: 这就去办，长官。
0: 这就去办，长官。以为这是该死的底特律吗？
3: 这么说，你的母亲预计还有6到8个星期。
0: 他们是这么说的。
3: 他只能活这么久了。
0: 他看着很精神，很健康。
3: 表面健康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体内，从内而外的扩散。
0: 我想让他走得舒服，没别的。

0: 看什么书呢？啊！我对俄国书不感兴趣，兜个大圈说不到点子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喜欢吗？得了吧，我说的就是他。郭格里还不错啊。
1: 不过他最后疯了，可惜啊，上帝保佑。这边怎么样？ 挺好的，大概是。啊，可能是都太无聊了吧。
0: 谁？
1: 这里的囚犯很沮丧。他们有沮丧的权利。可是没必要为这事大惊小怪吧。
2: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他身份不明，对吗？
0: 是的，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
2: 我懂这个词，继续。
0: 他的姓名是假的，地址也是，正在比对他的指纹。
2: 还有什么？快把我烦死了。
0: 有一个电话找你，我想你今晚必须要去听取一个简报了。联邦调查局探员主持，他叫温德尔·弗雷特。
2: 那又怎么样？
0: 可能有关谋杀案，说不定能给杀手做个心理测写什么的。
2: 一定是贩毒案，不然就是对死去的连环杀手威迪·巴尔姐有了新的分析。
0: 是啊，贩毒，我说那可相当刺激。
2: 没错，该死的，真刺激。如果你觉得连续几个小时站在暴雨中的罗莎维尔码头上等待着一艘也许永远不会到的船就是该死的刺激的话，去给我弄杯酒。
1: 好枪法。
3: 我们要查的是一艘60英尺的船，名字叫安娜贝尔利。3个星期前她离开多米尼加，我们跟丢了。毒品管制局认为在这艘船里藏有价值5亿美元的可卡因，这可以
4: 那可是5亿美元。5亿美元。
3: 谢谢斯坦的警长，是的，就是5亿。下一页，我们认为这名涉案的嫌疑人名叫弗兰西斯·西伊茨·盖芬顿，来自都柏林。下一页，里亚姆·欧里里也来自都柏林。下一页，伦敦来的克莱夫·科内尔。下一页，利莫里克的詹姆斯·麦考米克。这些人极度

0: 不危险。如果你真的，警官，你说，我以为只有黑人才会贩毒。抱歉，什么？
1: 我以为只有黑人才会贩毒，还有墨西哥人。怎么说来着？有个专用的词儿。
0: 有个专用的词儿形容你先生，只是现在我不想说出口。
2: 总之，正如我所说的，这些人高度危险。如果我
0: 独罗，
3: 别说风凉话了，博眼，向这位先生道歉。啊？
0: 为什么道歉？
3: 你知道为什么？
1: 首先为你的种族主义言论道歉。
2: 我是爱尔兰人，
0: 种族主义是文化的一部分。
2: 说够了吧，脸都被你丢光了。
3: 你这该死的蠢货，
2: 回赌博林吧，傻子。
3: 把你头拧下来，
2: 你激动，你
3: 轻点。
2: 坐下。
3: 好了好了，各位，行了。
0: 注意国际影响，他只是在捣乱艾弗雷特大院。其次，刚刚你在故意扰乱我的讲话，只是想找点乐子，别放在心上。价值5亿美元的贩毒大案，你觉得开玩笑合适吗？是黑市价。什么？你说什么？黑市价？你们这些家伙总说缴获毒品的，黑市价是1000万、2000万或者5亿美元。
3: 我想知道你们总说在黑市上买到的，为什么我总买不到呢？
0: 够了，波伊尔，今天你的风凉话说的够多了。如果你要是再胡闹下去，你就要考虑考虑自己可能会被停职。我表示怀疑。
3: 你表示怀疑？老天哪，对上司敢这么讲话，你挺有种的。如果我们是在亚特兰大，
0: 我们没在亚特兰大。
3: 你绝对会收到法院的传票的。
0: 够了，波伊尔，你考虑清楚。要抓的人不是四个，只有三个。
3: 为什么？
0: 麦考米克已经死了。
3: 为什么觉得他死了？
0: 这么说吧，我希望他已经死了。总之，他早在太平间了。

0: 叔本华。
1: 我宁愿聊尼采。
0: 尼采？你连尼采都没读过？
1: 我读过反基督者。
0: 背几句。
1: 杀不死我的。
0: 看在老天的份上，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2: 波特兰罗索。
0: 波特兰罗索，你在听吗？该死的英格兰人，全都是该死的英格兰人。说个你喜欢的哲学家，你猜怎么着？又是英格兰人。
2: 他是威尔士人。
0: 嗯，
2: 波特兰罗索是威尔士人。
0: 波特兰罗索是威尔士人。
2: 对，
0: 这我从来都不知道啊。威尔士人都很无聊。
2: 迪兰托马斯，
0: 我就说吧。
1: 你不亲自骑着驴去镇上，就不能让大家欢呼上天，尼采。
0: 是啊，
2: 引用的不错，很精彩。哦，该死的，
1: 有警察。

0: 我们没超速，这我知道。
1: 难道是车尾灯坏了吧？
0: 没有，那也没坏。
2: 混蛋，那你拦我们干什么？
0: 你说什么？
2: 混蛋，那你拦我们干什么？你这个大傻子蠢货。
0: 下车，全部下车。你朋友很友善。
1: 这些英国人能怎么办？
0: 请出示身份证。
1: 都柏林人对吗？
0: 身份证，谢谢。
1: 你叫什么？我在那儿认识很多警察。
0: 你在那儿认识很多警察？
3: 他很能交朋友。
1: 友好总没过错。你叫什么？

0: 赶紧摆平他，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的名字？麦克布莱德，麦克布莱德，麦克布莱德，我们很了解你。我们了解麦克布莱德吗，里阿蒙？
1: 那当然，弗兰西斯，我们能互相叫真名吗？
0: 那有什么关系，里阿蒙？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对你知根知底，麦克布莱德。
1: 你对我一无所知。
0: 站住，麦克布莱德，没用的。
1: 站住，麦克布莱德。
0: 转过头来做个好孩子。不，不如就这样吧，没什么区别。懦夫们动手吧。
2: 那随你便。
1: 不得不说，他表现得很棒。
3: 这件事上，他是挺哲学的。<笑>
2: 现在能走了吗？
0: 先处理掉尸体。
2: 我不干体力活。
1: 啊，来吧。
2: 不。 我申请这份跨国毒品走私工作时，合同里可没写必须搬运重物，明白吗？

0: 走向西部。来过爱尔兰吗，温德尔？
1: 也不能算来过，没有。
0: 你的老家在哪儿？
1: 老家吗？威斯康星。
0: 好吧，威斯康星哪里？
1: 基诺沙。
0: 威斯康星的基诺沙？怎么去了田纳西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待过？
0: 逮住诺克斯维尔开膛手迪雷尔里多布斯不是你干的吗？
1: 你做过我的背调，警官。
0: 是啊，你也一样会调查我。
1: 抱歉，我可没那个时间。
0: 是啊，你是大忙人，这我知道。知道我想去哪儿吗？
1: 不知道你想去哪儿。
0: 图珀洛，猫王的出生地。
1: 密西西比州，我妻子来自杰克逊市。
0: 你结婚多久了？
1: 8年。
0: 有孩子吗？
1: 两个男孩。斯多科里5岁了，修一才刚满3个月。我有他的照片。
0: 我不想看。
1: 你说什么？
0: 我不想看。婴儿长得都一样。如果一个婴儿长得不一样，说明他是个丑八怪。所以除非你给我的照片上是个丑八怪，否则我不想看。
1: 好吧，你说这话很失礼。
0: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不，确实失礼。
0: 其实我也想成个家了，到处嫖妓，搞得生活一团糟。
1: 我觉得你不该跟我说这种事。
0: 知道吗？我读到过他们用微型潜艇从哥伦比亚走私可卡因，自己打造的土潜艇。
1: 是啊，听着像疯子，但确实是真的。你说的没错。
0: 狡猾的毒贩进去心令人佩服，对吧？
1: 不，警官，你不该。
0: 我确实佩服。
1: 你去过美国吗？
0: 去过，就一次，迪士尼乐园。
1: 小时候和家里人去的吗？
0: 不是，就是去年。
1: 和你的女朋友？
0: 哦，天哪，不是。
1: 难道你一个人去迪士尼玩？
0: 没错，太有意思了，我都和高飞合了影，我最喜欢他了，高飞。
1: 知道吗？我真的说不上，该死的你是愚蠢至极，还是聪明绝顶？
2: 如果你想让我停下，把手指放在耳朵上。

0: 波伊尔警官。
1: 听着，这肯定是弄错了，不该今晚来。
0: 你说什么？
1: 谁介绍你上门的？
0: 不，我丈夫失踪了。
1: 哦，天哪，抱歉，快进来。抱歉，我先换身衣服，请稍等一下。这茶不错。

0: 好了，你说你丈夫失踪了是吗？请问你的名字？杰布里埃拉。杰里，说吧。我丈夫失踪了，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姓名
1: ？Adam McBlade。
0: Adam McBlade， 不是警官艾登吧？是他，今天刚开始在这工作。他失踪多久了？今晚开始。这根本不算失踪。
1: 说不准是喝多了呢。他不喝酒。他不喝酒。他8点给我打电话，说正在回来的路上。我再打他手机就打不通了。据我所知，今晚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我也是刚到家。会不会和你们的工作有关？啊，
0: 不是，你是说像是加入犯罪团伙当卧底？不好，要寻求这种刺激，你得去里莫里克。
1: 3年了，你们结婚多久了？3年了。你是哪里人？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哦，克罗地亚，足球高手，克罗地亚人。反正以前挺厉害。听着，我肯定这不会有什么大事。如果到明晚你还没有他的消息，足够24小时，我就发起一个权限警报。以前是怎么说来着？电视上。
0: 你说什么？
1: 全境通告。
0: 我正在发一份全境通告。你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对吧？
1: 再次感谢。
0: 祝你好运。再见。

0: 你居然会游泳，警官！奥运会拿了第四，胡扯！真的，88年在首尔，韩国人挺可爱的，吃的也是。胡扯！真的，1500米自由泳，本以为有机会拿铜牌，对手是两个德国人，该死的萨尔内科夫，我本以为他过气了，逼到绝境才爆发俄国人水中怪物。奥运会你拿第四。 但第四等于零，就这么残酷。那么，你来自威斯康星基诺沙，从小住公租房？什么？你住过公租房吗？还是在基诺沙就没有公租房？不，我从小到大就从没住过公租房。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波伊尔警官，我家的背景算是上流社会，正因如此，我读预科学校耶鲁。 拿过罗德奖学金，恐怕你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奖学金是什么？
1: 是吗？给我个提示。
0: 克里斯托弗森，没错。克里斯托弗森确实拿过，你说的没错。来自上流社会啊。
1: 暑假在汉普顿滑雪去奥斯本，住了此类。
0: 滑雪，对吧？ 我以为黑人不会滑雪，是不会游泳。哈，哈。那你这几天怎么安排？
1: 这个，显然我们不知道谁杀了麦克米克，包括动机。犯罪现场没有可用的法医证据。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调查那个街区开始，发现尸体的附近也许有人听到点什么。同时，也要考虑到麦克米克当时可能，他可能正在勘察沿着海边的卸货点。警官，
1: 抱歉，你刚才说我们，
0: 我们，你和我。
1: 今天我休息，我没说吗？
0: 今天你休息？
1: 我已经有安排了，你问斯坦顿。
0: 先把话说清楚，我们是在调查谋杀和价值500,000美元的
1: 五亿，
0: 价值5亿美元的可卡因。你跟我说你今天休息，
1: 晚24小时无关紧要。
0: 24小时无关紧要？
1: 警匪片才抢时间，我的经验是其实没有影响。另外，为什么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呢？

0: 你好，女士，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艾弗雷特，请问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巴特勒，门口这有个黑人找你。
0: 哦，你不会说英语是吧？
2: 你是有什么事吗？
0: 难道你也不会说英语是吗？
2: 这是爱尔兰，想说英语就去英格兰。
0: 是这样，我只是想给你看几张照片，是否在过去几天你见过这些人？这个人？
2: 不，没见过。就算见过，我也不告诉你。失陪了，我得去修灯了。是生日礼物，澳大利亚的姨妈送的。再见。
0: 抱歉，请问这里还有其他人？
3: 想带我们去哪儿干坏事？
4: 我在 G 酒店订了房。
3: 那很贵吧？
4: 哦，对，我免费的。
3: 去这种酒店是不是太正式了？
4: 行啊，管他那么多呢。如果他们觉得不妥，尽管找波伊尔警官。
5: 他这是疯了。
3: 权力使人腐化。
4: 我早就彻底腐化了，马上你就能见识。

0: 你联邦调查局的吗？
1: 是的。
0: 是行为科学部的。
1: 不是，其实我是在调查毒品走私案。
0: 啊，毒品。
2: 快点，奥菲，我等不及了。
3: 你这把年纪身材还不错呀。
2: 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3: 啊，警官，
4: 你没那么老，警官，别信他那套。
2: 我足够做你的父亲了。
3: 什么？那你做的时候就这么想吧。
4: 如果真能让你兴奋。
2: 谢念，你可真坏，我都要爱上你。你搞什么？
4: 只是留个念而已。你看，你可以把这放进档案里。
2: 我把它放进你的档案。
3: 这个男人迷上你了。
2: 哦，胸罩真漂亮。
3: 那你把它脱了吧，我的胸部很小的。
2: 没问题，我的那个更小。
1: 你好，先生，我是探员温德尔·艾弗雷特。先生。先生，见过他吗？这个呢？没有。你也不说英语啊。
2: 这才是生活。
3: 我们提供的服务您还满意吗，警官？
2: 当然，我感觉身体彻底被掏空。
4: 那记得给我们一个好评吧。
2: 好的，五星。真希望带手铐来。
3: 不是还有下次呢吗？
2: 你们愿意被捆绑，对吗？
4: 为你可以，警官。特别服务。

0: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真的是不懂，他的车停在这里，就说明他是自杀吗？这里是自杀高发地，很多人在这里跳海自杀，他们痛快了，我们收拾烂摊子。我总觉得
1: Adam 不会自杀的。
0: 老实说，我也觉得是，他脑子不够用。当然，如果不是自杀，就是伪造现场。伪造的，谋杀，蓄意谋杀。但我想不出来谁会对艾丹做这种恶毒的事情。他是个警察，做警察总会招人恨，这比自杀说得通，我觉得。
1: 还有什么你能告诉我的吗？包括隐私。他有些癖好。你看，如果一个男人……
0: 这些事我很了解，谢谢。只是没有意识到。
1: 会不会是他在那约了什么人，那个人干的？就像。
0: 你瞧，怎么说来着？你是说南极之类的吗？
1: 对，南极。不，
0: 本地没有南极，应该没有。据我知道的，也许镇上有。为什么结婚？移民，对吗？这话我保密。是的。
1: 我拿到了绿卡，他看起来也
0: 很正派。
1: 是的，很正派。

0: 文队。
1: 行头真不赖，今天过得不错。
2: 去你的吧，警官。
1: 一杯热威士忌，谢谢，先给我杯冰的。哎，你呢？
2: 黑啤。
1: 再来两杯黑啤。就像胖子说的，喝酒太过小心谨慎，这种人不值得信任。有进展吗？
2: 完全没头绪。天哪，这些本地人呢？
1: 我知道，就像在康普顿，对吧？
2: 没错，他们都不想和法律沾边，这点我确信无疑。大部分连英语都不会。
1: 哦，他们英语很溜。这里通常说盖尔语，兰利没教你这个？
2: 不，在兰利他们不教这个。更重要的是，兰利那是中情局，你这个蠢货，不是 FBI。
1: 你连这里用盖尔语都不知道，还说我是蠢货？
2: 管他呢。你的假期怎么样？
1: 精神焕发，冒出了点事情，这跟我的下半身无关。有个同事失踪了，麦克布莱德，我在路上发现他的车停在自杀高发地，当时他在执勤。
2: 是伪造现场吗？
1: 目前还不知道。
2: 很明显你觉得他不会自杀，所以你怎么想？
1: 先是麦克米克被杀，这个档口又有警员失踪，巧合太多了。
2: 会不会他碰巧发现了什么，然后被
1: 做掉？
2: 做掉，没错。
1: 这也是他在康纳马拉工作的第一天，运气真差。
2: 是啊。那么从哪儿查起？
1: 我看从现场抓到的那两个开始查。
3: 斯朗杰，
1: 这是盖尔语。你破的第一个案子。
2: 鸵鸟盗窃案。
1: 什么？
2: 有人偷了只鸵鸟，把它运出了州界。是鸟蛋有用还是？
1: 总比贩毒有创意。你吸过毒吗？
2: 就算试过，你以为我会说？
1: 我就试过。

0: 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你该跟我说这种事。
1: 我就是试过一次，你别大惊小怪的。
0: 你还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警察，波伊尔警官。
1: 谢谢。
0: 我这可不是在夸你。
1: 我懂你说的反话，我知道。
0: 嗯。什么那么有趣啊？
1: 嗯，我接到过怪怪的电话，说杀死麦克米克的人就是这家伙，这个比利德瓦尼。
0: 嗯，哪个是德瓦尼？意大利人。
1: 是的，德瓦尼有不在场证据，他在韩里的店里胖揍了一顿交易布伦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想，说不定那个打电话的人当时也在那儿，目击比利
0: ·德瓦尼袭击布伦南，于是把他拖进麦克米克这套浑水。
1: 一点也没错。天哪，这下子可真不轻啊！这小伙子手真黑。
2: 等等，我停下！不，倒回去！
1: 该死！
2: 哎，给我。该死，那是蜥蜴和科内尔，你看就在现场。

0: 这好比一头驴子上了一头河马，这下有戏看了。什么？这好比一头驴子上了一头河马，这下有戏看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蜥蜴说了的。
0: 他这是开句玩笑，真是该死。箱子不错，真皮的吗？
1: 怎么，你当我是穷鬼吗？
0: 钱都齐了吗？你说什么？都在了吧？没有，少了点儿。我顺手拿了几千块。
1: 什么？
0: 当然都算在里面了。这是买路钱啊！我们把钱结清了，你和你的人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这就是交易的核心。我为什么要骗你的钱？啊？
2: 我有必要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刚才说的这句话破坏了整个交易的全部意义。该死的！这个家伙怕不是吃了枪药吧？
1: 该死的英国人！城里来的家伙。
0: 刚才说到的是这三个港口对吧？是的，巴纳、斯皮达尔、罗沙维尔。
1: 好的，很好。每个港口我们安排三组人马。
0: 好的，
1: 我要你们沿着海岸线，记住逐个查清，
3: 作战地图，安排人手，一定很重要。
0: 然后让各个小队沿着海岸线，你们逐个排查，48小时内完成。
1: 大战拳脚，嗯，
0: 石培想，过来。
1: 嘿，
0: 保险，我无意冒犯，
1: 永远别像刚才那样抓我胳膊。
0: 你也永远别像刚才那样对我讲话，波伊尔警官。
1: 你的这帮人忠心耿耿，对吗？手机了，电脑了，该死的，真是专业呀！啊，
0: 面对这样一些大案，我们要同心协力，而且我也需要你。
1: 需要我做什么？文德尔，除了断该死的咖啡。
0: 波伊尔，有个小疯子想找你。
3: 说不定他的猫卡在树上了。
0: <笑>
1: 也许该接电话了。
0: 听着，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

0: 东西在哪儿？
1: 就在那儿。他们藏得很随便，很草率。
0: 哎，天黑以后他们也许会来，晚上来这里还挺孤独的。
1: 是啊，说不定这还会闹鬼呢，比如幽灵。
0: 不，我没听说过幽灵，我这什么都没有。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毒品。
0: 你再这样跟我说话，看我不抽你！给我搭把手。

0: 怎么了？
1: 你拿了什么东西？
0: 我才没拿呢。
1: 你肯定拿了。天哪，你连吃惊都不装一下，见鬼！
0: 天哪，伯明翰冤案又在上演了。
1: 马上交给我，小笨蛋，别逼我动手。
0: 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去告你，法庭上见。
1: 你是想挨揍吗，小子？我会的，我不问第二次。你到底在干嘛？这么小啊！
0: 这是把德林家 John Wilkes Booth 就是用这个刺杀亚伯拉罕林肯。
1: 这么小有什么杀伤力？
0: 这些枪是他们准备的，我哪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嘛？
1: 说不定就杀你这种小孩。
0: 杀小孩？你真搞笑！
2: 这群该死的警察，我恨人渣！
3: 他们搞出事情了？
2: 不，没搞什么事。
4: 那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单纯的恨，受够了这种人，还得跟他们做交易。
4: 还想怎么样？我们可是毒贩。
2: 不过还是让人心烦，对吗？意义在哪里？该死的，全都毫无意义。
4: 那钱呢？
2: 说对了，钱。你要多少钱才会开心？
4: 女人呢？
2: 对呀，女人。我处在寻找更有意义的关系的阶段，懂吗？
4: 这我同意。一夫一妻。
2: 有个警察斯坦顿不能保证，说这个人琢磨不透。
3: 先别说，让我猜猜，是博伊尔。
2: 对，就是他。我喜欢鲨鱼。非常冷静。

0: 他对我没用。那你为什么非得忏悔？这把年纪，
1: 和年纪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波尔布特和到了70岁。我觉得
0: 你这辈子的坏事加起来，也比不上他的一件恶作剧恶毒。说说你都想知道什么？想知道，你参加过狂欢派对对吗？还喝得烂醉。
1: 少来！
0: 我对着朋友的屁股开上一枪。<笑>
1: 那么最近工作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啊，新来了个
0: FBI
1: 的同事。哦，行为科学部。毒品。哦，好吧。是啊。是哪种毒品？
0: 可卡因。
1: 可卡因？我想来点可卡因，据说能让人精神焕发。没错，
0: 是让人兴奋，还能吸引女孩子，他们可是抢着要呢。
1: 这也不怪他们。说的没错。那么硝酸物质呢？什么？来上一点硝酸物质会怎么样？我
0: 看这像是该死的瘾君子吗？怎么突然问起这些？我也不知道，觉得错过了很多。你说你错过了硝酸物质？哦，
1: 泛指各种刺激。
0: 啊，没错，都是该死的泛指。你没那么孤独。你的小脑袋里都在想什么呢？
1: 和我说说，我只是想，好像很久了，很久都没听过音乐了，现场音乐会那种传统乐队。
0: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烦恼，我今晚就可以安排一场。
1: 你可以吗？
0: 我看看吧，肯定会有什么好节目的。让你开心也没那么难嘛。
1: 是啊，狂欢派。

0: 你干了一仗啊？
1: 对。
0: 这是谁干的？
1: 某个人吧。
0: 某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本来就没好人。
0: 哦，这点我不太确定。你对这世界太悲观了。能再给我来两杯吗？热巧克力。为什么会各而为？欧菲，肯定不是好事。
1: 是那些照片。
0: 什么照片？
1: 在酒店拍的。
0: 照片怎么了？
1: 有人让我带话，你要放老实点，如果还想混下去。
0: 那我不老实会怎么样？
2: 我们这儿现在有进展吗？
0: 蜥蜴，
2: 博伊尔警官，
0: 一开始就是个圈套，怎么想到的？
2: 没有，我只是碰巧得知，听说戈尔维有个警官，他热衷于招妓，我决定稍加利用。我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这首歌真的吓到我了。他们到底在塔拉哈奇大桥扔了什么？
1: 我总觉得是个婴儿。
2: 是吗？也许是把枪。总之什么该死的都有可能。
0: 波比金特里说过他也不知道，应该很神秘，你懂的。
2: 该死的，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0: 知道什么让我起鸡皮疙瘩吗？打女人的混蛋。
2: 不关我的事，我手下有个伙计过分热情。
0: 可奈尔还是奥莉莉。
2: 你确实消息灵通啊，警官。
0: 我很关注时事新闻。
2: 管好你自己。我不喜欢对女人使用暴力，说句老实话，我同样不喜欢敲诈。那么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收下。
0: 光给我有什么用？你应该搞定西海岸的所有警察。都给过了。
2: 反正我觉得给够了。
0: 包括温德尔。
2: 谁？哦，美国人。没有，我觉得不该冒进，而是慎重为上。你是懂美国人的。该死的理想主义。咱们开诚布公，我这么说吧，这是一锤子买卖。当我财路你完蛋，这事儿不只牵涉到我，抓住我这事儿不会完，我们背后还有人。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蜥蜴。我明白。
2: 那好，再见了，朋友。
1: 你没事吧？
0: 奶昔劲儿太足了，搞得我头疼。
1: 哦，我讨厌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没事的，几分钟就好。
2: 比方说，当你听说有人人间蒸发了，你知道犯罪团伙对吗？
3: 嗯。
2: 到底什么意思？
3: 就是被杀了。这里有歧义吗？
2: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真的变成液体蒸发了吗？
3: 变成液体。不，只是被杀了。
2: 好吧，只是因为把人蒸发太花时间，要花几年。
3: 哦，麦克布莱德夫人，
1: 有消息了？
3: 没有，很抱歉，我们来这儿是想再问你几个问题，请坐。
1: 我以为鲍伊尔警官会……
2: 这案子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1: 为什么？
3: 涉及管辖权的问题，
2: 他脑子不太正常。
3: 斯坦顿警长，我想没有必要把麦克布莱德夫人牵涉到这些争论里，你说呢？
2: 你是对的，你比我了解他。
3: 很抱歉，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丈夫是否有什么原因可能

0: 会主动选择消失？
1: 没有，我已经都告诉波伊尔了。
0: 没有，我明白了。
2: 他收过黑钱吗？
1: 我不明白。
2: 麦克布莱德有没有收过黑钱，比如黑帮？
3: 哦，
1: 他是个好人，怎么会？
0: 不，我确信他当然是好人。
2: 当然，我们都是好人，但事实是，他出现在西海岸，与此同时有一伙毒贩正打算卸下可卡因，价值5亿美元。然后突然间他就失踪了。反正我觉得可疑。
0: 斯坦顿警长，
1: 你说我丈夫是个罪犯？
0: 不，我们不是。
2: 这么一大笔钱，连瞎子都该开眼了。毕竟他是从小地方。
1: 我以为你们是帮我寻找丈夫，但你们是来上门羞辱他的。
0: 麦克布莱德夫人，我为这种莽撞的行为向你诚挚的道歉。
1: 我只和博伊尔警官说话好吗？请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工作了。
0: 麦克，
1: 再见，两位。
0: 麦克布莱德夫人，我可以。
2: 玻璃心。他们全都是这样。

0: 好了，我们快速清点一下。谁发现的？一个孩子。
1: 他不会搞事情吧？不会，他是好孩子。就算他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他。全在这儿了。对，有问题吗？应该有两支
0: AK 步枪，2把格洛克手枪，还有1把德林加。德林加是什么？
1: 你像把玩具枪，有一些人，喜欢随身藏着那种枪，你懂的。他们也搞这些玩意儿。
0: 总有一两个，这是军情五处牵挂我们的唯一途径。怎么了？我是说，少了一支 AK， 1把格洛克，1把德林加，好多东西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也许被老鼠吃了，啊！也许被老鼠吃了。我不能在报告里面写，也许被老鼠吃了。不行。当然了，不行。你看，不如这样写：波伊尔警官抛开自己的本职工作，给你们帮着该死的忙。你们还问东问西，追问什么该死的少了枪的蠢问题，然后惹毛了他。
0: 不是。
1: 你们觉得他很蠢，想抓住他的把柄？
0: 没必要搞成这样。没
1: 有你的炸弹，对吧？说的好像你的人只是热衷于捡垃圾一样。远程引爆失手了，炸死澳大利亚人，这更符合你们的行事风格。
0: 别生气，嗨，听着，没必要这样。抱歉惹你生气，那我道歉，这事先不谈了。
1: 接受你的道歉，克莱蒙。不过你还是欠我一次。
0: 害我放下本职工作，我会和上级反映。当然有。好吧，也不能要求更多了。行李箱在另一头，克莱姆。哎，老天，我老是这样。
2: 很正常，安排在明晚吧，可以开动了。真是讨厌！怎么了？你个美国枪，可以开动了。那警察怎么办？不知道，他是个变数，这个用词对吗？我有点怀疑。为什么？我指那个警察。
0: 他不吃敲诈那一套，他也不收钱。难得一见，不得不说，确实是。祝他好运。入行这么久，这样的人真是少见。
2: 不过，
0: 是啊，活还得干。
2: 确保他别挡我们的道。
0: 脏活都是我干，因为你是个精神病。
3: 叛逆是叛逆，不是精神问题。医生向我解释过。
2: 有什么区别？
0: 不知道。 很难解释。

0: 那么医生他怎么跟你说的？
1: 是啊，还能说什么？
0: 他肯定不高兴，我出来找乐子。
1: 他敢惹麻烦，我就把他驱逐出境。
0: 哦，你真可怕。
1: 你还好吧？
0: 谢谢你带我出来接你。你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
1: 别说了。
0: 哦，是的，你从来不让我有片刻难过。
1: 好了，别说了，我俩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0: 那就装作是真的吧。很可爱的爷爷。
2: 我们已经检查过病房了，目前来看什么也没少。
1: 他应该早有准备，他一直这么狡猾，
2: 一张便条都没有留。
1: 没必要留条子，没什么要交代的。他很骄傲，也很勇敢，这就是我妈妈。

0: 你母亲的事我很难过，多年以前我的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并不是很伤心，不过后来我才
1: 很难受。
0: 是的，很难受。
2: 有进展吗？你的调查？
0: 哦，据可靠消息，他们已经到了科克。
2: 谁到科克？
0: 科内尔、蜥蜴和欧里里。
2: 情报的来源呢？
0: 爱尔兰警方。
2: 爱尔兰警方？
0: 是的，这里的警戒已经解除了，精力全部集中在科克的行动上。
2: 那么你的任务结束了？
0: 对，那边已经有其他探员负责，我今晚就得走。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真的，我感激不尽。那么，
2: 你自己保重，文德尔。
0: 我会的。祝你好运。
2: 再见了。

0: 你们不是应该去了科克？
1: 这种在情报界叫做错情报。
0: 假情报。
1: 那就假情报吧，都算你对。
0: 你们去罗莎维尔。
1: 差不多，斯皮达尔。知道吗？我在犹豫是杀了你好，还是把你绑起来，确保你不做傻事。你有绳子或者，怎么说来着，封口胶布吗？
0: 楼下车库里应该还有。
1: 好吧，今晚可不能放你出去闲逛了。
0: 你就不能放过我？为什么要杀麦考米克？问问不介意吧。
1: 以为他是联邦调查局线人。
0: 他是联邦调查局线人。
1: 结果他不是。
0: 麦克米克先生运气不好。
1: 下心使得万年船，是吧？
0: 没错，干这行小心总是没错的。
1: 世事艰难，很少有人能理解。我得服用镇静剂，缓解压力。利化物。
0: 那东西最好要小心点儿。
1: 你那儿没事吧？
0: 我好像长了个不该长的东西。
1: 乱搞仪器长了真菌。嗯，
0: 当时两个女孩确实挺可爱的。
1: 安全套用完了还想再爽一把。哼，我们都年轻过。这两个女孩来自哪里？
0: 都柏林。
1: 都柏林，那只能怪你自己了。
0: 来点蘸酱就好了，趁你下决心的时候。
1: 对啊，来点玉米片，鳄梨酱。
0: 我说既然要花点时间。
1: 不，不会很久的，很快就结束了。
0: 麦克米克的现场是怎么回事？
1: 就为了迷惑你们。
0: 为什么无有二分之一？
1: 鬼知道，随便瞎写的。真菌能生吞了你。
0: 那麦克布莱德也是你干的？
1: 不，那纯属巧合。嗯，莫名其妙地拦下我们的车，他本不该多管闲事的。
0: 尸体怎么处理的？
1: 扔进了大海，应该早让小鱼吃光了。干得不错啊，两起谋杀顺利脱身。
0: 现在还不算脱身。
1: 我佩服你的自信，警官。
0: 我也佩服你的。
1: 该死！我以为你已经栽在我手上。
0: 我差点也这么以为。灯光逐渐变暗。
1: 别嘲笑我。
0: 对你够客气了。
1: 有太多，有太多事，我还没做。
0: 我的天哪，你还想干什么？去潘普罗纳和公牛赛跑？
2: 联邦探员艾弗雷特，
3: 杰里·博伊尔。
2: 嘿嘿，警官，怎么了？
3: 你在哪儿？
2: 我嘛，快到戈尔维了。
3: 你必须马上回来。今晚在斯皮达尔卸货，可可是假目标。
2: 听着，警官，我知道你就喜欢拿美国人开玩笑。
3: 这不是开玩笑。我刚才撞上了欧丽丽。
2: 你撞上了欧丽丽？
3: 好吧，她撞上了我，我开了枪。
2: 你对她开枪？
3: 出于自卫。
2: 她死了吗？
3: 你别挂。现在死透了。
2: 不不，肯定弄错了，是柯克，他们正赶往柯克。
3: 好吧，你最清楚了，那再见。
2: 蠢货。

0: 他死了。
1: 是的，我很确定。
0: 他是自杀吗？
1: 不，他死于谋杀。
0: 他死于谋杀？
1: 是的，他被枪杀，尸体扔进海里。我刚干掉一个凶手，得赶紧走，解决剩下几个。
0: 你在说什么？
1: 不，我只是跟你说，很遗憾没更多的了解你。你是这么可爱。

0: 他又在拖延时间。没错，还以为他能克服折磨人的癖好。你曾经克服过类似的事情吗？什么意思？这不能用癖好来形容吧，更像是慢性精神障碍。有可能。
1: 轻点，别漏掉。
0: 从哪儿找来的这些活宝？
1: 我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说招小弟。

0: 这次信我了，这不是白了。你真是个好人。好吧，听着，我已经呼叫支援，所以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没有后援的话，咱俩就死定了。我必须呼叫。
1: 没有人回来，只有你和我。
0: 该死的，你在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不懂吗？
0: 我是说不会就，我是说不会就这。
1: 5亿美元，温德尔，那是5亿美元。只有你和我。
0: 该死！
1: 说的没错。
0: 我想，那也就是为什么要动用这个大家伙了。
1: 这个给你。
0: 什么？得了，伙计，我不能开枪，在别国境内使用步枪，这要引起国际纠纷呢。
1: 你必须开枪，我需要火力支援。
0: 你要火力支援干什么？
1: 我会去逮捕那帮家伙，以谋杀詹姆斯·麦克米克和艾丹·麦克布莱德，再加上走私可卡因的罪名。你说，温德尔，
0: 我要强调一点。
1: 说，
0: 你这是自杀。
1: 我懂。就算我成功，幕后主使也不会放过我，会永无宁日。你拍拍屁股回美

0: 我能去哪儿？温德尔，这就是爱尔兰人，绝不会忘记。但不管怎么样，我还得去。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你在想，那帮人全副武装，非常危险。同时，作为一名联邦探员，你更擅长像手无寸铁的妇孺开枪。
1: 去你的吧！
0: 你到底帮不帮忙？你之前中过枪吗？
1: 对。
0: 痛不痛？
1: 痛不痛？不，不痛的，只是有点……
2: 当然痛得要命！你到底想什么呢？这玩意儿的弹药还有吗？
0: 据说冲击让痛觉麻木。
2: 这谁说的，警官？
0: 我不知道，就是这么传。
2: 非常痛，懂了吗？痛得死去活来，伙计。
0: 我真该死。
2: 这就对了。
0: 你中过几次枪？
1: 三次。
0: 三次，老天爷，那你现在应该习惯了吧？
1: 需不需要我去打个电话？
0: 不用，我了无牵挂。在我的尸体上挂一枚奖章，就像那帮伊拉克的士兵。
2: 给我闭嘴吧，警官。
0: 谢谢你能来帮我，温德尔，我感激不尽。
1: 回见。

0: 啊，你一定是跟我开玩笑。
1: 是那个警察？
2: 我只要西伊和科内尔，其他人可以离开。

0: 只有两亿。
1: 他们一直都高估数字，我早该料到的。
0: 你什么都不明白，一个愚蠢的小人物
1: 啊！至少我问心无愧。我逮住了你，弗兰西斯·西斯凯芬顿，还有你的同伙。
0: 刚才在后面开火的那个是谁？
1: 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可能在韦克烧死孩子后，他就再也没这么开心过了。
0: 该死的奥莉莉，
1: 他确实不够机灵。那英国人也不怎么样，应该雇哥伦比亚人，他们更可靠。
0: 如果你想让我求你，还是省省力气吧。我知道怎么去死。
1: 好极了，西伊，好极了。那么再见。
0: 波耶尔，波耶尔。

0: 你是报社的人，哦，我才不是。哦，这张牌的精彩，伤感。出了书，你可以当封面。
1: 出什么书？
0: 你们美国人总是喜欢写书，讲自己那点该死的经历，说不定还能改编成电影，《太原异乡历险记》如何？满场动作戏，加点幽默，再来几个帅哥美女，相当完美。
1: 想大麦得大团圆，
0: 大团圆吗？你不是刚破获了一起上亿美元的毒品走私案，还彻底端掉了整个贩毒团伙吗？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1: 失去了一个好伙计。
2: 这个现在不好说吧？你瞧，他们永远找不到尸体，对吧？
3: 大海这么大，他死了，要么烧死，要么淹死。
2: 但是他游泳很厉害的，
1: 很可惜，孩子，那些都是扯淡，他从来没去过奥运会，
0: 这可说不准，这很容易查得到。

0: 你这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哎，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好。索性你也不行啊，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
1: 哎，马老师，
0: 哎，李老师，哎，打水去。
1: 哎，泡个脚。
0: 全人看见了，你说我这一向在单位挺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不是。哎呀，这
0: 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2: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0: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0: 邱霞同志啊。
2: 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3: 是。
2: 对。
4: 对
2: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再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0: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寄回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1: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0: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0: 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陪老王总半天了，想溜达溜达去吧。
1: 不带。
0: 乖，孕妇就得多动弹动了，这样有助于胎儿发育。
1: 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0: 我这都发育成什么样了？
2: 把室友都给吵醒了，快点，快点玩去。
0: 你等会儿，
1: 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0: 问他干啥呀？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1: 瞎说八道的！
0: 马亮，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你听着没？
1: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能回去？我请你都回去吧。
0: 行了。
3: 我遛弯去了啊！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包打了。
0: 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啊！哎，对了。
3: 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毛衣，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还没取呢。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织的合不合身。
0: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3: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
0: 行，
3: 那我先挂了啊。
0: 完了完了。
4: 喂，三哥。 媳妇儿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5: 过来。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阿热多，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1: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1: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的。
1: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1: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0: 别嘚瑟，
1: 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1: 何博士，看见没？
0: 马亮，
1: 这走。
2: 媳妇儿搞无人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外加媳妇儿啊。

0: 田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新闻了。嗯，得严格按着图纸种。嗯，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
1: 我拿你这两下子。
2: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马丽婶，
2: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坦然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4: 哥，搬两箱汽水啊！
5: 啊，搬搬搬！
4: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6: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渡两天。
7: 搁城里搬砖。

0: 还发财啊？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进的这啥头，话里胡哨没个人样。
1: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
2: 我给你扫洗手钱啊，五哥。哎哎哎！
0: 你可啥？我嘚瑟，该让俺干啥快就能好好做买卖。我
1: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我这，你快走，你这，你出来，那以后还来不来？来也来不来？哎，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呀呀！
2: 妈呀！妈，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1: 你说五哥，你至不至于
2: 啊？你能至不至于？
1: 哎，给多了，
3: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4: All team please pass visit。
5: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4: All team please pass visit。
5: All team please pass visit。
6: 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7: 谢谢马书记。
8: 马书记好。
1: 马书记好。
9: 这是干啥呀？
10: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1: 我家这点破事咋都知道了？哎，
5: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0: 多次听说邱教练率领导救父的感人事迹，今天有幸看到马老师的真迹，朕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这构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模儿，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2: 你搁哪儿呢？这是郊外写生呢。哎呀，哎，萌萌和他男朋友来咱家了，他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1: 马老师，
2: 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叫啥来着？
1: 忧郁的驴。
2: 忧郁的驴，没错。
1: 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2: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哎。
2: 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啊，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妈呀，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叫头发。嗯，俄罗斯。
1: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3: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
2: 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家信号不好吗？
0: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马亮。

0: 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儿出来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2: 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斤，
1: 我再给你整点。
2: 哎呦，我媳妇儿。
3: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2: 这谁呀？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3: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哼，
2: 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4: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2: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3: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嗯。你瞅瞅，还挺热闹
2: 啊，真热闹。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
1: 散会。
5: 哎，别吃了，那都添加剂。
6: 那烧烤，
5: 烧烤也想吃。
6: 我怎么那么事儿
5: 啊？哎呀妈，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7: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嘿，
1: 村长，冰淇淋！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哎呀，干啥呀？猫龙三光的干啥？说，哎，小马，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啊，搁哪儿呢？
2: 看见没？那三个人，
1: 看见。
2: 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1: 千万守住观景台，不能让他们看见刀电话。我媳妇干这活，我都收岗。
2: 好，我想办法啊。
3: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4: 可不能摘花啊！
3: 不摘，我准备了，
4: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5: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3: 可好看了。

0: 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别不好意思，
1: 别不好意思，
0: 走走走走，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哎哎哎，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李嫂啊！

0: 那我站这儿啊！
1: 哎，你站这儿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2: 换一个，
1: 换一个，不含羞的，高兴的啊！来，
2: 换了，来，
0: 几个新的，
2: 不错不错不错。

0: 歇会儿，歇会儿，大侠。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
1: 花多少钱啊？把钱给你。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
0: 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我。
1: 是。
0: 嗯，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口水。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哦。哎，你那咋这么黑呢？
2: 没开灯，我怕晃着通寝室的人。
0: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2: 我们这天儿短。
0: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2: 不像啊，
0: 一点也不像啊。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
2: 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嗯，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
0: 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看趟电话吧。
3: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一集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双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0: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

0: 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0: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0: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就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稳些吧。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2: 欺人太甚。
0: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
3: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4: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5: 哎呀，
3: 疼吗？
6: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3: 这啥好吃的？都尝尝尝，这村里人尝可好吃了。
7: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3: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
1: 哎，
0: 大侠，
1: 大侠，
0: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嘟噜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根链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微亲 ，Brietna was very rich。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0: 这下有事儿，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
1: 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怎么的？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2: 哎呀，你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兵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得得多风光呢，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寄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2: 小老头。 哎呀呀呀！别别别别动手！

我见谁都显摆，是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练兵了梅西的去。

喂，扣住啊，你明唔明啊？

0: 打吧。
1: 师傅，真是有武德啊！
2: 系为你哋地方上做慈善事。
1: 喂，
3: 老爸，
1: 还没走啊？
3: 我们上飞机了，小猪到了吗？
1: 没有啊。
3: 啊，对了，他同学知道他移民加拿大，全班约在一起聚一聚。啊，让你孙女照顾你啊。等他考完试，我在那边找到学校，就安排他过来。
1: 我为什么要人照顾啊？这么多年来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行了，小猪，我会帮你看好的。
3: 爸，他不喜欢人叫他小猪的。
1: 行了，知道知道，就这样了。
3: 爸，
4: 爷爷。
1: 哎呀，小猪，哎
4: 呀，我叫 Samantha。
1: 什么麻烦呢？拿行李有什么麻烦的？嘿嘿，是不是很喜欢呢？
4: 嗯。
1: 啊，不喜欢呢？你小时候很喜欢的。
4: 嗯，那你都说是小时候喽，那时候才几岁，现在都十几岁了，当然会变了。
1: 哦，会变了吗？你看我那么喜欢功夫，几十年了还是很喜欢功夫。如果你不喜欢，那我就换掉喽。
4: 不用不用。
1: 啊？
4: 喜欢喜欢，那就当怀念一些童年喽。
1: 啊，对了。我买了肠粉和小碗糕，拿给你吃。哇，趁热吃，趁热吃！哇，热乎乎的，凉了就不好吃了。
4: 不用了，我买了汉堡包。
1: 哎呀，洋鬼子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吃肠粉。
4: 嗯，人家不喜欢吃肠粉。
1: 这样，吃小碗糕喽。这个我帮你扔了。
4: 嗯。
1: 还是不要浪费了。好，比如说还是挺好吃的。
5: 爷爷，我本来考完试就要走了，爸爸就多陪你一段时间。
1: 不，爷爷不需要人陪啊，你喜欢飞就飞喽。
4: 哦，爷爷，你吃我的汉堡包，要我吃小碗糕？
1: 哼，洋鬼子的东西哪有小碗糕好吃啊？
4: 死鸭子嘴硬啊！
6: 来来来，坐下吃饭。
4: 嗯。
6: 来，吃鱼。
4: 嗯，谢谢爷爷。
6: 嗯。
4: 嗯，爷爷这鱼好腥啊。
1: 哎，不准吐，不准浪费。
4: 不是有刺啊。嗯，
1: 那你吃菜啊，吃菜。
4: 嗯，这么素，有没有蛋呢？
1: 没有，一会儿买吧。
4: 嗯，大家不用管我了，一会儿我煮个泡面吃。
1: 也没有啊，爷爷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吃饭。
4: 爷爷这饭好硬啊。
1: 哼，爷爷不吃软饭的，吃了。
4: 嗯，幸好不是住很久。
7: 有没有不舍得？有这个吧，你没有马上回复我啊？看到吗？
4: 我在一章第二条。哦。
1: 嗯。
4: 没事，我爷爷嘛，等会再聊。嗯，拜拜。爷爷，
1: 嗯，
4: 你敲门嘛？
1: 哎，爷孙俩有什么关系呢？
4: 那人家是女孩子嘛。
1: 哎呀，明白明白，爷爷是好奇，想看看你啊，怎么可以一边讲电话一边复习这么厉害嘛？
4: 爷爷，那你在这儿，我怎么？

0: 呸！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啊，
0: 什么事？什么事？
1: 你进来呀！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2: 你怎么不叫醒我啊？啊，
0: 你又没有叫我叫醒你啊！哎呀，我帮你吧。
2: 我今天第一天考试。
0: 是吗？那就快点利索点了。走了走了走了。
2: 我鞋呢？
0: 我帮你找。
2: 啊，计算机计算机。
0: 哎呀，哎呀，鞋不在这儿吗？哎呀，坐下坐下，快点穿上穿上。啊，爷爷送你上学。
2: 不用了，你帅得像黄飞鸿一样。
0: 哎，有什么问题啊？
2: 啊，不说了不说了，我迟到了。
0: 哎，哎呀，丢三落四的，哎呀。小猪，落了一本书啊！小猪，
2: 哇，你踩到我的脚，好痛啊！
3: 快点赔医药费！
2: 啊，你放手，我赶时间呢、啊！
0: 哼，你这种人呢、啊，不教训一下都对不起自己。拿好你的书。
2: 爷爷，你是黄渤，不是黄师傅啊！
3: 什么事啊，老家伙？
0: 肉家伙！道歉
4: ，sorry，
0: 说中文。
4: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跟我说，跟他说。
4: 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0: 滚！啊！
2: 爷爷，爷爷，哎，爷爷，啊啊！你怎么样啊？
0: 啊，爷爷没事，你考试去吧。
2: 你行不行啊？
0: 爷爷没问题，你快点考试去吧。
2: 啊，真的行？
0: 行的。
2: 那我走喽。
0: 行了，爷爷能走的。
2: 你小心点。
0: 行了，
2: 你慢慢走。
0: 你也小心点
2: 啊！啊，小心呐！
0: 嗯，哎呀，踢人一脚吧，自己倒被崴了。哎，老了，真的老了。
5: 想不到爷爷这么能打。
0: 哎，你以为我是假的？你看我的奖杯啊，不是骗回来的。几十年前啊，我一个打十个，现在啊，一个打三个，我都气喘吁吁的。哎，老了。
5: 几十年前你二十几岁嘛，现在都几十岁了，能打三个已经很厉害了。爷爷，你真了不起。
0: 那还用说？
5: 嗯，
0: 哎呀，也不知道你老爸怎么想的，公司他也不做，房子他也卖了，去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到底为了什么？
5: 爷爷，为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呢？
0: 哼，走什么走啊？英文我又不会说，不会听，车我也不会开，到了那儿还不是又聋又哑又瘸？
5: 哦。不会英文有什么可怕的？我教你。
0: 哎，那爷爷教你几招功夫，等你过去就不用被人欺负了。
5: 好啊，那我教你英文，你教我功夫，那就行喽。
0: 哎呀，爷爷都几十岁了，还学什么英文呢？哎，你以为很容易吗？
5: 那 A for apple 就是苹果。
0: A for 苹果。
5: 不，那苹果的英文。等等等等等等。
0: 怎么？
5: 我跟不上啊，爷爷。
0: 哎呀，爷爷知道你跟不上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做慢一点给你看。来来来来 ，A apple。
5: apple。
0: 哎呀，不学了，先这样。马步。哎。一、二、三，嗯，对了 ，A for apple，
5: 嗯，对，这个对，哎，到这个了，
0: 嗯。
5: B 呢 ？B for boy。
0: B for boy。

0: 哼，爷爷，我行不行？哎，
1: 行，你可以保护自己了。爷爷，
0: 嗯，我明天要走了。
1: 你到了之后啊，写信跟我报平安啊。
0: 我打电话给你就行了。哎呀，
1: 长途电话费贵吗？写信了啊。

0: 再会，远赴他方。愿你宽恕我。
1: ABC， 我真是不行了，留下来陪你最好了。

0: 报告彭总，全都记下了。全都记下了，不能有任何遗漏。明白。
1: 好样的，
2: 彭总。哦，
0: 王正柱，你可值钱了。
2: 你小子不要笑。 对日本人来说，你这儿可是值大钱了。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
1: 明白。

0: 彭总，都准备好了。
1: 走吧，是。
0: 这位是总部译电员罗健。
2: 彭总。
0: 这位是总部马夫汪秀田。
3: 首长。
0: 这位是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正柱。
4: 彭总，我们认识。
5: 嗨，一个译电员，一个作战科科长，你们俩应该认识吗？
1: 你们三个人的任务都清楚了。
4: 嗯。
1: 王正柱和罗健到抗大学习，老汪呢给朱老总送马。你们三个人一行，由王正柱同志负责。
6: 是。
7: 去延安，路途险恶，要过几道封锁线。你们要尽量依靠当地联络站，务必在午夜中旬到达延安。
1: 罗健是个女娃子。王正柱，你和老王要照顾好他。
8: 是，请首长放心。
4: 彭总，我绝对不会拖后腿的。
1: 嗯，好，抓紧时间准备，一小时以后出发。
8: 是。

香。

0: 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1: 到了敌占区，这歌就不能唱了。
2: 知道了，我的王大科长。哎，你的坎肩是租来的吧？哎呀，你就脱了吧。
1: 走吧。
2: 你的腰身胖胖的，一看啊，你就像个发福的财主，是不是？
1: 你最好装哑巴。
2: 光闷着头走路，话也不能说。
1: 我是抗寒又耐热。
2: 哎，抗寒又耐热的那是石头。

0: 十四陵，
1: 王科长，我想上去看看。
0: 时间来不及了。
1: 哎呀，我很快，我上去看看就下来。
0: 我们就在这儿敬个军礼吧。

0: 罗剑，从现在开始要叫我掌柜的，记住没人的时候也要这么叫，只有叫顺嘴了才能不走嘴。
1: 是掌柜的。
2: 掌柜的，我看呢，到了敌占区你们俩就装扮成小两口，这样呢可以避开敌人的怀疑。你要土豆，我去见我的老伙计去了。哎呀，
0: 不让你去十字岭闹情绪了。
1: 我们应该上去看看他。
0: 去十字岭一来一回要半天的时间，祭奠左权参谋长在心里就够了。
1: 说得容易，

0: 武艺大突围。当初要不是我们这批新兵慌张乱跑，左权参谋长他是不会牺牲的，他是为了掩护我们才……
1: 吃吧，只有吃饱了睡足了才有力气赶路。

0: 站住！
1: 不敢过关，必有私货呀！把货给我交出来，把马留下。
0: 老总，我们是实实在在生意人。
1: 少废话，到底干什么的？
2: 哎呀，我们就是做买卖的。
3: 哎，老总，老总，我们做小本买卖，没什么本钱。您看这点小小意思，请您笑纳。
1: 我看你们不像是做买卖的，都给我带走。
3: 哎，老总。

0: 哎呀，这死了这么些人，这可咋办呢？这，
1: 哎，别打哑谜了，你们是哪部分的？啊，
2: 大兄弟，我们就是做小买卖的。啊，您看，这小小一。

0: 思，不成敬意。您笑呢？
1: 这附近没鬼子，就几个搜刮民财的伪军，不用怕。啊？
2: 你是哪部分的呀？
3: 老板娘，咱们该赶路了。
1: 哎，这儿我熟得很，你们别怕啊。
2: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延安，你们呢？
2: 我们也。
0: 秀芝，快谢谢大兄弟。大兄弟，多谢你给我们解了围，多谢了啊。
1: 在下高英。啊，我说，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0: 大兄弟去延安，你应该走这条路，咱们后会有期啊。
1: 后会有期。
2: 他是自己人，而且还救了我们。哎，我们应该跟他一路啊。啊，
0: 你应该是个哑巴。
2: 哎呀，我

0: 老王，咱们快到桑树岭了。
1: 等咱们跟联络站接上了头，要是顺利的话，今天就能过封锁线了。
0: 是啊，听交通站安排吧。走，走。前面就是桑树岭了，我去那个杂货铺摸摸情况。
2: 要我去吧？
0: 我如果没有回来，你们就别过去。
2: 我这张脸一看就像卖山货的，另外我还在行啊，还是让我去吧。
3: 我看像，像个卖山货的。
0: 一定要小心。
2: 你们在这等着，如果半夜我还不回来，你们就带着我这老伙计离开这里。老伙计啊，等着我。
3: 没那么严重吧？
2: 应该不会的。
0: 这个你拿着，
2: 我用不上。
4: 买点什么呀？
2: 你是掌柜的？
4: 我是。
2: 我要一丈五的粗麻绳。
4: 不巧，麻绳不足一丈。
2: 我还要十把镰刀，
4: 就剩八把了。
2: 谢谢。
4: 我叫冯良，是这个交通站的交通员。
2: 你好。
4: 这次就你一个人吗？
2: 我们掌柜的在外边。
4: 那赶紧让他进来吧，先洗洗脚。
2: 好。看我这记性，我落东西了。外边我特务盯着。
4: 啊？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应该去看看。
3: 你不能去。你忘了老王跟你说的话了？
2: 这屋里应该有后门吧？
4: 有，跟我来。
0: 伙计，出事了，照顾好黄杨姐，记着，我不回来，千万不要离开这儿。

0: 你们回来了。哎，你的脸怎么了？
1: 没事，别问了，快走。

0: 你叫旭峰来。掌柜的，我万万没想到会出叛徒，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已经把他毙了。
1: 你说你们交通站这是怎么搞的？敌人在你们门前安了暗哨，你都不知道。平日里铺钱都是挑夫，专等买主生意。 我也没留意，是我的错，我检讨。不过幸亏你们都没有事儿，我心里还算踏实些。
2: 出了事儿啊，就不踏实了。
3: 哎呀，老汪，你就别埋怨冯良了。
4: 罗健，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3: 哎。

0: 这是消炎止血的药，你帮我上上就行了。
1: 哎，好。
2: 他身手快，枪法准，这小子不错，是个好样的。
0: 让彭头打了一棒子，幸亏他手里没有枪。
3: 王亮，伤得怎么样？
0: 没事儿。掌柜的，趁着天色还早，咱们赶紧穿越封锁线吧。
3: 那条路叛徒知道吗？
0: 知道。不过我已经把他枪毙了。
3: 他不是临死之前刚知道的吧？
0: 还有一条路，只有我知道。
3: 远吗？
0: 不远。
1: 有人。
2: 掌柜的，好像鬼子追上来了，
4: 咱们进来。

0: 老王，
1: 啊，
0: 歇会儿吧。
1: 好吧。哎，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2: 这一宿咱们走了多少里路了？
1: 大约有30多里吧。
2: 啊，那我们离铁路线还有多远啊？
3: 不远。
2: 不远？我们都走了30多里路了。
3: 你忘了，我们中间左转了2回，也就是离开桑树岭，离铁路线并不远。
0: 冯良，合计合计怎么走。
1: 我说你们交通站是迎来送往的，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3: 原来那条路让叛徒出卖了，我备用的那条在桑树岭，总不能往回走吧？这儿山路不好走，容易迷路。
0: 进山。
3: 进山？
0: 对，进山。
3: 老王，我的枪。
1: 记住，开枪一定要听命令。
3: 总有一天，我要打死几个鬼子，解我心头之恨。

0: 掌柜的，交通站瘫痪了，我就跟着你吧。
1: 跟着我？
0: 对，我跟定你了。
2: 后面好像有人。
3: 确定吗？
2: 嗯。
3: 快走。
4: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0: 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麻田县大队的。
0: 你们县大队的副大队长是叫刘建奎吧？
1: 叫刘立奎。掌柜的，你就别试探我了。我们队长叫陈路明，政委叫马云山。
0: 军分区是想培养你？
1: 那是，三天前接到通知，让我去延安学习。
2: 你怎么才走到这儿啊？我以为你走了很远了呢。
1: 走远了，不又见不到你们了吗？
3: 其实啊，不用救我们，就那几个巡逻兵也奈何不了我们。
1: 我还真没这个意思。

0: 其实啊，那几个伪军呢是冲着我来的，我还要谢谢你们呢，谢谢你们替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1: 枪法不错。
0: 谢掌柜的夸奖，我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 你说你是县大队的，说几个人名就行了。我问问你，你们上级是怎么安排你突破那几条封锁线的？
0: 先到桑树岭交通站，掌柜的姓冯，对吧？
3: 对对对，他就是那姓冯的掌柜的。
0: 就是你啊，要不是我机智，就死在那个交通站了。
4: 住手！干什么去？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那个叛徒已经让我毙了。
1: 冯良，你还头疼吗？
2: 不疼了。掌柜的，下一步怎么办？
0: 按照原定计划是到下一个交通站。
2: 我觉得不妥，我们内部出了叛徒，那样太危险，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交通站没有问题，那样太冒险了。
0: 还算说句人话，干脆我们看准方向自己直接走吧，走山里就是慢点，但准能到，鬼子连咱们的影都见不着。
4: 那可不行，在这深山老林里，我的老伙计受不了。
0: 就这匹破马，又没东西需要驮，那他不成累赘了？
4: 你这是什么话？愿意赚你自己赚，谁没拦着你？
0: 怎么说话的？
1: 都别争了。王亮，你该回去了。
2: 回去？回哪儿去啊？
1: 既然不去下一个交通站，你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好在桑树岭恢复交通站。
2: 掌柜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也已经暴露了，现在只能和你们到部队上跟鬼子面对面干了。
1: 把我们送到这儿，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掌柜的，我一直就想当兵打鬼子，你就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1: 走。
4: 走吧。

0: 这会儿吧，我来。你呢？
1: 掌柜的呢？
0: 他都睡了。怎么了？还跑这鬼子磨了？

0: 好了不好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1: 不可能。哎呀，哎，小点声，掌柜的好不容易捞个胶水。
0: 哎呀，知道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2: 听清了吗？
0: 听清楚了。
2: 快走，

0: 老王呢？
1: 等着他。是啊，我们得等等老王。
0: 要不然高一和楼建留下，咱们俩先走，在前面守里等他们。你留下，我陆叔，我跟掌柜的带他们先走，你等老王。
2: 掌柜的，咱们俩还是先走吧，这儿太危险了。
1: 掌柜的，你和冯良先走，我和高英在这儿等老王。
0: 不行，他可保护不了掌柜。
3: 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好好的一个觉没睡好。不过，要真是打劫，肯定是土匪。
4: 为什么是土匪啊？
3: 不是土匪还能是谁？这鬼子和伪军啊，都是明抢，只有土匪才趁夜黑风高，半偷半抢，趁火打劫。
4: 土匪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3: 快走。
5: 一共8个人，还有1条狗。
4: 什么人？
5: 我离着远，没看清楚，我就看见他们进了院，我就回来了。

0: 咱们汤河过去。
1: 啊，有桥不走，汤水。
0: 我要试试你的水性。
2: 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0: 孟良，你受伤了，你骑马过去。
3: 不用。
0: 上马。罗健，你行吗？
4: 我从小在水边长大，你不用担心我的。
0: 老王，我来牵马。啊，坐稳了啊。
5: 哎呀。

0: 快，黄亮，给我手。
1: 哎呀，你这是落汤鸡呀、还是落水狗啊？
2: 高英，你说什么呢？
3: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快把湿衣物换上，
0: 赶紧换衣服。

0: 看。
1: 军犬失去方向。
2: 头还疼吗？
3: 啊，没事。
2: 你干交通几年了？
3: 我是前年五月份来的，快两年了。以前我在河北，也是跑交通。
2: 你是东北人？
3: 掌柜的厉害啊，这都能看出来。我是沈阳人，机关工作好几年了。
2: 哦，那你是个老交通了。
3: 就是这次，想起来我就恨，恨我手下竟然出了叛徒，也恨我自己。
2: 你们桑树岭在敌占区，从东你们是第一站，从西你们是最后一站，形势比较严峻，出现点情况那也是正常的。过之前你们的工作一直都完成得不错，在总部你们桑树岭交通站那是很有名的。一月初总部往绥德派了四名团级干部，是你接送的吧？
3: 对，当时还算顺利，护送他们四个过去也就用了半天时间。
2: 这不是很好吗？不要过分自责。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壬二酸。

0: 上山。
1: 哎，那可离封锁线越来越远了。
2: 是啊，
0: 走。
3: 高队长，这种二十响点射可不容有准头啊。
1: 枪可以不准，
4: 你人是干嘛的？
3: 那也不见得你就能指哪儿打哪儿啊。
4: 算了，你也没时间见识我的枪法。
5: 为什么呀？
4: 长官也不是说了吗，到下一个地方
1: 就把你扔下。
3: 还没说定呢，我也要去延安。
4: 你也要去延安？你把交通站给丢了，害得我们到处乱跑，你个丧门星不配去延安。
3: 嘿，别欺负老实人啊。
1: 见识了吧，我还能打中你头上的树枝砸在你的头上。
6: 干什么去？给鬼子报信了。掌柜的撒泡尿的功夫你就闹事儿。
1: 你一路上都跟我过不去。
7: 高英，你干什么呢？放手啊。
6: 走。

0: 洪良，等到下一个村子，你就留下养伤吧。
1: 掌柜的，你就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我保证再也不和高云吵架了，你就带上我一起
0: 走吧。

0: 掌柜的，你的衣服是租来的，脱了吧，你这不是活受罪吗？要不我帮你脱。罗健，帮他脱下来。
1: 我这身行头还真是租来的。
2: 他呀，就是块石头，哼，抗冷又耐热。
1: 走，赶路。

0: 来，吃吧，一人一个。来，老伙计，开饭了。
1: 人还不够吃呢，你给牲口吃。
0: 别跟牲口争嘴。 老伙计，来吧。老伙计，
2: 快赶路吧。

0: 掌柜的，还有两道封锁剑，要想快就有危险，
1: 要是慢，慢几天。
0: 走山路要多走三天，掌柜的，你说怎么走？
1: 要我说，又快还不能冒险，
0: 这可有点难办呢。我知道你身上有重要东西，要不这样，如果遇到危险，你把东西交给我，我陆叔，我一定把他带到延
1: 安。好吧，这十块大洋，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你替我交给组织。
0: 我说咱就别大压米了，你身上那点金货够咱不？
2: 掌柜的，你们在商量穿越封锁线的路线吗？
1: 高英认为我们应该钻深山老林，避开鬼子的追捕。你认为呢？
2: 我不同意高英同志的看法，那得浪费多少时间呢？
0: 掌柜的，我这是出于最安全的考虑，做最坏的打算。
2: 通浦铁路虽然险恶，但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觉得我们可以化整为零，然后
0: 你算了吧。要不是你把交通站给丢了，能出这么多乱事儿？
3: 走。
0: 哎，掌柜的，咱可别自己吓唬自己，这大半夜的。

0: 爹上来了，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你们快撤！
1: 你不能死！你们先撤，我掩护，都撤，掌柜的，快撤！ 掌柜的，你不能死啊！你们都撤，我掩护，快撤！

0: 哎，冯良他挡得住敌人吗？挡是挡不住了，我就看他能不能突围了。我看凶多吉少，掌柜的，咱走吧。
1: 再等等吧。
2: 掌柜的，
1: 有脚步声。隐蔽。
2: 是冯良，
3: 冯良，哎，你是怎么突围出来的？你太厉害了！
2: 赶紧走，

0: 前面就是杨岭镇，是去往桐浦铁路的必经之路。我决定，咱们分头过关。
1: 那我掌柜的还有罗健一起到。高英、老汪，你们牵着马随后到。
0: 走山路，你的身体受不了。高英，你是本地人，你来照顾冯良。我、老汪还有罗健走山路过关。等过去了以后。
2: 在米家村会合。掌柜的，这……掌柜的，我身体没问题了。那既然要绕，大家一起绕。
1: 哎，对对对，大家一块绕，这一路上都没分开过。
0: 走山路，一是你的身体，二是这匹马，它肯定翻不过山涧，我得拜托你们二位，把它给我牵过去。
2: 就为这一头牲口啊？
3: 不行，我不能离开我这老伙计呢。
1: 这是命令，就这么决定了。 你说的话，掌柜里对我启发不小。我得拜托你们二位，把这匹马，还有这件衣服，给我带过关。高英，你负责配合。
4: 我配合他呀。
1: 执行命令。
4: 出发吧，掌柜的，您保重，过关键。
1: 过关键。
4: 你在交通站干了几年？过关卡时看我眼熟。

0: 什么东西？不知道，打开看看。不行，怎么不行？纪律。纪律？什么纪律？看一眼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的金袋子，不行吗？你怎么知道是金的？
1: 你也知道，走吧。人这辈子啊，忙忙碌碌，打打杀杀，为的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现在这东西在咱手里边。
0: 咱俩给他分了，怎么样？这是掌柜要带到延安的，你怎么敢打他的主意？
2: 带到延安给他们用，还不如我们俩分了。你干什么？
0: 进去。

0: 这是掌柜的要带到延安的，脱下来五分，
1: 刚才五，现在二八，
0: 三七，
1: 二八，脱下来。

0: 这还得等多久啊？咱们走吧。
1: 再等等。
2: 掌柜的，要不出去看看？

0: 胳膊还疼吗？还行。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找点吃的。
1: 哦。
0: 帮我拿着。

0: 我出去看看吧。
1: 天黑再说吧。

0: 咱们还得等多久啊？
1: 留下两个人隐蔽监视，遇到情况立即鸣枪。
2: 知道了。
1: 新人，撤。
0: 有声音。
2: 什么事儿？
0: 好像有远去的脚步声。
2: 再听听。
0: 没有声音了。
2: Thank you.

0: 咱不是跟冯良他们都说好了要在你家村会合？
1: 咱们早就过了你家村了。
2: 哎呀，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向前走，三天之内必须穿过兰里公路。
2: 那冯良和高英他们能赶上吗？
0: 我就担心我的老伙计呢。

0: 他们都已经走远了，去哪儿找路？
1: 从这儿过封锁线有几条路？
2: 一条是日军重兵把守的秦风公路，一条是山路南走的兰利公路。
1: 走，兰利公路。

0: 罗晋，你没事吧？
1: 怎么样？
0: 我背你。

0: 老汪，你看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像。
2: 看来快到兰里公路了。
3: 下雪了，
4: 把枪给我。
5: 这不是我的枪。
4: 子弹呢？
6: 是把好手，
4: 这算什么？我还能摸黑。
6: 装枪卸枪，
7: 去把马牵过来吧。

0: 鼓掌。快，看，赶紧吃一个。哎，醒醒，醒醒，你看，快吃吧。我都打听明白了，要想绕开这个卡子，过兰黎公路，从这往西走50里路，吕家沟有个出口，那儿来是通过封锁线两大出口之一，是一条险路啊，也很少有人走，平时呢只有一小队鬼子在那巡逻。
1: 好，咱们这就出发。
0: 好。
1: 你能行吗？
2: 我能走。

0: 哎呀，老婆，你给他拿着。
1: 好，我背他。
0: 下来吧，我能走。哎呀，我能走。